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一个礼拜有没有过得很快呢？小鱼迫不及待又要跟好朋友空中来相遇咯。哇，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小鱼亲爱的弟弟小鱼啊，有一个弟弟，他的名字很有福气呢，施，然后施舍的施，福，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弟兄哦。他呢是我们美国有一个叫 NASA 太空总署加州中心的资深工程师，资深工程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高科技跟我什么关系呀？哦，小鱼这个弟弟啊，就是很难得回到台湾来，那我们呢来访问他，谈谈他怎么会从一个台湾南部的孩子北漂到台北读书，又到美国去就学就业的旅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福泰。
1: 嗨，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鱼的弟弟，今天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间。
0: 嗯，好的哈，啊，亲爱的福泰啊，我请问你啊，您以前在台湾读什么初中、高中、大学呢？
1: 哦，我是南部长大的，在台南县，我们算是台南那边的黎明初中。那高中念凤和高中，然后大学才北漂到
0: 政大银行系啊，
1: 是，
0: 亲爱的好朋友，因为呢，福泰啊，国泰民安的福泰啊，在美国啊非常久，所以他很谦虚说，现在有一些的啊，那个我们的国语啊、华语啊讲的不是那么顺畅啊，请大家谅解谅解啊，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呢一起来看看啊，福泰啊，当时考上台大政大的银行系，台湾有一个政治大学银行系啊，银行系结束之后，哎，你为什么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去念电脑硕士呢？
1: 我觉得是时机，那时候的我然吧，电脑那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大学念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在这方面去探讨探讨，结果有机会碰到了就很喜欢，那我就在台湾就做了一段大概3年的软体，那就觉得很想多了解，所以我就到美国去念硕士班这样子。
0: 哇，在这么早期的时候离开故乡到美国去啊，哦，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耶，很大的跨越啊。然后呢，啊，听说小鱼啊是基督徒，对不对啊？那小鱼做你的姐姐，曾经跟你介绍过耶稣吗？
1: 是的，小姨她是我姐姐，她一直都很关心而且很疼爱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小姨就是姐姐，她就有机会就会跟我提耶稣，提福音。到我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姐姐也在

0: 台北，那他偶尔也会带我去教会。是的，
1: 好的哈。然后到美国去的时候啊，在美国读书，英文读书这段时间啊，那姐姐介绍的这位耶稣有帮到你吗？我听说啊，小鱼啊一直在为你祷告啊，因为耶稣管天管地啊，什么都管啊，哦，所以小鱼呢不能管到弟弟了，看不见了啊，只好跟耶稣拜托拜托啊，我把我的弟弟交给你啦。所以呢，哦，小鱼在台湾就是每天为你祝福祷告，请耶稣帮帮忙呀，哦，那你在读书的时候，哦，有经历到或者是有求耶稣来帮助你吗？
0: 我觉得是的，我好像一到美国的时候，好像我呢对耶稣的了解就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的感觉。那主要是还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有一天下的毛毛雨，然后我就低着头走，从学校宿舍走到教室去路旁我看到有一窝的蚂蚁，蛮大窝的，那他们都忙着，好像动来动去，搬来搬去的，那我就注意到了。那回来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从学校的教室走回同一个路到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到同一个地点，我那时候注意到这一堆的蚁窝，它的形状变高了，而且很多很多的蚂蚁都在搬那个他们的卵，把它往高处搬这样子看起来这样子比较下面的就不会进水了。这样
1: 你说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蚂蚁这么聪明，赶快把宝贵的卵往上叠去了，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0: 是的。所以我就很惊奇，怎么这么小小的这样子一个昆虫有办法有这样子能够团队的精神，而且集而不乱那很整齐的，好做事的很有都很能够达到共一致的目的呀，我是很惊讶。那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给他们这样子一个智慧，造成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互动。是的，所以我觉得是那一个好像 open mind 的 moment。让我觉得，这个不见的力量是个信仰的力量，好，可能就是这个给他们智慧的力量，是这样子。
1: 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师父泰弟兄啊，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居然是小小的、微小的蚂蚁，在下雨的恶劣气候的时候哦，开始动员了，要把他们最宝贵的卵往上叠，避免地上淹水。光这样子奇妙的智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人为的这个是超越人的警觉性、团队性、纪律性的。哇，这样子的生命力呀，到底是谁创造的呢？就吸引他的注意了，果然是学工程的好像有一个系统对不对哇，亲爱的好朋友小鱼跟你介绍一下师父泰先生呢是台湾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电脑硕士在那么早期的时候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时候Computer Science 在台湾其实刚起步不久所以呢，他这个虽然是银行系的毕业生却是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好奇心好奇心他勇敢的有北漂的经验，这次是跨洋的经验到美国去求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呢福泰呢，他后来进入的那个职业有三十多年的经验三十多年经验早期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

脑或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公司叫做 Unisys， U N I S Y S， U N I S Y S， 还有 HP 公司惠普， HP 公司这两家。

0: 做一个外国人，是台湾去的哦，不是本地人哦。要这样的公司啊，不是很快被 lay off 被裁员啊，哇，这要恩典呢，恩典耶哦，所以能够长达16年。好朋友们，还没完，还没完。我们的福泰呀、啊，哦，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哦，还呢跟一个护理师，美国护理师 Leslie 建立家庭。哎，小鱼是谁呀、啊？好朋友们，你还记得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吗？小鱼曾经在医学中心以及国立大学的护理系所当教授，哦，长达。哦、不要讲了，很久很久，好不好？哦呀，所以呢，我觉得啊，在忙碌的医学，充满很多挑战。在一个刚发展的 computer science 也是充满了挑战。所以小宇在台湾默默的、衷心的为这个弟弟来祷告，求上帝给福泰聪明智慧，给他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有奇妙的启发性智慧，还有与人相处和睦的智慧，还有学习谦卑、学习领教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当然小月很期待，上帝啊，祝福我的弟弟在他乡也能够找到宝贵的爱情哦，说神给他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哦，美国护理师哦，好朋友们，你羡不羡慕啊？哦，那在这样子家庭的建立的当中，职场的培育的当中，上帝又恩待他，提升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在加州的 Center。中心，他在那边担任一个叫做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今日他已经是 senio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福泰呀，那你在 NASA 里面，你主要是负责什么呀？
1: 是的，所以在 NASA 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在设置一个蛮特殊的飞机航线管理安全系统。那这种现行的飞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客机。那未来的话这个我现在在我们在做的这个航线管理系统是给那个是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用。
0: 哇，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未来的，在未来，我们的客机可能不需要我们的机长了。他说是无人驾驶客机，无人驾驶客机呀。哇，那安不安全了？所以那个里面的安全管理系统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福泰，您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是主责未来无人驾驶客机。好朋友们，未来无人驾驶客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是不是主要是负责这个，对不对？哦，哇，好朋友们，天哪，天哪，我们未来会坐到这种飞机吗？哦，哇，然后他在，请问你在 NASA 几年啊？14年了，哇，14年了、哦，所以前面呢，他在 Unisys HP 软体工程师16年的经验。在累积在 NASA 加州中心资深软体工程师16年，长达30几年的经验耶。在这样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之下哦，好朋友们，你觉得福泰除了在这样子的专业学习之外，要不要有另外的智慧跟力量帮助他这个外国人在美国生存呢？福泰，那一开始有提到嘛，哦，就是这个姐姐小鱼介绍的这个耶稣啊，对你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高压力职场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1: 是的，我现在只能说没有

0: 苗族，那这个我或许现在当然不晓得要乱到什么程度了、yeah, 那家庭也大概呀、yeah, 也很难有现在这样子安全又稳定呀。Yeah, 然后我太太跟我们就还能可以用啊，从上帝来的爱心来教养，然后来维持这个家庭。
1: 嗯，
0: 那当然跟同事啊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谦卑，然后也能够啊很谨慎，然后又能够啊有机会帮助其他的同事这样子。
1: 福泰啊，哈，他说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哈，他上帝给他爱的婚姻，他跟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建立家庭啊。第二个呢，这个高压力的新创的 computer science 的行业是一个需要烧脑的职业耶，对不对？第三个，哦，这个跟高手在一起相撞啊，没有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呀，哦，这个团队力量的整合，哦，怎么样来得胜呢？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喝喝水，待会儿记得回来再听福泰精彩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守护一生的节目中与你空中相会。亲爱的好朋友，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曾经在台湾的医学中心还有呢医学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临床工作以及护理老师多年。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姓施哦，他名字是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哦。那他是台湾南部有一个叫做台南黎明初中凤和高中的学生，北漂到台湾北部叫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毕业之后呢，在四十几年前的台湾呢 ，computer science 啊，就是电脑方面的啊，电脑科学刚刚开始。那施福泰呢，受到这个的影响啊，他就远赴美国来读书，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来学电脑，得到电脑硕士啊。电脑硕士之后，当然呢，这么先端的学科回到台湾，当时很难发展啊，所以呢，他就留在美国啊，找工作啊，找工作。所以他曾经在有名的两家电脑公司，一个叫做 Unisys，UNISYS，UNISYS， 还有另外一家惠普 HP 公司担任软体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长达16年的时间。后来上帝又恩待他，带领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加州的中心 California Center 担任资深的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 SeniorSoftware Engineer。 那刚才福泰跟我们介绍呢，他里面是主责，已经在负责未来。好朋友们听清楚哦，听清楚哦，好朋友你坐过飞机吗？我们有没有机长啊？有的。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耶，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哦，那安全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它是这种特别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很重要哦，管理系统的设计里面的主责的人哦，的工程师哦。哇哦，从台湾的南部北漂到飞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学习，长达在美国工作

0: 十几年，16+14，长达30几年嘞的工作经验啊、哦！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耶！啊，听说您的妻子是美国的护理师吗？要不要来谈谈哦？在美国这么多年来，家庭也很重要耶！哦，图太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找对象呀？
1: 哦。这个对象当初我也没有特殊的找，就是
0: 上帝预备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信主之后就在那边就有聚会，然后当初的教会就是美国人教会嘛，那在里头一个小教会这样子一个就是参与教会的活动啊，然后就慢慢的。认识的就是我现在这个太太 Leslie 她就是有东方那种很温柔委婉约的那种美丽然后又就是很甜的感觉呀，然后他是很爱主啦，这个当初一看就知道，所以我是中了大奖。
0: 所以呢，就是您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跟耶稣打上关系了，对不对？那也试着在小小的教会的里面有参与学习服事，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爱主的姐妹，她是护理师，对不对？然后她里面有东方里面的之美，不是只有外表，对不对？里面的品格很体恤，是不是？听说很体贴你，很会关心人，时而不滑，对不对，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啊？
1: 有祷告，那其实当初我对 Leslie 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那就是我出国的时候，妈妈特别有叮咛第一个不要成为基督徒
0: ，
1: 第二个不要有美国的女朋友那是的，我是成了基督徒，然后现在这个对象又是美国人，那是的，那我是有打电话跟妈妈提，那妈妈就说不要不要考虑了，那我没有就是这是变成一个很为难那我跟 Leslie 那就是我们就讨论祷告，那觉得就是除非双方的父母亲能够给我们同意，给我们祝福，要不然的确我们是不应该不想继续就是这样子。然后是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大概快最后一年在硕士班的时候暑假我要回台湾那时候妈妈就说你不是有个朋友吗，你要不要把他带过来让我们看看呢就这样子，那我跟 Leslie 说，然后他跟征求他父母亲的同意，他们就说好吧，去吧，去看看胡太的家人也好，了解一下所以他就跟我去。
0: 回到台湾来，对不
1: 对？
0: 所以妈妈出国前交代两件事情，两个大忌你都犯了。是，所以一个是妈妈当时民间信仰很担心，你到美国去信了外国人的洋教，对不对？是，结果呢这个基督教成为你读书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第二个就是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但是他是美国人，对不对异国的婚姻交往充满了很多挑战，价值观的不同是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所以使得你们呢愿意有一个三角形你跟你的这个女朋友各在一端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明显自己的父母亲不同意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有一个天赋对不对寻求天父的旨意而且你听起来你有一个宝贵的动机耶你希望这个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能够荣耀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所以就要等待咯当中怎么

0: 就要同心祷告了。
1: 是，
0: 好朋友们不容易，两个人相处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生命价值观就反映出来了。而且有没有一个主，生命未来的主是谁？是自己女方的父母吗？男方的父母吗？还是做一个基督徒，双方认为有天父，天上的天父来指引？那寻求的过程当中，愿天父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当然就一定要你要尊荣父母嘛，就要得到父母的祝福。那上帝后来有答应你们的祷告吗？
1: 啊，对，是的，是那时候就不愿意用自己的智慧来知识来跟妈妈辩解这种事情啦、啊。那因为这样就变成人的意思了，所以那就是后来的转机就是那时候回来台湾那一趟，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父母亲就说提议说 Leslie 也能够来看看这样子、
0: 女朋友叫 Leslie 哈，父母亲有进一步说看看咧，是不是本来是完全不同意嘛，现在答应说你好像这一段时间还是跟这个女朋友走在一起，加减给干看看咧，看看结果 Leslie 也跟着你回到台湾，
1: 是
0: 跟父母亲见面了，然后呢？
1: 我后续先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一趟回来之前就成为基督徒，在美国受洗之后的那一次的暑假，我也有回来。那我后续我就觉得跟父母亲的关系就要尊敬他们，要就是要尊，就是给他们父母亲刚当得的荣耀所以那一趟回来就是跟妈妈爸爸沟通啊，他们觉得我这个孩子还没有丢掉，不会因为信仰美国人的教
0: 就怕你信基督教了以后这孩子不认父母了。
1: 对对，那所以我想或许那一趟给他们和缓了一点点，
0: 有个安全感，
1: 安全感，
0: 看着孩子没有变坏，
1: 是是，或许更变好了。我觉得当初他们可能觉得，因为信主之后的确跟他们关系比较平安，而且就是以前有一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也跟他们就是有沟通，然后跟父母亲跟愿意开口跟他们说我爱你们，
0: 就是福泰的意思，就是说在他出国以前那一段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紧张的，是不好意思，小鱼透露是悖逆的，讲话是不客气的，是伤父母的那父母亲担心呢，去美国信的洋教，这个孩子就完全不认识家了结果呢，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发现福泰啊。不仅呢态度更加柔和谦卑，而且更加的体恤父母，还有呢这一对年轻人就是这个，还有呢人那种害怕的美国的女孩子会不会很嚣掰啊，很嚣张啊，对不对？其实没有，那是非常的谦和，很温柔，充满笑脸好像就是父亲他们小一对呢，好像真的来真的耶，彼此相爱，而且还要尊荣父母所以让父母亲眼见为凭，觉得这个孩子信了耶稣，找了一个美国的女朋友越来越像个人耶，越来越孝顺哇，这个是很大的不同耶，所以爸爸妈妈的戒心就比较低了，就愿意再看看，再等候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那一趟回来有机会让大家，就是不只是有父母亲了，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回台北的家的时候，一进大门我们全家不只有父母亲那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在那里。Leslie 他进来，哇，怎么这么多人？然后就在那一趟，大家有机会见见他。

0: 跟他稍微简单的聊一聊。
1: 嗯
0: 啊，我觉得啊，父母亲啊，可能啊，就是啊，就啊 ，Leslie 就。在他们眼中猛虎，
1: 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一个福泰的女朋友，觉得她不一样耶，好像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耶，有一种的圣洁，有一种的光明，有一种的怜悯之爱，好、这好像我们当时兄弟姐妹，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觉得这好像是清教徒耶，是个圣徒一样子耶，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明之美、大家就比较放心了、所以家里面的哥哥姐姐已经信主了，就更迫切为这一对小男女朋友祷告了、对，后来
0: 就在那一趟啊、我们啊、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快结束了，我爸爸突然跟我说，你们既然难得回来啊、要不要在这里就订婚？那我听了就快昏倒了。
1: 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哎、那现在反而爸爸反而在催哦，要不要订婚耶？对不对啊、好朋友们啊、时间过了好快，对不对？福泰的告诉我们啊、一个四十几年前啊、到美国发展的一个台湾乡下的孩子哦、在那边遇见的一个人生的良配，本来是啊、台湾这边的家长极力反对。好，然后希望他呢，就是不要信耶稣啊，不要还呐、不要到美国人，觉得美国的护理人员呐、或美国的女性啊，哇，太可怕了，对不对？哦，被主忘中了，结果不一样耶，上帝为福泰预备的是超过所求所想耶，神用厚恩。厚厚的恩典对待福泰耶、所以他们两个人寻求，在家长不同意的时候，他们寻求上帝的带领，等候上帝成就美事。什么美事呢？如果是出于神的，他们愿意在一起，里面不止两个人相爱，还要呢尊荣父母，尊荣父母，他们的婚姻才是幸福蒙福的啊、结果福泰带着雷斯里，怀着揣揣不安的心回到台湾来哦、不仅是兄弟姐妹啊、父母亲看得蛮满意的，甚至呢短短的两个礼拜要回去之前，爸爸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呢？哇，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喝喝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哇，好戏连台啊，哦，好戏连台哦。福泰呢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然后他呢目前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啊 California Center 加州的中心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主责未来无人驾驶飞机，未来无人驾驶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这个特别 project 啊、哦，那今天呢，他来提到呢。他在台湾啊，就是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去啊。四十几年前，在当时 computer science 在美国也刚刚发展不久，他就进入了这一个新创行业里面担任啊软体工程师，到如今长达16+14、30几年的时间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的祝福，婚姻的祝福。一开始就是呢，家长并不同意，可是福泰跟他的女朋友 Leslie 也是个护理师，认为婚姻要得到家长的祝福才是美满的开始，所以呢，他们就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且呢，勇敢的回到台湾来，家人看了以后对这个美国媳妇啊，美国媳妇啊，他的品格他对福泰的爱，对家长的尊重，对世人怜悯的心，再再的显出他是不一样子的光明之星啊！所以甚至呢，原来反对的爸爸，在他们两个礼拜要离开美国，离开台湾回去美国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呐、啊，那时候你们就是吓个住了，对不对？超过受求所想啊、所以你看他们跟上帝的祷告，上帝回应呢，用厚恩对待回应哈。后来你们真的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1: 是的啊。我们就在那一趟在台湾就订婚了，回去之后隔年我们就结婚，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那就搬到 San Jose 那边找工作。
0: 圣何西，美国加州矽谷圣何西。
1: 是，对。因为那边是电脑的重地所以在那边就找事，然后就进入刚才小鱼所说的 Unisys， 在那边做软体工程师。
0: 一个外国人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啊，是有恩典吗？
1: 是的，那就是神的带领啦。那因为就是要经过那时候我90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作的市场也不是很好。不过我是觉得有神的帮助，我在念书都能够念得很顺利。然后我在找事的时候也能够蛮顺利的，就找到了事。
0: 对啊，景气不好，而且新创行业，对不对？这个是所招人人数是有限的耶。所以居然你能够结婚了啊、又能够找到工作了，对不对？而且能够长达16年耶，对不对？这当中你的压力恐怕来自于家庭，一个新婚家庭嘛，对不对？那请问能生得出孩子吗？有时间生孩子吗？请问你有孩子吗？
1: 有的，是的，我们结婚一年后老大就出生了。然后
0: 陆陆续续
1: 大概就是间隔2-3年就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这样。
0: 一共多少个呀？
1: 总共7个。
0: 7个啊，哇，几男几女啊？
1: 4个男生3个女生。
0: 哇，这个世界要颁个奖，对不对？七个孩子。

0: 四男三女。好朋友们，现在好多人哦，觉得婚姻值得吗？为了婚姻，我的工作坏掉了，毁了，我的身体健康没了，我人生自我成就放弃了。结果呢，这个婚姻的当中，上帝呢保守着夫妻，好，两个夫妻，有的人光生第一个孩子就吵个不停了，上帝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耶，七个孩子耶。哦，那雷斯里太太她也认同要这样子的生养众多吗？
1: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凡事都尽，就是尊主为大，就是天天查经。
0: 哇哦，天天查圣经。
1: 对，我们有家庭的聚会。
0: 哦，家庭的聚会，
1: 每天跟小孩子。
0: 跟小孩子啊，
1: 哇哦。Wow。 这当然不是他们一两岁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能够懂。可以听可以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在圣经里头，因为子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的，是他所赐的福，所以我们当然觉得不会就说拒绝这个上帝来的恩典。
0: 这不容易耶，好多人哦，生孩子就烦了，父母亲就计较了，对不对？哦，结果你们反而认为孩子是产业，是福分，是上帝赐的恩典。好，那夫妻两个人同心，每天查圣经，一起为彼此祝福，为孩子祷告。哦，哇，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啊！这个要付代价耶，对不对呀？好，是不是？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的做呢？这对你们夫妻关系，跟对孩子的关系，跟工作有什么意义呀？
1: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那有时候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那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那在生命记第六章那边就有提到，就是除了你们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主你的神之外，那马上就接着说今天所提的诫命你们要存在心中，你们要就是 diligent 来 teach，就是要
0: 教殷勤的
1: 来教导你的孩子，你们就是while you sit at home walk in your way when you lay down when you rise up就是进出你的家门都是要来教导小孩子这样子。
0: 福太呢刚提到了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生命记，叫做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啊，比如说他有上帝有提到什么呢？生命记十二章的二十八节，生命记十二章二十八节，上帝说你啊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就可以永远享福。还有呢，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然后爱，上帝说我们可以爱他耶，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主就是他是我们的神，好 ，OK， 好，而且好，他对子孙的方面有特别的应许哟，好，上帝应许说哦，我们啊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呐，好，都可以呢被神所赐福，永远的服侍他哦，所以呢儿孙不是重担耶。好，不是错误的结合，好，不是来讨债的，不是说一天到晚来花钱的，不是耶。所以他们呢，用喜乐的心、敬畏神的心，好，来把神的话语，好，来身教言教的教导孩子们，好，所以神是。

0: 他多结果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孩子，七在圣经里面常预表完全咯。四男三女，神赏赐给福泰这个家庭，将之好多，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然后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约叫做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在十五章里面哦，十五章里面啊，然后呢，就是这里面有提到呢，就是上帝说啊，他是真葡萄树，是栽培我们的人，凡属于上帝的，他会修剪我们，透过于我们生命里面的旅程，神修剪我们的零零角角，零零角角，使得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哦。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啊，第五节有一句宝贵的话，福泰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呢？
1: 我念英文
0: 好的，好的，
1: 因为在美国都习惯念英文。
0: 好的，
1: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He who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bears much fruit.For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0: 好好，那中文福泰也帮我们念一下。
1: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0: 这什么意思？跟你的家庭里面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意思，当然这里是用比喻啊，那就是我们啊，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枝子。那我这边的我是耶稣本身，他是因为这段话是他说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本，我们就是枝子。那枝子就是depend on 这个葡萄树所有的供应包括他你生命所有的需要，
0: 依赖
1: 是，对。那最后这一段话他说，除了你们就是要靠耶稣，我们要靠耶稣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其实是一种，就是你要有所作为，有什么成功，在神的眼光你要有成功，你就是还是一直要跟他连接，要依靠，
0: 要有果效，
1: 要有果效，就是要依靠神。依靠神，因为他会供应因为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一直了解我们人的本分，那我们就是就是要依赖主，这样子才能够做我们能做的。
0: 福泰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的爱情，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以前的学经历，不是只有依赖人间所有的背景的关心，这些都是福分，但是根本是在于要有一个超自然永恒的全爱的神。好，他不仅管台湾，也管美国。OK， 他不仅管学业，也管婚姻，也管你的职业的发展。所以上帝呢看中你们夫妻愿意爱的孩子每天一起学习读圣经，把神的话语读给彼此听，教导孩子，那带领孩子一起学习认识耶稣，依靠耶稣。那上帝就自自然然让你们呢在爱情的当中能够呢孩子生出来，而且成为祝福。那在工作的当中工作的当中有没有因为家庭你就不管工作啦？
1: 没有。那有一个原因，我选择在 NASA 上班，就是 NASA 它算是公家的政府的机关，它的作息时间比较能够稳定所以这个主要就是选择一个这样蛮重要的原因，这样子能够顾及了家庭是的。所以

0: 上下班的时间也比较能够掌握。
1: 哇，上帝给了一个恩典耶、OK 哈、给一个 NASA 加州分部，而且呢，你当时的寻求希望也能够兼顾家庭，结果上帝为你拣选上好的，好，所以能够让你兼顾家庭。好，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好，但是这样子一个烧脑的高科技的工作，你怎么依靠主啊？
0: 依靠主啊、其实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啊。那当然，这个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自己明白，是好像啊。多越来越多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越觉得啊，这个到主里里头啊，才是最好的答案。那另外就是有一个诗经的章节，
1: 诗篇，
0: 在诗篇第十六章十一节那边啊，我念一下，我这次念中文好了。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啊！那这个章节对我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在一个很难得的有一个这样的福气啊，神愿意让我们在他面前，在他的同在当中来过日子。那在他的同在啊，还能够。他表示说能够你会有你需要的喜乐，而且这个福乐满满，那并不表示说就没有困难，可是这个代表着神会替你解决啊，就是这个啊，变成是一个我常常要提醒要回来，然后住在神面前的一个提醒。
1: 好的，福泰啊，他提到是说，在家庭的经营，做一个爸爸、丈夫，养七个孩子的生命里程当中，神又给他奇妙的三十年的，好，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里面，他在寻求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都要依靠主，他都要依赖主，主啊。到底怎么办？遇到工作困难怎么办？夫妻关系有问题怎么办？儿女教养怎么办？到底何去何从？如何取舍？他回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以他选择什么道路？向左向右，哪一条是真正该走的道路呢？他寻求最好的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他认为来自于人谦卑向主寻求，向主寻求。那上帝应许什么？在福泰的面前，在家庭的中，赏赐给他喜乐吗？满足的喜乐，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心灵的喜乐，上帝有能力耶，上帝的右手中代表 master hand， 代表上帝有能力，这个喜乐是多久？请问多久？爱情维持多久？一年两年？那吵架吵个不完的，孩子悖逆管不完的，神说是永远的，永远的福乐。好，那是不是请福泰帮我们把这一个经文的英文念一遍呢？
0: 是的，好，这个 Psalm 16 verse 11， In your presence is fullness of joy, at your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1: 中文再念一遍好不 好？
0: 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补充一下，这个英文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它这个啊是现在式，不是说以后才会有满足的喜乐。
1: 现在进行，
0: 现在进行式，就是说你现在
1: anytime anywhere，
0: 对对对，
1: 任何时候、任何时空，这都是肯定的。
0: 是，
1: 上帝都是说 yes。好 ，Yes， 好 ，OK，
0: 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气。上帝给我们这样子，不但只是应许，其实这也是一种邀请呀，叫我们一直要去，到他面前来。
1: 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啊，守护一生特别来宾施福泰先生是小鱼的弟弟啊，他在台湾的南部北漂读书，又翻越台。

0: 平洋到美国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啊，在四十几年前硕士，然后在美国哈担任啊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软体工程师长达三十几年，上帝又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哈，他是哈也是阿公了哟，也是主妇了哟，哈，所以他有两个孙女啊，有七个孩子，在一个外国人在美国高科技高压力竞争的状态之中，上帝保守他，赐福他美满的婚姻，以及职场作为人人敬仰的资深工程师，还能够对人类的未来幸福有贡献啊，能够呢来参与设计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重要的安全系统，这样子的人见证了在人生的里面，他在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道路在于他被神拣选之后谦卑寻求，所以上帝呢赏赐给他一个跟美国人结婚的婚姻。他带领着美国妻子 Leslie 能够来一起查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教养儿女，希望儿女也能够跟他们夫妻一起走生命的道路。神就赐福给他在基督里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有生命里面喜乐的果子，生命里面作为一个父亲的果子，祖父的果子，还有呢爱惜爱怜妻子的丈夫的果子。他也在美国的教会做重要上帝出口，常常的带领 Bible Study 分享神的话语。好朋友们，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精彩人生呢？小鱼跟福泰欢迎你一起来跟上帝祷告，但愿上帝也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您，愿上帝在你自己人生中赏赐给你满足而且永远的福乐。今天守护一生，小鱼跟福泰在空中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1: 大家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这么一听孙老师的声音呢，就知道哎呀，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拔牙的关系睡眠不足，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就是恍神，因为早上六点就要起来晨兴的时候，弟兄想说你又没有睡觉了吗？前阵子没睡是因为要写报告论文，那这一阵子呢没睡的是拔牙，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烦恼我。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整个人的心跳跃起来，就是我再次见到我的好朋友柏林，惠慈基金会的柏林。那他这次跟我在谈，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带了一位大咖的陈教授。我那时候在看他这个计划书的时候，叫让天赋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的时候，我那时候看计划书的时候，我就跟柏林在讲，因为他惠慈基金会之前做一句好话很多活动啊，我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活动，他说多元智能的发展，我说哦，我这一看内容，我发觉这个内容应该是有高人指导哦，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请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哈、哦，汇智基金会的专员柏林哈、哦、来介绍一下这个高人。柏林你好
1: ，Hello， 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社会资源部的柏林，
0: 是，
1: 对，是
0: 柏林，你这次带了一个我们的。你的一个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新朋友很特别哦，我们的这个陈新成教授，教授呢要请你介绍一下，好，请你来欢迎，先欢迎我们陈教授，陈教授你好。
2: 孙爸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柏林稍微介绍一下教授背景。
1: 教授呢是从美国回来的、然后呢他是德州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学系的教授，
0: 是
1: 也是资深访问的统计学者。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咖的教授为什么会加入我们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0: 哎，这个就我也很好奇了。
1: 对，这个的很
0: 教授
1: 很，
0: 我能看一下，因为你很年轻、那个小弟不才今年刚好满60，那我看你这么年轻，我们应该年纪相仿吧，对不对？
2: 我可能还要虚长几岁了。
0: 哎呦天哪，你养一有数啊！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聊天，他跟我讲他也生了四个小孩子，我也生四个小孩子。您最小的孩子有多大？
2: 我女儿她今年25。
0: 恭喜一下，握个手。哇！我现在听到生四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是生着有间断吗？还是连续生的？
2: 连着生，我们5年生了4个小孩。
0: 哦，你看这个事业有成，然后儿女都已经这样幸福美满，人生都已经都很美满。这个也不对啊，陈新教授，你这个有一点我有疑问呢。我们陈新教授他在德州大学，在休顿，在你在指导的，你现在是指导这些你的指导这些学生的，是属于大学的呢，还是硕士还是博士的这些学生呢？
2: 主要是博士班跟硕士班的学生，
0: 硕博士班的学生，
2: 没错。
0: 那你不应该会出现在这，你应该会在应该在美国才对啊。
1: 是的，
0: 因为我刚刚讲了年纪大，我虚我几岁嘛。那看起来您这个这样的年纪，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台湾，而且你还做跟汇智基金会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要做一个这个志工计划，你们稍微跟我讲，你什么原因让你会
1: 出现在
0: 这里，会出现在台湾的这件事情，
1: 然后还成为我们这个计划的共同召集人。
0: 对，这个算是一个这个我们算是柏林在做这件事，找到一个我们算一个总招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有这样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我们先不问这个计划内容，你先介绍你怎么回来台湾？
2: 这个原因事实上也很单纯
0: 啊。
2: 3年前我父亲过世了。
0: 哦，是。
2: 然后我母亲就一个人住。
0: 是。
2: 那我因为我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就出国，一直都在美国。
0: 对，你一出国应该就不会回来，因为你这种是高，我们讲说出国，你像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大概就留在美国了嘛。
2: 呀，基本上是这样子，大部分人
0: 去有多年？有没有30年了？
2: 啊，超过30年了。
0: 天哪，那你就你根本就定居在那里了嘛？
2: 可以这么说。
0: 是是是是。
2: 当然，就是即便说在美国那么多年，可是，毕竟在台湾出生长大，所以还是。怎么说呢？心系台湾吧。
0: 是是，哇、哦，好感动哦！所以他也是个孝子，因为父亲已经离开了，然后回来陪伴妈妈，然后还心系在台湾。
2: 所以就跟学校，要了一个 retirement 就退休，就回来台湾了。
0: 那你很年轻退休，你算是太年轻退休了，知道吗？
1: 提早退休，
0: 哦、
2: 是。
0: 这次我就要去问柏林了。

0: 是
1: 这个一个在美国这么优秀的一个这个教授，然后人家叫硕博士班呢，
0: 对，
1: 然后呢，你去哪里挖到这个宝，然后让他来做这个推动计划呢？
0: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都要感谢上天，感谢上帝的安排。
1: 是是是，
0: 那当我在做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让全台湾遍地开花，让我们汇智基金会补助的110个课后照顾班，超过3000个孩子都能够有多元智能的引导。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说，那我们每一年只能够做4个课后照顾班，然后引导120个孩子3年下来，然后虽然证明很有效，可是怎么遍地开花呢？我需要一个更庞大的计划，是全国性的计划，然后能够找到更多的志工来做培训，然后让更多的人成为多元智能的引导老师。就在这个时候，
1: 陈教授来找这共同召集人，
0: 他自己来找我的，
1: 他自己来找你的。
0: 对，
1: 你也太会祷告了吧。
0: 是，
1: 我最近我们常在做这个祷告的指示，就是你怎么样透过我们自己跟老天爷祷告嘛，跟我们说，我们称之为，我们切成他是神，那位我们看不到但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你跟他祷告。你知道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柏林在他两件事情，第一，他很多年前我刚认识的时候，他问我说：“孙老师，那我们以后还要做什么？”我说：“你可以做多元智能啊，加博士多元智能很不错啊。”那个时候不会，
0: 那时候我就开始做
1: 了。那个时候他开始就开始去摸索，然后呢，然后他开始就说要去找一个有做志工的一个共同召集人，然后你的祷告真的有效呢。
0: 是的，那也其实也是一个善心跟善行的一个共振吧。就是因为我跟教授呢，其实我们应该就很难碰到面，可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社团。
1: 是是是，
0: 那这个社团呢，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一个公益行动，我们两个对于善心跟善行都有共同的理念。那时候来这一点是不是让
1: 是这个教授，
0: 我们的教授讲一下。
1: 这个教授在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的引路人，然后这次要出来了，那他是第一个生命的引路人，
0: 对，他是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第一位志工，那也是
1: 我
0: 们的共同召集人。
1: 所以我们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讲这句话，先送给你们了哈。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成为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吗？我们有志工招募计划，先要请教授来先跟我们讲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是不是先跟我们聊，你们当时怎么会有这种 idea 出来的呢？
2: 汇智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做弱势儿少的智能方面的教育，可是这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是针对全台湾所有弱势小孩。
1: 对对，
2: 所以呢柏林跟我们就觉得说，如何把这个计划能够推广，就先要有一个种子计划，或者说英文说 pilot study。 所以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发想，然后呢一步一步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来了。
1: 是是是是，
0: 对，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补充一下，说可能大家就很想知道为什么教授会凭空出现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教授他有到遇到了一些无家者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街友，然后他在我们一个聊天群里面，他提到说，他想要学剪头发。
1: 对对，街友这件事情，孙老师是很有经验，因为你都知道，我每年跨年啊或 Christmas 的时候，我都会去给街友送棉被啊，送爱心物资的，我都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叫一个堂堂大教授，突然在从美国在台湾出现，
0: 没有，是他自己
1: 做街友这件事情，
0: 是他自己说他想要帮助无家者朋友，然后想要学剪头发。那我们社团里面刚好有美发师，所以我就主动跳出来说，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义剪活动。
1: 你是天上捡了个宝，是不是？
0: 对。然后
1: 我要先讲一件事，教授，你在美国有做类似的事情吗？或者是你有做一些相当于这种志工的这种相关性的这种活动吗？不然你怎么会突然回台湾之后，怎么那么开始就会去想做这些事情？一定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吧？
2: 当然，主要回来台湾主要的目的是要陪伴妈妈。
1: 是是是。
2: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好像心里面会有一个催促就是了，就说要帮忙在台湾社会里头弱势的人。那事实上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学校就有办活动，就是怎么体验一个无家者的一天，就是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纽约，那晚上我们就跟他们一块睡在那个纸板的

0: 那个
1: 啊，你也睡过是不是？
0: 没错，
1: 我也跟人家睡过，就是跟街友一起睡，
2: 是
1: 睡
2: 是
0: 去体验一个武侠者他们是怎么样度过他们的一天，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样 survive 就是。除了那个以外，那是等于是一个缘起就是的，一个是 beginning。然后之后在美国三十多年，也参加了当地的一些，比方说那个发放物资啊，或者是劝募的工作。

0: 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一个
1: 使命。
0: 是的，
2: 嗯，
3: 这种生命的那种使命，其实是好像不是一般人，我们讲说 会特别会有的，但是老天爷就会突然给某一些人身上就放了一个撒下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发芽了，现在要成为大树了。现在这个引路人就透过两位就共同召集人开始做这件事情。来，我们来讲一下吧。这一次的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天父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来，伯利要讲一下吧。
1: 对，那这个计划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偏乡弱势的孩子，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因为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有经济弱势或是文化弱势，那很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有过动或是有学习迟缓这样的状况，所以孩子呢，通常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然后。那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可能也缺乏家庭的引导，
3: 对对对，
1: 因为是单亲或是隔代教养，然后父母或是家长都没有办法好好引导他们，所以当我们去访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都考零分，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题目，所以在学习成绩不好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对自己就很没有自信。
3: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那这群孩子他们在我们总共全台湾有补助3000个这样的孩子，可是3000个孩子大概有74%是国小生，然后到国中生的时候只剩下20%几，到高中只剩下4%。
3: 等一下，国小到国中就又砍了一些了。
1: 是，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很早
3: 就很早
1: 就离开客服班了。那
3: 就没有人照顾了。
1: 对，那没有人，对，如果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那这个孩子如果第一个，他们如果品格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全的发展，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稳定，他们身心也不够健康，然后再加上他们没有自信心，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也不喜欢学习。
3: 是，这个很重要，
1: 他们完全都弃学拒学了。
3: 我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经验，这个我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孩子他们国小都有人照顾，可是到大家到国中的时候就青春期，
1: 是
3: 还压得住，高中，哎，那你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有些孩子就，哎，爸爸妈妈一天到晚都是在叫我们去那个主日啊聚会。高中比较有自主权了，可以选择不要去了。好了，大学根本就飞了，就我们叫做风筝就断了线。我那时候当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从国小就陪伴他们，到现在我陪伴出来的孩子已经到出社会了，然后而且开始回去教会里。出去就会做事情了，然后也来当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受成全训练了，也有些孩子在大学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活动，继续持续的在，这件事是很重要，不能断掉。可是这件事情怎么会跟教授连上关系呢？对，教授你到底他很多 idea 我知道，你知道吗？但是 idea 是需要有人帮他拼凑起来的。教授你当时听他讲这 idea 的时候，你是怎么拼凑起来，你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1: 对，那时候我有跟教授说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3: 因为他有很多想法很想做。当时我在听的时候说，嗯，好好好，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哦。
1: 然
3: 后可是我刚看到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是我刚刚就说一句话，这应该有高人指点。
1: 是的，我的高人就坐在我的旁边。
3: 哦，
1: 对，
3: 那我们请高人指点一下我们这个计划，这个大树的引路人到底是你什么样的 idea 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呢？
0: 事实上这个引路人这样一个计划，源于要辅导的要帮助的弱势小孩太多了，
3: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目前慧智在做的工作，一年服务40个小孩，这个量能事实上是很不够的，
3: 还在增加，的确
0: 没有错，因为台湾慧智有3000多个小孩，然后如果说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朋友，那你。简单的数学就是说要
1: 是啊，这些孩子都来
3: 那个教授，你现在讲的是我们两个强项，他的弱项，
2: 这是我的弱项，
3: 可
2: 是我也算得出来，
3: 对
2: 对，真的来不及。
3: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我一讲说到国中就学那个母体就已经很少了，再一砍到国中又更少了，
1: 对，
3: 越砍越少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延续性，对不
1: 对？
3: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教授分享，就是说因为我是负责新竹以北的访视，那我去访视的时候，既然有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告诉我说就在国中的旁边有帮派在

0: 开说明会，然后 招募他们加入，然后可以有送毒品这样子，然后家长是同意的哟。
1: 是什么什么？
0: 对，大家大概不能想象，然后就告诉他说，我们的社会真的很迫切的需要。
1: 你这个让我，你讲到那个毒病毒，那个什么送这个毒品、啊，就让我讲到那个国少基金会那个长英，我们的好朋友，
0: 是没错，
1: 他听到这他一定很气愤，
0: 是
1: 因为现在社会，我们讲一些有些。因为我有带过一些有个孩子，他就是当时就是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他是在高中，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啊，
0: 对，
1: 篮球校队的队长怎么样？结果一碰到毒，人生都毁了。现在已经30多岁了，真的就毁掉了。我就在看说，孙爸，我错了。我说来不及啦，人生就被你毁。一手好牌，你长得又高又帅，唱歌又好听，而且还会唱那个张雨生那个，你知道吗？歌，你知道他音有多高吗？
0: 那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又高又帅，篮球校队的队长，结果这孩子呢，因为沾了毒，人生毁掉。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器官也坏掉，那个腿也坏掉，就是真的都不能沾。
0: 对，
1: 一定要有一个好好的培养他们。可是培养过程中，刚刚我们有讲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那个母体要够多，对不对？
0: 对。
1: 刚刚教授讲数量不够多，
2: 是的。
1: 所以现在开始做怎么样？
0: 对，
1: 是多元智能的志工的讲师培训计划，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就是跟。教授讨论，然后教授就说，那我啊，当然我们董事长也是说，就是希望能够定调绘制呢，除了做我们的绘制护幼苗成大树的育人计划，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五年来，就是未来的这五年的展望，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能够。能够就地就近的进入我们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成为我们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 mentor。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教授讨论到这个计划，教授马上就加入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志工。
1: 难怪就是高人指点。
0: 对，是
1: 教练他的很多的天马行空的 idea 你就在开始帮他收敛了，对不对？
2: 没有错，因为这社上有很多很热心的人，他们也在做一些对于社会或者尤其是弱势小孩很有帮助的工作。可是呢，我常常发觉的一个可能需要补强的地方，就是说在理论方面，
1: 是是是是，
2: 因为常常很多人天马行空，可是呢，真的要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
1: 那是好像我们在写论文一样，我们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就是我们大家都天马行空，就都是靠着我们指导教授老板帮我们收敛回来。就这个也要砍，那也要砍，然后我就收才搞清楚原来我的方向在哪里。
2: 没有错，我当初写论文的时候是如此，等到后来我开始指导别人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1: 是，那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天马行空在属于想的，对。
0: 是的。
1: 那教授要帮我们收敛一下。
0: 是。
1: 那我们来问一下教授，这里面你有写一个概念，叫做核心理论，结合这个大脑的心灵的三层楼，为什么你们要有这个三层楼的概念呢？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两位谁先讲一下，为什么这三层楼的概念？
0: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们在112年就是开始做多元智能的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
1: 是是是。
0: 那我们是跟中华牧羊人青少年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萧中志老师，那他也是引入这个哈佛大学的Dr. Howard 他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的概念，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放到他对的地方让他学习，就是让他的天赋发光。
1: 是是。
0: 所以我们找到他们的强项智能，我们把它分成感官探索区，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感官探索区，包含音乐，包含肢体动能跟自然观察跟艺术，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领域是逻辑跟空间，也就是两位哦，就是你们最强的数理逻辑，还有我们的视觉空间的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部分，包含语文表达跟人际关系跟自我内省。那三年的计划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他们的专属强项智能，最主要是他们厌学变成好学。然后被动变成主动，所以这个时候教授就要来。
1: 这个话题很大耶。
0: 是，所以
1: 教授你给他框了一个很大的话题。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今天哦，柏林子跟我们约一集耶，你知道我刚看到这个说
0: 应该要做五集吗？
1: 你可能要做五集了，因为教授可能要拆解很多东西。
0: 是，
1: 那跟我们讲哦，当时教授在帮他在收敛他这些 ID 的时候，有没有你是怎么去思维这个问题，怎么再去拆解的这个部分呢？
2: 当然这个八大智能是在80年代，就 Harvard 那个教授 Howard Hughes 他首先 pioneer 这个工作。

0: 作，然后柏林在这绘制也做了好几年这方面，
1: 对对对，他的确做了好多，他很努力，好拼哦，很辛苦。
0: 是的，然后在做很多夏令营跟冬令营，
1: 是是是。
0: 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年只能孵四十个小孩，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对对。
0: 可能要做到民国两百年才可能孵到。
2: 问题是我的孩子
1: 对对对
2: 继续的毕业了，然后
1: 我为什么我要问刚刚他这个什么一楼、二楼、三楼，他现在只有孵几个？你想想看，这么多人只有留三千瓢，只留下一单名这一瓢水而已。
2: 对，
1: 就是留下来的数很少。然后你又说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要做三年，我想说这三年那最后剩下人就越来越少了，一定要把那母体要先做大，对不对？
2: 对，
0: 没有错。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个志工讲师的培训计划。
1: 哦，重点来了。
2: 对，
0: 是的，
1: 志工讲师培训计划，所以你要把这个种子先种起来了。
0: 没有错，就透过志工讲师来达到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所以不是透过，只是单纯透过夏令营或冬令营，
1: 对对对，
0: 是透过志工讲师到各个客服班
1: 是
0: 来进行这样一个计划。
1: 因为早期我们会的基金会就是很热心，然后还捐钱捐力，特别是在这钱上面真是不遗余力，不怕撒钱啊。
2: 嗯，对，就是补助师资费，
1: 真的是师资费，
2: 对，然后餐费，还有各种的设备费，然后就是希望能够课后照顾班的老师能够照顾好这些孩子。可是我们也发现说，这些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其实光是把孩子们的功课让他们写完，其实就很不容易
1: 了。他们已经很累了，我跟你讲，他们已经很累，那些孩子很调皮的。
2: 所以一定需要各界就是社会大众当中有社会情怀，然后想要学习多元智能的这些伙伴们，就是线上。想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心然后一起来加入这个计划，我们就找了好多的大师，然后能够来一起培训大家成为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
1: 刚刚要那个麦要打开之前，我就跟那个柏林讲说，柏林那你帮我算一卡好了，我就说我就当打杂的好了。
2: 对啊，
1: 因为这个计划要跟
2: 没有您是我们最好的顾问，
1: 因为要跟这个计划要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刚刚听赵在讲说这个很重要，就是种子这件事很重要，种子应该有种子计划吧，你们要训练开始做种子训练了。
2: 对，
0: 没有错，我们就是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就像柏林说的，希望把这个计划发表出去，让大让能够募集到招募到一些有爱心然后愿意学习然后愿意带领小朋友的志工朋友们。
1: 这个节目要播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先跟大家讲，柏林欢迎跟我们的我们企划桑尼在联系的时候，一想说你伯恩斯，你快把它插进去好了。我说那他多快？他说很快，快要多快？各位，我们今天录的这个时间点和我们要播出的点其实相差不到半个月而已。
2: 对，我们是5月21号会播出这个节目，
1: 是是是。
2: 然后我们的这个大树引路人，我们有一个体验的工作坊，会有5月29跟6月1号两场。那这两场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7。
1: 天哪！
2: 所以您听到的时候，请赶快报名。
1: 所以你要听到就要快点，就要赶快听到节目，你就要赶快要报名，因为柏林会马不停蹄到不同的一些传播媒体去把这个消息传播给大家听。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有听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一起来。现在这个志工计划，我们将来也希望有未来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隐喻之下，搞不好以后我们会有国际志工一起出现了。
2: 是，
1: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就是教授先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教授说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先导计划吧。
1: 对、哦、对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那教授要不要讲一下这个先
1: 导
2: 计划？
1: 还有先导计划。
2: 对，那个
0: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就说要把这么一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要推广到全台湾。
1: 是是，
0: 当然不只是绘制的3000个小朋友，事实上全台湾在科普班学习的小朋友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可是即便3000人，我们也做不到。更遑论整个台湾。
1: 哦，对，要先从3000人先开始。
2: 是，
1: 所以可能要先从局部的，从
0: 北
1: 部先开始吧。
0: 没有错，3000人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因为要有一个先导计划，英文叫做 pilot study。我们先试看这个计划，从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3000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1: 这
0: 教会
1: 好像感觉好像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
2: 所以
1: 先把那个实验室这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0: 没有错。

0: 我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1: 对对，
0: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服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1: 对，
0: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1: 是
0: 之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1: 是，对，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三千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2: 这教会好像感觉好像，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1: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2: 对。
1: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2: 对对，
1: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服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2: 对，
1: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2: 是
1: 之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2: 是，
3: 对
2: 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让实验的计划的从小一直要培养到大的时候，我听到都是头皮在发麻，因为如果你懂得。我们一般在研究所在或者在做这种研究的这种 model 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慢慢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我像我做数学的 model， 我就要做好多好多的无数的一次修正。然后等到那个获胜率要很高，那良率要很高的时候，那经过多少次？那个我们都被那个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教授啊，不知道批过多少次的，修改很多次。
3: 是，
2: 所以刚刚我都听到，你知道叫头皮发麻，因为我们都被

0: 都被教授修理过了。
1: 对，所以我们就很安心，因为我们有教授来准备指导我们。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 pilot study， 然后能够建立一个可扩散，然后可复制的一个成功的模式，然后
0: 我
1: 们就可以
0: 推广。照我们那天讲的这样子，就可以落地了啦。
1: 是，对，我们现在先在新，
0: 在我们在
1: 先在北部落地，
0: 在我们大陆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内地，就你可不可以接地气
1: 啊？
0: 可以落地了，对，
1: 是，
0: 对。那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计划真的是可以经过这样子个模型，这个 model 已经它的已经这个可以复制了，可以 copy 了。
1: 对，
0: 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第一个模型很重要的。
1: 是，所以我们就介绍，我们就是跟教授一起设计了一个大树引路人一个三阶段的一个梯式的一个成长蓝图。
0: 是是是。
1: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在5月29跟6月1号各有一场的体验的工作坊。
0: 哦，5月29到6月1号。
1: 对，然后欢迎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北部的话，我们有基隆，有基隆中山区暖暖区，然后在新北呢，我们几乎每一区都有我们的示范点，然后新竹有竹北，然后您可以先来参加这个体验工作坊，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然后您先来起，我们讲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多元智能先在哪里嘛，
0: 是是是，
1: 所以就会帮大家呢先找到您的多元智能的强项智能在哪里。
0: 你知道这个，
1: 对，
0: 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反应好不好？他5月21号我们播出来，他5月29就开始培训，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到6月1号这是第一件事情，你看多快，
1: 是
0: 马上就要，所以大家听到兴趣的时候马上就要兴趣报名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1: 对，
0: 那还真会算时间。
1: 是，
0: 我5月28号从国外回来，我可能就要去。
1: 是的，所以您可以看，就因为这5月29跟6月1号是内容是相同的，可是你有两场可以选一场，让您喘
0: 一
1: 下。
0: 对，我先选一天的。
1: 对
0: 对
1: 对，是，
0: 很好啊。礼拜六有空你去，或礼拜天有空你也去一下，对不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有10周的一个初阶的课程。那这个初阶的课程，就是我们有参加体验工作坊的伙伴们呢，我们跟陈校长会一起做一个线上的面谈，那就是跟大家互相了解一下说，那大家对于因为我们后面会要求要入班，也就是说我们会有理论的课程，那理论课程学好了之后，学了两个，我们有八大智能嘛，所以我们有4堂课会教，
0: 是是，
1: 各教两个教案，然后这两个教案学会了之后，下一个礼拜你们就会有同组一起进班去做实践。
0: 是，
1: 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大家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解决了这些困难之后，我们再做理论的实践的回扣，然后再继续下两个教案教大家。
0: 你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经过无数次，刚刚说那个模型 model 要无数次，
1: 是，
0: 然后后面要做分析统计，知道吗？
1: 是，
0: 那分析统计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那个分析统计我就不会了。
0: 你知道谁是专业的吗？
1: 所以
0: 我们对面的
1: 是，
0: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是资深访问统计学者啊，
1: 是，
0: 他教授，他是在专门做，你这样子，你本科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好了。
2: 哦，是的，这个
1: 他要负很重要的责任，
0: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要经过的反复的自己统计分析嘛。
2: 没有错，我们要确认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计划有一定有我们当初预期的效果，那当然都要收集资料了。
0: 是是，对，
2: 然后收集资料之后就要做统计上的分析，
0: 对对，
2: 然后确认就是我们的结果事实上是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0: 对，
2: 因为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会有推展到全台湾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甚至于这个主持人刚才宋老师提到就是说还可以向世界其他地方去发展，
0: 对，
2: 所以这我们就种下这么一个苗，
0: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苗圃了，然后这个将来就会不只是有本土的志工，还有国际志工都要产生了，你有可能会去做到国际志工。
1: 对，
0: 所以我刚刚讲说，你知道这个案子要做的话，它这个统计的数字是量很大的，你都不知道这个量很大哈，你知不知道量很大？
1: 我知道量很大，而且我
0: 因为要这个要专门人士会做才有办法。
1: 对，是是是，
0: 因为做教室你做出来的 copy 就是它的良率嘛。
1: 对，
0: 教授是不是这个回事？我不敢在教授面前耍大刀，但是就那个可用性的良率的问题、啊。
2: 哦，是，那就是一个计划，它的内容它有不同的components，
0: 嗯，
2: 那我们要确认，就是说我们这个计划，要的它的英文说是 fidelity，、
0: 哎、
2: 就是中文叫做保真，就是了、嗯。所以我们要确认，就是说这个保真度，所以将来这个推展到台湾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时候，
0: 嗯、
2: 要必须是它能够符合我们当初认定的，或者是计划中的各个

0: 执行的要点。
1: 对，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要说到从台湾到大陆去，然后他们事实上做的跟我们当初设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因为你有很可怜的话，你知道全世界人口很多地方，华人非常多，遍地全世界，
2: 对，
1: 到处都有华人啊。那还不止，可能搞不好其他国家搞不好也想说，哎，这个计划不是我们来学学看，有可能。所以这个 model 就变很重要，因为它一开始那个统计的分析就很重要了。
2: 对，所以教授有找到两个评量的方式嘛？
0: 是我们有评，我们有已经设计出评量的方法。
2: 是的，
1: 我就说一定有高人指点嘛。
2: 哦，
1: 那这个后来到后面可能还有。这个种子还变成种子教官，
2: 对，就是，
1: 还有教官，每一个 多元入学，多元智能的这个种子教官都要开始要产生出来了。
2: 对，其实 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多元智能的一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能够找到更多的我们讲种子，然后那他们以后呢，就是成为能够一代一代接下去往下传承的伙伴。所以其实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就是大树引路人这个志工讲师培训化，
1: 对对，
2: 其实您就会成为是这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必须把它称为是一个社会教育运动。
1: 你有个十周计划，
2: 是
1: 跟是十周，哎，很长呢。那我们在内地，我在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做是连锁加盟的数学嘛，我们是20天关在上海的我们的训练营里面，20天封闭上100多个人，100-200个人封闭式的教育训练，因为我们那大陆人很多嘛。20天关在里面，然后我们在训练他。那20天不能全部关在里面，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偶尔就给他放风一下，去我们的上海的几个地方去实习一下，让他实际的感受一下，然后仔细跟学生啊、家长啊互动一下，然后再回来再收敛一下，然后就要再考试一下。所以你这10周该不会有这些？我在怀疑是不是有这些事情？你也要让你去人家去怎么样？上课再去实习啊，
2: 是，所以我们也是很考虑到说我们的志工讲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担心，所以我们设计了这10周的双轨生根计划，就是初阶讲师培育的部分。我们第一天呢不会让大家那么紧张，我们会先邀请蔡伟玉老师，他
1: 是
2: 他的书呢在那个 DISC 的部分哦，就是世人沟通的部分是长居那个排行榜冠军的一位蔡伟玉老师，
1: 又找到另外一个高人。
2: 对，是，对，我们有非常多，就是真的很感谢上天，感谢上帝带来这么多好的大师来到我们的身边。然后呢，第一天呢会是这个DISC 的课程，然后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行为特质的一个。测评，然后大家了解自己可能是领导型，有的人是支援型，然后我们在做一组4人进班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彼此的那个就是角色的扮演。
1: 哇，这个第四个很吸引啊。我们那个Sunny最近他
2: 哦，这个课程很贵哦。
1: 这个第四个课程，他上次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我就他回来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这个课程怎么样？他分析完，我说你去问那个老师，人家在外面应该有收费的。他说对，老师有收费。那老师跟他说，如果你来问我，因为是课堂老师嘛，我都不会给你收费，我会免费教你。然后呢，他因为很有兴趣，他就把老师约出来喝咖啡，老师就很认真教他。我想说你赚到了，那个在外面是要收费的。
2: 对，
1: 可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们是。
2: 完全免费，
1: 开玩笑，这个课程多么有价值啊！光这个课程就可以让人家就可以了解，你到底了解自己，你才能帮助别人。
2: 对，
1: 你要了解自己，懂自己，
2: 然后要了解学生，
1: 要了解你要帮助的人是什么，你才能去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嘛？
2: 对，
1: 哇，这个第一个
2: 第一天是第一天的课程，是不是就很让大家
1: 很
2: 惊艳？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二天呢，我们会上这个 satire， 就是我们邀请到的是satire 方面的专家，也是。学思达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张辉成老师，
1: 翻转教育的大师级的，你又找到一个大师级的，
2: 对，
1: 翻转教育的大师啊，
2: 对，基本上翻转教育的大师就是学思达，还有诚志教育基金会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1: 是是，我知道，我当年在写论文的时候，在思达的时候，我就跟那个思达的那个创办人就很熟，魏老师他们就很熟的，
2: 是，对，
1: 他们的理念观念我都懂啊，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都在学思达当年。
2: 对，所以这个 satire 的部分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
1: 是是是，
2: 就是在进班之前先学会怎么样，
1: 这个很有价值，
2: 接纳自己的情绪，安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帮助安定孩子。
1: 等一下，我到这边先打一下。
2: 对，
1: 这些东西是你想出来的吗？你一下子就可以想出那么丰富的东西，应该是教授你又给他一些给他开一条路了吧？这个私讯课程这种东西，这个有一定要有一个思维模式吧？
0: 我想这是大家我们基金会里头董事长

0: 也好，还有柏林，还有其他同工的朋友们。brainstorming 之下的产物，
1: 连董事长也下来讨论。
2: 对，是的，董事长坚持说 disc 非常的重要哦，
1: 啊，
2: 所以一定找到名师来教。
1: 哦，所以你们这个很多人大家在参与这个讨论，啊，
2: 我们几乎整个基金会就投入。刚才有提到说多元智能，我们认定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把孩子的现在照顾好了，
1: 是是是，
2: 那现在我们未来五年要做什么？要把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照顾好。
1: 你刚刚讲的是未来照顾好，我知道。可是你刚刚这么多人来参与。你们这个林档不是很忙吗？因为最近他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公司其实也蓬勃在发展过程当中，
2: 是他现在非常的忙碌，
1: 应该很忙，他还也跟你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2: 对，董事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1: 是是是是，
2: 然后他认为他就已经拍板定案说多元智能就是绘制这五年要做的最重要的计划。
1: 哎，董事长谢谢你啊，我当年也有参与这个小小的建议过。
2: 是的非常感谢森法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
1: 哦，那这很棒哦。
2: 对，
1: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你看 光这个课程从第十个到现在这个
2: Satir
1: 就很棒了呢。
2: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这个部分是帮助我们的志工讲师们，就是在做心理数字跟沟通底层的一个建立，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多元智能的专业的教学跟实战的引导，
1: 哦，
2: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四天的课程，就是实作的演练，包含了理论，嗯，包含了实作的教案，嗯，然后早上九点一直上到下午四点，然后呢分组呢，你们讨论完了之后，
1: 是是
2: 这四组艺人呢就进入课后照顾班，下一周就进入我们的入班实践，
1: 哦，
2: 对，然后这样子四个 round 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初步的志工讲师的一个受证，
1: 嗯，
2: 对，然后九月到十月我们就准备了进入进阶课程，
1: 哦，
2: 那进阶课程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诚志基金会，还有我们的诚志教育基金会，还有学思达教育基金会，那学思达教育基金会就会教我们学思达，有两天，每一个月都会有大师级的进阶课程，对，然后九月十月都是学思达各一天，然后接下来是诚志教育基金会的 SEL， 对，然后后续呢我们还有一天的进阶的 Satir 的工作坊，嗯，这个在外面的话上课的话，其实我们讲这是不只是一场自愿的服务，它是国家级的顶级的师资培训的课程。
1: 对对对对，你这是顶级的，
2: 真的是顶级的，
1: 因为你找到的都是那种就是
2: 大师级，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大师级的人来教我们。
1: 哦，你现在是嫌自己不够忙是不是？
2: 是，
1: 反正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2: 对，所以
1: 这个要找到那么多人在把这个架构支撑起来。我有一个比较想问陈教授这个部分，因为他就好像是我他不只是一个三角形的而已，他已经是有像有立体概念的，你要怎么支撑住这个计划把它这样支撑起来呢？
0: 怎么支撑这个计划？当然最先当然是这个绘制基金会，它是整个计划的 foundation 就是了。
1: 对对 对
0: 然后基金会的人也有一个很深的 commitment， 就是要把这个多元智能发展计划要进行，要将来五年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身上，
1: 五年要放在这个计划上面。
2: 对，就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遍地开花，
1: 哦，
2: 在全台湾
1: 这不是财力的问题，而且是人力要投入在，
2: 最主要是各
1: 执行。
2: 对，就是像现在我们不是有第一位的志工，
1: 是
2: 是，就是我们陈基基教授，
1: 陈教授已经是
2: 第一位志工，
1: 已经是第一位志工了。
2: 对，然后孙爸您不是第二位志工了吗？
1: 我已经拉下马了。
2: 是的，
1: 是。
2: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招募更多的，
1: 谢谢，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上马，
2: 就是，对，就有社会情怀，就是借由大家的社会影响力，然后能够招募到更多有高度的社会情怀的人，
1: 是是是，
2: 然后愿意学习的人，然后最主要是想要发挥生命价值去帮助我们偏向弱势孩子，
1: 对对，
2: 翻转他们未来的这一群人，
1: 觉得这很重要，
2: 成为我们的伙伴。
1: 我刚刚有在我们在接教授跟柏林他们的时候就讲，很多孩子们他在他童年时期，他其实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2: 对，
1: 那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也就算了，还有可能他家庭的环境，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或者是可能单亲、依亲，很多很多种失亲等等都有，
2: 甚至有在安置机构。
1: 那我必须要跟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是我刚刚讲座的，不管是你现在是你长大了，或者是你还是小朋友，你正好听到这节目，我要跟你讲，大部分 会有这种出生的孩子，我跟你讲，你都有那种老天爷注定的给你一种使命感，你一定有一个身上里面。

0: 人家看不到天赋，
1: 对，
0: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走得出来。那你就要去找到对的人，那你要去找到对的人，就是要先去找到那个灯塔。
1: 对，
0: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那个情绪啊，抱怨你的家庭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你就还在那个抱怨里面。但是老天为什么要给你生在那个环境？他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没有退路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只有往前看了，
1: 就要勇往直前。
0: 那勇往前看的时候，这时候要跟对人，就是跟对这个大叔，
1: 对，
0: 汇智基金会这个大叔，然后这些那么多的一些名师大师会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生中只要贵人出现的时候，开玩笑，这些都不是，都是还教授级的哈，还教博士、硕博士的教授级的在带着你们。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也是啊，就是常常就是这些善心的人士，像刚刚教授讲，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还帮助别人。我想，只要你当你看到这些贵人的时候，你眼睛要放亮一点，噔噔，我的机会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0: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成为这个孩子们的大树引路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跟教授当时讨论到说，很重要的就是弱势的孩子越生越多，然后精英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少，所以弱势的孩子会成为我们未来社会的很主要的一个力量。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天赋，找到自信，然后让他们有自主学习动能，那在 AI 世代学习资源不是问题，他们都可以成为从小小的幼苗，不要走歪了，会成为顶天立地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大树。
0: 是，
1: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0: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我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就当你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赶快听到的时候就赶快就拨电话。待会我们还有工商时间，可是不知不觉我跟你讲，两位，我们只剩下三分钟了。
1: 哇，
0: 就这样子，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一个善心善念有计划性推动出来，时间就已经到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听到我们在跟你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就快点拨电话来，工商时间开始，要怎么样去跟柏林跟你联系呢？
1: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汇智基金会，我们在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都会放在我们的让天赋发光的我们的节目下面的说明，然后您呢，
0: 嗯，
1: 就可以点击上面，我们会放一个报名的连结，
0: 是是是是，
1: 就可以直接点进来报名了。
0: 是，
1: 对，哦，因为机会也不多，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
0: 名额还有限，
1: 对，名额是有限的。
0: 教授，你要先筛选一下吗？
1: 我们会有一个线上
0: 的，哦，要线上，
2: 是的，我们会有一个线上一个面试，
0: 哦，
1: 对。那先报名体验工作坊，这个体验工作坊都可以参加，
0: 都可以参加。
1: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体验看看，到底在多元智能上头学习有多么有乐趣。
0: 是，所以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要线上要面试，然后面试完以后不用担心，基本上你愿意参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马上跟你联系。这不只是一场的志愿的服务，更是一家国家级的顶级的，哦，我是说顶级的，哦哦，这是师资的培训的课程，那有这么多的大师级的在陪伴着您，而且您知道吗，这个早先来的先有好处，因为最先来的这些人呢，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是最原味原汁原味的东西。
1: 对，
0: 哎，我们要开始有拓广的计划，来把这时间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好吗？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请您听到这个节目了之后呢，赶快就是看我们孙爸的脸书，
0: 是是是是是，
1: 还有我们让天赋发光的脸书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报名的连结，那请您赶快就点选进去这个报名的连结，看您要报5月29号这一场还是6月1号这一场，我们就进行来做这个体验工作坊。
0: 好，大家加油哦，5月29就是还有6月1号这两场哦，赶快赶快，第一场的报名，好，我们就开始来。然后您现在所做报名了，成为志工之后，其实是你要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的天赋然后发光。
1: 对，
0: 因为透过了您，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这样，他们的天赋油然而生的发光，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您的帮助，从您先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教授跟柏林，谢谢汇智基金会，
1: 非常感恩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
2: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然后在这里我作为这个整个计划第一个志工，也要跟大家呼吁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谢谢你们。
0: 是跟那个既然教授都这样讲了，
1: 是
0: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努力，大家好，跟这个我是第二个志工，
1: 是的，
0: 第一位志工，大家我们要鼓励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苗圃，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然后帮更多的孩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是莫志廷，
1: 我是赖胜阳老师。
0: 好，

0: 老师，你有听过啊？有时候有一些伴侣啊，哈，其中一方他就会说：“哎，我知道他是很我的，他是真的很需要我。可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好像就是要负责让他好起来的那个人。比如说他很难过啊，我就要想办法接住他的难过。”他很焦虑啊，很担心什么的，我就要去安抚他。但是日子久了哈，我觉得好累哦。那我都接得住他，但是啊，谁来接得住我呢？哎，这样子的伴侣，你有没有听过？
1: 那我想有啊，我们常常听到哈。
0: 嗯。
1: 啊，那大部分的人就说，人不是互相体谅吗？
0: 是啊，但是像这样子的伴侣，就是。一方很体谅对方，
1: 嗯
0: 哼，好，然后可以帮对方承接情绪啊，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回应了。
1: OK，
0: 嗯，
1: 我想很多观众哈、啊，听众啊，你大家都讲，一种体谅啊跟爱，好像是那。去爱一个人嘛，那我们就多体谅对方，
0: 是的，
1: 这样就爱就会、越来越浓郁了，
0: 对、啊、对 对, 对、
1: 哦。那但是呢，刚刚莫老师提到说，爱到一个地步，爱得好累，
0: 嗯，
1: 哦，这好像有点问题了，
0: 嗯，对，好像从一个比较外面的角度看起来，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人付出比较多，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比较被爱比较多。
1: 当然这还有一个盲点啊，可能、如果你去问那个刚刚讲的付出比较少的那一位、啊、他可能就不同意了、他可能就说我也付出很多啊、
0: 会不会有一种付出就是像刚刚讲这种伴侣、比较是那个情绪的付出就是所谓那种情绪劳动的部分比较多，那刚刚你说另外一方不承认，他可能觉得他也付出，但是他可能劳力的部分比较多。
1: 这样讲，我想他也不会同意了。他会觉得彼此还要计较吗？
0: 哦，是啦，
1: 还要去计较什么是劳力，什么是情绪？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啊，就是说，这一方觉得说他真的很累，哈，常常要去承接对方的情绪，然后也变得他很累，这种感觉对这一方来说是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邀请啊一位伴侣諮商的心理师来跟我们就聊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像生乳茧一样的爱，我撑住了你，但我的需求呢啊，我们就在题目里面先把今天的点心哈、先揭露出来了，就是生乳卷，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好，都是一个很好吃的甜点。好，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心理师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婉乔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赖老师、莫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婉乔是在伴侣諮商里面是有长期在服务的，对不对？
2: 嗯
0: 对，所以詹婉乔心理师呢也在格瑞斯心理諮商所在服务一群的伴侣啊。好，那刚刚我们就已经先来跟赖老师来谈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哈。
2: 对，
0: 那我们先用一个案例请赖老师提出来，那婉乔心理师请你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也给我们一点方向跟解析，这样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
2: 嗯，
1: 好，我现在提出一个伴侣哈。这个女生哈跟这个她男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那这个男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很爱这个女生哈，只是这个男生的情绪比较容易低落，那开始这个女生就会陪他聊天，会安慰他，然后他的男友会跟他说，哎呀，有你在哈，我真的好很多，哇，听到这句话他就很开心哈，觉得我对他很重要哎。但是慢慢的他就发现哈，有些改变哦，就是他的男友只要工作不顺哈，很焦虑的时候就会一直传讯息给他哈，

0: 如果没有马上回哈，他就很不开心，而且开始有点小抱怨了，所以变得作为女生就开始不敢不回讯息了，就再忙了，再开会，还是要偷偷看哈，他是不是又传讯息来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很累啊？那这种的情况，他都把自己的压力哈，这种一直看讯息、回讯息的压力哈，都压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也崩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撑住他们了哈。所以，这位女生很少讲她自己的事，每次讲，男朋友也没什么反应，再讲也接不住，反而更焦虑。所以日子久了，她就越来越无力感。也不是说不爱他了，但是就觉得自己好累哦，情绪好大，压力好大，也在想我还能撑多久呢？好，婉佳老师，这对伴侣你熟悉吗？
1: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刚刚讲这个女生的样貌啊，其实还蛮符合，就是我们文化里面很推崇的那种美德哦，就
0: 美
1: 是，
0: 德，
1: 对，就是我既然爱他，我在意他，那我就多付出一些，或者是有些我自己的不舒服，我可能就为他忍耐一点点。只是说那个忍耐，有时候他如果没有界限，而是一个无止境的忍耐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这个女生刚刚提到的样子，就是好像他就不见了，他就消失了。他的自己的状态，他的需求，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被看见。
0: 但是他若他表也表达他的情绪，刚刚提到说，那个男生好像他男朋友好像，觉得不 OK。
1: 好像就会有点不开心，小抱怨这样子。
0: 对啊，对啊，都有小抱怨呐、
1: 对。
0: 啊。那两个人不就吵起来了吗？所以只好让男朋友有一个人有情绪去照顾他，那他就算了两个人都有情绪，不是就炸掉了吗？会不会这个是常常可能会掉到这个陷阱的一个原因
1: 是，有时候另一半的那个反应，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我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不好的，
0: 是不
1: 是
0: 好
1: 不
0: 的，
1: 行的，或者是对我们关系是有一种伤害性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出于其实是好意，好想保护关系，可能让关系稳定一点点，就
0: 对，
1: 不小心的，一直让自己在这种比较负担的这个位置上面。
2: 如果这样说哈，一方是比较会去承接对方的情绪，那另外一方呢，像刚刚例子里面就是说，可能对对方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回应。这个会不会是，其实他那个有情绪的那一方，其实他处理自己的情绪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很需要他的另外一半帮忙他。但是另外一半万一有情绪的话，他连自己都处理不了了，可能他也很难处理对方的情绪，是不是这样？
1: 因为他平常自己就在一个不
2: 很有
1: 太，
2: 情绪的状态。
1: 已经那个水瓶已经满了，
2: 对对对，
1: 没办法
2: 你再
1: 接
2: 给我
1: 收。
2: 就太多的刺激，我虽然是想要帮忙，但是我也帮不了忙。
1: 对
2: 反而
1: 对
2: 我的
1: 对，
2: 事情是，我的情绪是需要你帮忙的。所以这样子的一方，另外一方就很累了，对不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就是说自己的情绪要自己消化，那另外一方的情绪呢？因为他可能情绪也比较容易低落啦、焦虑啦，所以他也很就是，在这种关系之下也尽量去要去帮忙对方。
0: 谈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身为一个心理师好像这位女生好像久了哟，好像是这个男友的心理师
2: 蛮像的，
0: 那 这个心理师，但是他们是伴侣
2: 对，
0: 伴侣是跟心理师应该不可以又伴侣又当心理师吗？
1: 这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0: 这样有什么不好？

0: 又伴侣又当心理师。
1: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伴侣关系里面，如果要一直承接对方的话，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很真实的样子，不论是好的或者

0: 提到的是一个部分是，好像他观察到对方有这个需要，然后当他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反应也不是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都陷到这个互动里面，就是，我觉得我表达了，对方是接不住的，那我就干脆不说了，我其实想被照顾，那我就再忍一下下，就是很多这种小小小小的反应，让这个没有表达的这一方他。误以为他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可是有些时候，就像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他的另一半不一定是不想接，或是完全不能接，而是他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情绪，那他也需要学习去怎么面对他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直让其中一个人一直撑在那边。
1: 这个这样描述起来，我想到一个，我们天生不是有九大气质吗？好像有一种气质就叫做反应强，情绪强度。有些 baby 出生的时候，那个情绪强度就很温和，哭也没有哭得很让周遭的大人没办法安抚。但是有些情绪强度就很强，是不是这种？有些时候这个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情绪强度没有很强的伴侣，刚好跟另外一个情绪强度反应比较情绪反应强度比较强的伴侣在一起，就会出现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敏感度，
0: 敏感度，对。
1: 一个比较对情绪很敏感，所以他的强度也很强，所以他就很需要有人去帮忙他的情绪。如果他自己本身调节不好，那另外一方就要扮演这个帮他调节情绪的人。但是久了之后，他这一方也是有处理久了之后，那个角色固化了之后，他自己本身也很需要帮忙自己，或者因为他伴侣没办法帮忙他嘛，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正要去了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期待伴侣帮忙他吗？还是说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帮忙自己了？
2: 但是从我常在听那个这个心灵伴侣的心灵鸡汤了很流行哦，很说法。哎呀，夫妻嘛，或者伴侣嘛，大家都要彼此担待一点嘛，彼此忍耐一点没有完美的伴侣那你有力量一点就多给一点嘛，刚刚莫老师提到气质嘛，那他就天生的啊，那也也也也啊，你也也也跟他在一起啦，他又不是故意的，哎呀，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看，这应该常听到的吧？
0: 是蛮长的。
1: 可是这样的话，另外一方，你说海阔天空，可能结果不是海阔天空，
0: 可能是有一方被逼到角落了。
1: 对对对，已经沉下去了，对不对？
2: 哎呀，又有一种说法，哎呀，女人家嘛，不要那么小心眼嘛，她也是很辛苦嘛，好像很多这种说法她在外面一定很累啊，她愿意告诉你她的需要啊，表示她爱你啊，她信任你啊，这听起来怎么样？
1: 这个我可能那个付出的那一方，如果被这样子的一个口号给洗脑的话，我想有一天他会很忧郁。这个是不是一个洗脑的状态，被洗脑出来的？
2: 所以我才说这是叫心灵鸡汤啊！而且很多是这样的说法，反而使这个无论是婚姻关系里面，或者叫做我们叫伴侣关系反而陷于一种险境，
1: 真的，
2: 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盲点，这也是请婉乔心理师要来跟我们，听众的谈一谈的这刚刚那些心灵鸡汤，我们还再把它稍微谈一下，解构一下，为什么这样的鸡汤喝下去反而
1: 真的，
2: 对于关系反而 没有好处。
1: 嗯、好，就是就像赖老师说的，的确可能过去的年代，可能现在也有啦，哈，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很被推。

一重的，但是殊不知这样模式久了之后，其实对关系不好，可能在其中的当事人也会因此而刚刚说的陷入忧郁或者是一些其他情绪困扰的状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心理师再好好帮我们解析这样的伴侣怎么去了解他们，还有怎么去帮助这个可能快要沉下去的这一方。好，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哦。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谈的是伴侣关系里面哈，就是我撑住了你，但是我的需求呢，就是其中一方呢是扮演一个刚刚赖老师说的很像心理师的角色哈，需要常常去安慰对方，听对方的诉苦，帮对方解决他的情绪的议题，但是呢自己这一方呢就的需这样子同样的情绪的需求呢就没有被接住哈。好，想请问一下那个婉乔心理师，通常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发展下，像这个伴侣的这一方就会变成这个样，这个角色啦，这个样貌，就是会去想去撑住别人的情绪，而自己的情绪是被可能是被忽略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谈就是角色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能都习惯很多不一样。

0: 样的角色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型。那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慢慢的有一点习惯去照顾别人，一定也是在我们可能生命早期里面我们有一些照顾别人的经验，或者是需要照顾别人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可能让我感觉是好的，或者是让我感觉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所以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它慢慢的对我个人来说变得重要了。那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好像导致说这个人呢他被角色化了，意思就是他的主体，他这个人有一点慢慢的消失，而是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取代了他的主体，他只有这个身份，他在关系里面只能当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表现或其他的样子。那不只是这个人他的主体消失了，他的另一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太依赖这个情绪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所以另一半的主体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消失，两个人都在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被角色化的过程。
1: 听起来两个主体都消失，这是什么境界？
2: 对，这个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关系好像要会走向什么样的，以婉乔心理师的经验来说，怎么这个这样的关系久了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互动的层面，是有一个人会一直担任另一方的有点像情绪稳定器，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我觉得其实久了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还蛮孤单的耶。那个孤单是说当我一直照顾对方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需求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孤立无援，我其实觉得孤单。但是对另一方来说，我也有听过有这样的说法是他的孤单是来自于他觉得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一直处在一个被照顾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帮忙他的伴侣，然后他也感觉到自己是一直被照顾的哦，他也觉得自己很糟糕，甚至可能对自己有一些负向的想法，可是他跳不出这个回圈，所以他也觉得好孤单，我也没有在跟我的伴侣连接，我好像就是有某个层面的 baby 一直在被照顾这样子。对，我觉得两个人都好孤单
1: 哦。听起来被照顾者好像矮一层的，你讲到最后好像有矮一层的感觉，刚开始好像还是不错哦，感觉不错，久了以后好像我是这方面我是需要你来帮助我，我才可以，所以这个你谈到这个角色变成一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出来，那我们在理解里面照顾者被照顾，我们最早期的经验就是爸爸妈妈照顾我，那就是爸爸妈妈是照顾者，我是被照顾者，好像他被照顾者好像总是有种不足或是有某种脆弱，很需要照顾者来照顾我们，这种感觉好是很好，但好像有时候又感觉到好像不太对。
0: 好像两个人都卡在那边，一个人好必须强壮，我要照顾人，一个人是我都弱弱的，一直被照顾。
1: 久了变成自己很弱，
0: 对自己的感觉
1: 其实也差。那另外一方好像一直要很强，强久也会累，不是？那我懂了。
2: 我在想，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可能这是，但是这个只是表层的反应啦。刚刚说被照顾久了之后，好像也觉得比较弱。但是我现在想到的哈，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模式，情侣的模式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样的模式？就是啊，其中一方就通常是就是男方照顾女方啦，然后女方呢就会被称作叫做公主病，很有公主病，对吧？就是需要男方去呵护她，然后有什么需求要想她就要先帮她想再先，然后去满足她。但是如果对方没有稍微慢了一点，或者是说我忽略了。女方刚你们说是那种比较弱的，不是，是比较生气的，比较是更就是 被喂养久

0: 了，但是你一旦这一次没有的话，我就会对你发脾气。
1: 嗯嗯嗯嗯，
0: 那这个发脾气会引发另外一方可能会觉得因为害怕他的脾气，所以就会想更需要扮演那个照顾者的角色，是有没有，是不是这种可能？
1: 嗯，哇，我觉得这个我公主病这个词，好像他，我觉得他形容外表很贴切，就是公主不满意就会那个生气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0: 你要照顾我，对。
1: 然后我就是被服侍的那一方，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往内看呢、啊，那个公主的内心，她究竟到底她的感觉怎么样？她真的喜欢这样一直被照顾吗？
0: 是，
1: 嗯
0: 呀，但这个好像也蛮不容易让这一方去看见自己，会承认呐、啊，承认自己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一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2: 会不会这是一个矛盾性的？就是有时候做公主也是一种既得利益啊，对不对？也蛮舒服的啊，哈、
0: 嗯。
2: 但是同时有时候又感觉到说。自己好像比较脆弱，会不会比较弱？
0: 对，
2: 那好像你怎么样，对不对？那有时候又很生气，
0: 对，
2: 你怎么没招？又要又不要，所以这叫辱啊。
0: 嗯，所以真的是那个扮演照顾的那一方就会很辛苦了，
1: 很疲惫的。
2: 是，所以会不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议题哈，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有时候。在这种不对的位置的时候哈、啊、譬如说一直做公主做久了以后心里面是很复杂的。
0: 很空虚吧、
2: 啊。
0: 因为有一些我们说的一种肌肉没有长出来，你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长出一个可以去照顾自己调节自己情绪的肌肉。所以会不会也是让这一方自己在深层里面啦去感觉自己是。蛮空虚的，
1: 嗯，
2: 我想从空虚，我再往前越一步哈，
0: 嗯，
2: 里面很冲突，
0: 嗯，
2: 也有空虚，
0: 嗯，
2: 也有自卑，
0: 嗯，
2: 也有生气，
0: 嗯，
2: 啊、哦，这个就变成一个叫做那个情绪是多角度的，我们叫情绪星座了哈，蛮多感觉的，
0: 嗯，
2: 对啊，这种冲突对关系是极为不利的，
0: 真是。好，不管是公主病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个表现也好，但是他遇上了一个很会照顾他的伴侣，
1: 嗯，
0: 那这个伴侣呢，照顾久了之后，日子久了之后，哎，其实也就是会撑不住了，对不对？婉乔老师，你觉得这个伴侣是不是要开始救自己？
1: 或许两个人都蛮需要
0: 救自己的，
1: 对对，
0: 嗯，
1: 负担那个自己那个需要去练习的部分
0: 哦，而不是你期待我去照顾你，或者是我期待你要来照顾我，
1: 对，
0: 而是回到说每两个人就都要学习，学习回照顾自己的部分，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1: 嗯嗯。
0: 嗯，
2: 会不会有一个困境？就是当事人，两个伴侣他们不知道，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以至于哈，他们还是觉得好像对方不够了解我。
0: 嗯哼，
2: 他们会不会还是用爱来当前提，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出了问题。
0: 嗯
1: 哼，嗯，
2: 很可能还是希望对方多做一点。
0: 嗯，
2: 有这可能吗，婉乔老师？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
2: 哦，自然反应。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很常就会期待对方能够是我心里面那个完美情人那个很好的样子。
0: 嗯嗯，
1: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要进到一个区分里面，是说那个付出它究竟是出于我对你的关爱。
0: 嗯嗯，
1: 我付出了之后其实是开心的，那个感觉是好的。
0: 嗯嗯，
1: 还是我的这个付出是出于一种害怕，就是因为对方真的需要我这样，
0: 嗯，
1: 或是我觉得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算交

0: 本可能是如果我不这样做就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出于这种害怕的那个付出的话，那就会很消耗自己。
1: 哦，这点醒我们了哈，也给听众很重要的线索哈。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一点好重要啊，是不是要去照顾对方，是出于恐惧害怕，还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哈关心，
0: 对，
2: 更爱，
1: 更爱，那如果你是出于很自然的话，你就不会疲惫，就会不会疲惫。那我那这个很重要哈。那提出的人呢，提出我的需要的人，是不是也要说我提出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你来照顾我，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怎么办。
0: 那个提出的人，我觉得他也要有一个意识，是说我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在一个互动里面，所以我提出了之后，那对方可能会有他的反应啊，他可能会有他的限制啊，他也会有一个他自然的回应，而是可能我的这个提出的需求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按照我期待的事情发生。
1: 对，所以提出的人要百分之百你一定要给我。这个也是很负面的，
2: 这叫勒索，
1: 勒索。你没给我，我就生气。你根本就不爱我了。你像你这样，你一定是怎样说？为什么你没给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 OK 了嘛，哈。
0: 对。
1: 如果他提出的是，就是一种，怎么说？我有个需要，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一种邀请，或是一种就是一个表达。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很有弹性，而且可以理解对方。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完美？对提出者，
0: 是，我觉得说起来是这样子没错。那当然面对对方可能没办法做到，不如预期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一点挫折啦，对方没有办法做到我心里想要的，会有一点挫折，但是人就是这样子嘛，总是会需要面对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1: 是的。
2: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真的天底下没有很完美的伴侣了哈。那但是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又要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事情太少了，那所以你对对方的知道也太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节目呢，我们帮助听众朋友更多的去了解自己，也了解你的伴侣。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啊，当我的跟伴侣在一起，我觉得我都快撑不住了哈，因为我长期都在接住他的情绪，但是我自己的情绪呢？好，我们待会呢再请婉乔老师来给我们说谈说，那当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哈？我们先休息，待会回到节目哦。

0: 像生如卷一样的爱。当我撑住了你，可是我的需求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他也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伴侣咨商师。我们今天谈的是伴侣关系啊，当一方啊比较长期的要去撑住对方的情绪哈，自己的情绪就一直消耗，然后也没有被好好的接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啊，不晓得婉乔心理师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刚刚赖老师说，是需要跟对方说表达出，哎，我有这样子的需求吗？那会不会又担心说这样的表达，对方其实救自己都来不及了，还能撑得住我吗？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伴侣关系里面，很常见的是，可能这一方照顾者的这一方，他已经太习惯在一个照顾者的位置，所以他可能连好像你鼓励他去表达需求，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他已经不太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还没到那个说出来之前，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去感觉自己，就是回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是我可以为自己做的。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是你喜欢听的一首歌，或是你喜欢吃的某个东西。讲到吃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感的，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看过这样的例子，是家里面比较常在买菜煮饭的，很大一部分是母亲。那我常常看到就有很多的母亲是他们在买菜的时候心里面想的都是啊，这个老公喜欢吃这个啊，这个我家老大喜欢吃这个，哇，买了一堆之后你发现那个菜里面都没有他自己喜欢的，然后你问他说那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啊，他可能愣了一下说啊，我都可以啦，就是他们吃什么我都好吃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长，我们经过太长时间的照顾者这个角色之后，会不小心忘记了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或是我也有我的偏好跟感受。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从这种每天一件小事情去感觉你自己喜欢

0: 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去为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知道说哦，我还在这边，去感觉那个自己还在的感觉。
1: 嗯
0: 嗯
2: 嗯，虽然是小小的事情哈，一点小事情，却可以引出我们的自己哈，也出现在那个关系的位置里面。
0: 嗯嗯，是，
2: 哇，那这个小兵立大功，这个很有用的哈，不一定要做很伟大的事情。
0: 嗯，
2: 是，那我觉得，而且这个可以自己就做到了嘛，哈。
1: 嗯，
2: 我想伴侣一般的伴侣不会不至于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他就生气了，不会吧？啊，
0: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觉得这个小事情哈，却带出大效果，就是让自己出现。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欸，
1: 对，因为长久以来可能自己都忘记自己了嘛，
2: 对，啊，
1: 对
0: 不
1: 对？对，所以
2: 买菜都没有买自己，
1: 哦，对，所以这个一小步是很重要的，
2: 对，
1: 就是把那个忘记慢慢找回来，
2: 对，
1: 找回来，那找回来的方式就是像刚刚婉乔心理师跟我们说的，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想想，欸，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
0: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还蛮花时间，需要慢慢去体会，
1: 是
0: 品味那种生活的感觉的。
1: 对对对对，因为刚刚说角色化，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有些时候那个角色化就是当别人的太太，当别人的妈妈，或者当别人的爸爸啊，那就忘记当自己的自己，这样。当别人的什么就比蛮容易去为别人想的，
0: 对。
1: 但是当自己的那个角色，就忘了为自己。去想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但是照顾别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自动化。
0: 对对，
1: 嗯，好，那还有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下一个第二种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吗？
0: 嗯嗯，我觉得在刚刚讲的是自己，那如果进到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的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扮演这种都在照顾别人的角色比较容易，就是 say yes， 好像好好先生好好小姐这样子，别人问说啊，你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吗，或是我需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通常都会答应这样子，就说哦我可以啊，或是哦没关系啊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觉得它变成一个很自动化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在互动里面可以做的是在说没关系或是我可以之前，可以先稍微停下来一下下，感觉一下，欸，我是真的可以吗，那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来说会产生一些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负担，也是有一点像前面那样子，是慢慢的先去感觉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或给予里面，我到底能不能去负担，然后我到底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1: 嗯，
2: 哦，这个停一下，
1: 嗯，
2: 刚刚是说做一点，
1: 嗯，
2: 现在是停一下，
1: 嗯，停一下，
2: 说 yes 之间停一下，
0: 嗯，
1: 不要太快的自动化反应就去想他需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我要做什么这样子。
2: 对，那第一点是想到对方的时候，为自己想一点。这想到 yes 的时候停一下。
1: 停一下，然后想说哎，我真的想要做吗，是不是这样，我是真的想我可以吗，或者是我对我来说是 OK 的吗，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对，就是我需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会怎么做呢，会怎么影响到我呢，
2: 我觉得这一点哈，虽然是也是停一下哈，但是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很真实。
1: 嗯哼，
2: 会不会这个停一下你展现的真实更滋润刚刚那个被照顾的人。对，因为其实被照顾的人，他对于照顾者，他久了以后，他也会去觉察，哎，照顾者的背后是不是在因为害怕或者什么压力才去照顾他的？这个停一下会不会有个效果啊？觉得哎，他给我的，如果他说 yes， 一定。

0: 是很真实，而如果他 say no、嗯、也很真实，
1: 嗯，
0: 而这种爱会不会更有什么我们叫 impact， 更有张力，
1: 嗯，更好像更深刻的感觉，
0: 深刻，对、
1: 嗯、
0: 更有力量，
1: 嗯，
0: 更真诚嘛，
1: 对，嗯，
0: 哇，那这个效果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哦，因为我们很多人会预想到说，如果是我没有说 yes 的话，对方哈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我们的关系就会怎么样哈？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谈到这边啊，我觉得各位听众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1: 哦，我想到的比喻不晓得是不是适当哈，婉乔心理师可以听听看。我想到说这样子的状态啊，就是过去那个比较付出的人啊，其实他的在心理里面啊，他是没有一个他好像房子没有门的，没有门，他随时别人的他的伴侣的情绪都可以往他这边丢进来，但是今天这个停一下，就是多了一个门，多了那个门不是要变成一道墙。那个
0: 门
1: 是
0: 可以，
1: 对，可以开可以关。我觉得我想要自己的时候，我就把它关起来。哎，但是我觉得，哎，我这个我还可以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
2: 嗯，
1: 是不是这个比喻是适当吗？
2: 哇，这个好灵活哦。就是这个门其实可以依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当下的状况去决定是不是要把它打开。
1: 嗯嗯。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重要哦，因为通常我相信这样子的人他所承担的一定也不只是伴侣的需要，他那个四面八方来的一定是很多的重担的。
1: 对，
2: 我觉得这门真的很重要。
1: 好，还有没有第三个呢？
2: 嗯，接下来我们刚刚都比较讲的是在感觉自己。那我觉得第三个我们也可以谈一谈，是如果我真的感觉到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想要跟对方提的时候，
1: 嗯嗯，
2: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以去练习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对于已经长期在照顾别人的人来说，要提自己的需求一定是蛮困难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练习呢，它可以从一个是可以从比较细微的，就是不用一次就讲很对方很难办到的，或者是你一讲你就觉得一定会大吵架的事情，可以先讲比较细微的自己的需要也好，自己不同的想法也好，先试试看有一个表达，然后表达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说，哎，可能我这样的说法表达方式或是在什么特定的时间点去表达我自己，那个对话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就可以在这样的时刻去说说看。
1: OK，
0: 哇，那这个就从第二点再延伸出来了，就是他不一定要讲 yes 哦，他也可以讲我的需要，
1: 是
0: 啊，那在衔接刚刚莫老师谈的那扇门啊，那扇门啊，偶尔是打开迎接对方的需要，有时候是稍微扮演一下，我也有需要，尤其是关起来，
2: 对
0: ，OK say no 的时候，这样会不会就活起来了？关系就有点层次了哈。
1: 所以当要说一点点这些他的意见，他的表达，其实里面带着的不是害怕啦，哈，因为不是害怕说，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已经，如果你先自我把自己看为重要，好，你已经把自己找回来了。当你再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更有底气一点？
2: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对自己的一个关注，一个看重跟表达。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的要去为难对方，
1: 对，
2: 而是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个关系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
1: 呀呀。
2: 好
1: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像生如卷哈。那婉乔心理师这个生如卷的甜点啊，听说你蛮喜欢吃的哈，你常吃对不对？你觉得跟这个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有什么你觉得蛮有相似性的吗？
2: 对，我觉得本来就很喜欢生乳卷，那又对应到这个主题，就觉得

0: 好贴切，那个外面那一层那个蛋糕体，它包住里面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那个奶油的部分。
1: 对。
0: 那我觉得外面那个蛋糕体就好像，如果我们很用力的要去撑着这个关系，有一点像是身体意象化，有点像是我整个身体卷起来要包住的感觉，好像我都不能放松，因为我一放松就摊平了，那它就会裂掉了。但是里面其实那个奶油它是非常的浓郁的，跟要承受的那个情绪一样是有一个重量的，可是却是靠外面的蛋糕体去用力把它给撑住夹起来的，其实是负担是蛮大的。
2: 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其实经过婉强老师提的，你有一点做自己，自己的需要有一点哈，然后停一下，让自己可以说是把门打，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最后也说出自己的需要哈，这个层次哈，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层次一直进去，然后那个深入卷的中间那个馅最好吃的终于跑出来了，吃到了。啊，这个是有层次的哈，所以各位听众哈，你先要找到你自己的一点需要，你要先了解，你才会创造出一扇门，就是真实的门，而这个门真的会滋润对方，也愿意窥见你自己的需要。那我想这个生乳卷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看起来那皮包起来好像里面什么都没有。OK，那这个就非常的真实，而这样的爱情是不是出于害怕的而是出于真正的关心，而且是很真实的，是用我们叫做 true self 真实的自我所流动出来的，这会滋润这样的关系。
1: 好，接着赖老师今天这句话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伴侣之间哈，我们都要开始照顾自己，那关系呢才有机会变得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有美好的心情，并且凡事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呢故事，我们来再讲健保的故事。很多人在享受健保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都没有想到这个健保是怎么来的，而且呢，很多人都夸赞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是绝无仅有的哈，所有的好康都在这个健保里面了啊。那我们享受这个健保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在草创的过程以及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容易吗？而有多少人付出了努力，流出了汗水，才能够成就了我们今天台湾这么美好的啊，这么方便的啊，这么的能够祝福人的这个健保的一个系统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跟整个健保制度

0: 成型以及整个塑造这整个过程当中相当关键性的三位人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这三位大佬来跟我们分享健保制度的点点滴滴。其实之前有一集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整个健保制度，那个时候的草创的过程也是由三位大佬他们来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健保制度开始实施之后所遇到的一些状况，怎么克服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当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啊，也看到了在这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官员们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愿意为我们老百姓这样子的付出，心心念念的就是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他们的需求，而承受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让大家惊艳的一个健保的制度。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大佬，我们三位资深的专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首先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杨志良老师，杨志良署长 ，Hello， 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啊，还有观众，大家好。
0: 是的。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呢，他是担任我们前行政院的卫生署的署长，他也是我们国内的相当知名的公共卫生的学者。其实呢，他被视为我们健保制度的最重要的推手，是一个灵魂的人物哦。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再更多时间来请我们的杨志良署长来帮我们分享啊。接下来我们为你介绍的是我们的张东亮教授。
2: 江
0: 东亮教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江东亮教授呢，也是响叮当的人物哈。他呢是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名誉的教授，他全力的参与健保制度的这个建制呢，关注社会的跟健康的不平等，以及儿童照顾政策及长期照顾政策等等啊。他也是全民健保重要的推手之一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陈亮陈大哥。
3: 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其实陈亮哥呢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长者啊。其实呢，不管是杨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我都非常的钦佩哦。但是陈大哥因为我们比较熟哦，他在这个医疗界呢是实务在第一线的啊，他在这个医院的资深的医院管理呢有相当多的这个背景哦。他曾经担任普里基督教医院的行政副院长，以及在多所的医院担任董事顾问哦。他也曾经参与了这个健保的这个小组的这个规划，这当中呢他是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哦，所以他们三个人呢在早期就是一同参与哦这个健保系统的一个创制跟推动的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过我们三位大佬了啊，那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啊。首先呢，我们想要来了解哦这个健保那时候我们要开始实施了之后，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大家觉得很棒的一个制度的建制规划了，那开始实施推动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居然才实施第一年，就提出来这个法要修，因为原先这个觉得这个法就是完全由政府来主持，公办公营
0: 是，
1: 可是呢？大家觉得说啊，应该是所有的民众啊都是健保的主人，所以应该啊是健保的主人自己来管理。
0: 是，
1: 所以呢，就马上第一年结束就修了法。
2: 这是当时在当年呢、要投票表决，立法院要投票表决经过的时候。互助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通通都是因为大家怕被国家管得太紧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立法院通过表决的时候啊，当时表决的时候连那个什么东西也被毁掉了，就是要民众自己出钱，所以后来。还没有实施之前就修法了，把它再改回来，不能够变成商业保险了、
1: 民众自己出钱就是美国今天最主要的制度。
2: 对，
0: 是
2: 那

0: 那个投票表决，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投票表决竟然把这一条那个改了，
1: 嗯，
0: 改了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希望就是说，不要通通都是由国家来办，因为这些民间的这些，特别是医疗院所，怕被政府控制太紧了。
1: 嗯嗯。
0: 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后来提了，就一年之后有这个需要这个提出。刚才杨老师讲的这种东西是你要提修法嘛？
1: 是。
0: 可是修法提出来了之后，反而这个医院这边又老百姓民间呢又怕说被裁团，
2: 是是，对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没有修法，后来是真的是没修法，还是维持原来是公办公营，
1: 是是。OK， 那个时候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状况，是不是？
3: 那时候真眼大嘛，真眼大，就大家都觉得说还是要这个民间自己来组成啊，这个民间自己来管理，这个民间自己要负责，
1: 是。
3: 所以那后来就产生很多的这个争议嘛，比方说这个所有雇主啊要帮忙受雇的人出这个40%的保费啊，民众自己出60%，
1: 是
3: 啊，但是呢没有能力的人就一毛钱不付，就是互助的精神，
1: 是
3: 啊，这一点。所以有一阵子啊，这个雇主欠很多钱
1: 哦。
3: 比方说那时候台北市政府，他没有雇主的人，政府地方政府要负责这个40%的钱
1: 哦。
3: 所以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欠钱了、
1: 是。
3: 高雄市政府也出钱，这个省政府那时候也这个欠钱了。
0: 有雇主的啊，其实当时也要求政府付10%。
3: 对，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当了署长的时候，就要去台北市政府啊，去要钱。那时候你可以查一下那时候的市长是谁。那时候我还跑到高雄去啊，
1: 是
3: 找陈菊。
1: 哦，陈菊市长。
3: 市长要钱啊，后来呢？这个打行政官司，我每一样都赢了。那所以这个，所以完全是互助的。
0: 互助，但是事实上呢，全民健保的财务是属于就是当年收支要平衡的啦。
1: 是。
0: 哦，那你欠钱就没办法了。那财务的不平衡是从第三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是这个支大于收。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有要开始改革这个制度。
3: 改革两大点，一个呢就是要调高保费。
1: 是。
3: 调高保费啊。
0: 李明良署长。
1: 调高保费那个一定民众会抗议，对不对？
3: 当然。第二个啊，因为有时候这个雇主啊，以多报少。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奖金呢、加班费啊，通通要算进去。就是加一个补充保险费。所以本来啊，这个费率啊是4.55%，改成5.17%。
1: 是。
3: 就是4.5%改成5.17%。
1: 4.55%改成5.17%。OK， 请继续。
3: 蛮高的。还有呢，有的雇主啊，就是以多报少。
1: 是。
3: 把加班费啊，他把故意把这个固定薪水啊压得很低，
1: 是，
3: 然后呢，根本找不到人，就是给你加班费啊，给你像公车司机啊什么奖金啊这样，那这个就可以逃漏掉他要雇主负担的部分，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啊，通通算进去，就是等于啊，雇主的。所有的薪水的支出，当作俸禄，不是你实际的领到的。

0: 那个薪水袋上面写多少钱，所以这个、啊、就让这个健保的财务啊大幅的改善，
1: 是
0: 剩了很多钱，反而下健保、啊、就剩了钱啊，这样财务呢就稳定了，
1: 嗯，
0: 稳定了。

0: 二代健保的这个政策，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1: 一开始是在李明亮当署长的时候，因为第三年就已经发现这个钱不够嘛，
0: 对
1: 啊。那李明亮署长也是军人军职啊，所以他就认为应该就是提高保费，但是没想到提高保费刚好2000年的时候是这个Internet bubble， 就是网络泡沫，
0: 是
1: 经济变得不好，
0: 嗯，
1: 那老百姓呢怨声大起，
0: 是，
1: 所以李明亮。
2: 前署长那时候他勇于承担，但是只好辞职，
1: 辞职下台，对，
2: 所以以前任何一个署长，包括我的前任叶金川，只要提到要涨保费，大家就下台，
1: 对，
2: 我最得意的是我涨保费，没有下台。
1: 是啊，到侯盛茂的时候，侯盛茂当署长的时候，他就，学会变通了，他就不要只有调整保费，他叫做多元，调整，
0: 多元调整，
1: 多元调整，所以就是很多地方每个都一小
2: 点，每个地方扣一点
1: ，对，那但是呢，一直都不过，到了2009年的时候啊。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2006年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就是，那时候台北市也没缴钱嘛，刚刚已经讲过，所以呢，
2: 高雄也没缴。
1: 对，这个健保署啊，常常要跑3:30。
2: 借了很多钱，跟那个银行借了很多钱。那银行为什么愿意借呢？反正这政府的政策，他说借你钱，你迟早会还。
0: 是，
2: 愿意借钱，
0: 所以那时候为了这个健保借了很多钱。
2: 叶金川署长，前署长，他是借了很多钱。
0: 是，哇，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晓得，那个时候为了要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健保的系统，那个时候政府还付上这么大的代价。那之后呢？
1: 之后啊，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这样子啊。到了2008年，你知道，2008年又一次的这个雷曼兄弟的。
2: 那个世界的这个财务危机，
1: 财务危机，
2: 那时候他们在医院的人呢，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怕什么呢？我提供了医疗照护，到时候领不到钱怎么办？
0: 哦，对，万一跟政府取不到钱怎么办？会怕这个事情。
1: 对，那这时候就叶金川署长就交给了这个杨志良当署长，那时候杨志良署长心里头就想说，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那时候，
2: 第一个当然是说有欠钱的要去要钱，
0: 要钱
2: 所以专门去要钱。那么第二点呢，因为是依法办理，所以虽然他们不愿意，他们还是要从这个市库里面呢把这个钱拿出来，所以我不是说那时候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还有城局的市长，他们都把钱拿出来，但是这样子还是不够啊，
0: 还是不够。
2: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这个费率，跟加一个这补充保险费，不能以多报少，
0: 对
2: 啊，这个就要去，最重要是说服民众，
1: 对，
0: 说服民众，
2: 对，因为那时候我想到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反对，但是呢大家觉得说健保的存在，比这个什么都重要，
0: 对、
2: 所以就那时候啊，像工商企业界反对调整保费的很多很多，今天忘了把那个报纸拿出来，那个中国时报好大的篇幅，说这个杨志良啊要调整保费，那雇主要多拿钱，对，他其实说这个全面反对，今天那个报纸没有拿过来，下次我拍了这个给你啊。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是吴敦义，他当然不喜欢，因为他是行政院长，一调高费率。

0: 压力也很大，
1: 他的这个民调一定会下降，就像今天一样，没有人敢多涨什么费率啊，什么多拿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吴院长他是口才非常好，他到立法院呢、啊，可以跟所有的立委啊舌战群雄。但是呢，那时候这个我跟吴院长意见不同。这个那时候总统是马英九先生。马总统啊就知道我跟吴敦义院长不合。我到行政院去啊，好多次啊，去跟那个吴院长，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马先生也知道我跟吴院长两个意见不合。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有一天呢、啊，这个马总统就把我叫到总统府去。那个这个面对面呢、啊，那我知道健保这个东西啊，在民众的心目中啊 ，number one 最重要的这个议题啊，不能在这个不是钱的问题，说到时候我连生病了。我都没办法找到意思。所以那时候马总统刚第一任做完了，正要再来，再过两三个月就要再大选。那我就跟马总统说，这个因为我是国民党员，他也是国民党的总统，我就说报告总统啊，马上就要选了，如果呢健保不能够维持的话，对本党非常不利。我没有跟总统讲说你要不要选第二任、他当然听懂了。所以呢，我没有讲说你这个健保维持不下去的话，你这个本党不利，但就是对他不利。所以呢，我就他听懂了。所以我一离开总统府，坐上公务车要回卫生署的办公室，吴院长，吴敦院长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啊，刚刚老大，当然吴敦一直是院长，那老大是谁？就是马总统。他说老大已经交代了，就照你的办法做。
2: 是
1: 啊，所以既然总统支持了，当然就照我的办法，就是要提高费率，
2: 是
1: 还有这个高薪低报的，这个要加上补充保险费。但是呢事情很大，那个民间呢是反对的，特别是工商企业反对的很厉害。那我怎么办呢？一定要说服我们的民众。所以我不但到各个电台工商团体，只要人家找我去，我就去跟他们报告，
2: 到处分享。
0: 他不止这样子，他自己报告，他很重要，他请了很多人来拍公益广告。
2: 拍公益广告，
0: 陈菊啊，
2: 有，那时候我有印象。
1: 陈淑菊、啊，
2: 那一阵子那个广告哈，还有那个消息，这个议题非常多，
1: 非常大。所以我这个还不但我自己，我交代我的同仁呢、啊。只要外面有人要想要提出质疑啊，你们通通要给我去。但是我自己身先士卒。只要有人说，像工商企业团体啊要找我去，我一定去。包括劳工团体，我一定去报告。
2: 是。
1: 包括医界的，我也去报告。因为医界你知道，医界的收入很高、
2: 是。
1: 他们自己的
2: 增加保费。
0: 不过很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个，要去说服啊，这老百姓，他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老百姓觉得医疗有浪费的地方，特别是这个医界的某些少数的这个医界啊，他有这个
1: A 钱的，那所以我跟你报告一下，我曾经啊被认为是医界的首恶。最坏的一个人。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有贪污的，那些民众提件事情就像什么

0: 浪费，
1: 嗯，
0: 对不对？那浪费不可能避完全避免，但是很明白的是浪费的，是拿这个医保来挨钱的，啊，就谋财害命的。
1: 嗯，
0: 我呢，就是很对不起，一定是手起刀落。
1: 嗯，一定处置的，
2: 对，一定处置，而且这个
0: 他知道，
2: 对，
1: 我们
2: 那。在医管这个领域来讲，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杨署长是包青天，
1: 嗯，是包青天。
0: 我报告一下，
2: 对，
0: 那个一个那时候叫做署立医院，
1: 嗯，
0: 啊，有这个每个县市都有署立医院，啊，院长啊，收入已经不错了，啊，
1: 嗯，
0: 他这个而且呢。医院的收入啊，院长还可以说难听一点就可以抽成。
1: 嗯，
0: 他们一个月啊都是四五十万以上，啊，居然还要挨钱啊！那我就手起刀落，我就收集了资料，
1: 嗯，
0: 送给检察官。
1: 是，
0: 那检察官呢？那时候很客气，
1: 嗯，
0: 还自己跑到办公室来。啊，说这样子，我们是来办一办，那一办的话，那一定是报纸的头条，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的政风室主任呢，啊，就找我说啊，这个是不是最好不要办？这办的话就头条，
1: 嗯，
0: 对你自己也不利啊，嗯，那么这个检察总长自己跑来找我。
1: 嗯，
0: 我真的佩服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政风室主任说你这个手起刀落啊，这影响社会太大了。
1: 嗯，
0: 你将来反作用力一定很大。那隔了第二天呢，他又来找我，我说还要办，他说真的要办吗？到了第三天，嗯，我说你不办呢，啊，我就办你。因为政风室系统是属于检调系统，
1: 对，
0: 但是部委首长有权利把你调走，
1: 是，
0: 他就怕了，哦，结果呢，就把这些，为什么是首恶呢？
1: 嗯，
0: 就把这些人呢，这个医院管理的这个部门的人呢，好几个人，
1: 嗯，
0: 好几个院长，统统送到检调去，还有呢，A前的这个医师啊，
1: 嗯。
0: 就是把正常人的妇女的这个子宫乳房拿掉，因为她买了商业保险。
1: 嗯，
0: 啊，那商业保险呢，这个他们造假。
1: 嗯，
0: 明明她不是，啊，包括长庚。
1: 嗯，
0: 包括这个高雄
2: 高医
0: 高雄医学有附设医院。
1: 嗯，
0: 有做这个事情，那几个医师啊。叫废止医师证书，
1: 哦，
0: 不是吊销，废止医师这辈子
1: 不能再当医生了，
0: 不能当医师
1: 了，哦，
0: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多讨厌，啊，
3: 他是第一次把这个医师执照废除
1: 的，真的是真的是，
0: 啊，那时候为了这个事情，
1: 嗯，
0: 我特别在台北，在面前陷入了一个我知道要报，
1: 嗯，
0: 请那个医师工会的理事长医院学会的理事长，啊，还有 我以前在亚洲大学的这个，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附设医院的董事长，
1: 是，
0: 这个医界的大佬，请他们吃个饭，我把资料给他们看，该不该给？他们一些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们的名誉，
1: 是
0: 名誉，他们都点头了。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呢，我在卫生署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三个人都站在我旁边。
1: 嗯，
0: 啊，他们说这些啊，我们医界的清誉啊，
1: 是
0: 非常重要。
1: 是，
0: 他们几个人都赞同。
1: 嗯，
0: 我这个手起刀落，所以呢，那几个就真是最后就送到检调单位。所以呢，有的人呢，大概。应该出来了吧？
1: 嗯，
0: 都就去做了。

0: 其中还有一个人呢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啊就是胡市长，
1: 嗯，
0: 啊，胡市长呢他的这个
2: 胡志强，
0: 胡志强他的那个叫做、
1: 嗯、
0: 他的
2: 夫人
0: 小姨子，
2: 小姨子，
0: 哎，那么他的小舅子，
1: 小舅子，
0: 署立台中医院的院长，啊，这个那时候他署立台中医院是很重要的医院，
1: 嗯。
0: 啊，那么他也在那个里面，所以呢那他是国民党的大佬，
1: 是，
0: 所以他就要我去见他，
1: 嗯，啊，
0: 他的小舅子叫做突然忘了是子，叫做很有名的，这个去见他，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
1: 嗯，
0: 我当然是尊重
1: 他。那他有做什么吗？
0: 就是 A 的钱
1: 哦，是，
0: 啊，所以我就去了。那么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就去在台中见他，
1: 嗯，
0: 那么他就当着他小舅子面说你到底有没有，
1: 嗯，
0: 啊，那我把资料给胡市长，那他的小舅子就承认了，
1: 嗯，
0: 那我就请教胡市长
1: 是
0: 该怎么办
1: 是嗯，
0: 胡市长这个人呢，啊，还是一个正义之士。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1: 嗯，
0: 政治上的压力。
1: 嗯，
0: 他说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是，
0: 我就把他
1: 也是处置了。
0: 处置了。
1: 嗯，
0: 这个
1: 哇，你这样子，
0: 你可以查一下。
1: 是啊，其实署长你这样子做哈，真的是可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哎，大家都不敢啦，
0: 不敢啦，所以。大家就吃吃吃，
2: 不是，不过这种事情不只是这个医界啊，
1: 嗯，
2: 医界本来就是很爱惜自己名誉的，
1: 对，
3: 对。
2: 但是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啊，因为以前我不愿意提高保费，是老百姓知道有很多的浪费，
1: 对，
2: 哦，那杨署长啊做了这件事情，是让老百姓知道政府也有决心，不只是要调高保费，
1: 嗯，是
2: 而已，他很重要就是把这些浪费怎么样。要减少浪费，
0: 嗯，那时候李明亮前署长啊，他是在我不应该讲蓝绿啊，是绿营里面的非常非常尊重的大佬，
1: 嗯，
0: 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啊，杨志良啊，包括网络上有一些异界朋友说说，嗯，你啊把这个异界的情欲弄坏了就骂我，
1: 嗯，
0: 说你怎么可以在侮辱医界，
1: 嗯，
0: 我只讲了一句话，李明亮前署长，啊，
1: 嗯，
0: 我还是尊敬他，他怎么说，他本来说我侮辱了医界，啊，医界这么多坏事情都抖出来，
1: 嗯，
0: 我讲句话，我把这些，啊，坏的医界的处理掉了，那剩下的老百姓就可以相信剩下的都是好的，
1: 对，
0: 剩下好的，
1: 对，
0: 所以李明亮前署长就一句话都不再讲了。
1: 嗯，
0: 那么这一届的那些一届一些朋友啊，本来很生气的。
1: 嗯，
0: 听我讲完这个话，就不再讲话。
1: 嗯，
0: 特别我们佩服一个人，啊，就是这个高一的董事，后来当了监察委员，监察院的院长。
3: 张博雅。
0: 哎，嗯，这个对张博雅。
1: 哦，赵博雅，
0: 他是高一的董事，
1: 是，
0: 他就讲，他说，啊，很多人在骂我，对，他说杨志良是对的，
1: 是，
0: 他是高一的董事，
1: 嗯，
0: 那时候我不是那个高一又发了，1亿5000万嘛，
1: 嗯，
0: 他支持，
1: 是，
0: 他说做错了就错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人呢都是
1: 道德
0: 高尚，
1: 那
2: 清流了，
0: 我发了。长根，
1: 嗯，
0: 失忆，他健保违规了，所以后来就行政诉愿，
1: 嗯，
0: 诉讼，完全我都赢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建立了这个

0: 这个医学伦理
1: 伦理
2: 伦理、啊、对，
1: 这一点这样。当然我也受到很多人的指责，
2: 嗯，
1: 但是后来大家都明白了，
2: 嗯，
1: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健保救下来。
2: 对 对，其实后来大家都晓得啦、
1: 嗯、
2: 一开始反对人后来也都赞成了、
1: 嗯、
2: 都改变想法了。
3: 更值得提的是，
2: 嗯，
3: 那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老师他几乎就是可以等于说立法委员还没有到办公室，
2: 嗯，
3: 杨老师先到，
2: 嗯，
3: 然后几乎每一个都能够让这些立委知道说这个健保相关的一些，就是尽量能够说明，
2: 嗯，
3: 那这个跟前面杨所长讲的他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你能够让这个社会整体上面看见这个署长为了要调这个保费，
2: 是
3: 其实他是非常完整的在平衡，
2: 是
3: 该处理就处理，该这个该怎么做怎么做。
2: 嗯，
3: 我觉得所以在我的了解是当时立法院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2: 嗯，
0: 他把健保会从 4.25 啊提高到 5.17 啊、
2: 嗯、
0: 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过去的署长一旦调高保费啊，满、
2: 嗯、
0: 意度就会下降、
2: 嗯、
0: 而且下降蛮多的、
2: 嗯、
0: 但是只有他这个提高了保费以后啊，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
2: 嗯、
0: 就是把社会里头应该走的方向跟价值都、
2: 嗯、是
3: 都呈现
0: 都呈现出来
2: 了，
0: 所以老百姓给他鼓掌，他民众的满意度、社会的满意度啊，反而在
2: 提高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现象。
2: 嗯、
0: 在当时，我想，可以做一个见证，说老百姓其实眼睛也都是雪亮的了。
2: 对，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立法院呢、啊，就是你知道，
2: 嗯，
1: 现在的官员到立法院去一定是很辛苦啊，
2: 嗯，
1: 那么后来钱又不够了，
2: 嗯，
1: 那个后来的卫务部长后来改成卫务部，
2: 嗯，
1: 陈时中啊，
2: 嗯，
1: 他本来钱很多了就调降了，
2: 嗯，
1: 费率就调降了，
2: 嗯，
1: 调降以后他又恢复成5.17啊，
2: 嗯，
1: 就在立法院呢、啊。没有一个人讲话，
2: 嗯，
1: 他就说那是杨世良的费用，因为钱够了、啊，
2: 嗯，
1: 那么他慢慢会钱又不够了嘛，
2: 嗯，
1: 啊，所以钱多了，有人就说应该调降，
2: 嗯，
1: 健保法就是规定，钱不够了要调涨，
2: 嗯，
1: 钱多了要调降，因为我把那个补充保险费啊，
2: 嗯，
1: 就是也加上去了，那前阵子不是。现在的这个石崇良部长要钱不够了，要加了这补充保险费、
2: 嗯、
1: 马上就被打脸了看到那个左院长马上所有立法院全部都反对，所以啊，很简单一句话，所有的民众就是全民健保的主人，
2: 嗯，
1: 你要做任何新格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说服我们的民众、
2: 嗯、
1: 民众是健保的头家，
2: 是
1: 头给、
2: 嗯
1: 啊、头家不答应你就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
2: 嗯
1: 啊、这点非常重要、
2: 嗯
1: 啊、就是说这国家是大家的，只要老百姓不同意什么都不能做，
3: 不我
1: 老百姓同意什么都可以做、
2: 嗯、
3: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基本上面这个民众是头家是没有错、
2: 嗯、
3: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杨署长在他任内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是让我们身为台湾人很得意、啊
2: 嗯、
3: 就是说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嗯、
3: 对，他也不是跟你就说、啊、你只要调我就一定反对、
2: 嗯、
3: 没有这种事、
2: 嗯、是
3: 对不对，可是如果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讲，身为一个署长他能够就是让民众看见说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2: 嗯
3: 哦、我还记得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2: 嗯、
3: 叫做什么德要配位、啊
2: 嗯
3: 哦、就是说

0: 今天署长站在这个位置上，他该做的他就认真的做。那、
1: 嗯
0: 啊、你说台湾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
1: 嗯，
0: 绝对看得见。
1: 是，
2: 所以老百姓这个民之所欲呀、啊。要藏在这个这些的执政者的心里头，但是民之所欲里头，其实老百姓也是有正道德价值的这个伦理的，不是说老百姓就是让你胡搞乱搞。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1: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那种正派哈、哦，那种清流、哦，我就觉得说在，在、这种所谓的官员在。从事这些 公务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最关切的是谁、
3: 嗯、
1: 大家都晓得的，
3: 是
1: 如果他所想到的是自己，那他所做的就不是老百姓的需要、啊、可是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就很钦佩，在那个时代或者说在更早的那个年代里面的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心心念念的就真的是苍生百姓，他们所想的所关切的就是人民的福祉。好，那我觉得这个时代一直变化了哈。那我们就是说官员呢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但是我们现在再往回看，再看过往那个时候，像杨署长那个时候，你们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所做的努力，跟那个时候你们的信念系统，就是觉得很令人钦佩啦，真的很令人钦佩。而且我自己也是感受，就是说
4: 在其位要谋其事，
1: 是
4: 不能的话你就不要做。
1: 是
4: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啊，真的很可怜，
1: 嗯，
4: 他被 fire 掉，
1: 嗯，
4: 看到报纸才知道，
1: 嗯，
4: 这他的老板都没有先，把他找来说，哎呀，对不起啊，哎，现在我要把你 fire 掉。
1: 嗯
4: 那多可怜啊，
1: 嗯
4: 啊，我呢是 fire 掉老板，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啊，
1: 嗯，
4: 我对不起，国家了，
1: 嗯
4: 啊，再做也做不下去了、啊，
1: 嗯，
4: 那么就自己走人啊，这样子才对 啊。既然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上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1: 嗯、是
4: 就应该走人，
1: 是。
4: 啊那么我刚刚讲，我们现在好几次看到有些官员，
1: 嗯，
4: 看到报纸，知道自己被 fire 掉，多可怜了，
1: 嗯
4: 啊，所以这个你真正去做啊，就是立法委员呐、啊，再凶，
1: 嗯，
4: 也都了解。
3: 嗯、
4: 有一次在立法院呢、啊，有一个他的小孩子是一个这个有这个是一个弱势的一个、
1: 嗯、
4: 那个立法员，我就不要讲说什么名字了。
1: 嗯，
4: 啊、我每次都觉得不说你提出什么，就已经是，
1: 嗯，
4: 不是的话我就跟他辩论。
1: 嗯，
4: 然后他很生气，哎，署长你给我下台，我的那个包包啊。
1: 嗯
4: 上面经常装好了辞职书，
1: 嗯，
4: 就说我真正干不下去，
1: 嗯，
4: 我就走人。因为那个记者坐在旁边，那个在行政院旁边那个走廊，
1: 嗯，
4: 我不能当场跟他讲说，
1: 嗯，
4: 那我就现在就给你辞职啊，不能这样讲，这等于跟他对干，
1: 嗯，
4: 我就拿那个包包啊，旧的包包，就准备走下去。他说：“你给他懂哎，等一下，
1: 嗯，
4: 我要你下那个讲台，不是要你，
1: 嗯，
4: 要你辞掉，
1: 嗯，
4: 行，卫生署长
1: 是
4: 啊，所以那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4: 就那时候有一个，哎，
1: 我们听了这个杨署长聊了这么多，我在想说从张东亮教授跟陈亮大哥你们的角度来观察来看这些过往的一些事情哦，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2: 一个政策啊要通过其实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2: 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呢是政治，
1: 是，
2: 但是呢科学讲究的就是事实，
1: 嗯，
2: 政治呢是价值观念，

0: 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在这里头，就是说科学的东西可以让政治的这一方面来了解，但是呢，这中间的判断就是当时间过去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你做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0: 哦，不，有没有合乎科学？
1: 是。
0: 短期内可能政治很热情，但是长久的政治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我想这从这杨老师这个澳大健保的实施来讲的话，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1: 嗯，
0: 但是杨老师他是一个位置做不满三年的人，他常常就是做两年一年就跑掉了。一样的事情，他通过了，虽然他的满意度的
1: 非常高，
0: 非常高了，可是他不久之后就马上辞职，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1: 嗯，
0: 那就是啊，我们的健保里头的公平性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哦，就是我们是论口计酬。那论口计酬通常是对穷的家庭是不利的，
1: 嗯，
0: 那特别是那个孩子比较多的这些东西呢，那他知道他在做通过这二代健保的时候啊，虽然把钱的问题从某一方面的方式去解决了，可是对于各个家庭来讲，更多的问题，那这个就使得他虽然通过，但是他马上就辞职了。
1: 嗯，是，
0: 意思就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啊。他
1: 要去那个任务。是是，那陈亮哥呢？
2: 我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其实人的一生呢、啊，能够在社会上有所贡献、啊，时间实在是不长了，
1: 嗯，
2: 但是有幸啊，在我的背景知道是读法律嘛，可是我竟然走到这个医管这个领域啊，那我觉得很高兴是能够刚好遇见了这个杨署长跟江老师他们，然后就是这种跟人的生命。
1: 嗯，
2: 价值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科学好了。
1: 嗯，
2: 那我可以完全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限制。
1: 嗯，
2: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信仰也好，或者自己的价值观也好。
1: 嗯，
2: 就是认认真真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就是这些老师们他们好，就单单讲公共卫生好了，他所有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善的环境，好了，完美的环境，让我们觉得可以很用心的真的照顾到这个台湾同胞的生命啊，需要这些。那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哈，从头到现在其实好像聚焦在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让健保活下去，这个调费很重要。可是事实上这个背后，我想有太多的生命的价值
1: 是
2: 呈现出来。
1: 嗯，
2: 那这是我最深的感动。
1: 是是的，因为当我们如今在想为什么要有健保，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初衷，为什么要健保呢？我们就会看清，那就是对人的生命最终的关怀，这才是最早会有健保的一个理由。所以当我们回顾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杨志良署长、张忠耀教授跟陈亮大哥他们早期在参与这整个健保的创制的时候是怀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关怀的心态。到现在他们还心心念念的，那我们的健保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他们还在关切这件事情哦，还没有停止哦。特别是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哦，还有很多跟健保相关的推动的事情他还想要做的。他用他的专业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他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当中持续的陪伴着我们的健保往前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健保的未来呢？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张明耀教授还有陈亮哥来我们节目现场哦。梁慧今天也是受益良多哦，特别是听了那个杨志良署长分享了很多以前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再次让我们想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健保故事要分享，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接下来健保的下一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往前走呢？我们到时候再来请教他们三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啊。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外头回到家？外头很热哦，是不是你也口渴了，真巴不得打开冰箱，拿起冰水就猛灌？哎，且慢，别一下子就把冰水往肚子里灌，还是缓和一下，让凉凉的水先在口里缓和一下，再吞下去哦。谈起60年代、70年代，中华少棒队在美国宾州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大赛夺得冠军，凯旋返台，荣获英雄式的热烈欢迎，掀起台湾棒球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当时候，台湾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夜里大伙儿不睡觉，聚集在有电视机的邻居朋友家，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华少棒队的比赛，看着他们接连夺魁，国人欣喜若狂，即便在夜里，仍然到处都会响起欢欣雷动的掌声。这是上了年纪的国人共同的记忆。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场不一样的球赛，同样的让人热血沸腾，我们来听听看。

在一个学习迟缓儿童学校的募款餐会上，在场所有人永远忘不了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所说的话。在推崇学校和教职员的付出和贡献之后，这个家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照理说，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应该都是完美的，但是我的儿子西恩，他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的学习，他也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的理解事物。所有的听众都哑口无言。这个父亲继续说道，但是我相信，当像西恩这样身体和心智有残缺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让人类展现真实本性的机会，而这是一个体现别人如何对待这个孩子的经过。接着他说了下面的这一个故事。西恩和我走过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些西恩所认识的男孩们正在玩棒球。西恩问我，爸，你想他们会让我一起玩吗？我知道大部分的孩子不会想要有西恩这样的孩子在自己的队伍上，但是身为一个父亲，我同时也知道，若是他们能够让我的儿子参加，一定会让他得到他所迫切需要的归属感，并且建立起自己虽然是残障仍然能够被接受的信心。于是我走进一个男童，不抱着太大的希望，我问他，西恩是否可以参加？那男孩看了看周围的队友，然后说，我们现在输了6分，而且目前正在第8局上半。我想他可以参加我们的队，我们会在第9局设法让他上场打击。西恩带着满脸的兴奋，困难地走向他的球队的休息区，穿上该队的球衣。我悄悄地滴下了眼泪，而心中有满满的温暖。而这些男孩也看出我对于儿子被接纳的喜悦。就在第8局下半场，西恩的队又追上来了，但是仍然还输了3分。第9局上半，西恩戴上手套防守右外野，虽然没有球往他的位置飞来，但是能够在场上他已经很高兴了。我从看台上向他挥挥手，他笑得合不拢嘴。在9局下半，西恩的球队又得分了，而这个时候2出局满垒的状况，下一棒是球队逆转机会，而西恩正是被排在这一棒。在这个重要关头，他们会让西恩上场打击而放弃赢球的机会吗？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真的把球棒交给了西恩耶。大家都知道，西恩

根本不可能打到球，因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握球棒，更别谈碰到球了。然而，当西恩踏上打击位置，投手已经明白，对手为了西恩生命中重要的这一刻，放下赢球的机会。所以，投手往前走了几步，投了一个缓慢的球给西恩，让他至少能够碰一下。第一球投出来，西恩笨拙的挥棒落空，投手又再往前走了几步，投出一个软软的球给西恩。当球飞过来，西恩挥棒打出一个慢速的滚地球，直直的滚向投手。球赛眼看就要结束了，投手捡起这个软软的滚地球，他可以轻易的把球传给一垒手，让西恩出局而结束这一场球赛。然而，投手把球高高的传往一垒手的头顶上方通过，让在一垒手的队友接不到。每个站在看台上的人，不管是哪一队的家长，都开始喊着：“西恩，跑到一垒，跑到一垒，跑到一垒！”西恩这辈子从来没有跑这么远过，但他还是努力跑到了一垒。他踩上垒包，眼睛张得很大，而且很惊喜。每个人都喊着说：“西恩，跑向二垒，跑向二垒！”刚喘过气，西恩蹒跚地跑向二垒，很辛苦地往垒包跑。这时，就在西恩往二垒跑的时候，右外野手拿到了球。这个全队里最矮的小子，第一次有了成为队上英雄的机会了。他大可把球传向二垒，但这个全队最矮的小子了解投手的心意，所以他把球故意高高的传过三垒手的头顶过去。当前面的跑者往本垒跑的时候，西恩跌跌撞撞的往三垒跑，大家都大喊着：“西恩，跑下去，跑下去！”西恩能到达三垒，还是因为对方的游击手跑来帮忙，将他带往三垒的，而且喊着：“跑到三垒，西恩，跑到三垒！”当西恩抵达三垒，双方的选手和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高喊着：“西恩，全垒打，全垒打！”西恩跑回本垒，踩上垒包的时候，大家为西恩大声喝彩，就好像他打了一个大满贯，并为全队赢得比赛的英雄一样。那个父亲两颊泪流满面，轻柔地说：“那一天，两队的男孩子把真爱和人性的光辉带进了这个世界。”西恩没能活到另一个夏天，他在那一年的冬天过世了，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曾经是个英雄，而且让我们高兴，以及他回

双方球队队员把爱和人性光辉带进了这个世界，而活在这世界的我们，不要只把这份感动留在身边，我们不仅把爱和人性光辉传递下去，更可以把它散播给我们身边一切不方便的人。曾有一个智慧的人这样说，要评价一个社会，就要看这个社会如何去对待他们当中最不幸的人。是的，朋友，祝福您成为那个散播爱与人性光辉种子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放弃到自由，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许多人都把进食和负面的感觉联想在一起，必须放弃甜食和美好的欢宴。但是，到底放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放弃了解成操练内在的自由。为了比赛而锻炼自己的运动员，也会放弃一些舒适与享受。但是，他们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们有个具体的目标。放弃可以测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我想要借此证明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因为我们可以自主决定，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尊严，而自由就是尊严的一部分。透过进食，我们不只要测试自己是否是自由的，它更是一种内心自由的操练。我们一生当中当然无法完全克服依赖性，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时间训练自己放弃一些依赖习惯，例如不开车、不看电视、不喝酒、不喝咖啡等等。我们也必须发挥高度的创意，让放弃的操练也可以充满乐趣。操练也需要特定而具体的目标，我们必须认真的思考，

0: 透过放弃，你希望达到哪些目标？哪些身心灵的目标？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0》。

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

新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

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这位歌曲之王，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所写的一些作品。我们介绍了他好多好多的艺术歌曲啊，听了他的几首啊简短的作品，还有两个连篇歌曲，美丽的模仿少女，然后还有冬之旅啊。虽然舒伯特写了600多首的艺术歌曲，但是他的作品里面不是单单只有艺术歌曲而已，只是艺术歌曲的分量非常的重，他非常的会为艺术歌曲来谱写旋律跟伴奏啊。但是他，所以他是一个很会创作歌唱的旋律的这样子一位的作曲家啊。可是我不断的在介绍舒伯特的时候讲到，就是那个创作的过程里面跟一般的当代的流行音乐的创作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舒伯特创作的曲子全部的音符都是他一个人写，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做改编编曲。可是流行音乐是所有的那些作曲，所谓的作曲其实是只是旋律的创作者，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是由别人来操刀的啊。那么所以舒伯特这么的会为诗词来这个创作艺术歌曲，所以你知道他的创作的其他的作品不是艺术歌曲的作品，你演奏起来或者你弹起来，你就会发现那个里面

很有唱歌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唱，你听舒伯特的曲子，就是像在唱歌。即使今天我要介绍他的两首交响曲，你听他的旋律，你听他的安排，他的旋律里头就每一个作曲家的作品都有旋律，我知道哈，可是那个旋律能不能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是没有办法唱的，这不是唱的旋律，这是演奏，要用乐器演奏出来的旋律啊。这个啊，还有什么例子呢？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哒滴滴哒哒，这个是小星星哈，这个。当然这是童谣啊。那他不是他，当然他可以唱很好听的旋律哈。可是我说的是说那个有歌唱性哈，就是即使他是一个他创作的曲子是没有歌词的，可是你在听他的音乐里面，你都觉得他的那个曲子里面好像有歌词，就很有歌唱性。里面好像有在说话一样，这样子的感觉哈。那舒伯特是如此，舒曼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写艺术歌曲最棒的哈，在浪漫派时期的作曲家里面，舒伯特、舒曼、布拉姆斯这三位的那个艺术歌曲哈，那就是德文艺术歌曲里面的代表作中的代表作的。代表作的重要的代表作，你看我讲多少个，就表示它重要的不得了啊！所有声乐家就是要唱舒伯特，要唱舒曼，要唱布拉姆斯的这个是必定要有的必备曲目啊！所以讲到艺术歌曲，这三位作曲家，所以他们三位的那个作品哈。就真的那个歌唱性会不太一样啊，莫扎特的曲子里面，你听起来就是轻快哈，那要唱那个那真不容易唱哈，贝多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不能唱啊，那个啊，月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噔噔噔噔噔噔，这不可以唱。要用弹的哈，可是舒伯特的曲子就是很多都是可以唱哈，当然还是有一些四位乐器来创作哈，那也是不太能唱，但是你会整体的看起来他的作品就是可以歌唱的占比较多数哈，好，那么。介绍两首他的作品，交响曲的作品，他总共写了9首交响曲。但是请注意，我们是在编他的曲目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9首哈。但是他的那个作曲的先后次序，并不是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顺序来创作的哈。他的先后顺序不是按这个数目来创作的。那个前后顺序哈，那么这两首是他9首作品里面最重要、最有名的两首，而都是他晚年的时候的作品。所谓的晚年是30岁，他30岁的时候写第八号是未完成，所以你可以见到第八号交响曲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没办法写完。然后第9首作品，交响曲作品是伟大，那个名字有一个名字给它叫伟大，Great，Great，Great，哈。那第八首就是未完成，Unfinished，哈。那么好，我希望把第八首的交响曲可以听完，它总共只有2个乐章，哈。那，不多说，我觉。

觉得真的不多说，就请大家听音乐吧哈。我今天两首交响曲都采用的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但是指挥不是卡拉扬，指挥是卡尔贝姆啊，卡尔贝姆，所以不太一样的感觉。同样一个乐团，换了不同的指挥。或者是说，这个乐团的人也换了，那又是另外一位指挥，那个听起来的音色是完全不同的哈。所以我们听听看卡尔贝姆跟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一起来演奏这个第八首，舒伯特第八首交响曲未完成，总共两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一个慢板乐章。

本来应该还有第三乐章的，可是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他的第八首交响曲，其中好几段旋律各位有听到，真的是可以吟唱的那种旋律，很有歌唱的 那个感觉、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我看恐怕第九首交响曲伟大，我们大概只能听第一个乐章，那我想在之后空中游乐园的单元里面，我会专门要介绍交响曲这一个形式的乐曲，我想带领大家听遍历史当中最有名的所有的交响曲，我希望能够带大家全部都把它听完，所以我想第八第九这两首交响曲必定是曲目之一，那今天蛮可惜时间不是很够听两首完整的，那么我们来把第九首交响曲伟大的第一乐章把它听完，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咯，那下一次我们再来听听舒伯特其他的作品吧。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的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邀请到啊，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哦。为什么呢要邀请他来呢？其实我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是在一场母亲节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邀请了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去呢分享到他从一位癫痫的患者现在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啊跟专业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过癫痫患者啊。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带下的观念是透过电视节目或者是我们自己也许有看过就是癫痫发作的病人的情况。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老实说包括我自己，虽然在医院里面呢也并不一定对他们都了解哦，所以呢我也想要透过我们的理事长多多的帮助我们众人能够来认识这个疾病也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朋好友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他哦。所以现在邀请我们的理事长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宁，建轩好，平安
0: 平安好。但我想在他亲切的这样的问候当中，很难想象他是一位癫痫患者那我们也可以从理事长的这样的经验当中能够让我们去认识到有关于你现在所从事的，也就是透过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这个部分来去介绍，你们联盟是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我们的癫痫朋友呢？
1: 我们联盟帮助癫痫朋友的方式有很多种，像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为癫痫朋友向政府来争取福利，还有我们也会去努力的宣导癫痫，让癫痫朋友跟家属可以更了解癫痫，进而愿意自己接纳来勇敢面对，然后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因着认识癫痫症不再排斥癫痫朋友甚至家属，还有

0: 我们也会举办癫痫卫教讲座跟座谈会，来帮助癫痫朋友跟家属更了解癫痫医疗的最新发展与一般就业、支持性就业或者是庇护性就业的差异性。那我们也会为癫痫朋友家属举办户外跟户内等等不同性质的活动。那像我们超越癫疯关怀癫痫联盟呢，我们的前身就是台北超越癫疯联谊会。我们在民国8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癫痫朋友跟家庭争取合理跟社会的医疗照顾。那那时候癫痫朋友是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哦，是我们一直努力到民国91年。我们才成功的为顽性癫痫朋友争取到了身心障碍保护法的权益。那身心障碍保护法呢，就是需要经过癫痫专科医生与卫生署他们来决定要癫痫朋友是要持续及规则性的服用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抗癫痫药物。那他们治疗至少必须要有1年以上，平均每个月发作2次或者是2次以上，合并有意识丧失啊，或者是明显妨碍工作啊，或者是学习的癫痫患者，他们才能够申请顽癫身心障碍手册。
1: 那理事长你说到这边啊，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疾病的名称哈，叫做顽性癫痫。那什么是顽性癫痫呢？就是那个顽固的这个顽。
0: 对、哦、是的。顽性癫痫也就是它是无法用药物去控制的癫痫。然后它每个月都会发作，甚至会发作2次或2次以上的。在医生方面就会判定它为顽性癫痫。
1: 哇，那如果说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被判定为这个顽性癫痫，其实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难过哈。
0: 对，
1: 对，好，那我透过了就是你们的协会啊，提到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关于这个癫痫症啊，我想知道说如果是以平均100位来说，那大概会有几位癫痫的朋友，包括现在台湾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0: 像现在癫痫朋友呢，平均100位就会有1位。那依照目前台湾有2300多万人口来保守估计呢，大约有20万左右的癫痫朋友。所以宣导癫痫，让社会来认识癫痫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哇，20万不少哎。
0: 没错。
1: 哦，非常的多哎。
0: 对。
1: 那刚刚就是理事长你有提到说呢，癫痫朋友呢是可以协助他就业的。
0: 对。
1: 包括就是一般的或者是支持性的就业，还有这个护庇性的就业。那这三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像一般就业也就是有工作能力的癫痫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应征了。那像支持性就业呢，他是需要量身定做的个别化服务，像就会有救护员帮助他们去做职前训练，或者他们试用期的时候就会有救护员陪同在旁边来帮忙密集辅导他们。那庇护性就业呢，它是针对那一些已经有可能脑部有比较受损比较严重，他就业能力比较不足，那他需要长期性支持的就业服务对象。所以就像台湾现在也有庇护工厂，就像那个就喜憨儿他们就有专门属于他们的庇护工厂在那里。对。
1: 但是就你所知道啊，就是联盟成立的这些年啊，面对这个部分有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呢？
0: 联盟的挑战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像是经济方面，我们经济方面我们就非常的缺乏，因为我们的联盟是由家属还有病友一同组成的，然后我们就没有药商的支持，然后我们就要募款也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也请不到社公司，因为我们没有经费可以去聘请，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属于义工性质的。
1: 是，
0: 然后我们里面的理监事们通通都是义工性的服务，或者是我们的癫痫朋友跟家属一同的来热忱参与的。
1: 嗯嗯。

0: 刚刚在就是关心到联盟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也有跟理事长提到，就是关于这一些癫痫的朋友要就业啊，对，那对你来说，以目前的现实的这个状况，哎，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问题呀？
1: 有，像癫痫朋友要就业，就算他是很正常的，他没有脑伤的，他要就业都会遭受到排斥。那像甚至有癫痫朋友说，那我就不要告诉雇主我有这个问题嘛。可是问题，当他不告诉的时候，他如果工作当中发作的话，他就会被革职。然后像有些癫痫朋友，他很诚实的在面试的时候会去告诉雇主，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连就职的机会就都没有了。
0: 对，我想除了就业的问题啊，我有跟理事长真的是聊过，好像也是在面对着三老的问题哦。所谓的三老，就是第一老可能就是有关于我们生病的朋友，也是渐渐的在老迈当中照顾他的家人，也是更老了。好，那就算是有的人可能可以有一些身边的人来去协助，可是事实上这些照顾者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老迈的状态，我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有关于癫痫朋友，特别是在联盟的成立底下，也没有能够来帮助，甚至也可以说是目前没有能力啦。就是说一些的癫痫朋友的这个家属啊，其实最难过就是，假如他们离开，就是挥别了这个地上，那留下来的他的癫痫的孩子该怎么办？好，那就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请理事长就是可以透过他的观察，也更多的来描述这方面的困境跟需要，好吗？
1: 好像现在的话，虽然也有关于那一些好像说行动能力啊比较差，或者是脑力比较差的这一些，就支持性就业，或者是说好像说那一些工作坊。可是问题，我们就有发现，这些小作所、工作坊或者是家庭资源中心，常常如果碰到我们的癫痫朋友，他属于晚性癫痫，而且他的发作频率又比较高的话，他们就会用软性的告诉家长，就是说，抱歉啊，我们这边人力不足啊，他们就护理人员不足啊，或者是说，他们甚至会要家长自己就现场来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去陪同这样子，其实家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喘息机会的，因为照顾晚性癫痫朋友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有些晚性癫痫朋友，他们是属于失张力型发作，他们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像布偶一，会像木偶一样断线一样，就是马上倒下去。那这个样子的话，家属在家里就需要跟前跟后的陪同。那可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说好像又没有这一些社会资源的话，还要家属一同的下去陪同，家属就几乎是没有喘息的机会。那可是当家属老化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一些安养机构来愿意收纳这一群晚性癫痫朋友的话，就不晓得说他们要怎么办。因为像我就有看到我们协会里面就有看到有些家属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脊椎都受伤了，也有人就照顾，因为孩子发作会倒下去，他们要去扶他，长期下来，他们的手就会变成习惯性脱臼。
0: 哇，真是非常的辛苦哦。那我也想要透过就是我们的理事长来聊聊哈，有关于癫痫它的一些的原因，还有包括它的治疗的方式。好，那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好。癫痫的原因有很多种，像它有先天性的，那就是遗传的，那是医生他现在会靠着基因去了解。可是这种遗传性基因反，这种遗传性癫痫反而是比较好治疗的，所以医生会称它为良性癫痫。然后另外一种是由于他脑损。像他可能在妈妈怀孕期间脑受损、发育不良，或者是他在儿童的时候他就有脑受伤，或者是成人的时候脑受伤，或者是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脑中风都。

0: 有可能造成癫痫的。
1: 嗯，
0: 然后像癫痫，它目前呢，它就是治疗的方式，它就是以药物为主。
1: 嗯，
0: 约有70%的癫痫朋友，他可以用药物控制。
1: 是。
0: 那

0: 前手术呢，又有胼胝体切开手术、迷走神经刺激术跟脑深层电刺激术。那像缓和性手术，主要是为了要减轻它的发作状态和降低它的发作频率。大概有30%的顽性癫痫朋友，约有15%是可以接受手术治疗。那要采哪一种术式呢？就要视癫痫术前评估以后，医生来了解这一位癫痫朋友他脑中放电异常的状况去决定。那这个15%可以接受手术治疗者，医生有评估说约有60%-80%的人可以术后不发作。像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就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我有接受了台北荣总癫痫多领域治疗团队，他们对我采了癫痫病灶切除术的顽性癫痫患者。像我现在呢，我只要不熬夜，然后又乖乖的就生活作息比较正常。那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比较忙碌，所以医生就会让我每天服用2颗药物来做预防性发作。
1: 是是，哇，我真的觉得啊，我们的理事长真的是不容易哦。第一个，本身就曾经是患者，并且现在在用药当中。那他因为也关心同样的得到这个癫痫的啊朋友，也关心到家属哦，甚至成立了个啊这样的一个联盟哦，很值得令人家敬佩哦。待会来听一首诗歌，这个是我们理事长特别选的哦，哈。那也让听众朋友呢来去呢为这一个联盟，包括这一个疾病哦，其实有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也啊愿啊上帝来祝福这一个联盟。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

0: 邀请到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刚刚在上一段也有提到有关于联盟服务的项目，还有介绍有关于这个癫痫包括他治疗的方式。其实在上一段让我非常的惊讶是每100人就会有一位是癫痫患者。好，那如果以台湾的人口2300多万人呢，就会有20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真是非常的讶异呢。那你可以想这20万的家庭该要怎么样的来去生活呢？当一位癫痫的孩子在家里，也许有的父母就要放下工作全然的要来照顾他。那在就业上呢，也许有些人其实对于癫痫患者也有许多的不是很正确的了解哈。所以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能够来去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呢？好，那是不是能够用更正确的眼光来去对待他们？
1: 那各位朋友好，癫痫朋友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接纳跟正视，所以我们很希望社会人士可以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那我们更希望说企业主也能够给癫痫朋友有就业的机会。其实癫痫朋友发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癫痫的发作形态是高达40多种的，最严重的是大发作癫痫丛积型发作，这种是大家不会常看到的。它这种丛积型发作，也就是它发作时，它不仅会全身连续抽搐，而且它还会超过5分钟以上。这种发作，这个时候就要立即送医。那如果遇到癫痫朋友全身性僵直痉挛性发作，这种也就是大家比较常从媒体看到的那种全身抽搐啊，口吐白沫，那碰到这一种大家就要怎么帮忙他呢？请大家记住下面的口诀，
0: 是
1: 宜物测培送。宜就是
0: 测培送嘛，
1: 是的，宜物测培送。宜就是将患者附近尖锐的物品来移开，如果有软垫或者是衣物就可以赶快拿过来垫在患者的头底下，以免患者恶度伤害。
0: 是，
1: 那物呢，这个特别要记住哦，不要强行的去压制患者肢体的抽搐，否则会造成他们骨折。然后也不要强制去敲开患者紧闭的口，因为这个样也会造成他们下颚受损。
0: 是，
1: 然后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将物品放入患者的口中去，怕担心他们去咬舌，所以就要这样子去放，这样子反而会导致患者的牙齿弄断，或者是将异物吸入甚或窒息。那你如果说好啊，那我就用手指头去放，这样不行哦，这样子可能你的手指头会被咬断，然后他们就吞进去。所以测呢就是将患者的脸侧放，让口水跟分泌物可以流出来，以免堵塞他们的呼吸道。
0: 是，
1: 那陪呢就是要陪伴患者到他们神志清晰，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发作的情况，还有他们发作的时间，然后给予他们安慰。送就是患者如果连续抽搐5分钟以上，或者是连续发作间神志没有回复，就需要将患者送医治疗。
0: 这个宜物测培送这样的一个因应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我刚刚特别听到这个物就是不要强行压制患者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抽搐，还有就是不要强敲开患者紧闭的口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以前的都会想要去把他的口中塞个什么东西叫他就是想要预防他不要咬到舌头，就反而这样子更会让这个患者处在一个更危险的情况当中其实我自己在医院也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有这样的做处理，但是呢也想问理事长，就是说 当我们就是陪伴患者至神志清醒啊，
1: 嗯，
0: 这段时间的话通常大概需要多久，甚至是说什么时候才知道他是神志清醒可以跟他对话呢？
1: 嗯，像他只要不抽搐了，然后你就让他去休息没有关系，然后他不抽搐的时候呢，那他慢慢的就会神志清醒过来。有些人神志清醒是不会超过3分钟他就神志清醒的，那所以当他有没有神志清醒，就是你可以在他旁边去问他说，请问一下小姐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试探看看这样子。
0: 是是是，所以就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的来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哦。那当然我也想知道说，通常癫痫朋友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是最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像如我刚才说的，他最严重的大发作从畸形发作的话，这种发作其实就是癫痫朋友他没有乖乖吃药，像医生就可能医生叫他要一天吃3次他只吃1次，或者他忘记吃药，这个时候他就有很有可能会导致他大发作的从癫痫从畸形发作。
0: 是是，
1: 那像一般的大发作或者是一般的发作呢，这就是因为患者他的脑电波，他的脑电波放电的问题，然后可是呢像患者如果睡眠不足熬夜，或者是他们就是那个太紧张了，或者是他们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然后还有一种发作呢是光敏感型发作，他那种就是受到光线的刺激，他就像打电动啊这种光线的刺激，看电视，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这样子。
0: 像我前几天有遇过这样的癫痫的患者，然后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病的原因，因为他本来要出院了，那后来我这样关心一下，我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可能家属压力大哈，或者是习惯用一些负面的言语，所以也造成他心情就是低落，压力很大，然后就是有发病，那的确我们的医生也有送这个病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脑部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发现脑波都正常，所以就归纳于为有关于是心理性的，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或者是听到一些非常的负面或者是责备的话，所以也会造成他的情况。好，刚我有提到说其实癫痫的家属也都会处于在高压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像你们联盟都怎么样的来提醒或者是叮咛的家属如何的来去帮助自己呢？
1: 像我觉得说家属他平常处于高压的状况，那我们就要试着去帮助家属可以解除压力，所以像我们联盟我就有发现，如果有来参加联盟活动的人，那些家属他们都会因为长期来参加活动，他们心里就会获得一些抒发，因为他们可以有沟通的机会，可以获得解压，然后他们这些家属也因为这个样，他们就比较可以面对他们癫痫孩子癫痫的问题。
0: 因为我有遇过这个癫痫的家属啊，他是需要全程的来陪伴这个孩子啊，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这些癫痫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所以才会让家属需要全程的陪伴呢？
1: 像这些癫痫朋友呢，他们就是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全身倒下去，那这种他们就是属于双脑放电，然后他们就发作的时候会有失张力型发作，他发作的时候就会像木偶断线，全身就倒下，那这个发作的话家属就需要跟前跟后的保护他们，因为不然他们很容易因为这样倒下去脑受伤。
0: 所以也在这当中，其实也因为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他们就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协助他的机构呢？
1: 是的，这种他们就非常难找到、
0: 嗯、
1: 因为像就有家属跟我反映说、
0: 嗯、
1: 像他们去家庭资源中心、
0: 嗯、
1: 去求在寻求帮助的时候、
0: 嗯、
1: 就有些家庭资源中心都有软性的拒绝他们、
0: 哦、
1: 告知他们他们的孩子发作频率较

0: 高，他们没办法帮助这样子。
1: 哇，所以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是雪上加霜哦。
0: 没错，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很希望政府可以给予癫痫相关的资源，
1: 嗯，
0: 让癫痫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
1: 是是，的确，如果说在除了政府以外啊，其实我也觉得是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能够多对于这方面的病症多加的了解，
0: 嗯，
1: 更多的接纳，其实可以让这样的家庭啊他们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会更扩大一点。好，否则的话我会看到因为很特别哦，当我认识到我们的理事长之后啊，哇，我的办公室就来了3-4位有关于癫痫患者跟家属。好，那发现到说他们就是我们愿意跟他聊聊，然后也鼓励着孩子，我觉得家属在这个部分啊也是跟着孩子一起开心的，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能够多跟他们互动，好，然后肯定孩子，好，甚至在这当中呢也可以让家属在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他也可以稍微喘息一下。
0: 没错，
1: 好，那 这个都是我们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因为呢我也想多了解啊这个佑宁理事长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好，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经历到了什么，以至于现在很愿意哦，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创立了联盟，然后又在进行各方面的这样的关怀，
0: 嗯，
1: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0: 好，
2: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特别邀请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前面两段呢，是让听众朋友多多的认识呢有关于癫痫这个疾病，还有如何的来去与癫痫朋友互动。如果他们发作的时候呢，那可以做如何的这样的协助，但也包括从联盟的帮助的过程当中发现呢在家里面如果有癫痫的患者，其实有许多的不容易哦。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段呢来问一问我们的理事长，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历程，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像我是从十岁，也就是民国64年就开始有癫痫这样的问题。可是因为我当时发作的症状是属于失神性发作跟部分复杂型发作，并不是常人常常看到的那种全身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的全身僵直痉挛发作，所以我的家人就并没有发现。那当时我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课业成绩很明显的往下掉。那原本就完美主义的我就陷入了觉得自不如人的自卑当中。那除了上课呢，我回到家我就只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埋在书堆当中。那家人，可是家人看到我这样子成绩下滑，还是认为我是不用功，所以导致退步的这么的严重。其实我会知道我从十岁就有癫痫，也是后来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同学们知道我癫痫症的症状，回忆起我小学4年级常有的异状，才真相大白的。不然当年的时候呢，我是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当时只要一考试，我就会考到一半，别人都一直在那边埋头苦干写考卷，而我却双手已经摊在桌上，然后 眼球上吊，嘴唇发白然后老师到我身边叫我，我也没反应这个就是失神性发作。那就是因为导师蔡老师的细心跟用心，我才会被家人带去检查确诊我是有癫痫症。然后因为当年医学对于

0: 癫痫的宣导近乎于零。那癫痫那时候又有很难听的别号，像羊癫疯、猪母癫，所以连我家人都没办法接受。
1: 是，
0: 他们都会认为说，我们家又没有人有这种病，你哪会有这种问题呀？你一定是为了要逃避考试的花招才会这样啊！
1: 哇，
0: 所以连我最亲近的家人，也就是我当时的保姆，都还叮嘱我说。你绝对不要告诉别人你有这种病，这是很丢脸的事。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班上发作的频率也蛮高的，所以同学啊都离我渐行渐远。所以每当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小圈圈有说有笑，我就好难过。因为我那种被同侪孤立的感觉，对我就像一个没有止息的噩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常会自问跟问上帝，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人都不理我呢？
1: 哇，这个成长历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
0: 对啊，
1: 不仅是在考试期间就发作了，影响了极大的成绩，结果在家里又误解你是要逃避考试，
0: 对，
1: 然后又有这样的很难听的这样称号，就是羊癫疯啊、猪母癫啊，然后也影响了你在班上的这样的同侪的行为，
0: 对。
1: 那在当时你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来去调试自己的心情呢？因为这个是不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班上都蛮孤独的，蛮孤单的，对，
0: 所以像由于呢，我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呢，我就接受了邻居的邀请，
1: 是，
0: 然后我就到教会参加了儿童主日学，然后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我从小我这个对爱有强烈很渴望的我，我就被爱吸引了，所以我就融入了教会这个大家庭，
1: 是，
0: 因此当时候教会的哥姐们知道我所面临的困境还有心理创伤的时候，他们都为我祷告，而且他们还很坚定地告诉我，我们要把病放在祷告里，我们要倚靠上帝，患有癫痫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那由于呢，我也很喜欢唱诗歌，所以我很早就加入了教会的诗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前献诗的时候，我癫痫症发作。可是当我清醒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那种怪异轻蔑的眼神，
1: 是，
0: 而是大家都在为我，都在我身边为我祷告。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纳，所以在那个癫痫症还被误解说是鬼魔附身的年代，我都还是能够很勇敢不隐瞒的将病情的告诉周围的人。所以像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1: 是，
0: 这首诗歌的副歌提到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要破碎，你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确实当时教会有好多关爱我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都在为我祷告。
1: 是，哇，我觉得整个的过程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你从不被接纳，然后有人带你到教会，你开始感受到身边人的接纳，其实他们是这样眼睁睁看到你癫痫发作，
0: 对，
1: 就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的愿意的来接待你。那你在这之后呢，怎么样的来面对你的生活呢？
0: 像我面对我的生活呢，我就是在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是只能借着祷告来面对我的生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五专的时候，我也甚至我有到了辅导室去接受了张老，那个时候是张老师辅导室，我去接受了辅导室他们的关怀，他们的开启。然后那时候我到辅导室去的时候，那老师就是让还甚至让我去帮助那一些就是智力有受损的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到了辅导室，所以我心里因为可以去帮助那些脑部受损的朋友，让我就感觉到说原来还有人比我更不幸。其实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神是这样的帮助我，带领着我，让我可以好像有这么多的人来接纳我。
1: 那我也想知道

0: 到说，在当时你的家人啊，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了你在身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如何的来看待啊，这样的你呢？嗯，
1: 像我的家人，他们是一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
0: 嗯，
1: 像我记得，我最记得的就是我当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我除了那种失神性发作，还有部分复杂型发作以外，我经期要来的时候，我也会有全身僵直痉挛型发作，尤其是半夜睡觉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半夜发作，就是因为在我要发作的时候，我清早起床，我就会头痛欲裂，然后舌头侧边我也会在发作的时候咬破了。可是我又能怎样呢？因为当时我每天都要服用2种，甚至是12颗抗癫痫药物，我还是每个月都会发作4次以上。可是家人还是一直的在误解我，所以我当下呢，我都只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头痛到去用头去撞墙，去减轻那种我很剧烈难以忍受的疼痛。
0: 这是非常辛苦的历程哦。那后续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在职场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特别是你想要找工作的时候，
1: 我很感谢神，因为在我要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神主内的儿女，所以我都是到基督教机构里去找工作。像我第一个工作是到橄榄书房去，那时候李正一林哥哥他也是接纳我有这个癫痫症。那我的第二个工作呢，是到了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像我在那里已经有37年，到现在已经有37年的工作经验了。像刚去宇宙光的时候，我就记得说，因为我的癫痫的脑部异常放电的部位是在右颞叶，所以我的情绪跟记忆就都受到了影响。然后再加上我完美主义、折善固执的个性呢，所以我就只要和那个同事中间，同事如果说他们做的事情跟我的意见有差异，或者是他们做了跟我就有相关的事情，他们做错了，我就会发脾气。然后虽然我当时我应征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诚实的告诉了对我面试的这一位总干事，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总干事还是接纳了我，让我可以在宇宙光这边继续的来面对我的服侍。
0: 哇，真是不容易哎！就是也需要主管的支持，也需要同事在这当中更多的来去了解你，包括去接纳你在这当中因为疾病，所产生的有关于可能是脾气啦，或者是对于事情上想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完美，所以也在这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我们在职业的生涯上就我个人来说，即使不是癫痫症的人，都有可能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折善固执、追求完美的个性。但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应该是很珍惜你可以工作的机会，很怕出错，所以在这当中就更多的要求自己。那我们也可以来去透过你的个人的经历也想要问说，如果面对现在的癫痫的朋友或者是家属，你会给予他们怎么样的鼓励跟建议呢？
1: 像面对癫痫朋友跟家属呢，我会给癫痫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你们不要轻看自己，因为我们这个癫痫症说不定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医疗的水准一直不在的，一不断的提升，新的癫痫治疗方式一直不断的出来，所以我奉劝大家要好好的遵行医嘱，要好好的服药， 然后把你们的生命全部都能够好好的去把握住。我相信你们一定还是可以有很辉煌，可以有不一样的另类人生。
0: 是。
1: 那对于家属呢，我是在这边为奉劝一下家属，希望你们也能够来正视你们的癫痫朋友，你们。

0: 家的癫痫朋友、
1: 嗯、
0: 然后不要对于他们过度的保护、
1: 嗯、
0: 因为有时候过度的保护的话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脑力的发展、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脑，因为我们癫痫朋友每次每发作一次就癫痫的脑细胞就会受损一次、
1: 嗯、
0: 如果对他们过度保护，不给他们一点训练的话，或者是给他们一点功课去学习的话，他们的脑部只会越来越退化，这样子对于他们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然后也希望家属们能够放开心，相信上帝会保守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你们愿意跟你们的孩子来一同的走入教会，我相信你们可以走到，可以找到那不一样你们所需要的爱。
1: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啊，理事长啊，在最近你们有规划有关于啊提供给癫痫或者是家属这样的一个活动吗？或者是课程吗？嗯嗯
0: 啊、我们今年在七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办一个，就是说会请一位中医，会办一个中医讲座、
1: 哦、
0: 会请一个中医就是来告诉癫痫患者跟癫痫患者的家属、
1: 嗯、
0: 要怎样在食疗方面或者是在医疗方面要怎样就是说来注意这样子、
1: 嗯、
0: 那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吃了中药就可以将西药断掉，这是不行的、
1: 哦、是，
0: 所以欢迎大家在七月的时候都能够来一同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到时候我会在我们的粉丝页，就是癫痫关怀联盟的粉丝页，然后我们会有讯息来放出来，这样希望说大家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也能够上这一个粉丝页来看看，然后大家就可以了解日期在什么时候，地点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1: 我也很谢谢啊我们的理事长啊，因为我是第一次啊收到这个超越巅峰的这样的一个期刊啊、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期刊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的部分就是有提到，第一个你们会提到有关于这个医疗篇，好、介绍就是有关于这个癫痫，对于癫痫的认识啊、
0: 嗯、
1: 居家生活的这个照顾，还有包括留意到癫痫朋友这样的生活的质量、
0: 嗯、
1: 也包括啊活动，好，甚至相关的这一些的治疗的方面，不论是从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好，或者是从饮食方面的留意，这方面在你们的期刊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也包括有关于心灵小续篇，好，那这些也都是啊、来去采访有关于啊、就是病人家属嘛。
0: 是的。
1: 对，那另外的部分呢我也觉得哇也很用心哦，就是有关于在媒体上哈、就是近况的一个报道。好、那还有就是有关于社会资源篇。好、针对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可以帮助可控制的癫痫者考领这样的一个驾驶执照啊、
0: 嗯、
1: 哇。然后还有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的啊来领取啊身障手册，是针对这个晚性癫痫的朋友、
0: 嗯、
1: 包括就是刚刚有提到鉴定需求评估及就业包括证明等等的哈。不过我们刚刚就第一段所采访的，在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服务还是有要需要更多的商家或者是企业来去接纳这个癫痫的朋友。
0: 是的。
1: 好，那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他们，然后给予他们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啊友善的环境、
0: 嗯、
1: 好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养，也让他们的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
0: 嗯、
1: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的佑宁理事长，好，那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啊佑宁理事长的这个生命的记忆我们还没讲完呢、
0: 嗯、
1: 要留待我们在下一集好特别的来去了解理事长他发现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
0: 嗯、
1: 那他的就医的过程，
0: 好的、
1: 也包括我们啊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联盟，
0: 嗯、
1: 那所看见的需要，所以要在这里 哦我们跟啊全球听众朋友要在下一周好、再次的跟我们的理事长在空中相会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0: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哎、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身体健康快乐，
1: 对，谢谢大家，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哇，我们上一集哦，就是请了这个我们何中队长啊，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他在在资源上面的这些连结哦，是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原本可能只是一个防灾的宣导，但是他可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连上了非常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资源哦，不管是这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后就来帮助了，除了这个消防的需求以外，还帮助了很多就是可能这个贫穷的这些小朋友，我觉得这是低收入户的小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很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新北义消第五大队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3: 好，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啊，
3: 谢谢。
2: 玉芝姐，因为玉芝姐非常特别，就是何中队长他曾经做过两届的议员，还有一届的这个树林市的市长嘛，所以他的经历都是很特殊的。而且我在上一集的快结束之前还发现，原来玉芝姐是一个运动健将，
3: 对呀，
2: 我简直是不可思议，
3: 是
2: 难怪那么有活力，然后感觉精神这么好。
3: 是是 是, 是，那因为我那时候呢担任议员的时候是83年，那一选上呢不到3个月吧，就马上有那个这个网球教练来找我，就说哎，何议员，我听那个王金常老师说你很会运动，有那个细胞，那你要不要来训练一下？我们每年都有一掌杯的比赛，那我说哦，好啊，
2: 所以那是您第一次打网球吗？
3: 对对，
2: 他找你，
3: 对对对，
2: 哦、真的、啊，
3: 我没有接触过网球，所以我连在哪里发球、什么时候发球，我都搞不清楚。
2: 哦，真的、
3: 啊？对啊，哎，后来呢，就这样训练，不到3个礼拜就要比赛。
2: 哦，
3: 哇，
2: 就训练3个礼拜就要比赛、啊？
3: 对啊，结果我就拿了第3名。
2: 哇塞，真的是太有这个细胞了。
3: 哎，我因为我是长跑的嘛，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耐力也蛮不错，所以我是打后排。
2: 哦，是。
3: 那时候呢，王淑慧王议员，民进党那个王议员，他是打前排。
2: 哦。
3: 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常常会讲说，哎，到因为8年的时间，啊，有八年都要比赛，到各县市去比赛。
2: 哦。
3: 我说我们两个
2: 8年呐、啊。
3: 对啊，我说我们两个国民外交还不错。我是国民党，他是民进党，所以我们两个出去比赛，我们就不分党派，我们都为新台北县而战嘛。
2: 那个时候台北县，
3: 台北县，
2: 对
3: 对啊，那时候呢，因为我们都会到别的县市去比赛，那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每一年都会训练，训练呢有一些这个社会组的哈，有长青组的都有，所以有一些我们树林的一些爱好网球的那些阿伯啊、阿姆他们啊，都会想说啊。我们常常到别的县市去比赛哦，都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据点。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前辈，
2: 是
3: 听说他每天早上都会在我们黄训道路那边一直在找土地，就是找不到。那后来呢，等到有一次他们跟我讲说已经找到，在我们那个体山那边。后来呢，他们就找我去看，
2: 是
3: 他说议员，我跟你讲，我们都帮你量好了。有几面球场，多大，面积要多大，怎样都帮你量好了，你只要去议会帮我争取预算，看可不可以。那时候我就在议会里面就提案嘛，可是那时候我们的议长是那个许在恩许议长，他是住新店，
2: 是
3: 他就说哎、欸，要也要在我新店啊，怎么可以到你树林去啊？那他的官比我大嘛，我也不能讲话。后来呢，他们就自己找那些专家去看，看他找的那块地是山坡地，又湿有地，所以这个都不符合规定。
2: 是，
3: 所以后来呢，又被我拉回来我们体山这边，就我们现在的运动场，就

0: 陈林桥，对对，树林，就陈林桥这边的一个体山运动场、嗯、那时候呢就有它算是软网跟硬网、嗯、红土的、哦啊、那时候呢那我在争取的时候我就先、那时候的县长是应该是苏贞昌苏县长、嗯、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咨询的时候就问他说哎，请教一下县长我们台北县有没有八面球场以上的、这个网球场、嗯、他就看一下教育局长现在教育局长也是教育的部长、嗯哦哦、潘部长、哦哎、是是是对他就跟他摇头、哦、说没有、哦、我说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啊、嗯因为台北县是全国最大的县，
1: 对对，
0: 你竟然没有一个八面以上的球场，嗯、那你要不要补救？嗯嗯嗯，要不要补救？嗯嗯，啊，可以，我可以，土地已经帮你找好了，嗯，你看可不可以请我们教育局去看看？嗯嗯，好，结果他们去看了之后，哎，可以了，
1: 觉得可以，
0: 就觉得可以，嗯、所以现在呢，那个球场也很多比赛、嗯、都在那里了，嗯，所以我也觉得说，在当议员的时候。可以请命到一些体育的、嗯、或是我们地方上的需求需要的我不会分党派、嗯、我希望说是为老百姓、嗯、好所以那时候呢这个球场对我来讲也意义非常的深远
1: 是
0: 因为是也感谢我们那个前辈、嗯、因为他没有看到球场就已经过世了、
1: 哦、真的
0: 对啊，所以我们也算是完成他的一个心愿也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嗯、所以其实我们台北县很多这些软网的这些前辈都年纪都很高、嗯、打球、啊、可以长寿、欸
1: 哦、真的
0: 对啊我看到他们体力也好球技也好、嗯、都不输给别人甚至我也在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有一些日本的球队来那是我当议员的时候、嗯、我都会帮他们办一个、球就是一个晚会、嗯、联欢晚会、嗯、所以在那当中有一个他们带来的一个会长、嗯嗯、他把我认当干女儿
1: 哦、真的 hey,
0: 对啊因为每次来他都看我在选举一下子拿牙签一下子拿什么回家里面都摆在他房间里面所以他的那个儿子啊媳妇啊、嗯、都觉得他爸爸妈妈很奇怪每次到台湾来就看到他拿这个女孩子的东西啊都摆在他房间都摆了很多有相片啊有什么东西都有、哦、就有一次我当市长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家人全部都带来、嗯、结果在台北请他们用餐结果呢没多久呢哎台风广播来了、哦哦、说我们那个我又回来又要这个又要回来指挥啊、嗯、所以又没办法陪他们那个但是这个爸爸很不错因为每次有交流的话我到他那边他来我们这边我们不止这个球技的交流啊我们这些这个友谊的交流方面、嗯、都真的我在那时候都不错、嗯、那他现在他们两个老人家都已经过往了、哦、是是那时候他过往之后我们这边的球队也组团去、嗯虽然已经、完毕公祭的工作、嗯、但是他也弄一个小灵堂、嗯、在那边给我们祭拜、嗯啊、我也把我们的心经
1: 是、
0: 请人用日文写、嗯、送给他儿子、嗯、心经你知道吗、嗯、用书法写的心经、嗯啊、也放在那
1: 用日文写
0: 对日文的字写、哦哦、日文写、嗯啊、也去到那边那个所以 在我当议员的时候我觉得网球这个部分呢算是在我人生旅途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旅行碑、嗯、我觉得在这边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嗯他们来也会来看看我这个女儿、嗯、或是他们的朋友都来看我或是我去看他们但是现在呢因为都 不在了、嗯、他们也都年纪长了是是都老了所以呢也没办法所以你现在要问我说你觉得现在最可怕或是心里面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就是岁月、嗯、岁月没办法去阻挡的
1: 对对对
0: 你看老就是老了
1: 是
0: 好所以呢以前他能够带来的跟他一样老了嘛、嗯嗯、所以这个部分我永远都会放在心里面、嗯、他送我这个我新家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礼物我一直放在我家哦、他的相片我也一直放着、哦哎、所以我觉得说
1: 自己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0: 对 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嗯哦、所以我是觉得说 感觉对了、嗯、就对了、嗯嗯哦、不一定。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他83岁、嗯、他开车带我跟我老公在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里面飞奔呢。我们两个一直拉着那个惊到要死，你知道吗？
1: 83岁，
0: 对啊，那时候呢还载着我们在高速公路里面。他儿子是医生、
1: 哦、
0: 他媳妇是音乐家、哦、音乐老师、
1: 哦、是是，
0: 所以他也不错啊，他就会说、嗯、啊我传

0: 你来问啊，问起来呢，医院啊，或是怎样啊？呵呵呵，所以他会开着高速公路，开着高速公路那个车子哦，飞奔呢、欸，哦，说哦，真的，我冷汗都流哎、欸。可是我觉得他的那种情谊，跟那种我感受到的，我非常非常的想他们，也感谢他们，对。
1: 对，所以就是在议员的这个任内、然后就推广了网球的运动嘛，
0: 对，
1: 还建了一个可比赛的网球场。
0: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最后一年四项冠军嘛，
1: 就是四项冠军，
0: 对啊，女议员配我们议长的那个点也冠军、那女议员要配我们主秘的那个点也冠军、女议员对女议员那个点也冠军、到最后团体的那个点也是冠军、所以我那四个点冠军之后，哎、对，完了之后我要选市长就当选了、
1: 就知名度太高了是不是
0: 没有，我是觉得人好运的时候都很难说的、对不对，这也算是一个前兆。其实在这当中，那时候我老公是做建筑的、那时候在甘源呢有一块地、也是本来是跟我们宋议员他们想要说做那个原住民的一个住宅、可是原住民他们都是怎么样、可能是没有那个缘分、没办法在那边做，后来我老公就自己就做别的用途、那时候是你田中耶，田中你知道吗，田中、田中间哦、那我老公就盖了60栋，另外10栋是
1: 60栋，
0: 对，60间这样子、那另外一栋就10楼、10栋的别墅。你看哦，在田中间你可以卖到怎样呢，全部都卖完，那个十栋里面、剩下2间、剩下2间啊，结果有一个是要订订3间、他拜托人家另外一间刚订拿5万块订的，他说你卖给阿贝就这2间加那个那个要3间嘛、他说那我5万块赔你、你不要买、啊，我这个人要给我买3间哎，卖到这样子你知道吗、啊，所以人家就在笑说哦，那很奇怪，何议员那时候议员嘛、我餐厅我就可以全力打市场一定算一条就这样一个留言出来你知道、所以我也觉得、也很奇怪、但是我老公的这个他建筑的一个生涯、也非常难得、因为这样他做事情非常的实事求是、而且他那譬如说 你这个梯啊3000吨或是怎样、他愿意弄到4000、4500、让他更
1: 扎实，
0: 对，更扎实、对，所以我觉得他做事情方面我也蛮认同的、对、
1: 哇，所以你看就说玉芝姐意思就是说当你那个事情很顺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好像一切的事情就越来越顺利、
0: 对
1: 啊
0: 对啊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也 很好笑，就是我们8年议员完了嘛，那我们议长本来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15万的一个考察费用、那么那时候议员、议长就说那我们去加拿大考察、那时候我那时候我老公都会陪我嘛，那我们就到加拿大之后我们自己又到美国去、到美国我表姐他们都住那里嘛、我姑姑他们都住那边，就去到那边结果就有一个中间人就打电话说，因为我老公在想说啊，基础基鬼细郎没有天跟地是自己的房子啊、他就放风声说如果在树林、市中心这附近如果有这个180平或200平的、地的话，他要买，盖起来呢，天跟地是自己的，他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就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嘛，就我老公就说好，那我回去看，就那时候呢，中间就中介要200万，中介费，那其他那个平数多少钱他都没有跟他杀、就中介费呢跟他变成150万，杀50万、就买了。买了之后就现在我们住的那个 Miss 姑姑那边、就天跟地就是我们的、
1: 所以你们就真的盖了一栋自己的，
0: 对，自己的天跟地的自己房子，
1: 理想中的房子，
0: 对啊，但是你买那个也是要钱啊，也是要去贷款啊干嘛的，不可能平白那个嘛，所以呢那时候有人会说哎、你市长还没做你就已经有这个就有这个大房啊干嘛的、啊，其实我说实在那时候我老公也一直要跑国外去、他不想让人家讲说你是地下市长地下议员、所以他想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公务小组、因为他说没地没当啊，人要选举啊，剩4个月、你怎么去跟人选议员、因为是有人鼓吹嘛，他说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黄阿春黄议员他选镇长，
1: 是，
0: 所以他以前护女票很多、所以他就叫我说那阿

伊呀，我老公是狮子会的嘛，嗯、他说啊，叫你那阿基亚师嫂去选啊。嗯我想说他在讲笑话，小孩子才三岁叫我去选议员，结果呢，他们中秋节刚好在烤肉呢，我儿子还在那滑溜滑梯呀、啊，我还。

0: 对，他说干嘛去选这个东西啊？他说没关系啊，登记也不一定要选啊。我老公说，阿玲哈，那明天再来，明天看看、嗯哼哼，如果没有女生，你就登记。嗯，因为他有保障名额嘛、哦、他就想说这样、哦哦哦、但是保障名额是土城莺歌三峡土那个树林莺歌三峡土城四个的保障名额、嗯嗯、不是树林而已嘛，
1: 是是，
0: 就那时候我们就登记啦，登记之后呢，那很好笑的是我老公公哎阿米他在被搞你相片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哦、他说那不然你赶快准备下午四点以前、嗯、真的没有我们就登记，就是这样才四个月哦准备 哦就这样出来，
1: 哇，所以你真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0: 对啊， 我也莫名其妙，其实我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以前的一个座右铭，我不要嫁给生意人、嗯、我不要当民意代表，我不要我老公当民意代表，我也不要当、哦、因为我看那些，因为我以前，
1: 可是你现在都是哎、
0: 欸。对啊，就是说人不能讲得太满
1: 太满，
0: 对啊，你就往往就是这样，你就会去做，
1: 对， 對，
0: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都很小心讲话都不敢乱讲话对啊
1: 对啊，真是很有趣、
0: 喔、嗯，很有趣，
1: 对，就无心，你本来不是说准备好要去选市议员的，
0: 对啊，没有啊，
1: 就这样推上去而且还选上，
0: 对啊，哦，那时候很认真啊，那只有四个月，我跟我老公每天晚上都去人家拜访，白天拜访，晚上拜访、哦、拜访到凌晨四点还在那边做，
1: 哇，
0: 你看多认真，
1: 太认真了，太认真了，
0: 对啊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谢谢。

0: 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防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刚才就是听到那个玉芝姐从政的这个过程，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你根本不是准备好说，哦，我要去选议员，
1: 是是是，
0: 然后好像就是被别人推了一下，
1: 对对，
0: 然后就只剩四个月，
1: 对，
0: 竟然就拼上了议员，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对啊，其实这个选举哦，你没有做的话，你真不知道。他是你朋友或是你同学，也许是其他候选人的亲戚，你都不知道。所以有一次我老公说，啊，我带你来拜访问同学，啊，问同学在哪里哪里，哦，开到那个山里面，结果看到他那个人另外一个候选人在里面，结果那个是他舅舅，
0: 真的，
1: 对啊。所以 我跟我老公说，两个人，想到说，怎么会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们没选过局都不知道，
0: 对，真的。
1: 当这样子，所以在从政当中，其实这八年来让我觉得台湾的选举啊，有时候 我一直在讲说生病生病啊，真的是生病。你看哦，30块的礼物就算是贿选，
0: 是，
1: 那你请吃饭哦也叫贿选，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当一个从政人员来讲的话，我的人生哦，我自己本身，譬如说我今天我生日或是我亲人生日，我要请大家用个餐或怎样，哇，你会不会想说检调单位有没有在哪里拍啊，电话会不会监听啊，干嘛的，我觉得很辛苦很累，你知道吗？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台湾的这个从政哦，这个政治哦，是真正的一个这个病源很深啊，所以呢，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每天请人家吃东西，所以我现在开了一个火锅店，一个饮料店，一个咖啡厅，我就觉得说，哦，我请人家，我高兴啊，我欢喜啊，哦，不会像以前说，哦，你会选哦，哦，你怎样哦，我说，哦，我已经憋了十几年，对不对？我好像每天都有监视，人家在监视你一样，没有自己的人生，没有自己的人格，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没做民意代表，我最高兴，就是我刚才讲，我恰人我就怀疑，
0: 是是是，啊，所以竟然玉芝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不做民意代表以后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请客，
1: 对，可以请客，
0: 怎么那么好
1: 啊，好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呀，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憋那么久？我刚不是提到说，我到大陆去帮我老公处理事务吗？
0: 啊，
1: 他要送给我东西，我都不敢收。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先生送给太太，为什么会不敢收？
1: 不是，我是说我们在台湾的话，你人家送你礼物，
0: 对啊，
1: 人家请托案给你的话啊，请托案请你的话，你不敢收礼啊，不敢收水果什么的，对不对？都不敢嘛，怕人家说你这昂包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
0: 那时候还是
1: 对，我们那时候对啊，议员的时候啊，或是什么样都不敢嘛，
0: 都不敢，
1: 所以我才会说，我去到那边，我老公要送给我，我可以收吗？我都还觉得纳闷，
0: 都还习惯就是不能收，
1: 对，习惯台湾。对，台湾这种，对对对
0: 对对对，哇，这真的很深的，
1: 对呀，
0: 很深的恐惧，
1: 是啊，我就觉得说，哦，我的人生恐惧怎么会来自这里，
0: 对对
1: 对呀，
0: 哇，那个玉芝姐在选市长的时候，你这个选市长的历程辛苦吗？因为你前面已经有议员的底子啊，会不会还蛮容易的？
1: 其实我选市长的时候呢，因为是重新翻牌嘛，我刚刚不是讲过说我本来要选镇长，后来我把机会让给我们另外一个党内同志嘛，那后来我老公就跟我鼓励说，没关系，你没有命当镇长，但是你有命当市长，好啊，那我其实我不敢说我一定有那个命啦，那只是说，好吧，那我们就跟他冲冲看。结果那时候跟我选的有四位男生，我一个女生，还有个代表会主席啊，副主席啊，代表啊，还有一个是担任过立法委员的助理，其他就剩下我一个，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嘛，男生选给男生，女生选给女生，那我的票就会比较多投给我，我就这样子讲嘛，那其实是这样子，你担任代表会主席，代表的话它是区域性，
0: 是，
1: 它是比如说树林有四个选区，它也许是第二选区的代表，它是第四选区的代表，所以它不是全面性的，
0: 了解。
1: 那我选过议员是全面嘛，
0: 是是，
1: 除了树林、土城、三峡、莺歌都有，
0: 对，
1: 但是树林算是全面的，所以我 那次选举是算是你只要稳稳的，不要有一点差错，就还 OK，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有一个里长嘛，他那就也最近有过往了，他帮另外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买票，嗯，啊，那个人也二号，我也二号，嗯，我是市长二号，他是议员二号，哦，所以他去拉票的时候说，哎，那时候呢，议员二号，嗯，啊，是民进党一个候选人，
0: 是，
1: 那我是市长二号嘛，嗯，啊，那他去的时候就可能有真的有买票还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啦，嗯嗯嗯，反正他就说，哎，投给那个二号议员，嗯，啊，要走的时候他说市长选出来二号，哦，那被抓了之后就去调查局问话干嘛的，嗯嗯，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也 被叫去问，哦，嗯，那些领长都就勾引嘛，嗯，那年纪很大，嗯，我看到他被法官在这样问我觉得都很心疼，嗯嗯，那他在问我的时候我说第一个，哦，买票是违法的事情，哦，嗯嗯，再来我是国民党籍的，我不可能跟民进党配合，嗯，
0: 对啊，
1: 再来就是这个里长本来就是支持我的人，嗯嗯，再来第四点是我担任过议员，嗯嗯，那我其他候选人都是代表的一个职位，嗯，所以呢我这种牙牙叫嘛，嗯嗯嗯，我哪有可能可以买票，嗯，而且买票又是违法的事情，那我如果当选违法我就当选无效，我干嘛要做这个事，嗯，对不对，结果就我就没事，
0: 哦，但是还有这个插曲，
1: 有这个插曲我才会跟你讲说我就很讨厌人家，你看哦，选举很多哦，要抹黑要干嘛，嗯嗯，可是你被抹黑之后你要播，嗯嗯，已经太慢了，
0: 对，
1: 你知道吗，所以我说真的是政治生病的很厉害，嗯，哦，所以看人家这么这样吵来吵去，嗯嗯嗯，我觉得说你们是真的要来为老百姓做事情，嗯，还是有所涂抹什么，嗯，那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人身攻击或是怎样，嗯，好，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0: 是是，
1: 所以我刚刚才会跟你讲说甚至有时候人家在办活动，啊，请个吃饭你去那些敬酒，嗯，也说是你会选要干嘛，嗯，所以我才会刚刚在讲说我在那人生的过程里面这些民意代表的过程里面，嗯，我就很讨厌这样子，嗯嗯，因为我最怕 被人家误会嘛，嗯嗯嗯，因为我没做的事你为什么要讲说那个，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到说这个二号选举的时候，嗯，议员跟市长的一个部分，嗯嗯嗯嗯，所以你在讲说选举，
0: 对
1: 啊，我其实有时候在敬酒的时候或怎样，嗯，跑团的时候就说，嗯，啊不要紧啦，啊，你有杂波酸的杂波啦，啊杂波酸的杂哦，我就打趣的这样讲，嗯，啊其实四个人去分男生的票，我一个女生的票就独得嘛，对不 对,
0: 對, 對, 對, 對，
1: 啊，我就这样开玩笑，嗯，啊结果也真的有胜选出来，哦，對，
0: 哇真的，嗯，好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中间还被调查局叫去问话，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是第一个我也没做嘛，
0: 对，
1: 所以你要问我我心非常坦然，
0: 对 对, 對，
1: 我也会分析从头到尾我怎样，嗯，啊，或是你这个事件是怎么样来源，嗯，我都讲给你听嘛，嗯，而且那个人是住英哥嘛，又不是住树林，哦，
0: 是
1: 啊，英哥的票比较这边的票那就少，我那就要扣一啊，一要扣我，我们该丢，对不对？那我扣点，我该搭配一朵，而且他又民进党的，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又完全不一样的党派，
1: 对呀，啊，党派又不一样，怎么会去那个？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我说那里长的部分，大家都挺我的话，嗯，我也不敢讲说他挺别人嘛，嗯，对不对，欸？这个是大家自由，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嗯，就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0: 对啊。不过玉芝姐，我觉得很多人从政之后你要叫他再离开，嗯，他是会很舍不得的，就是他会很难断开的，嗯，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可以就是我今天说断就断，嗯，我今天因为 你不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嗯，你是民意代表，而且都是一票一票选出来，嗯，也不是不分区的啊什么的，
1: 对，
0: 所以那所以就是你要能够放弃掉这些资源，选票的资源，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我到现在哦，嗯，到现在还有人在等待我出发，
0: 真的，
1: 对啊，好多人都希望我再出发，嗯，但是我是觉得人生哦，嗯，有人生的规划，嗯，因为我们人生一出来，你是第一个，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嘛，
0: 是，
1: 那我们要接受教育嘛，嗯，再来我们就是要就业嘛，嗯，结婚嘛，嗯，生子嘛，嗯，那结婚生子之后你要教育子女下一代嘛，所以我觉得说我小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去从政，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而且他又是手球队的，那他手球队的我只能在他们比赛的时候资助他们，辅导他们，帮忙他们啊，真正跟小孩子在的机会也不多，譬如说他国中高中都读海山嘛，都住体育馆，那我就要让他去懂得说吃苦，嗯，因为你如果说在我家很享受，嗯，但是等你享受完再吃苦你会很难过，
0: 是，
1: 但是你如果他从 当球队的一个球员的话，第一个可以吃苦之外，他还可以去体会到国际观，
0: 嗯，还有
1: 他们都会，对，他们还要团体的生活的一个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他一个平台。

0: 来、嗯嗯、那虽然我不能陪、这段时间不能陪你、嗯、但是他会看着我、嗯、学习很多东西，譬如说他们在打球，我会带很多、水果啊什么东西、或是去慰劳他们、嗯、他会觉得说哦，每个人都有、嗯嗯、你看我那儿子参加球队到国外去出国，他竟然会把他的泡面去到不到两天全部都没了，老师说
1: 给人家吃、
0: 欸、对，老师说郑清哲你的泡面呢，他说已经分完了他就看到他妈就量诶，
1: 很懂得分享，
0: 对，他就会懂得分享，
1: 对对，
0: 他就懂得会照顾人家，
1: 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说教育其实是以身作则非常重要，
1: 言教不如身教、
0: 对啊，所以我今天你刚刚在讲到这个，我是觉得我也非常欣慰、嗯、就是说我在从政当中、嗯、我的小孩没变坏，
1: 是是是、
0: 他能够懂得自爱、嗯、而且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很懂事、嗯、也很乖、嗯嗯所以这个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嗯嗯、啊，不然的话有些人从、政之后家庭、都破灭，
1: 是、
0: 什么都没
1: 了，没有时间兼
0: 顾家庭、对，那我是觉得我也非常感谢我老公、嗯、他也非常疼爱我，他也非常的给我一些
1: 支
0: 对支持我、嗯、给我很多平台，
1: 对，
0: 所以他刚开始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要我去公务小组、嗯、因为没地没当你来跟人选举议员你干嘛要走议员你会做吗、嗯嗯、我说我不会做，他说那你去第三审查会、嗯、第三审查会就是公务的、嗯嗯嗯、他说他是做建筑的，他所以他可以给我一些指导说、欸、人家说建筑线 我会跟你讲什么叫建筑线、什么专有名词他会跟我知道，
1: 所以他变成你的帮手了，
0: 对，他跟我讲一句，他说我也许半年一年我可以帮你辅导、嗯、到最后你会比我厉害、嗯嗯嗯啊、那等到我就绪了、嗯、他就开始找他自己的平台、嗯嗯、譬如说 他会跟我讲说嗯，我是不是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嗯嗯、哪里有钱赚或是怎样，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他不想让人家讲说他是地下议员、嗯、地下市长、嗯嗯嗯嗯、所以那时候他就会去考察干嘛的，是是，但是他要决定之前会告诉我、嗯原因、嗯、或是这样好不好、嗯嗯、会跟我讨论，
1: 是、
0: 那所以呢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人家怎么都会说、哦、某某议员阿卡波弄出来然后就说、欸、老公你怎么不陪我出来，人家介绍两个都在、嗯、他说你干嘛呢？你觉得这样好吗、嗯、我说为什么不好，他说、欸、你至少要有一个人赚钱给你花呀不然等你不当政的时候、嗯、那你要吃什么，
1: 是
0: 你要喝西北风啊，
1: 是，所以老公还是未雨绸缪的、哦、
0: 对，他现在去花莲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1: 不晓得
0: 啊，你一定猜不到，他要去晒萝卜干，
1: 哦，这样子
0: 啊，为什么要晒萝卜干，他说以后真的如果是地球暖化吃不到食物、哎、那个还可以吃有很多用途，
1: 光吃萝卜干而已
0: 哎，还有呢，真的战争的你没有食物了、嗯、或是怎样你还要未筹谋，至少那个东西可以很多作为啊，买晒猪汤啊，哎，我今天
1: 是是
0: 今天跟那个
1: 想得好远
0: 大队长他们去南园哦哎，喝咖啡配什么的，配萝卜干呢、欸、
1: 哦，这样子，
0: 他萝卜干可以像那个什么那个乌鱼子啊，切的那么薄，
1: 这么薄
0: 哎，他还那个砍色嘛哈，还、有一些糖啊、在上面，吃起来真的不输给人参，
1: 真的、
0: 啊，对啊，
1: 怎么那么特别、
0: 欸？你看他就是文创嘛，他就文创啊，他可以泡咖啡哦，你咖啡喝
1: 咖啡，可以
0: 不是泡咖啡配这个喝吃，
1: 配萝卜干，
0: 还有喝酒他还有一个地瓜酒
1: 地瓜酒我还没喝过哎、
0: ，whisky
1: 真的、啊，
0: 对他们那天晚上有一个喝酒啊、听音乐的时间他就有哎哎、你可以吃那个萝卜干，他弄几片而已啦，
1: 是是，
0: 不可能让你吃很多，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会把它做得很高档啊、
1: 哇，所以我还没听过萝卜糕可以做成高
0: 档，所以我等我老公回来我会跟他讲说哎、你萝卜干还有其他用途
1: 真的太厉害了、
0: 真的哎、
1: 这都没有想到萝卜干还可以配
0: 咖啡啊，
1: 咖啡，
0: 对，还可以配酒，
1: 还可以配酒，
0: 对，
1: 还有这样子的用途，
0: 对，真的啊，下次有机会到南园去体验一下。
1: 南园在哪里？
0: 新竹啊，
1: 在新竹。
0: 时报周刊，是那个马联合报的以前那个，对对对，他现在已经用一个饭店，
1: 是是是，哦，我知道了，南园南园知道，
0: 对，那个饭一碗也不便宜，但是包含很多的一些活动，哎，那天晚上他还吃牛排，还有这个有音乐响宴，就大提琴的那个表演，
1: 哇，蛮享受的，
0: 对，你一道菜前面一个表演，一道菜前面一个表演，所以要两个钟头，
1: 哇，
0: 所以吃下来、还真不错，享受一下，
1: 蛮享受，蛮享受，
0: 放松一下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最主要是

0: 他做的一些人文的这个文创也很多、嗯嗯、我们跟我们房仙姐妹他们去那边、嗯嗯、也觉得可以再去，
1: 是是是，
0: 还有主要是他那些树木啊、哦、那些的那些我觉得放松，尤其疫情当中哦、嗯，大家应该把一些时间可以放给自己、嗯、留给自己，
1: 留给自己，
0: 我觉得也真不错。
1: 对 啊
0: 那时候是我当气管协会当会长的时候、哦、我们去还要公文呢、欸。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啊，他现在已经委外经营了。
1: OK, okay
0: 对，就不错。嗯，对。
1: 哇，也推荐了一个，玉芝姐推荐一个好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嗯、哇，那玉芝姐她卸下了这些光环之后啊，然后她的生活是不是，我感觉是更快乐？
0: 更快乐。
1: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呢，仍然是我们新北义消第五大队防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那个玉芝姐刚跟我们讲了，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除了她呢，做了这个防宣，因为现在你看玉芝姐她已经不从政了，
1: 对，
0: 她议员也退下，市长也退下，
1: 对，
0: 她只留下了这个防宣的这个置业，
1: 中队长，
0: 对，中队长的这个置业，就是说像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还，你还是持续的做下去，你反而不留恋那一些可能一般人觉得比较权大势大的一些事情，你就是选择回归家庭，然后留下这一些做义工，
1: 对，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感觉你是不是就是离开政坛以后好像日子过得更快乐了，做了很多
1: 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以前在从政的时候没办法去做的。
0: 嗯，
1: 因为从政呢就是这样子，你今天请托案来的话，我这种人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热心哦，会赶快帮你做完，
0: 对，
1: 帮你完成，甚至我会交代我们秘书，你今天请托案来到这里，你要这个进度，要告诉那些拜托的人
0: 哦，
1: 好，要一定要跟他
0: 主动跟他汇报进度啊，
1: 对，跟他讲，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在我旁边的人会很辛苦，
0: 嗯，
1: 因为你有要求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都是请托案。甚至我在请托案的时候，很好笑的时候就是这样，人家有请你这个民意代表，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民进党的，那他们就哎，其中有一个非常印象很深啊，就是有60户的违章，
0: 是，
1: 那违章的话就是其实是因为别的违章影响到他们，
0: 是，
1: 那那个违章就是说你给他补嘛，你报我说我违章，那前面这边都违章，为什么你不报？
0: 对，手一笔这样，
1: 手一笔那
0: 60户，
1: 对，都丢掉啊，就完了，你知道？
0: 对对。
1: 那结果呢？那时候呢，他们就很着急，因为那60户都是工厂，
0: 哇
1: 哇，那工厂不是我60个老板而已，
0: 啊，
1: 还有很多
0: 员
1: 工哎，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那时候呢，我刚好又打球，打到我拉伤，
0: 哇。
1: 我又拿着拐杖去服务
0: 哎呦，
1: 哈，哦！啊，那时候我去之前是一个民进党的议员先去了，他走了，啊，那他说，哎，今天何玉芝何议员来了，我拍手过来，那我就先了解说，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这个报你们的违章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那为什么会报你这个？我就先深入了解，
0: 是
1: 了解，听说已经到监察院去了，
0: 哇，
1: 到哪里去了？这样，我说，哦，那这很严重哦，
0: 是啊，
1: 对不对？就后来一查，那个人被爆，这个人是资源回收者，
0: 哦，
1: 啊，那也算是，这个生活也不是很好啦，也很辛苦的啦，
0: 对，
1: 那可能就是人家他挡住人家的去路，所以人家爆他。
0: 哦，
1: 那后来呢？经过我这样了解之后，我后来想说，不然这样，你们呢，帮他找，找个地方让他搬。
0: 哦，
1: 好，那看可以习习这个
0: 习试
1: 一下，对对对，嘿，对。结果呢，就帮他找了，每个60户嘛，一个人出10000块，
0: 哦，
1: 就600000，
0: 哦，
1: 就帮他处理这个事情。
0: 哦，这样子。
1: 所以我在第二次选举的时候，就很多老板娘来帮我帮我弄那个旗帜，对，帮我弄旗帜宣那个文宣那帮那个碟啊，哦，折啊，干嘛的？我老公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这边干嘛？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因为每天都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哦，啊，结果他发现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再跟他讲，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说，哎，为什么里长有些人会对我认同？
0: 是，
1: 就说我今天碰到这个困难，我是要想办法，不违法之下，
0: 对，
1: 帮他们解决问题。
0: 是是是，
1: 你合法的话，他干嘛找你？
0: 对啊，
1: 他不用找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的一般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一定会把老百姓的事情当作我的事情去做处理。好，所以我说为什么会交的朋友会交那么深？
0: 是啊，
1: 就是他会觉得说，哎，这人真正是你替我做代志。所以我其实我刚才讲到说，人的一生里面，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家人，或是怎样，
0: 是
1: 你自己要评估，
0: 因
1: 为再多的掌声也是会下台的一天，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非常认同，
1: 是啊，
0: 这句话，
1: 所以

0: 有时候有的人说啊，我以前帮你做什么做什么，我说你也不要埋怨他，
1: 嗯，
0: 因为你没做的时候，人家他要靠别人帮忙，
1: 嗯嗯嗯，
0: 所以他欠人家的人情，
1: 嗯，
0: 他也要还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太留恋。
1: 嗯，
0: 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1: 嗯，对，
0: 好，有时间没时间跟这些老朋友叙叙旧，
1: 对对对，
0: 这样就很快乐啦。
1: 对，
0: 啊，再有多出来时间，或者是有多出来资源，
1: 嗯，
0: 我们就贡献给社会，
1: 嗯嗯，
0: 不分大小，
1: 是，
0: 好，我们可以做的一点点小心意，
1: 嗯，
0: 也许社会上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物，
1: 嗯，
0: 也很难说。
1: 对，
0: 对，
1: 我觉得玉芝姐就是很提得起放得下的人，
0: 嗯嗯，
1: 对，而且我觉得刚讲了一句话真的很中肯，就是你再多的掌声你都会有下台的一天，
0: 对啊，
1: 就是你最后人生你还是会走到尽头，
0: 对，
1: 就算你什么都不放，可能有一天你走了，这些东西你也都带不走，
0: 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是很中肯的。
1: 对，
0: 再来就是说你当一个从政人员，你不要也不要留烂单子给家人，
1: 嗯，是是是，
0: 真的，
1: 对，
0: 要对得起自己，要对得起家人，
1: 真的真的，
0: 嗯，对，
1: 就像玉芝姐也没有，嗯，真的是没有留烂摊子给家人啊，
0: 还好，对，目前还好，对对 对，
1: 然后也没有家人就是仗着这个，
0: 哎，对对对，
1: 势力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哎，对对，我觉得很欣慰，就是我家人真的很懂得自爱，
1: 是，嗯，
0: 都不会说因为仗着说啊，我妈妈好，哦，或是我家人好，哦，当市长当议员，
1: 嗯，
0: 我怎样怎样，没有
1: 没有，
0: 他们也没有这个东西给我收烂摊子都没有，
1: 对，
0: 我非常的欣慰。
1: 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哎，对，
1: 对啊。那现在就是玉芝姐就是把这些都放掉了，
0: 嗯，
1: 然后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嗯，
1: 那刚才已经提到很多嘛，玉芝姐连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然后来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0: 嗯，
1: 还有就是玉芝姐还有做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我刚才讲到说庙宇的部分，
1: 嗯，
0: 或是在我当市长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市长那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第六公墓，
1: 嗯，
0: 那时候是火那个嘛水灾来，
1: 是，
0: 所以呢整个那个公墓啊都降到差不多五六层楼那么高，
1: 降这么多，
0: 所以那些棺材啊那个墓啊
1: 都留下来，啊，
0: 哎，对，都留下来。
1: 哎呦，
0: 那时候我在当议员的时候，我就在县政府咨询啊，
1: 嗯，哼哼，
0: 议会咨询的时候，
1: 嗯，
0: 希望县政府赶快拨钱下来抢救这个灾情嘛，
1: 是是，
0: 哦，那时候当然啦，啊，县长他会有一些优先次序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我的市政，哦，
1: 对，
0: 我一定会不择手段好，我跟他讲说，欸，这些都是我们第六公墓，都是我们以前很早就很多人都埋葬在这里，
1: 嗯嗯，
0: 都已经当先人啊，
1: 嗯，
0: 或是当做火灶啊，
1: 嗯嗯嗯，
0: 像啊，啊，有的甚至是最近才出殡的，
1: 是，
0: 如果你那个嘛，那个棺材木啊，
1: 嗯，
0: 如果跑那个糟浆嘛，
1: 嗯，
0: 就是会跑掉，
1: 跑掉了，
0: 跑掉，那尸体会出来，
1: 嗯，
0: 对，尸体出来的话，就有那些虫啊，干嘛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觉得这个应该要赶快来抢救。
1: 对啊，
0: 哦，可是那市政府不觉得这样子啊，哦，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如果你不给我钱，没关系，但是呢，这些已经成佛成仙。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成鬼的话去找你啊，你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对不对？我连这个我都敢讲
1: 嗯，
0: 好不容易这3800多万才下来
1: 哦，所以你是用这个理由，就是
0: 对啊，
1: 结果他真的会心里面会有一点害怕，
0: 对，我用这个理由要到这3800多万、啊，我市长第一个市政那个执行的工作就是这个公墓，欸，
1: 哦，这样子。
0: 我现在那个公墓现在做得很好，如果 你如果说有到树林，哦，
1: 嗯，哼哼，
0: 或是你手机看一下，
1: 是是，
0: 现在真的是让我们那些先人有一个歇地的一个地方，哦，
1: 嗯，哼哼，
0: 啊，现在一些公墓啊或是怎样整个市府的改造都不错，
1: 嗯，嗯，
0: 所以我是在想说我这种人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拜托我或是怎样的话，我一定会为了你不择手段，
1: 嗯，
0: 但是是合法的，
1: 是是是，
0: 我不会说，哦，用那个些小人的那个，
1: 嗯，
0: 那个不会，
1: 而且合情合理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甚至另外有一个也是跟宗庙有关系，
1: 嗯嗯，
0: 我刚讲的这个后来改造之后现在很顺利，
1: 嗯，就很，
0: 那
1: 现在状况很好，对，
0: 状况非常好，
1: 对对。
0: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玉林国小旁边有个玉林福德那个宫啊，
1: 嗯嗯，
0: 有五个土地公，
1: 嗯嗯，
0: 那五个土地公呢，那时候好像是因为人家在建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那应该找里长说把这个土地公啊，
1: 嗯，
0: 把它移走，
1: 嗯，
0: 哎啊，结果呢怎么会一下子被人家丢到水沟里面，
1: 哦，
0: 那刚好那附近有一些 政治界的大楼里面、嗯嗯啊、听说一年都要赔了一亿多、嗯、所以那时候呢有一些老板都来找我、哦、那找我

0: 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这个神明我也不会处理啊、嗯欸、刚好有一个机缘，有一个师父，谢师父啊、嗯、那刚好就说、欸、那我来帮你问看看，然后帮你处理看看、嗯、就把那五尊、土地公啊把他请到地面上，那就跟他请示啊、嗯、说他问我啦，因为 我也没有地给他放啊、嗯、我当市长刚开始我也不懂啊那我就那时候跟我们科里面就在讲说、欸、不然我们那边有个停车场、
1: 嗯、
0: 那看看我们这五尊土地公愿不愿去那里、
1: 嗯、
0: 一半都不好背、
1: 嗯、
0: 就有、
1: 嗯、
0: 就愿意他们首肯啊、
1: 嗯
0: 啊、那时候就帮他、这个弄了那个香炉啊、
1: 嗯、哼哼
0: 哦，弄个地方给他住啊什么的，到现在已经十七八年、
1: 哦、
0: 香火鼎盛
1: 哦，这样子、啊、
0: 而且对他们所有的香火钱都留着、
1: 嗯、
0: 做什么，给邻近的那些学校给学生当奖助学金、
1: 哦、
0: 好，那那时候我们很早哎，我当市长的时候在我们三家有一个车祸、
1: 嗯、
0: 就是玉林国中的一个毕业旅行
1: 是
0: 就是车祸、
1: 哦、
0: 很严重、
1: 嗯、
0: 所以呢现在目前所有的靠近那边的学校要出游啊、
1: 嗯、
0: 要做什么、啊、都会去跟背公啊拜拜、
1: 嗯、
0: 哦，那都相安无事
1: 是是、
0: 哦、所以这些校长们都很高兴、
1: 嗯
0: 哦、所以呢他们公庆的时候都会给这些校长家长会来、
1: 嗯、
0: 就是给这些学校给小奖助学金的部分给他们、
1: 嗯、哼
0: 哼，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在做一些功德的时候你无形中背后、
1: 嗯
0: 哦、留下来的很多善
1: 是
0: 善行
1: 是
0: 你没办法去想象的、
1: 嗯、哼哼，
0: 所以他们我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把我封为荣誉理事长
1: 哦
0: 那对很高兴啊
1: 对对对 很荣耀、
0: 对很荣耀，所以他每次公庆都找我回去、
1: 嗯、哼，
0: 那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原先本来那个土地公那个土地的问题
1: 是
0: 最近也处理完了
1: 哦，
0: 处理完了很圆满了、
1: 嗯、哼
0: 哼哼，对啊，那时候他们也在找说要找谁来帮忙、
1: 嗯、
0: 那时候就有讲背公有指名到我、
1: 嗯、
0: 他说一个肥肥矮矮啊戴着眼镜、哦、常常来，
1: 其实玉芝姐没有很肥啊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他就说啊也是在做建筑、嗯、啊那时候刚好我有个工地小工地在动嘛、嗯、所以我们总干事就有拿个那个发财树去我那里、
1: 嗯嗯、
0: 他说那这样讲不就合市长吗就这样子啊他就来找我了、
1: 嗯、
0: 啊找我之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
1: 嗯、
0: 找公所找民意代表啊、嗯、怎么样帮他协助、
1: 嗯、
0: 甚至以前那个原来的给他的那个两百万三百万的那些钱、
1: 嗯嗯、
0: 都已经要回来了、
1: 哦、
0: 对啊、
1: 哦、
0: 所以那天背光应该也很高兴、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现在没事有事就是跟神明啊这边啊、嗯、或是这样啊，其实跟他们做就好像对地方的一个付出一样，
1: 是是，
0: 对啊
1: 对啊，我觉得玉芝姐好像市长也没做完的感觉、嗯、
0: 比当市长还要忙
1: 还忙，对，就是还是很多事情还是会找你来帮忙解决，
0: 对对对，
1: 处理
0: 无形中的就会这样找过来，
1: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你之前所做的事情大家都
0: 认同
1: 看得到也认同、
0: 哦、是，
1: 对对 也就是能够接受，然后真的是跟你朋友做、
0: 嗯、他们相信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真的齁、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我现在也过得很快乐啊，
1: 对啊
0: 对啊，因为你到哪像我今天这个背光的这边、
1: 嗯、
0: 还有玉林国小这边，像我刚刚在讲到北山妈、
1: 嗯、
0: 本来是一年绕境一次嘛、
1: 嗯、
0: 那本来就是应该是两年前我就要绕境，那因为疫情嘛、
1: 嗯、
0: 所以就没绕境、
1: 嗯、
0: 那没绕境的话接下来就是也要结合警察局、
1: 嗯、
0: 因为你要交通指挥嘛、
1: 嗯、
0: 还有公所啊里长这些啊、
1: 嗯、
0: 学校啊这些，那那个玉林国小校长我去拜会他的时候他说没关系是那个嘛背光啊这边你们就在这边歇脚、
1: 嗯、
0: 完了呢你就在玉林国小这边哦弄丢卡或怎么样、
1: 嗯嗯、
0: 都帮你协助啊呢、
1: 嗯
0: 哦、我就觉得说哎、欸、好像路都铺得满满的、嗯、都刚刚好那种感觉，
1: 都有人来帮忙、
0: 啊、都有人来帮忙那种感觉呢、啊、
1: 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说人就是互相，
1: 对对，
0: 你帮我我帮你、
1: 嗯、
0: 对不对，而且神明的事有时候你不要小看他，
1: 是
0: 他就冥冥当中可能都帮你很多、
1: 嗯、所以我觉得哦、你看玉芝姐哦就是到现在都还在防、嗯、就是房轩也是帮人，
0: 对，
1: 就是助人，
0: 对，
1: 所以他就得到多助、
0: 嗯、
1: 所以他那么多事情哦，很多人也来找你帮忙，
0: 是，
1: 然后你也帮助很多人，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是，
1: 然后很多人也回头来帮你的忙，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产生了一个很善的循环，
0: 对对对对，
1: 很非常好的循环，
0: 是是是，
1: 对对，
0: 像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是我们林科长找我来，
1: 是是，
0: 对，不然我以前也常听陈明分队长、哦、
1: 对对
0: 跟我们陈副座在谈起这个节目嘛，
1: 对对，
0: 那我一直都没接。

0: 接触，因为我也自己也太忙了、嗯、那林大在我们那个武大那边六年的时间也做了我们很多的保佑跟保护、
1: 嗯
0: 哦、保护我们的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哦嗯、他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1: 嗯、
0: 而且他现在到民力科来当科长，一定要挺他咯
1: 他听了一定很高兴
0: 对对对，他一定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啊，我们就可以发现，你看我们这两集下来就知道，就是玉芝姐呢就是不但是很有人脉、嗯、然后重点是你会广结这些善缘，然后把它用在就是非常需要帮助的地方，
0: 是是，
1: 然后让这些资源结合，让它都不浪费，
0: 对、
1: 哦、
0: 对,
1: 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回馈，
0: 是，
1: 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
0: 我只是尽尽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服务而已小的力量而已，对，
1: 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啦，
0: 是、啊、
1: 真的，对啊、嗯、你看你已经不从政那么多年了，其实有很多事你也没必要做嘛，
0: 对啊，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还是因为结了这个善缘，你就一直还是做到现在，
0: 是是是，
1: 好像
0: 我要感谢我的爸妈，因为我一出生就在树林、
1: 哦、
0: 我读书也在树林，我结婚也在树林，生子也在树林，
1: 一生
0: 对，我一生都在树林，所以树林是我的家，
1: 是，
0: 所以我一定想说哎，这个家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
1: 嗯嗯、
0: 不是说你今天区长是谁，要区长自己负责、嗯、
1: 对，
0: 应该让我们大家来广为哈维护这个家，
1: 是是
0: 啊，尽一点人脉，尽、
1: 嗯、
0: 一点力量、
1: 嗯，
0: 我是觉得很重要、
1: 嗯
0: 哎。社会也一样啊，
1: 对，
0: 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對，谢谢今天，谢谢，非常感谢玉芝姐跟我们两集哇，你的经历真的非常丰富，让我们也觉得获益良多。
0: 是啊，我很高兴来这个节目，能够跟你们结识也非常高兴，也知道我们这是一个都在做公益的一个活动哈，
1: 一个电台，
0: 对，电台，而且我知道大家都没有收任何的经费，
1: 是
0: 都在为这些社会的角落、
1: 嗯
0: 哦、付出的人，需要帮忙的人，
1: 是
0: 都在做这些工作，
1: 是，
0: 这是我觉得我也非常钦佩你们的地方，
1: 谢
0: 谢
1: 谢 谢, 谢谢，今天非常谢谢玉芝姐，
0: 好，哪里，谢谢，
1: 带来给我们那么多好的故事，
0: 哪里，
1: 东方安康，下礼拜再见咯，
0: 好，
1: 拜拜，
0: 大家再见，拜拜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外头回到家？外头很热哦，是不是你也口渴了，真巴不得打开冰箱，拿起冰水就猛灌？哎，且慢，别一下子就把冰水往肚子里灌，还是缓和一下，让凉凉的水先在口里缓和一下，再吞下去哦。谈起60年代、70年代中华少棒队在美国宾州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大赛夺得冠军，凯旋返台，荣获英雄式的热烈欢迎，掀起台湾棒球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当时候台湾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夜里大伙儿不睡觉，聚集在有电视机的邻居朋友家，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华少棒队的比赛，看着他们接连夺魁，国人欣喜若狂，即便在夜里仍然到处都会响起欢欣雷动的掌声。这是上了年纪的国人共同的记忆。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场不一样的球赛，同样的让人热血沸腾，我们来听听看。在一个学习迟缓儿童学校的募款餐会上，在场所有人永远忘不了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所说的话。在推崇学校和教职员的付出和贡献之后，这个家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照理说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应该都是完美的，但是我的儿子西恩，他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的学习，他也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的理解事物。所有的听众都哑口无言。这个父亲继续说道，但是我相信，当像西恩这样身体和心智有残缺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让人类展现真实本性的机会，而这是一个体现别人如何对待这个孩子的经过。接着他说了下面的这一个故事。西恩和我走过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些西恩所认识的男孩们正在玩棒球。西恩问我，爸，你想他们会让我一起玩吗？我知道大部分的孩子不会想要有西恩这样的孩子在自己的队伍上，但是身为一个父亲，我同时也知道，若

是他们能够让我的儿子参加，一定会让他得到他所迫切需要的归属感，并且建立起自己虽然是残障仍然能够被接受的信心。于是我走进一个男童，不抱着太大的希望，我问他，西恩是否可以参加？那男孩看了看周围的队友，然后说，我们现在输了6分，而且目前正在第8局上半，我想他可以参加我们的队，我们会在第9局设法让他上场打击。西恩带着满脸的兴奋，困难地走向他的球队的休息区，穿上该队的球衣。我悄悄地滴下了眼泪，而心中有满满的温暖。而这些男孩也看出我对于儿子被接纳的喜悦。就在第8局下半场，西恩的队有追上来了，但是仍然还输了3分。第9局上半，西恩戴上手套防守右外野，虽然没有球往他的位置飞来，但是能够在场上，他已经很高兴了。我从看台上向他挥挥手，他笑得合不拢嘴。在9局下半，西恩的球队又得分了，而这个时候，2出局满垒的状况，下一棒是球队逆转机会，而西恩正是被排在这一棒，在这个重要关头，他们会让西恩上场打击而放弃赢球的机会吗？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真的把球棒交给了西恩耶。大家都知道西恩根本不可能打到球，因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握球棒，更别谈碰到球了。然而当西恩踏上打击位置，投手已经明白对手为了西恩生命中重要的这一刻放下赢球的机会，所以投手往前走了几步，投了一个缓慢的球给西恩，让他至少能够碰一下。第一球投出来，西恩笨拙的挥棒落空，投手又再往前走了几步，投出一个软软的球给西恩。当球飞过来，西恩挥棒打出一个慢速的滚地球，直直的滚向投手。球赛眼看就要结束了，投手捡起这个软软的滚地球，他可以轻易的把球传给一垒手，让西恩出局而结束这一场球赛。然而投手把球高高的传往一垒手的头顶上方通过，让在一垒手的队友接不到。每个站在看台上的人，不管是哪一队的家长，都开始喊着，西恩跑到一垒，跑到一垒，跑到一垒。西恩这辈子从来没有跑这么远过，但他还是努力跑到了一垒。他踩上垒包，眼睛张得很大，而且很惊喜。每个人都喊着说，西恩跑向二垒，跑向二垒。

喘过气，西恩蹒跚地跑向二垒，很辛苦地往垒包跑。这时，就在西恩往二垒跑的时候，右外野手拿到了球。这个全队里最矮的小子，第一次有了成为队上英雄的机会了。他大可把球传向二垒，但这个全队最矮的小子了解投手的心意，所以他把球故意高高的传过三垒手的头顶过去。当前面的跑者往本垒跑的时候，西恩跌跌撞撞地往三垒跑，大家都大喊着：“西恩，跑下去，跑下去！”西恩能到达三垒，还是因为对方的游击手跑来帮忙，将他带往三垒的，而且喊着：“跑到三垒，西恩，跑到三垒！”当西恩抵达三垒，双方的选手和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高喊着：“西恩，全垒打，全垒打！”西恩跑回本垒，踩上垒包的时候，大家为西恩大声喝彩，就好像他打了一个大满贯，并为全队赢得比赛的英雄一样。那个父亲两颊泪流满面，轻柔地说：“那一天，两队的男孩子把真爱和人性的光辉带进了这个世界。”西恩没能活到另一个夏天，他在那一年的冬天过世了，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曾经是个英雄，而且让我们高兴，以及他回到家的时候看着妈妈流着泪拥抱他的小英雄的那一天。

是的，诚如西恩的父亲所说的，双方球队队员把爱和人性光辉带进了这个世界，而活在这世界的我们，不要只把这份感动留在身边，我们不仅把爱和人性光辉传递下去，更可以把它散播给我们身边一切不方便的人。曾有一个智慧的人这样说，要评价一个社会，就要看这个社会如何去对待他们当中最不幸的人。是的，朋友，祝福您成为那个散播爱与人性光辉种子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

0: 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放弃到自由，哥林多后书3:17，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许多人都把进食和负面的感觉联想在一起，必须放弃甜食和美好的欢宴。但是，到底放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放弃了解成操练内在的自由。为了比赛而锻炼自己的运动员，也会放弃一些舒适与享受。但是，他们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们有个具体的目标。放弃可以测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我想要借此证明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因为我们可以自主决定，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尊严。而自由就是尊严的一部分。透过进食，我们不只要测试自己是否是自由的，它更是一种内心自由的操练。我们一生当中当然无法完全克服依赖性，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时间训练自己放弃一些依赖习惯，例如不开车、不看电视、不喝酒、不喝咖啡等等。我们也必须发挥高度的创意，让放弃的操练也可以充满乐趣。操练也需要特定而具体的目标，我们必须认真的思考，透过放弃，你希望达到哪些目标，哪些身心灵的目标。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

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这位歌曲之王，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所写的一些作品。我们介绍了他好多好多的艺术歌曲啊，听了他的几首啊简短的作品，还有两个连篇歌曲，美丽的模仿少女，然后还有冬之旅啊。虽然舒伯特写了600多首的艺术歌曲，但是他的作品里面不是单单只有艺术歌曲而已，只是艺术歌曲的分量非常的重，他非常的会谱为艺术歌曲来谱写旋律跟伴奏啊。但是他，所以他是一个很会创作歌唱的旋律的这样子一位的作曲家啊。可是我不断的在介绍舒伯特的时候讲到，就是那个创作的过程里面跟一般的当代的流行音乐的创作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舒伯特创作的曲子全部的音符都是他一个人写，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做改编编曲。可是流行音乐是所有的那些作曲，所谓的作曲其实是只是旋律的创作者，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是由别人来操刀的啊。那么所以舒伯特这么的会为诗词来这个创作艺术歌曲，所以你知道他的创作的其他的作品不是艺术歌曲的作品，你演奏起来或者你弹起来，你就会发现那个里面就很有唱歌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唱，你听舒伯特的曲子就是像在唱歌。即使今天我要介绍他的两首交响曲，你听他的旋律，你听他的安排，他的旋律里头就每一个作曲家的作品都有旋律，我知道啊。可是那个旋律能不能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是没有办法唱的，这不是唱的旋律，这是演奏，要用乐器演奏出来的旋律啊。这个啊，还有什么例子呢？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哒滴滴滴滴噔，这个是小星星哈。这个当然这是童谣，它不是，它当然它可以唱很好听的旋律哈。可是我说的是说那个有歌唱性哈，就是即使它是一个他创作的曲子是没有歌词的，可是你在听他的音乐里面，你都觉得他的那个曲子里面好像有歌词，就很有歌唱性，里面好像有在说话一样，这样子的感觉。那舒伯特是如此，舒曼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写艺术歌曲最棒的在浪漫派时期的作曲家里面，舒伯特、舒曼、布拉姆斯这三位的那个艺术歌曲哈，那就是德文艺术歌曲里面的代表作中的代表作的代表作的重要的代表作。你看我讲多少个，就表示它重要的不得了啊！所有声乐家就是要唱舒伯特，要唱舒曼，要唱布拉姆斯的这个是必定要有的必备曲目啊。所以讲到艺术歌曲，这三位作曲家，所以他们三位的那个

作品哈，就真的那个歌唱性会不太一样啊。莫扎特的曲子里面，你听起来就是轻快哈，那要唱那个，那真不容易唱哈。贝多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不能唱啊。那个啊，月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噔噔噔噔噔噔，这不可以唱，这要用弹的哈。可是舒伯特的曲子就是很多都是可以唱哈，当然还是有一些是为乐器来创作哈，那也是不太能唱。但是你会整体的看起来，他的作品就是可以歌唱的占比较多数哈。好，那么。介绍两首他的作品，交响曲的作品，他总共写了9首交响曲。但是请注意，我们是在编他的曲目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9首哈。但是他的那个作曲的先后次序，并不是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顺序来编来创作的哈。他的先后顺序不是按这个数目来创作的。那个前后顺序哈，那么这两首是他9首作品里面最重要、最有名的2首，而都是他晚年的时候的作品。所谓的晚年是30岁，他30岁的时候写第八号是未完成，所以你可以见到第八号交响曲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没办法写完。然后第9首作品，交响曲作品是《伟大》，那个名字有一个名字给它叫《伟大》（Great），Great，Great 哈。那第8首就是未完成（Unfinished） 哈。那么好，我希望把第8首的交响曲可以听完，它总共只有2个乐章哈。那，不多说，我觉得真的不多说，就请大家听音乐吧哈。我今天2首交响曲都采用的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但是指挥不是卡拉扬，指挥是卡尔贝姆啊，卡尔贝姆，所以不太一样的感觉。同样一个乐团，换了不同的指挥，或者是说，这个乐团的人也换了，那又是另外一位指挥，那个听起来的音色是完全不同的哈。所以我们听听看，卡尔贝姆跟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一起来演奏这个第8首，舒伯特第8首交响曲未完成，总共2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一个慢板乐章。

本来应该还有第三乐章的，可是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他的第八首交响曲，其中好几段旋律各位有听到，真的是可以吟唱的那种旋律，很有歌唱的 那个感觉、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我看恐怕第九首交响曲伟大，我们大概只能听第一个乐章，那我想在之后空中游乐园的单元里面，我会专门要介绍交响曲这一个形式的乐曲，我想带领大家听遍历史当中最有名的所有的交响曲，我希望能够带大家全部都把它听完，所以我想第八第九这两首交响曲必定是曲目之一，那今天蛮可惜时间不是很够听两首完整的，那么我们来把第九首交响曲伟大的第一乐章把它听完，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咯，那下一次我们再来听听舒伯特其他的作品吧，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世人的父，你是这个世界的光。你在呼唤你的孩子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在问我们，孩子为什么不来到我面前？我爱你，我想帮助你，我想陪伴你，我要和你一起度过人生的风浪，陪伴你。主啊，你在对着你的孩子说，为什么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很多的人他们并不认识你，他们也不知道你是他们的父亲，他们从来不知道。主，孩子，愿你向他们显现，让那些不认识你的孩子都能够回到你的怀里。

主啊，愿你的儿女都能够来认识你，愿你的儿女都能够回到你的怀里。主啊，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创造，我们人类就是你的创造，你是造物主，我们属于你，我们也该回到你的怀里。愿上帝创造机会，让更多你的儿女都能够回到你的怀里。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康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的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邀请到啊，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哦。为什么呢要邀请他来呢？其实我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是在一场母亲节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邀请了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去呢分享到他从一位癫痫的患者现在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跟专业是非常不容易的。

0: 特别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过癫痫患者啊？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带下的观念是透过电视节目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啊，也许啊有看过哈，就是啊癫痫发作的病人的情况。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老实说，包括我自己，虽然在啊医院里面呢、啊，也并不一定对他们都了解哦，所以呢，我也想要透过我们的理事长，多多的帮助我们众人能够来认识这个疾病，啊，也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朋好友，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他哦。所以现在邀请我们的理事长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幼林建轩，好，平安
0: 平安哈。但我想在他亲切的啊这样的问候当中，很难想象他是一位癫痫患者哈、嗯、那我们也可以从啊理事长的这样的经验当中啊，能够啊让我们啊去认识到啊有关于你现在所从事的，也就是透过啊台湾超越癫峰啊，关怀癫痫联盟哦，
1: 嗯，
0: 这个部分来去介绍，哎，你们联盟是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我们的癫痫朋友呢？
1: 我们联盟帮助癫痫朋友的方式有很多种，
0: 嗯，
1: 像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为癫痫朋友向政府来争取福利，
0: 嗯，
1: 还有我们也会去努力的宣导癫痫，让癫痫朋友跟家属可以更了解癫痫，进而愿意自己接纳，来勇敢面对，然后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因着认识癫痫症，不再排斥癫痫朋友甚至家属，还有我们也会举办癫痫卫教讲座跟座谈会，来帮助癫痫朋友跟家属更了解癫痫医疗的最新发展与一般就业、支持性就业或者是庇护性就业的差异性。那我们也会为癫痫朋友家属举办户外跟户内等等不同性质的活动。那像我们超越癫峰关怀癫痫联盟呢，我们的前身就是台北超越癫峰联谊会。我们在民国8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癫痫朋友跟家庭争取合理跟社会的医疗照顾。那时候癫痫朋友是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哦，是我们一直努力到民国91年。我们才成功的为顽性癫痫朋友争取到了身心障碍保护法的权益。那身心障碍保护法呢，就是需要经过癫痫专科医生与卫生署他们来决定，要癫痫朋友是要持续及规则性的服用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抗癫痫药物，那他们治疗至少必须要有1年以上，平均每个月发作2次或者是2次以上，合并有意识丧失啊，或者是明显妨碍工作啊，或者是学习的癫痫患者，他们才能够申请顽癫身心障碍手册。
0: 那理事长你说到这边啊，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疾病的名称哈，叫做顽性癫痫。那什么是顽性癫痫呢？就是那个顽固的这个顽。
1: 对、哦、是的。顽性癫痫也就是它是无法用药物去控制的癫痫，然后它每个月都会发作，甚至会发作2次或2次以上的，在医生方面就会判定它为顽性癫痫、
0: 哦、哇，那如果说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被判定为这个顽性癫痫，其实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难过哈。
1: 对，
0: 对，好，那我透过了就是你们的协会啊，提到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关于这个癫痫症啊，我想知道说，如果是以平均100位来说，那大概会有几位癫痫的朋友，包括现在台湾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1: 像现在癫痫朋友呢，平均100位就会有1位。那依照目前台湾有2300多万人口来保守估计呢，大约有20万左右的癫痫朋友。所以宣导癫痫，让社会来认识癫痫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哇，20万不少、欸、
1: 没错
0: 哦，

0: 非常的多哎，
1: 对。
0: 那刚刚就是理事长，你有提到说呢，癫痫朋友呢，是可以协助他就业的哈，
1: 对，
0: 包括就是一般的或者是支持性的就业，
1: 嗯哼，
0: 还有这个互庇性的就业，那
1: 对，
0: 这三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1: 像一般就业，也就是有工作能力的癫痫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应征了。那像支持性就业呢，他是需要量身定做的个别化服务，像就会有救护员帮助他们去做职前训练，或者他们试用期的时候，就会有救护员陪同在旁边来帮忙密集辅导他们。那庇护性就业呢，它是针对那一些已经有可能脑部有比较受损比较严重，他就业能力比较不足，那他需要长期性支持的就业服务对象。所以就像台湾现在也有庇护工厂，就像那个就喜憨儿，他们就有专门属于他们的庇护工厂在那里，对。
0: 但是就你所知道啊，就是联盟成立的这些年啊，面对这个部分有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呢？
1: 联盟的挑战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像是经济方面，我们经济方面我们就非常的缺乏，因为我们的联盟是由家属还有病友一同组成的，然后我们就没有药商的支持，然后我们就要募款也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也请不到社公司，因为我们没有经费可以去聘请，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属于义工性质。然后我们里面的里监事们，通通都是义工性的服务，或者是我们的癫痫朋友跟家属一同的来热忱参与的。
0: 刚刚在就是关心到联盟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也有跟理事长提到，就是关于这一些癫痫的朋友要就业啊，对，那对你来说，以目前的现实的这个状况，哎，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问题呀？
1: 有，像癫痫朋友要就业，就算他是很正常的，他没有脑伤的，他要就业都会遭受到排斥。那像甚至有癫痫朋友说，那我就不要告诉雇主我有这个问题嘛。可是问题当他不告诉的时候，他如果工作当中发作的话，他就会被革职。然后像有些癫痫朋友，他很诚实的在面试的时候会去告诉雇主，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连就职的机会就都没有了。
0: 对，我想除了就业的问题啊，我有跟理事长真的是聊过，好像也是在面对着三老的问题哦。所谓的三老，就是第一老，可能就是有关于我们生病的朋友，也是渐渐的在老迈当中，照顾他的家人也是更老了。好，那就算是有的人可能可以有一些身边的人来去协助，可是事实上，这些照顾者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老迈的状态。我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有关于癫痫朋友，特别是在联盟的成立底下，也没有能够来帮助，甚至也可以说是目前没有能力啦。就是说一些的癫痫朋友的这个家属啊，其实最难过就是，假如他们离开就是挥别了这个地上，那留下来的他的癫痫的孩子该怎么办？好，那就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请理事长就是可以透过他的观察，也更多的来描述这方面的困境跟需要，好吗？
1: 好像现在的话，虽然也有关于那一些好像说行动能力啊比较差，或者是脑力比较差的这一些，就支持性就业，或者是说好像说那一些工作坊。可是问题，我们就有发现，这些小作所、工作坊或者是家庭资源中心，常常如果碰到我们的癫痫朋友，他属于晚性癫痫，而且他的发作频率又比较高的话，他们就会用软性的告诉家长，就是说，抱歉啊，我们这边能力不足啊，他们就护理人员不足啊，或者是说，他们甚至会要家长自己就现场来跟着一起上课。 一起去陪同这样子、
0: 哦嗯嗯、
1: 其实家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喘息机会的，
0: 是
1: 因为照顾

0: 不玩性癫痫朋友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有些玩性癫痫朋友他们是属于失张力型发作，他们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像布偶一样，会像木偶一样断线一样，就是马上倒下去。那这个样子的话，家属在家里就需要跟前跟后的陪同。那可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说好像又没有这一些社会资源的话，还要家属一同的下去陪同，家属就几乎是没有喘息的机会。那可是当家属老化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一些养机构来愿意收纳这一群玩性癫痫朋友的话，就不晓得说他们要怎么办。因为像我就有看到我们协会里面就有看到有些家属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脊椎都受伤了，也有人就照顾因为孩子发作会倒下去，他们要去扶他，长期下来他们的手就会变成习惯性脱臼。
1: 哇，真是非常的辛苦哦。那我也想要透过就是我们的理事长啊，来聊聊哈，有关于癫痫它的一些的原因，还有包括它的治疗的方式。好，那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癫痫的原因有很多种，像它有先天性的，那就是遗传的，那是医生他现在会靠着基因去了解。可是这种遗传性基因反这种遗传性癫痫反而是比较好治疗的，所以医生会称它为良性癫痫。然后另外一种是由于它脑损，像他可能在妈妈怀孕期间脑受损发育不良，或者是他在儿童的时候他就有脑受伤，或者是成人的时候脑受伤，或者是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脑中风，都有可能造成癫痫的。然后像癫痫他目前呢，他就是治疗的方式它就是以药物为主，约有70%的癫痫朋友它可以用药物控制，那另外有30%无法用药物控制的癫痫朋友就是属于玩性癫痫。那他们的治疗方式就有手术治疗还有生酮饮食疗法。那手术治疗又可以分为病灶切除术，还有微创立体定位脑电极置入的探查手术，还有缓和性的癫痫手术。那缓和性的癫痫手术呢，又有胼胝体切开手术、迷走神经刺激术跟脑深层电刺激术。那像缓和性手术主要是为了要减轻它的发作状态和降低它的发作频率。大概有30%的玩性癫痫朋友，约有15%是可以接受手术治疗。那要采哪一种术式呢？就要视癫痫术前评估以后，医生来了解这一位癫痫朋友他脑中放电异常的状况去决定。那这个15%可以接受手术治疗者，医生有评估说约有60%-80%的人可以术后不发作。像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就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我有接受了台北荣总癫痫多领域治疗团队，他们对我采了癫痫病灶切除术的玩性癫痫患者。像我现在呢，我只要不熬夜，然后又乖乖的就生活作息比较正常。那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比较忙碌，所以医生就会让我每天服用2颗药物来做预防性发作。
1: 是，哇，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理事长真的是不容易哦。第一个本身就曾经是患者，并且现在在用药当中，那他因为也关心同样的得到这个癫痫的朋友，也关心到家属哦，甚至成立了个这样的一个联盟哦，很值得令人家敬佩哦。待会来听一首诗歌，这个是我们理事长特别选的哦，那也让听众朋友呢来去呢为这一个联盟包括这一个疾病哦，其实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也愿上帝来祝福这一个联盟。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刚刚在上一段也有提到有关于联盟服务的项目，还有介绍有关于这个癫痫包括他治疗的方式。其实在上一段让我非常的惊讶，是每100人就会有一位是癫痫患者。好，那如果以台湾的人口2300多万人呢，就会有20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真是非常的讶异呢。那你可以想，这20万的家庭该要怎么样的来去生活呢？当一位癫痫的孩子在家里，也许有的父母就要放下工作，全然的要来照顾他。好，那在就业上呢，也许有些人其实对于癫痫患者也有许多的不是很正确的了解哈。所以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能够来去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呢？好，那是不是能够用更正确的眼光来去对待他们？
1: 那各位朋友好，癫痫朋友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接纳跟正视。所以我们很希望社会人士可以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那我们更希望说企业主也能够给癫痫朋友有就业的机会。其实癫痫朋友发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癫痫的发作形态是高达40多种的，最严重的是大发作癫痫丛积型发作，这种是大家不会常看到的。它这种丛积型发作，也就是它发作时，它不仅会全身连续抽搐，而且它还会超过5分钟以上。这种发作，这个时候就要立即送医。那如果遇到癫痫朋友全身性僵直痉挛性发作，这种也就是大家比较常从媒体看到的那种全身抽搐啊，口吐白沫。那碰到这一种，大家就要怎么帮忙他呢？请大家记住下面的口诀：
0: 是
1: 宜物侧陪送。宜就是
0: 侧陪送嘛？
1: 是的，宜物侧陪送。宜就是将患者附近尖锐的物品来移开。如果有软垫或者是衣物，就可以赶快拿过来垫在患者的头底下，以免患者恶度伤害。
0: 是，

0: 那物呢，这个特别要记住哦，不要强行的去压制患者肢体的抽搐，否则会造成他们骨折。
1: 嗯，
0: 然后也不要强去敲开患者紧闭的口，
1: 嗯，
0: 因为这个样也会造成他们下颚受损。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将物品放入患者的口中去，怕担心他们去咬舌，所以就要这样子去放，这样子反而会导致患者的牙齿弄断，或者是将异物吸入，甚或窒息。那你如果说好啊，那我就用手指头去放，这样不行哦，这样子可能你的手指头会被咬断，然后他们就吞进去。所以侧呢，就是将患者的脸侧放，让口水跟分泌物可以流出来，以免堵塞他们的呼吸道。
1: 是，
0: 那陪呢，就是要陪伴患者到他们神志清晰，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发作的情况，还有他们发作的时间，然后给予他们安慰。送就是患者如果连续抽搐五分钟以上，或者是连续发作间神志没有回复，就需要将患者送医治疗。
1: 这个移物侧陪送，哦，这样的一个因应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因为啊，我刚刚特别听到这个物啊，哈，就是不要强行压制患者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抽搐，还有就是不要强敲开患者紧闭的口哦。
0: 嗯，
1: 哎，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以前的都会想要去把他的口中塞个什么东西啊，叫他好，就是想要预防他不要咬到舌头，就反而这样子更会让这个患者处在一个更危险的情况当中哦。其实我自己在医院也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也有这样的做处理。但是呢，啊，也想问理事长，就是说，当我们就是陪伴患者至神志清醒啊，这段时间的话，通常大概需要多久，甚至是说什么时候才知道他是神志清醒，可以跟他对话呢？
0: 像他只要不抽搐了，然后你就让他去休息没有关系，然后他不抽搐的时候呢，那他慢慢的就会神志清醒过来。有些人神志清醒是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就神志清醒的，那所以当他有没有神志清醒，就是你可以在他旁边去问他说，请问一下小姐，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试探看看，这样子。
1: 是是是，所以就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的来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哦。那当然我也想知道说，通常癫痫朋友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是最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像如我刚才说的，他最严重的大发作从畸形发作的话，这种发作其实就是癫痫朋友他没有乖乖吃药。像医生就可能医生叫他要一天吃三次，他只吃一次，或者他忘记吃药，这个时候他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他大发作的癫痫从畸形发作。
1: 是，
0: 那像一般的大发作或者是一般的发作呢，这就是因为患者他的脑电波放电的问题。然后可是呢，像患者如果睡眠不足熬夜，或者是他们就是那个太紧张了，或者是他们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然后还有一种发作呢，是光敏感型发作，他那种就是受到光线的刺激，他就像打电动啊这种光线的刺激，看电视，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这样子。
1: 像我前几天有遇过这样的癫痫的患者，然后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病的原因，因为他本来要出院了，那后来我这样关心一下，我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可能家属压力大哈，或者是习惯用一些负面的言语，所以也造成他心情就是低落，压力很大，然后就是有发病。好，那的确我们的医生也有送这个病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脑部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发现脑波都正常，所以就归纳于为有关于是心理性的，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好，或者是听到一些非常的负面或者是责备的话，所以也会造成他的情况。

0: 好，刚我有提到说，其实癫痫的家属也都会处于在高压的一个情况之下。那
1: 是
0: 像你
1: 的。
0: 们联盟都怎么样的来提醒或者是叮咛的家属如何的来去帮助自己呢？
1: 像我觉得说，家属他平常处于高压的状况，那我们就要试着去帮助家属可以解除压力。所以，像我们联盟，我就有发现，如果有来参加联盟活动的人，那些家属他们都会因为长期来参加活动，他们心里就会获得一些抒发，因为他们可以有沟通的机会，可以获得解压。然后，他们这些家属也因为这个样，他们就比较可以面对他们癫痫孩子癫痫的问题。
0: 因为我有遇过这个癫痫的家属啊，他是需要全程的来陪伴这个孩子啊，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些癫痫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所以才会让家属需要全程的陪伴呢？
1: 像这些癫痫朋友呢，他们就是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全身倒下去，那这种他们就是属于双脑放电，然后他们就发作的时候会有失张力型发作，他发作的时候就会像木偶断线，全身就倒下。那这个发作的话，家属就需要跟前跟后的保护他们，因为不然他们很容易因为这样倒下去脑受伤。
0: 所以也在这当中，其实也因为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他们就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协助他的机构呢？
1: 是的，这种他们就非常难找到，因为像就有家属跟我反映说，像他们去家庭资源中心去求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就有些家庭资源中心都有软性的拒绝他们，告知他们的孩子发作频率较高，他们没办法帮助这样子。
0: 所以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是雪上加霜哦。
1: 没错。
0: 对，
1: 所
0: 这
1: 以
0: 很
1: 我们
0: 可
1: 很
0: 怜。
1: 希望政府可以给予癫痫相关的资源，让癫痫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
0: 是，的确，如果说除了政府以外其实我也觉得是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能够多对于这方面的病症多加的了解，更多的接纳，其实可以让这样的家庭他们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会更扩大一点，否则的话，我会看到，因为很特别哦，当我认识，到我们的理事长之后哇，我的办公室就来了3、4位有关于癫痫患者跟家属，好，那发现到说，诶，他们。就是我们愿意跟他聊聊，然后也鼓励着孩子。我觉得家属在这个部分也是跟着孩子一起开心的。所以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能够多跟他们互动，然后肯定孩子，甚至在这当中呢，也可以让家属在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他也可以稍微喘息一下。
1: 没错。
0: 那这个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因为呢，我也想多了解这个幼宁理事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经历到了什么，以至于现在很愿意哦，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创立了联盟，然后又在进行各方面的这样的关怀。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1: 好。
2: 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特别邀请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前面两段呢是让听众朋友多多的认识呢有关于癫痫这个疾病，还有如何的来去与癫痫朋友互动，如果他们发作的时候呢，那可以做如何的这样的协助，但也包括

0: 从联盟的帮助的过程当中发现呢，在家里面如果有癫痫的患者其实有许多的不容易哦。
1: 嗯、
0: 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段呢来问一问我们的理事长、哦、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历程，好，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嗯，
1: 像我是从十岁，也就是民国64年、嗯、就开始有癫痫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可是因为我当时发作的症状是属于失神性发作跟部分复杂型发作，
0: 是、
1: 嗯、并不是常人常常看到的那种全身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的全身僵直痉挛发作。
0: 是，
1: 所以我的家人就并没有发现。
0: 嗯，
1: 那当时我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课业成绩很明显的往下掉。
0: 嗯，
1: 那原本就完美主义的我就陷入了觉得自不如人的自卑当中。
0: 是，
1: 那除了上课呢，我回到家我就只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埋在书堆当中。
0: 嗯，
1: 那家人，可是家人看到我这样子成绩下滑，还是认为我是不用功，所以导致退步的这么的严重。其实我会知道我从十岁就有癫痫，也是后来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同学们知道我癫痫症的症状，回忆起我小学4年级常有的异状，才真相大白的。不然当年的时候呢，我是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当时只要一考试，我就会考到一半，别人都一直在那边埋头苦干写考卷，
0: 是，
1: 而我却双手已经摊在桌上，然后 眼球上吊，嘴唇发白。
0: 嗯嗯，
1: 然后老师到我身边叫我，我也没反应。
0: 嗯，
1: 这个就是失神性发作。
0: 是，
1: 那就是因为导师蔡老师的细心跟用心，我才会被家人带去检查，确诊我是有癫痫症。
0: 是，
1: 然后因为当年医学对于癫痫的宣导近乎于零，那癫痫那时候又有很难听的别号，像羊癫疯、猪母癫，所以连我家人都没办法接受。
0: 是，
1: 他们都会认为说，我们家又没有人有这种病，你哪会有这种问题呀、啊？你一定是考为了要逃避考试的花招才会这样啊。
0: 哇，
1: 所以连我最亲近的家人，也就是我当时的保姆，都还叮嘱我说，你绝对不要告诉别人你有这种病，这是很丢脸的事。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班上发作的频率也蛮高的，所以同学啊都离我渐行渐远。所以每当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小圈圈有说有笑，我就好难过。因为我那种被同侪孤立的感觉，对我就像一个没有止息的噩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常会自问跟问上帝，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人都不理我呢？
0: 嗯嗯，哇，这个成长历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
1: 对啊，
0: 不仅是在考试期间就发作了，影响了极大的成绩，结果在家里又误解你是要逃避考试。
1: 对，
0: 然后又有这样的很难听的这样称号，就是羊癫疯啊、猪母癫啊，然后也影响了你在班上的这样的同侪的行为。
1: 对，
0: 那在当时你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来去调试自己的心情呢？因为这个是不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班上都蛮孤独的，蛮孤单的。对，
1: 所以像由于呢，我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呢，我就接受了邻居的邀请，
0: 是，
1: 然后我就到教会参加了儿童主日学。然后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我从小我这个对爱有强烈很渴望的我，我就被爱吸引了，所以我就融入了教会这个大家庭。
0: 是，
1: 因此当时候教会的哥姐们知道我所面临的困境还有心理创伤的时候，他们都为我祷告，而且他们还很坚定地告诉我，我们要把病放在祷告里，我们要倚靠上帝。患有癫痫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
0: 是，
1: 那由于呢我也很喜欢唱诗歌，所以我很早就加入了教会的诗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前献诗的时候，我癫痫症发作。可是当我清醒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那种怪异轻蔑的眼神，
0: 是，
1: 而是

0: 家都在为我，都在我身边为我祷告，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纳，所以在那个癫痫症还被误解说是鬼魔附身的年代，我都还是能够很勇敢不隐瞒的将病情的告诉周围的人。所以像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1: 是
0: 这首诗歌的副歌提到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要破碎，你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确实当时教会有好多关爱我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都在为我祷告。
1: 是，哇，我觉得整个的过程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你从不被接纳，然后有人带你到教会，你开始感受到身边人的接纳，其实他们是这样眼睁睁看到你癫痫发作，
0: 对，
1: 就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的愿意的来接待你。那你在这之后呢，怎么样的来面对你的生活呢？
0: 像我面对我的生活呢，我就是在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是只能借着祷告来面对我的生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五专的时候，我也甚至我有到了辅导室去接受了张老，那个时候是张老师辅导室，我去接受了辅导室他们的关怀，他们的开启。然后那时候我到辅导室去的时候，那老师就是让还甚至让我去帮助那一些就是智力有受损的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到了辅导室，所以我心里因为可以去帮助那些脑部受损的朋友，让我就感觉到说原来还有人比我更不幸。其实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神是这样的帮助我，带领着我，让我可以好像有这么多的人来接纳我。
1: 那我也想知道说在当时你的家人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了你在身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如何的来看待这样的你呢？
0: 像我的家人他们是一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像我记得我最记得的就是我当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我除了那种失神性发作还有部分复杂型发作以外，我经期要来的时候我也会有全身僵直痉挛型发作，尤其是半夜睡觉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半夜发作，就是因为在我要发作的时候我清早起床我就会头痛欲裂，然后舌头侧边我也会在发作的时候咬破了。可是我又能怎样呢？因为当时我每天都要服用两种甚至是12颗抗癫痫药物，我还是每个月都会发作4次以上。可是家人还是一直的在误解我。所以我当下呢我都只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头痛到去用头去撞墙，去减轻那种我很剧烈难以忍受的疼痛。
1: 这是非常辛苦的历程哦。那后续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在职场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特别是你想找工作的时候？
0: 我很感谢神，因为在我要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神主内的儿女，所以我都是到基督教里面基督教机构里去找工作。像我第一个工作是到橄榄书房去，那时候李正一林哥哥他也是接纳我有这个癫痫症。
1: 是，
0: 那我的第二个工作呢是到了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像我在那里已经有37年，到现在已经有37年的工作经验了。像刚过去的刚去宇宙光的时候，我就记得说因为我的癫痫的脑部异常放电的部位是在右颞叶，所以我的情绪跟记忆就都受到了影响。然后再加上我完美主义折善固执的个性呢，所以我就只要和那个同事中间，同事如果说他们做的事情跟我的意见有差异，或者是他们做了跟我就有相关的事情他们做错了，我就会发脾气。然后虽然我当时我应征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诚实的告诉了对我面试的这一位总干事，可是问题是我

0: 我们的总干事还是接纳了我，让我可以在宇宙光这边继续的来面对我的服事。
1: 哇，真是不容易哎！就是也需要主管的支持，也需要同事在这当中更多的来去了解你，
0: 是的，
1: 包括啊去接纳你在这当中因为疾病好所产生的啊有关于可能是脾气啦，好或者是对于事情上想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完美，好，所以也在这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困难。其实啊，就我们啊在啊。职业的生涯上啊，就我个人来说，即使不是癫痫症的人，都有可能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折善固执、追求完美的个性。好，但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应该是很珍惜你可以工作的机会，
0: 对，
1: 很怕出错。所以在这当中就更多的要求自己。那我们也可以来去透过你的个人的经历哦，也想要问说，如果面对现在的癫痫的朋友或者是家属你会给予他们怎么样的鼓励跟建议呢？
0: 像面对癫痫朋友跟家属呢，我会给癫痫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你们不要轻看自己，因为我们这个癫痫症说不定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医疗的水准一直不在的不断的提升，新的癫痫治疗方式一直不断的出来，所以我奉劝大家要好好的遵行医嘱，要好好的服药，然后把你们的生命全部都能够好好的去把握住，我相信你们一定还是可以有很辉煌，可以有不一样的另类人生。
1: 是。
0: 那对于家属呢，我是在这边为奉劝一下家属，希望你们也能够来正视你们的癫痫朋友，你们家的癫痫朋友，然后不要对于他们过度的保护，因为有时候过度的保护的话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脑力的发展，然后他们的脑，因为我们癫痫朋友每发作一次，就癫痫的脑细胞就会受损一次，如果对他们过度保护，不给他们一点训练的话，或者是给他们一点功课去学习的话，他们的脑部只会越来越退化，这样子对于他们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然后也希望家属们能够放开心，相信上帝会保守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你们愿意跟你们的孩子来一同的走入教会，我相信你们可以找到那不一样你们所需要的爱。
1: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啊，理事长啊，在最近你们有规划有关于啊提供给癫痫或者是家属这样的一个活动吗？或者是课程吗？
0: 我们今年在七月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就是说会请一位中医，会办一个中医讲座，会请一个中医，就是来告诉癫痫患者跟癫痫患者的家属，要怎样在食疗方面或者是在医疗方面要怎样，就是说来注意这样子。那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吃了中药就可以将西药断掉，这是不行的。所以欢迎大家在七月的时候都能够来一同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到时候我会在我们的粉丝页，就是癫痫关怀联盟的粉丝页，然后我们会有讯息来放出来，这样希望说大家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也能够上这一个粉丝页来看看，然后大家就可以了解日期在什么时候，地点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1: 我也很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啊，因为我是第一次啊收到这个超越巅峰的这样的一个期刊啊。那我觉得这期刊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的部分，就是有提到第一个你们会提到有关于这个医疗篇，介绍就是有关于这个 癫痫，对于癫痫的认识啊，居家生活的这个照顾，还有包括留意到癫痫朋友这样的生活的质量，好，也包括啊活动，好，甚至相关的这一些的治疗的方面，不论是从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好，或者是从饮食方面的留意，这方面在你们的期刊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也包括有关于心灵小序

0: 天哈，
1: 嗯，
0: 那这些也都是来去采访有关于就是病人家属嘛，
1: 是的，
0: 对。那另外的部分呢，我也觉得哇，也很用心哦，就是有关于在媒体上哈，就是近况的一个报道。好，那还有就是有关于社会资源篇，好，针对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可以帮助可控制的癫痫者考领这样的一个驾驶执照啊，哇，然后还有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的来领取身障手册，是针对这个晚性癫痫的朋友，包括就是刚刚有提到鉴定需求评估及就业包括证明等等的哈。不过我们刚刚就第一段所采访的，在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服务还是有要需要更多的商家或者是企业来去接纳这一个癫痫的朋友，
1: 是的，
0: 好，那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他们，然后给予他们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友善的环境，好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养，也让他们的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好，那再次的谢谢我们的佑宁理事长，好，那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佑宁理事长的这个生命的记忆我们还没讲完呢，要留待我们在下一集特别的来去了解理事长他发现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那他的就医的过程，
1: 好的，
0: 也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联盟，那所看见的需要，所以要在这里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要在下一周再次的跟我们的理事长在空中相会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1: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身体健康快乐。
0: 对，谢谢大家，拜拜。
1: 再见。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继西家之后又一位传奇好王。八岁登基，16岁寻求神，20岁除去国中的偶像，26岁他修理圣殿，得了律法书之后，进一步推动了宗教革新。然而他的死却有一点蹊跷，让我们来听听传奇人物约西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位南国历史上这个作恶应该说这个罪恶滔天，就是应该是南国史上最恶的君王，但是却因为在极难当中他寻求上帝，然后诚心悔改，最后他的下半生从前半生的这个到处拜偶像，到后半生他悔改单单敬畏上帝，从而成为了南国历史上作王最久的一个君王，马拿西。那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他很明显学到了父亲前半生的恶行，却没有经历他父亲后半生的悔改，所以亚门仅仅作王2年就死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因为父亲这个亚门作王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变成说这个约西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即位，但是呢约西亚他很可能是在马拿西悔改之后才出生的，所以呢他是在一个祖父敬畏上帝的氛围底下成长的。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约西亚8岁就登基了，因为他的父亲等于是死于非命，是被这个臣子刺杀的，那所以继位2年就被臣子刺杀，然后只好儿子只好继位了，被推上来赶鸭子上架，才8岁就登基成为了君王。那么这样一位年幼的君王才8岁可以干嘛？8岁差不多我们小学2年级，那怎么可能管理国家呢？这么年幼的君王一定是需要有人辅佐的。那所以经文虽然没有提到谁辅佐约西亚来做王，但是呢很有可能他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大臣或者就是祭司来辅佐约西亚推行国政的。在我们之前好几期以前的一个节目我们提到也是南国的一个君王叫做约阿斯。约阿斯他也是很年幼啊，六岁就被推上王位。那辅佐他的就是当时候救下他的那个祭司耶和耶大。那所以呢约阿斯的前半生非常的敬畏上帝，因为他等于是一路由一个敬畏上帝的祭司带着长大的，所以呢他的前半生其实真的就做了很多就是敬畏上帝，然后宗教改革等等很多的敬畏上帝，就是说在宗教敬拜上面是敬畏上帝不偏左右的。那也因为这样让他在列王记里头的记载当中留下了一个好王的评价。那约西亚呢他很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当他上位的时候因为很年幼，所以呢就有人来辅佐他，那这个辅佐他的人呢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这个君王他就会转向上帝。所以这个成长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在成长的过程

当中，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陪着你长大，那你的心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向着上帝。好，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他做王八年的时候，他登基的时候8岁哈，他做王八年之后16岁，他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等于是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开始比较懂了，好，认真寻求上帝。当他做王1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作为了。他着手除去国中的偶像，而且呢，他拆除偶像的地区，不仅仅限于耶路撒冷跟犹大境内啊。我们知道南国的这个领土一直就是耶路撒冷跟犹大，原本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些这个地业。但是呢，在当时候，在约西亚做南国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北国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亚述的领土。那甚至当时候连北国以色列原本的区域，这当时候已经成为亚述行省了，可是可能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权去管理，所以呢，在北国以连甚至连北国以色列的区域里头，都遭到这个约西亚派人去把偶像祭坛拆掉。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举动，所以没有引起亚述的重视。好，所以那当时候的亚述其实也已经开始国力衰弱，然后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管这种事情。好，所以呢，总而言之，约西亚他在20岁的时候，就是做王12年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了第一步宗教改革，就是除去国中的偶像，不仅包括南国犹大的境内，也包括了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好，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全部通通拆光光。好，那么到了约西亚做王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约西亚呢开始有一个念头，他要重修圣殿。好，所以呢，他就从百姓当中收集，他说：“我要修理圣殿，你们中间有乐意的啊，愿意付出的，你们就可以来捐献金银哈，捐到圣殿，然后交给大祭司来办理。”那后来这件事情就办成了哈。在修理圣殿的期间，当时候的大祭司发现了一卷律法书，好，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的意思背后的这个弦外之意哈，就是在约西亚之前不知道已经多久哈，没有人诵读上帝的律法，那个律法书已经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已经意思就是国中已经没有律法书，甚至连大祭司本人都不知道圣殿当中哪里放的律法书哈。好。所以呢，这才是一个很悲哀的现状。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发现了圣殿里面居然有一卷律法书。好，那约西亚王听见这个哦，有律法书，那就赶快那个就请祭司拿来嘛，然后就叫人点，就叫人读这个律法书。那当约西亚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发现哇！原来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现状实在是差太多了，相去甚远啊！这个敬畏上帝的，身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好王，约西亚听完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他的反应是撕裂衣服，这个是古代以色列人表示悲痛。就是悲痛欲绝的一个外在表现，他就撕裂衣服表示很悲痛，好，然后说糟糕了，我们有祸了，我们大大的得罪耶和华上帝，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百姓所行的跟这律法书上所讲的所上帝所期待所吩咐我们要行的根本就是天差地远。那所以呢，他第一个撕裂衣服，他知道我们得罪耶和华了，糟糕，怎么办？

约西亚就差人去请教了一位先知，说我们该如何是好。那先知就表示说，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好，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这个之前耶利米所说的哈。那这个先知虽然不是耶利米，但是这个先知他应该也就是了解了上帝的心意。好，人家求问上帝之后，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已决。好，南国灭亡的结局是已经定下来的，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 there's a but， 如果你因为听见这律法书上的话，你就自卑悔改，那么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但是会因为你的悔改而延后。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好，南国是一定要灭的，但是如果你自卑悔改，然后愿意归向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将因你的悔改而延后，就是不在你作王的这段时期临到你，好，使你至少你可以救你自己，就跟马拿西一样，好，悔改之后，他就因为马拿西的悔改，上帝本来要灭绝南国的这个刑罚就延后了。那么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也因着约西亚就延后了。好，那不在这个时候临到，让你至少你做王的这一段时期可以得享平安。你虽然没有办法救这个国家的结局，但是至少你的悔改、你的敬虔可以救你自己。好，约西亚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是由基督徒歌手黄美珍所演唱的《你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小寻求上帝，长大之后，他做了两件很重要的宗教改革。一个是在20岁的时候，他除去以色列全地的偶像，包括南国犹大境内的，包括已经灭亡的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在等于是整个以色列地区，整个以色列民所在的地区，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通通除去。接着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他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得了一个律法书。当他听见这个律法书中上帝对以色列的吩咐，约西亚整个大惊。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南国腐败不堪啊，与律法书里头所描述的上帝要求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大惊之下，这位约西亚王立刻去求问先知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该如何是好。那么先知就告诉约西亚王说，南国灭亡的结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自我放弃啊，不代表你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只要你在位的时候，你自卑悔改，然后进前寻求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会因你而延后，使你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接下来约西亚就更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王呢，他召聚全国的百姓，他自己听了律法书之后呢，他求问了先知之后呢，他下一步是召聚全国的百姓，然后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然后告诉百姓说，我们现在悔改还不晚哈，只要我们现在悔改，至少我们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呢，宣读了律法之后，他就带领百姓跟上帝立约，说至少现在的我们，要前面我们的父母或者更之前的一辈，这个怎么样作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哈。但是至少现在的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好，然后呢，历代志下35章，约西亚就推动好全国的百姓来到耶路撒冷向上帝守逾越节。而且呢，不管是这个守逾越节的时间，然后守逾越节的这个礼仪等等各方面，都尽量完全按照这个律法书上的要求。以至于呢，再带一下35章18节，好，圣经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好，也就是约西亚这一次他所守的逾越节，在礼仪上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哈。

那所以呢，这个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可以说是为约西亚这一个宗教改革的整个事情好，就是最后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那事实上，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除了十分肯定约西亚这一次所守的逾越节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律法书上写的话哈，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以色列民都没有好好的遵守哎，从先知撒母耳以来，这样严谨的逾越节礼仪没有守过哎，哇，好 ，But anyway， 像约西亚这样认真对待上帝的话，好，非常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的君王，按照我们之前所谈的，之前我们一个一个王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应该不难想象他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应该是这个与列祖同岁，然后葬在大卫城，或者是葬在与列祖同岁，然后葬在君王的坟墓当中，应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写。可是没有哎，约西亚作为一个这么敬虔，然后这么努力，要这个敬畏上帝的君王，他的晚年，应该说他的结局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他并没有安享天年哦，而是莫名其妙的就战死沙场。好，这事情是经过是这样的。带下35:20讲到，当时候的埃及法老叫尼哥，好，这个尼哥法老呢，他从埃及上来，经过南国犹大，他只是经过，他没有要攻打哦，他只是就是他的军队要经过南国犹大，去往更北边一个叫做加基米斯的地方。好，这是有一个大时代的背景的，因为当时候的亚述已经衰弱，然后巴比伦崛起，所以呢，亚述那时候是已经首都都被灭了，然后呢，这个亚述王室的这个等于说。就是首都被灭，其实这个亚述帝国已经算是分崩离析哈。但是呢，亚述王室还有一些存留的这个王室的成员，然后就开始就是往西边逃哈，一路就是逃到这个往地中海。往地中海东岸的这个区域来，就是逃亡这样。然后呢，一边逃就一边向埃及发出了求援的信号。那法老站在埃及的立场呢，其实都已经跟亚述合作这么久了哈，这个要换成另外一个巴比伦的，就是说他也不希望这个中东的强权换人哈，所以呢。但在埃及的立场，他其实是支持亚述的，所以这一个埃及法老尼哥呢，他就是出兵要去到加基米斯跟亚述的这个残余的势力会合，然后一同来对抗巴比伦。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从刚刚我讲的整个这个大时代的局势来说，这件事情在加基米斯的战役其实跟约西亚一点关系也没有哈，但是呢，他就出兵去阻挡，这个法老尼哥北上，甚至呢，在这个两军相见的时候，法老就说明，他说我没有要来攻打你，好，我只是要经过，我的目标是要去到加基米斯，然后去帮助亚述，那。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你不要阻挡我。但是呢，约西亚仍然不为所动，最后他在米吉多被法老杀死。这一段看似非常突兀的结尾，其实隐约让我们察觉出约西亚

很可能在他的晚年开始有了自负的心态，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事实上这是真的出于上帝，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兴起巴比伦取代亚述。但是约西亚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他是这个不相信埃及真的只是经过，还是他不想要这个亚述，就是他还是说他是不就是想要这个不希望这个埃及去驰援亚述等等，不管，就说不知道他的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其实约西亚的死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当中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毕竟我们不是约西亚本人，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没有听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的话，所以呢他最后就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上帝的，而没有相信上帝的心意，最后他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认定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

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寻求上帝，并且随着他长大，对于国政的把持越来越有权力。这份对上帝的敬畏并没有变质，而是化为更实际的行动。不论是他拆毁全以色列地的偶像祭坛，还是他听到了律法书之后，他决定进一步的进行宗教改革。好，他因为修圣殿得到了律法书之后呢，他在百姓的面前宣读律法书，然后带着全国百姓与上帝立约说，不管之前怎么样，现在的我们要这个敬畏上帝。然后呢，他尽力按着律法所记载的礼仪向上帝守逾越节。好，那为什么特别守逾越节？因为其实在摩西律法里头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好，那在当时候很可能已经没有在守节了。那既然我们要向上帝守节，就从那个最重要的节开始守，好，就是逾越节。好，那这每一项的改革其实都需要对上帝有非常深的敬畏，以及拿出君王的魄力才能够做到。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为止，按着经文的描述，好，这一个约西亚他确实是这个南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王，但是他最后的结局，也就是他的死亡，却为这个君王敬畏上帝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遗憾。哈，刚刚我提过，约西亚的死引发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或许约西亚是希望巴比伦战胜亚述，或许约西亚不相信法老真的只是要过境南国，或许法老前往的加基米斯其实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了约西亚的地盘，然后他不希望两大势力在他的城池开战。好，无论如何，他的死确实是在他面对法老的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过于相信上帝的心意，所以最终他死在了战场上。各位听众朋友，敬畏上帝确实会带来祝福，而当你不敬畏上帝、背弃上帝、不相信上帝，也确实会遭受苦果。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人生的结局现在还没有底定哦，在上帝的手中，这个结局很可能会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准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人生结局是未定的，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朝敬畏神，不代表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份敬畏到底。一朝背弃神，也不代表我们再也没有悔改蒙恩的机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如果我们都能够选择相信上帝、敬畏上帝，那么，我们人生的结局可以改写，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美好的结局。不论什么时候，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都永远不嫌晚。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敬畏一生，却在人生最后的结局失脚，是多么的可惜。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当我们认识了你，当我们相信了你，当我们开始敬畏你，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来亲近你，每一天都来爱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到底，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说了别人也不了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继续，我们上一次啊有邀请到一位非常美丽而且又心地非常细心又善良的这个白衣天使，现在他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聊上一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非常少机会可以有人跟我们好好的解说和指教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懂所谓的这个

0: HIV 艾滋病的感染者，他们的这个我们都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疾病。很欢迎邱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现场，请邱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主持人好，淑馨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飘逸
0: 邱飘逸老师，人如其名。那邱飘逸老师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这个，很喜欢在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疾病，这个叫艾滋病的这个防治，还有艾滋病的病友的这个相处啊，陪伴上面非常非常的有这个负担啊。我们说愿意花很多的心思为他们着想，那么我相信就必定是一个天命之类的。我们说这是一个你就特别想关心他们，这不是一般人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跟这个能力。那刚好邱老师在念护理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份机缘，到了这个所谓的路德协会。那这个路德协会呢，他在艾滋病的感染者上面呢做了蛮多事情哦。我们请这个邱老师再次跟我们解释一下哦，这个路德协会主要现在在做的工作有哪些。
1: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路德协会呢，现在还是一样，主要的焦点在服务我们社区的艾滋病患，艾滋病友。嗯嗯，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帕斯体，就是 HIV positive
0: 帕斯体
1: 叫帕斯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帕斯体朋友或帕友，那指的就是我们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其实我们路德除了在服务艾滋病患社区当中的，那我们也会去监所做一些探视，关怀探视。因为有些也是在入监服刑的过程被检验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病友有些会遇到需要入监服刑，所以我们会去监狱做一些探视。因为我们协会里面现在也是有一些就是神职人员在担任我们的理监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社工，那我们里面也有医师、社工师、然后护理师，那像我就是护理师，等等。所以除了监狱的探访以外，我们也会跟政府部门或者是教育单位做一些合作，做一些教育方面的宣导。然后我们做蛮多的，应该是个案的服务啦，个案的管理。因为蛮多就是帕斯提朋友怕有回到社区以后，其实可能还是会面临到家庭啦、工作啦、生活上面等等的困扰，甚至还有交友方面的困扰。
0: 是，
1: 那就是怎么样还有权益方面的困扰。那很需要一个就是比较个别化的一对一的一个服务。那我觉得就是各管师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社工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各管的服务。对，那还有我们常常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病友团体。我们有新朋友团体，就是刚刚诊断的，还有家属支持团体，
0: 哇，好多，
1: 是的，甚至呢，我们也有我们有路德，有路德之音，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广播节目，然后呢，我们也有做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之前有一个试验性的对话平台，就是让民众可以提问。然后我们有找几位愿意跟大家沟通的我们的帕斯体朋友，然后呢就可以用这种互动式的留言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民众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档案，然后呢可以录下你想要问的话，那我们的帕斯体朋友就会回复，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跟一个正向友善的循环互动跟循环。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在做药瘾的社区治疗性社区。那我们是在台中的雾峰乡上面有一个小型的社区，那当然也很感谢

0: 是的，是的，
1: 是药瘾的人都住在那里。
0: 没错，没错。哦，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艾滋药瘾者，那甚至是非艾滋的药瘾者。嗯哼哼，哦，只要经过我们的评估，哦，然后呢再来安排以后，他就可以住到我们的治疗性社区里面了。
1: 哇，哦，
0: 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系列的一些跟大自然互动的课程，甚至身心灵方面的课程，嗯，比如说心理剧啦，还有一些比如说陶艺课啦，
1: 嗯，
0: 还有一些哇，我们课程相当相当的丰富，
1: 嗯，
0: 那跟刚刚讲的是那个跟大自然的互动，就是我们会去种植，我们会种那个山苏，然后养鸡，然后在那个地方生活很规律，然后呢，嗯，每天也有晚上也有就是要跟工作人员然后做一些分享啊，然后谈谈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帮助药瘾者朋友在做生命的沉淀，
1: 是，
0: 然后呢再做更坚强的要出发，下一步出发做一些准备。
1: 哇，感觉协会做了好多事情哦，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关怀这个 HIV positive 的帕友，
0: 对，
1: HIV 检验成阳性的，我们就说它叫帕斯提的病友或是帕斯提感染者，
0: 对，
1: 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么多的层面来帮忙，尤其是药瘾。是不是因为我们说 HIV 的感染途径有，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不当用药啦，你使用那个打药，打一些不该打的药在身上，
0: 对对对，
1: 结果那个感染就从那个针头就变成传染了这个，
0: 对对，
1: 而且是可能共用针头说不定，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其中一个感染帕斯提，不是感染 HIV 的一个途径。
0: 对对，
1: 那我这样子的感染途径其实我们过去都以为是性行为居多，不洁的性行为，刚刚说到可能有这个之前有提到不洁的性行为，或是一个叫做反正就是要透过体液和
0: 血液
1: 的交换，
0: 对，
1: 体液跟血液的交换，大家要注意我们身体会产生液体的几个地方，泪液不会，所以
0: 泪液没有，
1: 喷嚏不会，
0: 对，
1: 口水不会，鼻涕
0: 不会，
1: 就是只有体液跟血液。那体液尤其是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性行为的时候体液的交换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邱老师跟我们大家有一点预防的概念，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比较容易感染，除了说药瘾之外。
0: 嗯，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很重要。
1: 对，
0: 那如果这一点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其实对艾滋病毒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很想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跟独特性。
1: 是，
0: 那艾滋病患、艾滋病友，他只是身体里面暂时住了一个叫做 HIV 的病毒。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人身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细菌跟病毒的存在。
1: 没错。
0: 哦，那为什么要因为住了一个 HIV 病毒就把它贴标签？这个其实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对于这个 HIV 病毒的存在，那我觉得它不应该来改变我们人对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判断。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主持人刚提到的问题是要
1: 从预防的层面，我们从因为体液跟血液交换，
0: okay，
1: 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说，哎，是不是很容易跟别人好，就是基本上发生什么样情形啊？深入一点才会体液跟血液交换嘛。
0: 对，这个问题太好了哈。那刚刚提到了哈，它会在血液哈或者是精液、阴道分泌物，
1: 嗯，
0: 的浓度是最高，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是脑脊髓液，
1: 嗯，
0: 然后泪液啊，呼吸道的分泌物跟

0: 唾液的病毒量，甚至乳汁里面的病毒量相对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人不会透过一般的社交，比如说游泳池或者是共用马桶，那或者是一起上学，一起同事，这个都不会有造成传染，否则的话现在全球大概都是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一般的社交真的不用担心，但是只要有可能这个新鲜的血液会碰到我的伤口，我举个例哦，如果我现在要用一个刮胡刀，这个刮胡刀刚刚是被某一个人用过，那上面沾着他的血液，
1: 是
0: 刚刚沾到他的血液，然后我拿来刮我的胡子，结果我不小心受伤了，所以这个血液残留在上面，血液碰到我新鲜的伤口，而且是有血液在流动的伤口的时候，这个就有机会了。
1: 哦，这样子哦，
0: 是的，如果是对方的血液有 HIV 病毒的血液碰到的是我完整的皮肤哦，不是黏膜，皮肤哦，真的没事，不会有事。
1: 要这么刚好血液留在那个刮胡刀上，
0: 对，
1: 其实很快就干了啦。
0: 是是，
1: 要流动的可能要你这里又刚好出血，
0: 没错没错。那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尽量不要接触到含有血液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宣导一件事情，不要共用刮胡刀、牙刷，凡是可能会沾到血液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共用。其实这个不只是在预防 HIV， 也是在预防其他的
1: 血液传染疾病，很多
0: 鼻肝啦、心肝啦等等的，
1: 是是，
0: 对对。那第二个要讲的是，就是确实就是 HIV 病毒很容易透过没有防护措施的性接触，对对。那我举个例来讲，因为我们女生的生殖道从阴道进去就是黏膜，黏膜它就会有扩散渗透吸收的效果，不需要流动的伤口哦，不是不用有血液流动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黏膜层，那所以如果说精液里面的病毒量很高的话，那只要进到我们女生的生殖道，它确实是就有可能会感染，所以女生她比较容易被男生感染，那 女生不容易感染给男生，因为男生的生殖道除了尿道里面那个就是尿道里面是黏膜以外，其实男生生殖道是一个完整的
1: 包覆
0: 皮肤，对，它是一个皮肤，那我要讲的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如果是透过肛门的话，因为肛门我们都有时候会有时候便便会出血嘛，就是肛门黏膜很薄，然后又容易会破裂出血，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肛交的风险确实是比较高，
1: 是，
0: 对对，如果是 无套的话，那我们可以看疾病管制署上面提到的一些到底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感染的几率是有多少，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其实疾病管制署是用每十万次有几次的机会
1: 哦，
0: 那其实这样看下来，最高的就最高的几乎95%就是输到含有 HIV 的血液，
1: 输血传染，
0: 是，那这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啦，输到含有的血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一关的那个就是检验站，他们要做很精准的那个血液的测试啦，那再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没有防护措施的性接触的话，它几乎是10万分之低于10次以下，
1: 那
0: 没有很高，
1: 非常非常低，
0: 对对，其实是没有很高，所以真的是对方病毒量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们没有防护措施，然后呢又有一些黏膜或伤口啊破裂等等的接触，这样才会导致HIV 的传染，
1: 是，
0: 对。不过现在如果真的好好的接受治疗，病毒量低到测不到的程度，接近于零的程度，它是没有真的是没有传染力。
1: 是。
0: 那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 HIV 的单定治疗，那我能不能够像避孕有没有试

0: 前的
1: 药物呢？
0: 啊、就是什么事后丸哦？
2: 对对，其实我们 HIV 的防治呢也有
0: 哦，
2: 是暴露前预防性投药，跟暴露后预防性投药。
0: 哇，
2: 对对对，如果我之前做都是一直是 HIV 阴性，但我很有可能就是。也许嘛，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意外，
0: 是
2: 保险套破掉啦，或者是那次真的忘了。

0: 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也会因为在一些药物的影响之下，就是行为就比较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药爱，就是娱乐性用药之后的性，叫 Kim Sex
1: 药爱，
0: 药爱
1: 因吃了药才发生的性行为，
0: 对对对，以
1: 的做爱行为，
0: 对，就是要以助性的方式来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情况之下，这样子的不安全性行为是比较容易发生的。那这样有时候像是这样之后呢，会需要一个叫做事后曝露性的预防性投药，
1: 万一发现刚刚那
0: 位，因为已经知道发现了，哇，我来得及做什么吗？有的，
1: 还是有用，还是有帮助的东西。
0: 但是要记得，一定要在72小时，
1: 三天内，赶快去，
0: 然后赶快，只要上网去查暴露后预防性投药，它就会跳出医疗院所，或者是我们可以上疾病管制署去查这个医疗院所的名单，我们就可以去预约。那有蛮多都是会从急诊的进去，对，只要去急诊就是说明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他们就会启动一个整个这个后面的 SOP 的方式，好去陪伴他，就是赶快做，因为还是要做检测嘛，然后赶快服药，然后后续的追踪，跟支持陪伴，这样
1: 是
0: 对。那这是暴露后的预防性投药。那有些朋友就会问哦，那我有没有这个事前丸，有事后丸，有没有事前丸，就像避孕
1: 药
0: 一样，有的，
1: 也有，
0: 有的，有的，现在有暴露前预防性投药，那这个药就是它的商品名叫楚巴达，然后它是蓝色的，所以我们都会说它像蓝，就是叫它蓝色小药丸，这样也是蓝色的，那这个楚巴达呢，我们现在的疾病管制署其实也有开放公费的名额，但是它有一些条件，我举个例，可能有某些年龄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说必须要是例如说你的伴侣是 HIV positive， 他是 positive， 那我现在是 negative， 我就很符合这个暴露前预防性投药，因为我还是要把可能降到最低嘛，所以这个就符合公费的一个标准。
1: 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刚认识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我真的也很喜欢他，然后我们已经非常要好到可能会发生性行为，
0: 是。
1: 然后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0: 是
1: HIV，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0: 对，
1: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也没办法查他的健保卡。
0: 是是，
1: 但是我担心过去他可能有什么可能原因，总之我不知道，因为他就算是个正常人也有可能因为感染，因为输血然后就不慎有传染到，总之在这个不是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的这个人，你想跟他发生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预防性投药。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是符合啊？
0: 第一个可能预防性投药如果是要自费的话，它还是一笔费用。对，那算下来现在透过一些门诊可以拿得到的预防性投药一颗大概要100多块，大概
1: 那还好啦，
0: 大概100多，但是呢女生她就可能要天天吃。
1: 从开始，
0: 女生是要天天吃，因为我们的整个我们女性的生理的架构到我们的生殖道的一个构造，就是变成是我们要达到稳定的治疗浓度，是女生就要变成是 daily， 就是要天天服用。那男生的话呢，就有所谓的 on demand。On demand 就是需要时才服用。男生他可以选择在事发前，服用2颗，然后事发之后的固定时间内再服用2颗就可以了，就会变得比较简单。那它的需要的金额就会不一样。那因为是服药嘛，所以服药还是会有很多的负担啦，所以除了经济以外，还有药物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非常好，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话，那我担心的话，其实有几个策略是建议，那但第一个一定要跟对方好好的谈，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检测，或者是分开做也可以。

0: 那坦诚不公，我觉得都是好的，这才会对那个将来的关系可以长久的稳定发展才是最好的。因为毕竟以后还是会考虑结婚或生小孩，那当然就是第二个，如果在还不确定对方的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一些防护措施？所谓的防护措施其实就是虽然会有点不舒服，但是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进步了，然后保险套也有很薄的0.0几公分的，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口味的，所以其实防护措施还是一个很值得去推广的。只是说保险套哈，他们在使用上有几个要注意的哈。第一个，保险套怕热，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包包，然后又放在如果又放在身上，它只要受热，它就很容易破掉。是的。然后保险套要留意它的有效期限，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封的时候，不要因为那个封套被打开的时候刮到保险套，所以要先把保险套挤到一边，然后再慢慢再把那个这个保险套打开，
1: 不然会有破裂。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润滑剂要使用的是水溶性的，因为蛮多朋友就是没有准备润滑剂，然后就从家里拿了乳液啦，或者甚至沙拉油什么的，那是油溶性的，保险套更容易破。是的，真的很容易破掉。所以我们其实有做蛮多暴露后预防性投药的情况，都是因为保险套破掉
1: 了。
0: 保险套破掉了，他就来做预防性的投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防护措施如果能够做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两边都安心。
1: 是是是。
0: 对对。然后再来您提到的是不是真的要服药，因为这个要考虑相当的多，包含经济还有它本身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叫做我们医疗上是讲说依从行为啦，
1: 是
0: 他就要天天都要吃，他要记得吃，要按时吃，不然的话这样子不稳定就视同于不稳定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1: 要吃多久呢？
0: 他一开始吃就要一直吃下去，女生对，
1: 所以是每天
0: 一直
1: 到后面的药
0: 都要吃，就是说，除非有一天她真的知道不需要了，也要怀孕了，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确定对方也是 negative，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比较后面去考虑。我们前面的沟通去筛检，然后防护措施做好，可能还是可以放在优先。
1: 是我们。对于不太认识这个疾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一切顺着我们的心，想要爱就爱，想要跟任何人你想要认识，你当然都是非常自由，非常的 OK 的。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当你想跟他做进一步提议交换的可能性提高的时候，当然不会每个人都去输血打针嘛，那个是必要性的一件事情，你生病的输血或打针吃药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那些都有可能会感染到，只是比例上高不高，还有就是你输到的血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都提早都会有人筛检。
0: 对，
1: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的性行为。
0: 对，
1: 因为这是在清醒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处理的，那用药过后药物使用过后的发生的性行为有时候就是不太清楚的。
0: 没错。
1: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如何做一个有谨慎的爱，还有一个有距离之前的这个交换沟通认识，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很快进入到提议交换，有时候反而暴露在一个危险之下。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邱飘逸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聊聊他在照顾这些帕斯提艾滋病阳性的感染者当中他所获得的一些心得，跟大家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暨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非常的难得的一个经验，来听听他在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这个防治工作，还有后续的这个在这个协会里面对他们所做的后续的支持，社区性的一个服务相当深入，而且非常令我佩服哦。刚刚在药物的使用上面就可以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个阶段，不论是铺路前铺路后，都几乎已经有药物可以处理，甚至确定自己是确诊后，也有非常有效的药物可以达到 U 等于 U， 让你的病毒量达到零，甚至就是查不出来你有病毒，那这个药物让你跟别人是几乎一样，可以继续去过你的日子，结婚生小孩都是可以的。那这样子的医疗发展真的是超过我的想象哦，即使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卫生医疗工作的人员啦，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一块服务，也没有去找这个相关的资料，

0: 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在社区还有在学校里面做非常多的这个性别平等教育，但是对于这个后续有可能的风险啊，我们倒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很开心。刚刚我们提到很重要，就是在暴露在危险情况之下哦，一个是你有可能有一些输血啊，或者是因为治疗造成的一个体液和血液的交换，是让自己就很容易暴露在这个风险下。那这个状况最直接让人知道想到联想到就是好像有跟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深度的性为性行为是一个最直接的管道。那这样子对女生听起来对女生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是因为天生构造好像就比较高哈，但是有一些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没筛检，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结果就可能就结婚啊，然后结果就发现哎呀好像生出来小孩会有一个检查机制，然后就会知道这个状况有没有这样子的病人，或者说这样的感染者，他是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他这个跟外界或甚至跟家人怎么解释，哇，真的是好可好好好像一个梦夜一样，人生跑马灯在当下就跑出来了。
1: 是是，
0: 那
1: 我确实有碰到不少的女性朋友，那有些是已婚或者是未婚，然后都在某些机缘的情况下意外的被筛出来了，
0: 是
1: 有些可能是去捐血，然后被捐血站通知，那有些是在产检的过程当中被检验出来，那有些是到监所去入监服刑的时候呢被检验出来，那我们都有碰到个别不一样原因发现的女性朋友。那我觉得发现之后其实女性感染者就女性 positive 的处境呢相对真的弱势很多，因为女性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哈，东方社会被赋予了一个是就是要养育，然后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还有我们要传宗接代等等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性别的期待，所以如果本身又是一个 HIV 阳性的人的话，好像会跟这些角色就会冲突。就是 你有办法生养小孩吗？你怎么照顾小孩？你本身都感染了，还有当然一个最大的灾问就是你为什么会被传染？
0: 是
1: 是，所以光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女性的 positive 朋友来讲负荷很大很大。因为老实讲有些女性朋友她可能想得到原因，那想得到原因的例如说他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母子垂直传染，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到这么大的年纪都没有发病，因为如果是母子垂直传染的小孩，如果一开始都没有被好好的治疗，可能也活不过十岁啦。对对对，所以如果能够活到这么大没什么事的话，应该是可以排除母子垂直传染。那
0: 你觉得说是被自己的上一代传染？
1: 对对，有些我们的朋友也会在第一个会想说，哎，是不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传染给我，但是这个机会真的是低了，
0: 很小很小。
1: 对对对，
0: 不用这样想了，
1: 事实上是可以不用，因为你都已经长到二三十岁甚至三四十岁了嘛。那个如果艾滋宝宝在一开始没有处理，很难活过十岁，就是说他的存活率相当的低。
0: 是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之后，他让他的周围的这个比如说他的伴侣好了要解释这个状况，其实女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对对，
0: 那他们的这个状况是带给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一个注记在他的健保卡上面，可能就会注记了。那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有时候也许是一个性行为的过去的一段罗曼史，也有可能他是想不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对女生来讲，你要开始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事情很多。
1: 是是，
0: 那在我们刚刚说

0: 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下，是几乎每个人都很难逃得过来，就是你都不晓得对方有没有啊，那你就可能就已经有一些性行为，是一个造成现在生小孩的时候，或者你检查出来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像这个病友是这样的状况，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1: 是，就最近也遇到几个妈妈，
0: 对。
1: 那其中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她确诊了之后呢，她现在在家里的处境相当的不好，因为长辈还是会比较用一些异样的眼神，就是对待的方式啦，因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为什么会被感染？那即便是后来先生做检验是阴性，小孩子哦，两个孩子也是阴性，但是这个怎么会被感染？然后还有你会不会对家人造成威胁的这样的想法，一时半刻难以消除，所以他在家里的处事就变得很低调，他甚至也会常常的，就是压抑自己。然后要承受大家对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他甚至就会，说服自己说他是应该这样被对待的，因为他身上住了一个 HIV 的
0: HIV
1: 病毒，
0: 是，
1: 所以他值得被别人这样质疑他或对待他，相当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要带两个小孩，然后小孩又正在处在一个，
0: 活泼力
1: 是
0: 很
1: 的，
0: 大
1: 就
0: 的，
1: 是还在
0: 还
1: 成
0: 学
1: 长。
0: 前之类的，
1: 对学前期的小孩吼，所以他相对累疲累。其实女性艾滋病患她现在虽然透过单定的药物治疗，她已经可以达到病毒测不到，但其实药物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哦。对对，一个要这么劳心劳力照顾小孩还要工作的妈妈来讲，身体负担是相当大的。那过去的文献就有看到说，女性艾滋病患比男性艾滋病患确实是很容易疲惫，生活品质也比较差，所以对妇女的支持反而应该是要更多。
0: 所以我想说，对于女生啊，好，或是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啦，都只要你有担忧，你可以循着正常管道，很快拿到筛检包。那个邱老师这边有提供一个，就是 Uber 的筛检包的专线，就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都可以有专人各管师陪伴你去做筛检，拿给你做，教你做，只要是唾液的这个筛检，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然后你的担心就可以很快就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一翻两瞪眼。那有就是像慢性病一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当你的这个药物效果发挥出来，大约是几个月、半年
1: 半
0: 内就可
1: 年，
0: 以
1: 对。
0: 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了，就是病毒量几乎
1: 几乎
0: 趋
1: 是
0: 近
1: 测
0: 于
1: 不
0: 零，
1: 到，
0: 那你都
1: 对。
0: 还是可以正常生活。
1: 是是。
0: 那这些治疗其实是带给人这么多的信心，可是，在你得到这个 HIV 检验是正的时候，是阳性的时候，你似乎自己的压力很多是来自于这个好像过去的一些对这个疾病的污名化，周围的人就可能会认为你是一个性行为可能很乱的人，殊不知可能最大的感染途径是输血，或者是你不知道的可能共用了什么牙
1: 对
0: 刷或什
1: 对
0: 么的，或
1: 对对，
0: 是其他的，说不定女生的一些化妆品的一些比较，比如说拔眉毛的也有可能会有一点血液，但是那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感染的，的确也是有，
1: 有。
0: 对，但是这样子的人，他的所受到的待遇其实是非常被歧视，而且
1: 是，
0: 是家里头的人，因为知道的人一定是家里头的人居多。
1: 对
0: 再
1: 对，
0: 来就一第一个是医护人员嘛，再来是家里头的人，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在很近距离的家庭里面，对于这个疾病若是有这个迷思不清楚的时候，那这个状况就会变成很不能 不平等。

0: 这个歧视的状况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在对疾病有正确的了解，然后自己也是假设自己有这个感染风险，然后周围的人也对这个疾病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事实上受感染者他过得快乐，这个旁边的人也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眼光看待彼此，
1: 对，
0: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嘛。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其实会有一些需要宣导嘛，那您有没有觉得对于一些年轻的人啊，您有什么忠顾，就是在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跟一般的，我们应该先说这个疾病目前的人数有 HIV 阳性就是帕斯提的 positive 的这个病友人数其实没有很多吧，
1: 对，目前大概42,000到43,000，
0: 而且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其实
1: 是越来越低的，
0: 越来越低，
1: 现在很难检测到阳性 的
0: 很难检测到了，
1: 很难检测到，因为我们刚提到了嘛，就是 U 等于 U，那现在普遍的感染者都能够好好的服药，
0: 是
1: 它根本就是传不出去，病毒就传不出去了。那真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潜藏的感染者，他们很害怕出来筛检，那我们要怎么样营造更正向跟友善的环境，让躲藏起来的人愿意，或者是他们能够被我们找到，
0: 是，
1: 然后在可以的资源介入之下，帮助他们发现，然后进到医疗体系，是也是接下来我们努力的目标。
0: 是，
1: 对，
0: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网络交友很多啦，然后还有就是说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后遗症，
1: 是是，
0: 或甚至喝醉酒，我觉得都有可能让自己没有办法理智去判断我现在是愿不愿意发生性行为。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比较能主动控制的情况下失去了，那就有可能有这些危险，
1: 对，
0: 跟我们所谓的输血其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其他都是必须要的，但是这个行为是我们唯一比较能选择的嘛。
1: 是是，对，刚刚淑萱老师有提到，就是确实在前几年青少年，就是30岁以下的甚至10几岁的青少年，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的畅达交友，还有一些娱乐性用药进到校园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艾滋呢在那段时间就是青少年的比例是有提高的，但是后来有蛮多的校园的介入，其实很想跟青少年朋友分享的是但第一个就是如果那个性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踩一下刹车，然后想清楚。那当然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随身携带，不是说鼓励大家要去就是随机发生性行为，
0: 是是，
1: 那我觉得性是根基在有一些美好的感情为基础，要稳定发展的关系为基础，然后呢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发生这个行为，
0: 是，
1: 然后不要让这个行为到最后醒过来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遗憾，
0: 是，
1: 或者是担忧，
0: 发
1: 生了以后才在回想说对方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样我不知道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对自己是不好，然后也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也不好，
0: 是，
1: 所以可能要想一想，那网络上面现在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人啦，那表面上有些就是可能约你出来之后，我们还是有遇到蛮多就是约会下药，
0: 是
1: 下药之后就是发生被迫的性行为，然后醒来之后才很担心，然后来约我们的筛检，然后甚至就要去吃暴露后预防性投药，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相当的 suffer， 很辛苦，所以聪明的做法就是我们要倒过来想，我怎么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慎选交友对象，
0: 慎选交友对象，
1: 我觉得时间很好，时间就是不要急，拖久一点，然后观察彼此的这个发展的关系或

0: 观察对方的言行啦，吼，然后彼此对感情的期待，
1: 对，
0: 我们把时间拉长，
1: 是，
0: 然后呢，安全措施要做好。我觉得多沟通聊聊对彼此对性的看法，还有安全措施的看法，吼，
1: 嗯嗯，
0: 那怎么样降低自己不要发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产生的性行为，这是每一个女生都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关系还没有到那么稳定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去只有两个人独处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可能喝下的是什么，
1: 是
0: 这个有时候又很难以避免。
1: 是啊，就是我们与爱的距离，
0: 是是，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深思的。我们跟爱好像是这么近，可是又必须要保持一点距离，
0: 对对，
1: 一侧安全的感觉，
0: 是，
1: 这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有性行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当然它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以外，它要这个健康的传送到，把我们的爱能够有一个爱的结晶嘛，
0: 哈，
1: 让下一代能够孕育出来。那我们如果有疾病，有很多都会透过怀孕、结婚、生子啊，就是生子的过程，会传递了一些美好事物，当然也有可能把一些疾病或什么的就会传递下去。那前面做到的，可以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一个就是筛检，筛检可能有些什么传染性疾病，
0: 是，
1: 那有一些其实像譬如说我知道像巨细胞感染，这个是听障者很多就是在妈妈在生孩子的过程，其实巨细胞也是一个一直存在我们身体的，
0: 没错，
1: 但是他就是有的孩子他在阴道的传输这个胎儿出来的过程当中，他被感染到的这个病毒在他身上有发挥一个作用，结果就让他有一些不良的后遗症，
0: 身体上面的，
1: 是，他就变成有一些听障的状况。
0: 是是，
1: 那很多的问题在孩子的产生的时候，我相信妈妈都会希望生出来是最健康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宝宝，所以女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天赋的一个责任啊，就是保持自己的健康，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下一代。这你对你孕育孩子这样一个神圣任务，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旨意，一个美好的工作。那我们在做性行为之前，的确就像飘逸老师说的，要。其实我觉得刚刚问错了，也不只是青少年，是每一个人。
0: 对，
1: 他在进行性行为之前，你就要第一个了解、慎选你的这个伴侣。你想要跟他发生性行为，就有可能是会产生下一代的。那你愿意跟他，他也是你认为是一个值得跟他发生关系的一个人。那我相信你就得要前面要谨慎，然后呢观察，然后甚至就是了解彼此对于这个性的观念，然后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婚前的筛检，
0: 是
1: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的对方啦，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
0: 对，
1: 有很多不可预测的疾病也会在婚姻后发生，
0: 没错，
1: 有些有忧郁症的人，或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可能后天在结婚后这个时段，人生很难去预估。当你后面发生了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秉持着对婚姻的这个照顾对方一生一世不离开嘛，这个单一的这个伴侣在婚后是就是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信誓的诺言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尽量的去避免，然后呢真的是有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不用担心，
0: 对，
1: 还是有人在为这件事情思考研究，他的爱是足够让你应付这些将来会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所以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

0: 也就是在艾滋病的防治跟后面的社区性的一个协助，一直不停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相当的专业的这个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这么珍贵我们跟人之间的爱的价值。爱是跳脱距离，跳脱国界，跳脱人种，但是我们在真实的进入这个爱的关系，需要有更多谨慎跟观察和冷静的面对这个爱需要带来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让这个邱飘逸老师跟我们讲这么多。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真的非常的难得？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也来了解，如果有担忧都可以很快取得这个相关的资讯。好，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再请您来真跟我们分享这些最新的研究，最新的这个趋势。好，
1: 没问题，
0: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下一次继续在空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哇，我们上一集哦，就是请了这个我们何中队长啊，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他在在资源上面的这些连结哦，是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原本可能只是一个防灾的宣导，但是他可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连上了非常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资源哦，不管是这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后就来帮助了，除了这个消防的需求以外，还帮助了很多就是可能这个贫穷的这些小朋友，我觉得这是低收入户的小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很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新北义消第五大队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3: 好，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啊，
3: 谢谢。
2: 玉芝姐，因为玉芝姐非常特别，就是何中队长他曾经做过两届的议员，还有一届的这个树林市的市长嘛，所以他的经历都是很特殊的。而且我在上一集的快结束之前还发现，原来玉芝姐是一个运动健将，
3: 对呀、
2: 我简直是不可思议，
3: 是
2: 难怪那么有活力，然后感觉精神这么好。
3: 是是 是, 是，那因为我那时候呢担任议员的时候是83年，那一选上呢不到3个月吧，就马上有那个这个网球教练来找我，就说哎，何议员，我听那个王金常老师说你很会运动，有那个细胞，那你要不要来训练一下？我们每年都有一掌杯的比赛，那我说哦，好啊，
2: 所以那是您第一次打网球吗？
3: 对对，
2: 他找你，
3: 对对对，
2: 哦、真的、啊，
3: 我没有接触过网球，所以我连在哪里发球、什么时候发球，我都搞不清楚。
2: 哦，真的、
3: 啊？对啊，哎，后来呢，就这样训练，不到3个礼拜就要比赛。
2: 哦，
3: 哇，
2: 就训练3个礼拜就要比赛、
3: 对啊，结果就拿了第3名。
2: 哇塞，真的是太有这个细胞了。
3: 我因为我是长跑的嘛，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耐力也蛮不错，所以我是打后排。
2: 哦，是。
3: 那时候那个王淑慧王议员，民进党那个王议员，他是打前排。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常常会讲说，到因为8年的时间，有八年都要比赛，到各县市去比赛。
2: 哦，
3: 我说我们两个
2: 8年呐、
3: 啊。对呀、我说我们两个国民外交还不错，我是国民党，他是民进党，所以我们两个出去比赛，我们就不分党派，我们都为新台北县而战嘛。
2: 那个时候台北县，
3: 台北县
2: 对
3: 对啊，那时候呢，因为我们都会到别的县市去比赛。那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每一年都会训练。训练呢，有一些这个社会组的哈，有长青组的都有。所以有一些我们树林的一些爱好网球的那些阿伯啊、他们啊，都会想说啊，我们常常到别的县市去比赛哦，都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据点。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前辈，
2: 是
3: 听说他每天早上都会在我们黄训道路那边一直在找土地，就是找不到。那后来呢，等到有一次他们跟我讲说已经找到，在我们那个体山那边。后来呢，他们就找我去看，
2: 是
3: 他说议员，我跟你讲，我们都帮你量好了，有几面球场，多大，那个面积要多大，怎样怎样，都帮你量好了，你只要去议会帮我争取预算，看可不可以。那时候我就在议会里面就提案嘛，可是那时候我们的议长是那个许在恩许议长，他是住新店，
2: 是
3: 他就说要也要在我新店啊，怎么可以到你树林去啊？那他的官比我大嘛，我也不能讲话。后来呢，他们就自己找那些专家去看，看他找的那块地是山坡地，又湿有地，所以这个都不符合规定。
2: 是，
3: 所以后来呢，又被我拉回来我们体山这边，就我们现在的运动场，就陈林桥，对对，树林，就陈林桥这边的一个体山运动场。那时候呢，就有 它算是软网跟硬网，
2: 嗯，
3: 红土的。
2: 哦，
3: 好，那时候呢，那我在争取的时候，我就先，那时候的县长是应该是苏贞昌苏县长，
2: 嗯哼
3: 哼，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咨询的时候就问他说，哎，请教一下县长，我们台北县有没有八面球场以上的啊，这个网球场？
2: 嗯，
3: 他就看一下教育局长，现在教育局长也是教育的部长，
2: 嗯，哦，
3: 潘部长，
2: 哦，哎，是是是，
3: 对，他就跟他摇头，
2: 哦，
3: 说没有，
2: 嗯，
3: 我说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啊，嗯，因为台北县是全国最大的县，
2: 对对，
3: 你竟然没有一个八面以上的球场，
2: 嗯，
3: 那你要不要补救？
2: 嗯嗯，
3: 要不要补救？
2: 嗯嗯，
3: 啊，可以，我可以，土地已经帮你找好了，
2: 嗯，
3: 你看可不可以请我们教育局去看看？
2: 嗯嗯，
3: 好，结果他们去看了之后，哎，可以了，
2: 觉得可以，
3: 就觉得可以，嗯，所以现在呢，那个球场也很多比赛，
2: 嗯，
3: 都在那里了，
2: 嗯，
3: 所以我也觉得说，在当议员的时候，可以请命到一些体育的，
2: 嗯，
3: 或是我们地方上的需求需要的，
2: 是
3: 我不会分党派，
2: 嗯哼哼，
3: 我希望说是为老百姓，
2: 嗯，
3: 好，哦，所以那时候呢，这个球场对我来讲也意义非常的深远，
2: 是
3: 因为是也感谢我们那个前辈，
2: 嗯，
3: 因为他没有看到球场就已经过世了
2: 啊，哦，真的，
3: 对啊，所以我们也算是完成他的一个心愿，
2: 嗯，
3: 也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2: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台北县很多这些软网的这些前辈都年纪都很高，
2: 嗯，
3: 打球啊，哦，可以长寿，哎，欸，
2: 哦，真的，
3: 对啊，我看到他们体力也好，球技也好，
2: 嗯，
3: 都不输给别人，甚至我也在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有一些日本的球队来，那是我当议员的时候，
2: 嗯，
3: 我都会帮他们办一个球，就是一个晚会，
2: 嗯，
3: 联欢晚会，
2: 嗯，
3: 所以在那当中有一个他们带来的一个会长，
2: 嗯嗯，
3: 他把我认当干女儿，
2: 哦，真的，
3: 嘿，对啊，因为每次来他都看我在选举，一下子拿牙签，一下子拿什么回家里面都摆在他房间里面，所以他的那个儿子啊媳妇啊，嗯，都觉得他爸爸妈妈很奇怪，每次到台湾来就看到他拿这个女孩子的东西啊，都摆在他房间，都摆了很多，有相片啊，有什么东西都有，哦，就有一次我当市长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家人全部都带来，
2: 嗯嗯嗯，
3: 结果在台北请他们用餐，结果呢没多久呢，哎，台风广播来了，
2: 哦，
3: 说我们那个我又回来又要这个又要回来指挥啊，
2: 嗯嗯，
3: 所以又没办法陪他们那个，但是这个爸爸很不错，因为每次有交流的话，我到他那边，他来我们这边，我们不止这个球技的交流，哦，我们这些这个友谊的交流方面，
2: 嗯，
3: 都真的我在那时候都不错，
2: 嗯，
3: 那他现在他们两个老人家都已经过往了，
2: 哦，是是，
3: 那时候他过往之后，我们这边的球队也组团去，
2: 嗯，
3: 虽然已经完毕公祭的工作，
2: 嗯，
3: 但是他也弄一个小灵堂，
2: 嗯，
3: 在那边给我们祭拜，
2: 嗯，
3: 啊，我也把我们的心经
2: 是，
3: 请人用日文写，
2: 嗯，
3: 送给他儿子，
2: 嗯，哼，
3: 心经你知道吗，
2: 嗯，
3: 用书法写的心经，
2: 嗯，
3: 啊，也放在那
2: 用日文写，
3: 对，日文的字写，
2: 哦，
3: 日文写，
2: 嗯，哼
3: 哼，啊，也去到那边那个，所以在我当议员的时候，我觉得网球这个部分呢，算是在我人生旅途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行碑，
2: 嗯，
3: 我觉得在这边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2: 嗯嗯，
3: 哦，他们来也会来看看我这个女儿，
2: 嗯，
3: 或是他们的朋友都来看我，或是我去看他们，但是现在呢因为都不在了，
2: 嗯，
3: 他们也都年纪长了，
2: 是是，
3: 都老了，所以呢也没办法，所以你现在要问我说你觉得现在最可怕或是心里面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就是岁月，
2: 嗯，
3: 岁月没办法去阻挡的，
2: 对对
3: 对，你看老就是老了，
2: 是，
3: 好，所以呢以前他能够带来的跟他一样老了嘛，
2: 嗯嗯，
3: 所以这个部分我永远都会放在心里面，
2: 嗯，
3: 他送我这个我新家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礼物我一直放在我家，
2: 哦，
3: 他的相片我也一直放着，
2: 哦，
3: 哎，所以我觉得说
2: 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3: 对，嗯，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嗯，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感觉对了就对了，
2: 嗯嗯嗯，
3: 不一定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他83岁，
2: 嗯，
3: 他

0: 开车带我跟我老公在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里面飞奔呢、欸。我们两个一直拉着那个惊到要死，你知道吗？
1: 83岁。
0: 对啊，那时候呢，还载着我们在高速公路里面。他儿子是医生
1: 哦，
0: 他媳妇是音乐家、音乐老师，
1: 是，
0: 所以他也不错啊。他就会说啊，我带你来阮家呢。医院啊或是怎样啊，所以他会开着高速公路、开着高速公路那个车子哦飞奔哎、欸、哦说哦真的我冷汗都流哎、欸、可是我觉得他的那种情谊跟那种我感受到的我非常非常的想他们也感谢他们对。
1: 对，所以就是在议员的这个任内然后就推广了网球运动嘛，
0: 对
1: 不对，还建了一个可比赛的网球场。
0: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最后一年四项冠军嘛，
1: 哦，就是四项冠军，
0: 对啊，女议员配我们议长的那个点也冠军，哦、那女议员要配我们主秘的那个点也冠军，女议员对女议员那个点也冠军，
1: 哦、
0: 到最后团体的那个点也是冠军，
1: 哦、
0: 所以我那四个点冠军之后，哎，对，完了之后我要选市长就当选了。
1: 就知名度太高了，是不是？
0: 没有，我是觉得南河文的时阵哦，弄就攀公哎，对不对？这也算是一个前兆。其实，在这当中，那时候我老公是做建筑的，那时候在甘源呢有一块地，也是本来是跟我们宋议员他们想要说做那原住民的一个住宅，可是原住民他们都是怎么样？可能是没有那个缘分，没办法在那边做。后来我老公就自己。就做别的用途，那那时候是你田中哎，田中你知道吗？田中哦、喔，
1: 田中间
0: 哦、喔，那我老公就盖了60栋，另外10栋是
1: 60栋，
0: 对，60间这样子，那另外一栋就10楼，十栋的别墅，你看哦、喔，在田中间你可以卖到怎样呢？全部都卖完，那个十栋里面哈、喔，剩下两间
1: 哦，
0: 剩下两间。啊，结果有一个是要订3间、他拜托人家另外一间刚订拿5万块订的，他说你卖给阿贝，就这两间加那个，那个要3间嘛，他说那我5万块赔你，你不要买，啊我这个人要给3间，哎，卖到这样子你知道吗？啊，所以人家就在笑说，哦，那足奇怪，何议员那时候议员嘛。我餐厅我就是全力打，市场一定算得条，就这样一个留言出来，你知道？所以我也觉得，哎、欸，也很奇怪。但是我老公的这个他建筑的一个生涯哈，也非常难得。因为这样，他做事情非常的实事求是，而且他，那譬如说你这个梯啊三千3000吨或者怎样，他愿意弄到4000、4500，让他更强，
1: 更扎实，
0: 对，更扎实，对。所以我觉得他做事情方面我也蛮难认同的，对。
1: 哇，所以你看，就说玉芝姐意思就是说，当你那个事情很顺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好像一切的事情就越来越顺利。
0: 对
1: 呀、
0: 啊，对、啊、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也很好笑，就是我们8年议员完了嘛，那我们议长本来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15万的一个考察费用，那我们那时候议长就说，那我们去。加拿大考察，那时候我那时候我老公都会陪我嘛，那我们就到加拿大之后，我们自己又到美国去，到美国我表姐他们都住那里嘛，我姑姑他们都住那边，就去到那边，结果就有一个中间人就打电话说，因为我老公在想说啊，基础基鬼细狼啊，没有天跟地是自己的房子啊，他就放风声说，如果在树林哈、啊、市中心这附近，如果有这个180平或200平的哈、啊、地的话。他要买，啊，盖起来呢，天跟地是自己的，好、哦，他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就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嘛，就我老公就说好，那我回去看。就那时候呢，中间就中介要200万，中介费，那其他那个平数多少钱他都没有跟他杀，就中介费呢跟他变成150万，杀50万，就买了。买了之后就现在我们住的那个 Miss 姑姑那边、
1: 哦、
0: 就天跟地就是我们的、
1: 哦、所以我们就真的盖了一栋自己的
0: 对自己的天跟地的自己房子
1: 理想中的房子
0: 对啊但是你买那个也是要钱啊也是要去贷款啊干嘛的不可能平白那个嘛所以呢那时候有人会说哎、欸哦，你市长还没做，你就已经有这个就有这个大房啊，干嘛的啊？其实我说实在，那时候我老公也一直要跑国外去，他不想让人家讲说你是地下市长、地下议员，所以他想。

0: 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公务小组，因为他说无地无当啊，人要选举啊，剩四个月，你哪去跟人选议员，因为是有人鼓吹嘛，他说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黄阿春黄议员他选镇长，
1: 是，
0: 所以他以前护女票很多，所以他就叫我说那阿基亚 我老公是狮子会的嘛，他说、啊、叫你那阿基亚师嫂去选啊，我想说他在讲笑话，小孩子才三岁叫我去选议员。结果呢他们中秋节刚好在烤肉呢、我还在我儿子还在那滑溜滑梯啊、我还接我小孩子在那边玩了、结果呢要回来的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民意代表就说哎、明天就是党部哦登记最后一天啊、你赶快去登记啊。我老公听了都愣住了，他说你干嘛要去，
1: 讲真的，
0: 对，他干嘛去选这个东西啊，他说没关系啊，登记也不一定要选啊。我老公说这样哦，那明天再来明天看看、如果没有女生你就登记、因为他有保障名额嘛、他就想说这样、但是保障名额是土城莺歌三峡土那个树林莺歌三峡土城四个的保障名额、不是树林而已嘛，
1: 是是，
0: 结果那时候我们就登记啦。登记之后呢，那很好笑的是我老公公阿明他在被搞你相片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那不然你赶快准备下午四点以前、真的没有我们就登记，就是这样才四个月哦准备 哦就这样出来，
1: 哇，所以你真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0: 对啊，我也莫名其妙。其实我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以前的一个座右铭，我不要嫁给生意人、我不要当民意代表，我不要我老公当民意代表，我也不要当、因为我看那些，因为我以前，
1: 可是你现在都是、
0: 对啊，就是说人不能讲得太满
1: 太满，
0: 对啊，你就往往就是这样，你就会去做，
1: 对， 對，
0: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都很小心讲话都不敢乱讲话对啊
1: 对啊，真是很有趣、
0: 很有趣，
1: 对，就无心，你本来不是说准备好要去选市议员的，
0: 对啊，没有啊，
1: 就这样推上去而且还选上，
0: 对啊，哦，那时候很认真啊，那只有四个月，我跟我老公每天晚上都去人家拜访，白天拜访晚上拜访、拜访到凌晨四点还在那边做，
1: 哇，
0: 你看多认真，
1: 太认真了，
0: 对啊，
1: 太认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谢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防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刚才就是听到那个玉芝姐从政的这个过程，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你根本不是准备好说，
1: 对对对，
0: 哦，我要去选议员，
1: 是是是，
0: 然后好像就是被别人推了一下，
1: 对对，
0: 然后就只剩四个月，
1: 对，
0: 竟然就拼上了议员，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对啊，其实这个选举哦，你没有做的话，你真不知道。他是你朋友或是你同学，也许是其他候选人的亲戚，你都不知道。所以有一次我老公说，啊，我带你来拜访问同学，啊，问同学在哪里哪里，哦，开到那个山里面，欸，结果看到他那个另外一个候选人在里面，
0: 哦，
1: 结果那个是他舅舅，
0: 哦，真的，
1: 啊，对啊。所以 我跟我老公说，哦，两个都，欸，想到说，欸，怎么会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我们没选过举都不知道，
0: 对，真的，
1: 哦，当这样子。所以在从政当中，其实这八年来，让我觉得台湾的选举啊，有时候 我一直在讲说生病生病啊，真的是生病。你看哦，30块的礼物就算是贿选，
0: 是，
1: 那你请吃饭哦也叫贿选，
0: 嗯，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当一个从政人员来讲的话，我的人生哦，我自己本身，譬如说我今天我生日，或是我亲人生日，我要请大家用个餐或怎样，哇，你会不会想说检调单位有没有在哪里拍啊，
0: 嗯
1: 哦，电话会不会监听啊，干嘛的，我觉得很辛苦很累，你知道吗？
0: 对对，
1: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嗯，台湾的这个从政哦，这个政治哦，是真正的一个这个病源很深啊，
0: 嗯，哼哼，
1: 所以呢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每天请人家吃东西所以我现在开了一个火锅店，一个饮料店，一个咖啡厅，我就觉得说，哦，我请人家，我高兴啊，我欢喜啊，哦，不会像以前说，哦，你会选哦，哦，你怎样哦，我说，哦，我已经憋了十几年对不对，我好像每天都有监视人家在监视你一样，没有自己的 人生，没有自己的人格，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没做民意代表，我最高兴，就是我刚才讲，我恰人恰人我就怀疑，
0: 是是是，啊，所以竟然玉芝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不做民意代表以后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请客，
1: 对，可以请客
0: 怎么那么好
1: 好好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呀，我就觉得说，哎，怎么会憋那么久，我刚不是提到说，哎，我到大陆去帮我老公处理事务吗，
0: 啊，
1: 他要送给我东西我都不敢收，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先生送给太太，为什么会不敢收？
1: 不是，我是说我们在台湾的话，你人家送你礼物，
0: 哦，对啊，
1: 人家请托案给你的话啊，请托案请你的话，
0: 嗯，
1: 你不敢收礼啊，不敢收收水果什么的，对不对？都不敢嘛，怕人家说你这昂包什么东西，
0: 哦，
1: 你是什么东西？
0: 那时候还是
1: 对，我们那时候对啊，议员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对，
1: 或是什么样，
0: 对对对，
1: 都不敢嘛，
0: 啊，都不敢，
1: 所以我才会说，我去到那边，我老公要送给我，我可以收吗？我都还觉得纳闷，
0: 都还习惯就是不能收，
1: 对，习惯台湾。对台湾这种，对对对，
0: 对对对，嗯，哇，这真的很深的，
1: 对呀，啊，
0: 很深的恐惧。
1: 是啊，我就觉得说，哦，我的人生恐惧怎么会来自这里？
0: 嗯，对对
1: 对呀，啊，
0: 哇，那个玉芝姐在选市长的时候，
1: 嗯，
0: 你这个选市长的历程辛苦吗？因为你前面已经有议员的底子啦，
1: 哎，
0: 会不会还蛮容易的？
1: 哎，其实我选市长的时候呢，因为是重新翻牌嘛，
0: 哦，
1: 我刚刚不是讲过说我本来要选镇长，后来我把机会让给我们另外一个党内同志嘛，那后来我老公就跟我鼓励说，没关系，你没有命当镇长，但是你有命当市长，好啊，那我其实我不敢说我一定有那个命啦，那只是说，哎，好吧，那我们就跟他冲冲看。结果那时候跟我选的有四位男生，啊，我一个女生，还有个代表会主席啊，副主席啊，代表啊，还有一个是担任过立法委员的助理，啊，其他就剩下我一个，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嘛，男生选给男生，女生选给女生那我的票就会比较多投给我我就这样子讲嘛，哈，啊，那其实是这样子，你担任代表会主席，代表的话它是区域性，
0: 是，
1: 它是比如说树林有四个选区，它也许是第二选区的代表，它是第四选区的代表，
0: 哦，
1: 所以它不是全面性的，
0: 了解，
1: 那我选过议员是全面嘛，
0: 是是，
1: 除了树林土城三峡莺歌都有，
0: 对，
1: 但是树林算是全面的，
0: 所
1: 以我 那次选举是算是你只要稳稳的，不要有一点差错，就还 OK，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小插曲，我们

0: 有一个里长嘛，他那就勾也最近有过往了，他那帮另外一个民进党的议员买票，
1: 嗯，
0: 他那个人也二号，我也二号，
1: 嗯，
0: 我是市长二号，他是议员二号，
1: 哦，
0: 所以他去拉票的时候说，哎，那时候呢，议员二号，
1: 嗯，
0: 他是民进党的一个候选人，
1: 是，
0: 那我是市长二号嘛，嗯，啊，那他去的时候就可能有真的有买票还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啦，嗯嗯嗯，反正他就说，哎，投给那个二号议员，
1: 嗯
0: 啊，要走的时候他说市长损失二号，
1: 哦
0: 哦，那被抓了之后就去调查局问话干嘛的，嗯嗯，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也 被叫去问哦，嗯，那那些领长都就勾引嘛，嗯，那年纪很大，
1: 嗯，
0: 我看到他被法官在这样问我觉得都很心疼，
1: 嗯嗯，
0: 那他在问我的时候我说第一个，哦，买票是违法的事情，哦，嗯嗯，再来我是国民党籍的，我不可能跟民进党配合，嗯，
1: 对啊，
0: 再来就是这个里长本来就是支持我的人，嗯，再来第四点是我担任过议员，
1: 嗯，
0: 那我其他候选人都是代表的一个职位，
1: 嗯，
0: 所以呢我这种牙牙叫嘛，
1: 嗯，
0: 我哪有可能可以买票，
1: 嗯，
0: 而且买票又是违法的事情，那我如果当选违法我就当选无效，我干嘛要做这个事，
1: 嗯，
0: 对不对，结果就我就没事，
1: 哦，
0: 但是
1: 还有这个插曲，
0: 有这个插曲我才会跟你讲说我就很讨厌人家你看哦，选举很多哦，要抹黑要干嘛，
1: 嗯嗯，
0: 可是你被抹黑之后你要播，
1: 嗯嗯，
0: 已经太慢了，
1: 对，
0: 你知道吗，所以我说真的是政治生病的很厉害，
1: 嗯
0: 哦，所以我看人家这么这样吵来吵去，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说你们是真的要来为老百姓做事情，
1: 嗯，
0: 还是有所涂抹什么，
1: 嗯，
0: 那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人身攻击或是怎样，
1: 嗯
0: 哦，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1: 是是，
0: 所以我刚刚才会跟你讲说甚至有时候人家在办活动，啊，请个吃饭你去那些敬酒，
1: 嗯，
0: 也说是你贿选要干嘛，嗯，所以我才会刚刚在讲说我在那人生的过程里面这些民意代表的过程里面，
1: 嗯嗯，
0: 我就很讨厌这样子，
1: 嗯嗯，
0: 因为我最怕 被人家误会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没做的事你为什么要讲说那个，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到说这个二号选举的时候，嗯，议员跟市长的一个部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在讲说选举，
1: 对
0: 啊，我其实有时候在敬酒的时候或怎样，嗯，跑脱的时候就说，嗯，啊不要紧啦，啊，你有杂波酸的杂波啦，啊杂波酸的杂哦，我就打趣的这样讲，
1: 嗯嗯，
0: 啊其实四个人去分男生的票，我一个女生的票就独得嘛，对不对，那我就这样开玩笑，嗯，啊结果也真的有胜选出来，
1: 哦，對，哇真的，嗯，好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中间还被调查局叫去问话，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是第一个我也没做嘛，
1: 对，
0: 所以你要问我我心非常坦然，
1: 对 对
0: 我也会分析，
1: 嗯，
0: 从头到尾我怎样，
1: 嗯，
0: 啊或是你这个事件是怎么样来源，
1: 嗯，
0: 我都讲给你听嘛，
1: 嗯，
0: 而且那个人是住英歌嘛，又不是住树林，
1: 哦，是
0: 啊，英歌的票比较这边的票那就少，我那就要扣一啊，
1: 对，
0: 一扣我唔该丢，
1: 丢丢丢，
0: 对不对？那我扣点我该搭配一朵，
1: 对，
0: 而且他又民进党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又完全不一样的党派？
0: 对呀，啊，党派又不一样，怎么会去那个？
1: 对 对,
0: 对不对？我说那里长的部分，大家都挺我的话，
1: 嗯，
0: 我也不敢讲说他挺别人嘛，
1: 嗯嗯，
0: 对不对，欸？这个是大家自由，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
1: 嗯，
0: 就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1: 对啊。不过玉芝姐，我觉得很多人从政之后，你要叫他再离开，他是会很舍不得的，
0: 嗯，
1: 就是他会很难断开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可以就是我今天说断就断，
0: 嗯，
1: 我今天因为 你不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0: 嗯，
1: 你是民意代表，而且都是一票一票选出来，
0: 嗯，
1: 也不是不分区的啊什么的，
0: 对，
1: 所以那所以就是你要能够放弃掉这些资源，选票的资源，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我到现在哦，嗯，到现在还有人在等待我出发，
1: 真的，
0: 哦，对啊，好多人都希望我再出发，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人生哦，
1: 嗯，
0: 有人生的规划，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生一出来，你是第一个，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嘛，
1: 是，
0: 那我们要接受教育嘛，
1: 嗯嗯，
0: 再来我们就是要就业嘛，
1: 嗯，
0: 结婚嘛，
1: 嗯，
0: 生子嘛，
1: 嗯，
0: 那结完生子之后你要教育子女下一代嘛，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我小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去从政，
1: 嗯，
0: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1: 是，
0: 而且他又是手球队的，
1: 嗯，
0: 那他手球队的我只能在他们比赛的时候资助他们，
1: 嗯，
0: 辅导他们，
1: 嗯，
0: 帮忙他们，
1: 嗯，
0: 啊，真正跟小孩子在的机会也不多，
1: 嗯，
0: 譬如说他国中高中都读海山嘛，都住体育馆，
1: 嗯，
0: 那我就要让他去懂得说吃苦，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在我家很享受，
1: 嗯嗯，
0: 但是等你享受完再吃苦你会很难过，
1: 是，
0: 但是你如果他从当球队的一个球员的话，第一个

0: 可以吃苦之外，他还可以去体会到国际观。
1: 嗯，还有
0: 他们都会，对，他们还要团体的生活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他一个平台。那虽然我不能陪，这段时间不能陪你，但是他会看着我学习很多东西。譬如说他们在打球，我会带很多水果啊什么东西或是去慰劳他们。他会觉得说每个人都有。你看我那儿子参加球队到国外去出国，他竟然会把他的泡面去到不到两天全部都没了。老师说
1: 分给人家吃，
0: 对，老师说郑清哲你的泡面呢，他说已经分完了。他就看到他妈就流哎，
1: 很懂得分享，
0: 对，他就会懂得分享，
1: 对，
0: 他就懂得会照顾人家。
1: 对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说教育其实是以身作则非常重要。
1: 是是是，言教不如身教。
0: 对啊，所以我今天你刚才讲到这个，我是觉得我也非常欣慰。就是说我在从政当中，我的小孩没变坏。
1: 是是是。
0: 他能够懂得自爱。而且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很懂事。也很乖。所以这个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不然的话有些人从政之后家庭都破灭。
1: 是。
0: 什么都没
1: 了。没有时间兼
0: 顾家庭。对。那我是觉得我也非常感谢我老公。他也非常疼爱我，他也非常的给我一些，对，支持我，给我很多平台。
1: 对，
0: 所以他刚开始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要我去公务小组，因为没地没当你来跟人选举，议员你干嘛要走，议员你会做吗？我说我不会做。他说那你去第三审查会。第三审查会就是公务的。他说他是做建筑的，他所以他可以给我一些指导，说人家说建筑线我会跟你讲什么叫建筑线什么专有名词，他会跟我指导。
1: 所以他变成你的帮手了。
0: 对，他跟我讲一句，他说我也许半年一年我可以帮你辅导。到最后你会比我厉害。那等到我就去了，他就开始找他自己的平台。譬如说他会跟我讲说我是不是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哪里有钱赚或是怎样。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他不想让人家讲说他是地下议员地下市长。所以那时候他就会去考察干嘛的。但是他要决定之前会告诉我原因或是这样好不好会跟我讨论。
1: 是。
0: 那所以呢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人家怎么都会说某某议员阿公不弄出来。他就说老公你怎么不陪我出来，人家介绍我两个都在。他说你干嘛呢？你觉得这样好吗？我说为什么不好？他说你至少要有一个人赚钱给你花呀。不然等你不当政的时候那你要吃什么？
1: 是
0: 你要喝西北风啊。
1: 是，所以老公还是未雨绸缪的。
0: 对，他现在去花莲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1: 不晓得
0: 啊，你们一定猜不到。他要去晒萝卜干。
1: 哦，这样子。
0: 为什么要晒萝卜干？他说以后真的如果是地球暖化吃不到食物那个还可以吃有很多用途，
1: 光吃萝卜干而已
0: 还有呢，真的战争了你没有食物了或是怎样你还要未雨绸缪，至少那个东西可以很多作为啊，买些猪汤啊我今天跟那个
1: 想得好远，
0: 大队长他们去南园喝咖啡配什么呢？配萝卜干
1: 哦，这样子。
0: 他萝卜干可以像那个乌鱼子切得那么薄，
1: 这么薄
0: 它还那个干涩嘛还有一些糖啊在上面吃起来真的不输给人参。
1: 真的
0: 啊？对啊，
1: 怎么那么特别
0: 你看它就是文创嘛它就文创啊，它可以泡咖啡你咖啡喝
1: 咖啡可以，
0: 不是泡咖啡配这个喝吃
1: 配萝卜干，
0: 还有喝酒它还有一个地瓜酒
1: 地瓜酒我还没喝过
0: Whisky
1: 真的啊？
0: 对，他们那天晚上有一个喝酒听音乐的时间他就你可以吃那个萝卜干他弄几片而已啦，不可能让你吃很多。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会把它做得很高档啊
1: 哇，所以我还没听过萝卜干可以做成高档。
0: 所以我等我老公回来我会跟他讲说你萝卜干还有其他用途
1: 真的太厉害了
0: 真的
1: 这都是没有想到萝卜干还可以配
0: 咖啡啊，对，还可以配酒，
1: 还可以配酒，
0: 对，
1: 还有这样子的用途，
0: 对，真的啊，下次有机会到南园去体验一下。
1: 南园在哪里？
0: 新竹啊。
1: 在新竹。
0: 时报周刊是那个马联合报的以前那个对对对，他现在已经用一个饭店。
1: 是是是我知道了，南园知道。
0: 对，那个饭一碗也不便宜，但是包含很多的一些活动。我那天晚上他还吃牛排还有这个有音乐响宴就大提琴的那个表演
1: 哇蛮享受的
0: 对你一道菜前面一个表演

0: 一道菜前面一个表演，所以要两个钟头。
1: 哇，
0: 所以吃下来、欸、还真不错，享受一下，
1: 蛮享受，蛮享受、
0: 欸、放松一下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最主要是他做的一些人文的这个文创、
1: 嗯、
0: 也很多、
1: 嗯、
0: 我们跟我们房仙姐妹他们去那边、
1: 嗯嗯、
0: 也觉得可以再去，
1: 是是，
0: 对，而主要是他那些树木啊、哦、那些的那些，我觉得放松，尤其疫情当中哦、
1: 嗯，
0: 大家应该把一些时间可以放给自己、
1: 嗯、
0: 留给自己,
1: 留给自己，
0: 我觉得也真不错、
1: 嗯、对啊，
0: 那时候是我当气管协会当会长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去还要公文、欸、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啊，他现在已经委外经营了
1: okay,
0: 对、
1: 嗯、
0: 就不错，
1: 嗯，
0: 对，
1: 哇、欸、也推荐了一个，玉芝姐也推荐了一个好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對, 對, 對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嗯、哇，那玉芝姐她卸下了这些光环之后，然后她的生活是不是我感觉是更快乐，
0: 更快乐。
1: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呢，仍然是我们新北义消第五大队防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那个玉芝姐刚跟我们讲了，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除了她呢，做了这个防宣，因为现在你看玉芝姐她已经不从政了，
1: 对，
0: 她议员也退下，市长也退下，
1: 对，
0: 她只留下了这个防宣的这个置业，
1: 中队长，
0: 对，中队长的这个置业，就是说像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还，你还是持续的做下去，你反而不留恋那一些可能一般人觉得比较权大势大的一些事情，你就是选择回归家庭，然后留下这一些做义工
1: 对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感觉你是不是就是离开政坛以后好像日子过得更快乐了做了很多很
1: 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啊，这个人就是我以前在从政的时候没办法去做的，因为从政呢就是这样子，你今天请托案来的话，我这种人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热心，会赶快帮你做完，
0: 对，
1: 帮你完成，甚至我会交代我们秘书，你今天请托案来到这里，你要这个进度要告诉那些拜托的人，好，要一定要跟他
0: 主动跟他汇报进度啊，
1: 对，跟他讲，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在我旁边的人会很辛苦，因为你有要求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都是请托案。甚至我在请托案的时候，很好笑的时候就是这样，人家有请你这个民意代表，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民进党的，那他们就其中有一个非常印象很深啊，就是有60户的违章，
0: 是，
1: 那违章的话就是其实是因为别的违章影响到他们，
0: 是，
1: 那那个违章就是说你给他补嘛，你报我说我违章，那前面这边都违章，为什么你不报？
0: 对，
1: 手一笔
0: 都是这样，
1: 手一笔那
0: 60户，
1: 对，都丢掉啊，就完了，你知道吗？
0: 对对。
1: 那结果呢？那时候呢，他们就很着急，因为那60户都是工厂，
0: 哇。
1: 哇，那工厂不是我60个老板哦，
0: 对啊，
1: 还有很多员工哎，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那时候呢，我刚好又打球，打到我拉伤，
0: 哇！
1: 我又拿着拐杖去服务哦，
0: 哎呦，
1: 好啊。那时候我去之前是一个民进党的议员先去了，他走了，啊，那他说，哎，今天何玉芝何议员来了，我拍手过来，那我就先了解说，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这个报你们的违章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那为什么会报你这个？我就先深入了解，
0: 是
1: 了解，听说已经到监察院去了，
0: 哇，
1: 到哪里去了？这样，我说哦，那这很严重哦，
0: 是啊，
1: 对不对？就后来一查，那个人被报这个人是资源回收者，
0: 哦，好
1: 啊，那也算是这个生活也不是很好啦，也很辛苦的啦，对，那可能就是人家。他挡住人家的去路，所以人家抱他。那后来呢，经过我这样了解之后，我后来想说不然这样，你们呢帮他找，找个地方让他搬，那看可以习这个
0: 习试
1: 一下，对对对，嘿对。结果呢就帮他找了，每个人每个60户嘛，一个人出10000块，就60万，就帮他处理这个事情。
0: 哦，这样子。
1: 所以我在第二次选举的时候，就很多老板、老板娘来帮我帮我弄那个旗帜，对，帮我弄旗帜、宣那个文宣那帮那个碟啊、折啊、干嘛的。我老公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这边干嘛？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因为每天都早上出去，晚上回来。结果他发现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再跟他讲。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讲说，为什么里长有些人会对我认同？
0: 是，
1: 就是说我今天碰到这个困难，我是要想办法，不违法之下，
0: 对，
1: 帮他们解决问题。
0: 是是是，
1: 你合法的话，他干嘛找你？
0: 对啊，
1: 他不用找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的一般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一定会把老百姓的事情当作我的事情去做处理。所以我说，为什么会交的朋友会交那么深？
0: 是啊，
1: 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人真正是你替我做代志。所以我其实我刚才讲到说，人的一生里面，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家人，或是怎样，你自己要评估，因为再多的掌声也是会下台的一天，
0: 对，
1: 对不对？
0: 我非常认同，
1: 是啊，
0: 这句话。
1: 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说啊，我以前帮你做什么做什么，我说你也不要埋怨他，因为你没做的时候，人家他要靠别人帮忙，所以他欠人家的人情，他也要还嘛，
0: 是，
1: 对不 对, 对，所以你不要太留恋。嗯，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0: 嗯，对。
1: 好，有时间没时间跟这些老朋友叙叙旧。
0: 对对对。
1: 这样就很快乐啦。
0: 对。
1: 啊，再有多出来时间或是有多出来资源，嗯，我们就贡献给社会。
0: 嗯嗯。
1: 不分大小。
0: 是。
1: 好，我们可以做的一点点小心意，嗯，也许社会上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物。
0: 嗯。
1: 也很难说。
0: 对。
1: 对。
0: 我觉得玉芝姐就是很提得起放得下的人，
1: 嗯嗯，
0: 对，而且我觉得刚讲了一句话真的很中肯，就是你再多的掌声你都会有下台的一天。
1: 对啊，
0: 就是你最后人生你还是会走到尽头。
1: 对，
0: 就算你什么都不放，可能有一天你走了，这些东西你也都带不走。
1: 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是很中肯的。
0: 对，
1: 再来就是说你当一个从政人员，啊，你不要也不要留烂摊子给家人。
0: 嗯，是是是，
1: 真的。
0: 对，
1: 要对得起自己，要对得起家人。
0: 真的真的，
1: 嗯，对，
0: 就像玉芝姐也没有，嗯，真的是没有留烂摊子给家人啊。
1: 还好，
0: 是是，
1: 对，目前还好。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没有家人就是仗着这个势力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1: 哎，对， 对， 对， 哎，对， 对，我觉得很欣慰，就是我家人真的很懂得自爱。
0: 是，嗯，
1: 都不会说因为仗着说啊我妈妈，哦，嗯，或是我家人，哦，当市长当议员，嗯，我怎样怎样，没有
0: 没有，
1: 他们也没有这个东西给我收烂摊子，都没有。
0: 对，
1: 我非常的欣慰。
0: 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那现在就是玉芝姐就是把这些都放掉了，然后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那刚才已经提到很多嘛，嗯，玉芝姐连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然后来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还有就是玉芝姐还有做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哦，我刚才讲到说庙宇的部分，或是在我当市长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市长那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第六公墓哦，
0: 嗯，
1: 那时候是火那个嘛水灾来，
0: 是，
1: 所以呢整个那个公墓啊都降到差不多五六层楼那么高，
0: 降这么多，
1: 所以那些棺材啊那个墓啊
0: 都留下来，啊，
1: 哎，对，都留下来。
0: 哎呦，
1: 那时候我在当议员的时候，我就在县政府咨询啊，
0: 嗯，
1: 议会咨询的时候，
0: 嗯，
1: 希望县政府赶快拨钱下来抢救这个灾情嘛。
0: 是是，
1: 哦，那时候当然啦，啊，县长他会有一些优先次序啊，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我的市政，哦，
0: 对，
1: 我一定会不择手段。好，我跟他讲说，欸，这些都是我们第六公墓，都是我们以前很早就很多人都埋葬在这里，
0: 嗯嗯，
1: 都已经当先人啊，
0: 嗯，
1: 或是当做火葬啊，像那，嗯嗯嗯，啊，有的甚至是最近才出殡的，
0: 是，
1: 如果你那个嘛，那个棺材木啊，嗯，如果跑那个糟浆嘛，嗯，就是会跑掉，
0: 跑掉了，
1: 跑掉，那尸体会出来，对，尸，嗯，体出来的话，就有那些虫啊，干嘛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觉得这个应该要赶快来抢救。
0: 对啊，
1: 哦，可是那市政府不觉得这样子啊，哦，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如果你不给我钱，没关系，但是呢，这些已经成佛成仙。
0: 嗯，
1: 那如果说有一些成鬼的话去找你啊，你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对不对？我连这个我都敢讲。
0: 嗯，
1: 好不容易这3800多万才下来。
0: 哦，所以你是用这个理由，就是
1: 对啊，
0: 结果他真的会心里面会有一点害怕。
1: 对，我用这个理由要到这3800多万，我市长第一个市政那个执行的工作就是这个公墓。欸，
0: 哦，这样子。
1: 我现在那个公墓现在做得很好，如果 你如果说有到树林，哦，
0: 嗯，哼哼，
1: 或是你手机看一下，
0: 是是，
1: 现在真的是让我们那些先人有一个歇地的一个地方，哦，
0: 嗯，哼
1: 哼，啊，现在一些公墓啊或是怎样整个市府的改造都不错，
0: 嗯嗯，
1: 所以我是在想说我这种人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拜托我或是怎样的话，我一定会为了你，
0: 嗯嗯，
1: 不择手段，嗯，但是是合法的，
0: 是 是，
1: 我不会说哦用那个些小人的那个，嗯，那个不会，
0: 而且合情合理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甚至另外有一个也是跟宗庙有关系，
0: 嗯，
1: 我刚刚讲的这个哈，后来改造之后哈，现在很顺利，
0: 嗯，好，那现在状况很好，
1: 对，状况非常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玉林国小旁边有一个玉林福德那个宫啊，
0: 嗯，
1: 有五个土地公，
0: 嗯嗯，
1: 那五个土地公呢，那时候好像是因为人家在建房子的时候，
0: 嗯嗯，
1: 那应该找里长说把这个土地公啊，
0: 嗯，
1: 把它移走，
0: 嗯，
1: 啊，结果呢怎么会一下子被人家丢到水沟里面，
0: 哦，
1: 那刚好那附近有

0: 政治界的大楼里面，啊，听说一年都要赔的一亿多，所以那时候呢有一些老板都来找我，那找我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这个神明我也不会处理啊，刚好有一个机缘，有一个师傅谢师傅啊，那刚好就说，那我来帮你问看看，然后帮你处理看看，就把那五尊土地公啊把他请到地面上，那就跟他请示啊，说他问我啦，因为 我也没有地给他放啊，我当市长刚开始我也不懂啊，那我就那时候跟我们科里面就在讲说，不然我们那边有个停车场，那看看我们这五尊土地公愿不愿意去那里，一拨都拨背，就有就愿意他们首肯呐、那时候就帮他这个弄了那个香炉啊，弄个地方给他住啊什么的，到现在已经十七八年哦，香火鼎盛
1: 哦，这样子、
0: 而且对他们所有的香火钱都留着、做什么？给邻近的那些学校，给学生当奖助学金好、那时候我们很早我当市长的时候在我们三家有一个车祸、就是玉林国中的一个毕业旅行
1: 是
0: 就是车祸、很严重、所以呢现在目前所有的靠近那边的学校要出游啊、要做什么、都会去跟背公啊拜拜、那都相安无事
1: 是是、
0: 所以这些校长们都很高兴、所以呢他们恭庆的时候都会给这些校长家长会来、就是给这些学校给小奖助学金的部分给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在做一些功德的时候你无形中背后、留下来的很多善行
1: 是
0: 你没办法去想象的、所以他们我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把我封为荣誉理事长 那对很高兴啊
1: 对对对 很荣耀、
0: 对很荣耀所以他每次恭敬都找我回去、那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原先本来那个土地公那个土地的问题
1: 是
0: 最近也处理完了、处理完了很圆满了、对、那时候他们也在找说要找谁来帮忙、那时候就有讲背公有指名到我、他说一个肥肥矮矮啊戴着眼镜、常常来
1: 其实玉芝姐没有很肥啊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他就说啊也是在做建筑、那时候刚好我有个工地小工地在动嘛、所以我们总干事就有拿个那个发财树去我那里、他说那这样讲不就合市长吗就这样子、他就来找我了、找我之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找公所找民意代表、怎么样帮他协助、甚至以前那个原来的给他的那个两百万三百万的那些钱、都已经要回来了对啊、所以那天背光应该也很高兴对所以我现在没事有事就是跟神明啊这边啊、或是这样啊，其实跟他们做就好像对地方的一个付出一样
1: 是是
0: 对啊
1: 对啊我觉得玉芝姐好像市长也没做完的感觉、
0: 比当市长还要忙
1: 还忙对就是还是很多事情还是会找你来帮忙解决
0: 对对对
1: 处理
0: 无形中的就会这样找过来
1: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你之前所做的事情大家都
0: 认同
1: 看得到也认同、
0: 是
1: 对对 也就是能够接受然后真的是跟你朋友做
0: 一辈子他们相信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真的齁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现在也过得很快乐啊
1: 对啊
0: 对啊因为你到哪像我今天这个背光的这边还有玉林国小这边、像我刚刚在讲到北山妈、本来是一年绕境一次嘛、那本来就是应该是两年前我就要绕境那因为疫情嘛、所以就没绕境那、没绕境的话接下来就是也要结合警察局、因为你要交通指挥嘛、还有公所啊里长这些啊、学校啊这些那个玉林国小校长我去拜会他的时候他说没关系是那个嘛背光啊这边你们就在这边歇脚、完了呢你就在玉林国小这边哈、弄丢卡或怎么样、都帮你协助啊呢、我就觉得说好像路都铺得满满的、都刚刚好那种感觉都有人来帮忙那种感觉呢、所以我是觉得说人就是互相
1: 对对
0: 你帮我帮你、对不对而且神明的事有时候你不要小看他
1: 是
0: 他就冥冥当中可能都帮你很多、
1: 所以我觉得你看玉芝姐就是到现在都还在房、就是房轩也是帮人
0: 对
1: 就是助人
0: 对
1: 所以他就得到多助、所以他那么多事情哦很多人也来找你帮忙
0: 是
1: 然后你也帮助很多人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是
1: 然后很多人也回头来帮你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产生了一个很善的循环
0: 对对对对
1: 很非常好的循环
0: 是是是
1: 对对
0: 像今天也是一样今天

0: 也是我们林科长找我来
1: 是是
0: 对，不然我以前也常听陈绵分队长、
1: 对对
0: 跟我们陈副座在谈起这个节目嘛，
1: 对对，
0: 那我一直都没接触，因为我也自己也太忙了、那林大在我们那个武大那边六年的时间也做了我们很多的保佑跟保护、保护我们的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而且他现在到民力科来当科长，
1: 是
0: 一定要挺他咯
1: 他听了一定很高兴
0: 对对对，他一定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啊，我们就可以发现，你看我们这两集下来就知道，就是玉芝姐呢就是不但是很有人脉、然后重点是你会广结这些善缘，然后把它用在就是非常需要帮助的地方，
0: 是是，
1: 然后让这些资源结合，让它都不浪费，
0: 对 对,
1: 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回馈，
0: 是，
1: 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
0: 我只是尽尽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服务而已小的力量而已，对，
1: 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啦，
0: 真
1: 的、
0: 啊、
1: 对啊、你看你已经不从政那么多年了，其实有很多事你也没必要做嘛，
0: 对、啊、对,
1: 对，但是你还是因为结了这个善缘，你就一直还是做到现在，
0: 是是是，
1: 好像
0: 我要感谢我的爸妈，因为我一出生就在树林、
1: 哦、
0: 我读书也在树林，我结婚也在树林，生子也在树林，
1: 一生都在树林，
0: 对，我一都一生都在树林，所以树林是我的家，
1: 是，
0: 所以我一定想说，哎，这个家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不是说你今天区长是谁，要区长自己负责、应该让我们大家来广为维护这个家，
1: 是是，
0: 尽一点人脉，尽一点力量、我是觉得很重要、社会也一样啊，
1: 对，
0: 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谢谢今天，谢谢，非常感谢玉芝姐跟我们两集，哇，你的经历真的非常丰富，让我们也觉得获益良多，
0: 是啊，我很高兴来这个节目能够跟你们结识，也非常高兴，也知道我们这是一个都在做公益的一个活动，
1: 对，一个电台，
0: 对，电台，而且我知道大家都没有收任何的经费，
1: 是
0: 都在为这些社会的角落付出的人，需要帮忙的人，
1: 是
0: 都在做这些工作，
1: 是，
0: 这是我觉得我也非常钦佩你们的地方，
1: 谢谢谢 谢, 谢, 谢，今天非常谢谢玉芝姐，
0: 好，哪里，谢谢，
1: 带来给我们那么多好的故事，
0: 哪里，
1: 阳光安康，下礼拜再见咯，
0: 好，
1: 拜拜，
0: 大家再见，拜拜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

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有美好的心情，并且凡事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呢故事，我们来再讲健保的故事。很多人在享受健保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都没有想到这个健保是怎么来的，而且呢，很多人都夸赞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是绝无仅有的哈，所有的好康都在这个健保里面了啊。那我们享受这个健保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在草创的过程以及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容易吗？而有多少人付出了努力，流出了汗水，才能够成就了我们今天台湾这么美好的啊，这么方便的啊，这么的能够祝福人的这个健保的一个系统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跟整个健保制度成型以及整个塑造的整个过程当中相当关键性的三位人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这三位大佬来跟我们分享健保制度的点点滴滴。其实之前有一集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整个健保制度，那个时候的草创的过程也是由三位大佬他们来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健保制度开始实施之后所遇到的一些状况，怎么克服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当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啊，也看到了在这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官员们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愿意为我们老百姓这样子的付出，心心念念的就是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他们的需求，而承受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让大家惊艳的一个健保的制度。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大佬，我们三位资深的专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首先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杨志良老师。杨志良署长 ，Hello， 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啊，还有观众，大家好。
0: 是的。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呢，他是担任我们前行政院的卫生署的署长，他也是我们国内的相当知名的公共卫生的学者，其实呢，他被视为我们健保制度的最重要的推手，是一个灵魂的人物。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再更多时间来请我们的杨志良署长来帮我们分享。接下来我们为你介绍的是我们的张东亮教授。
2: 江
0: 东亮教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江东亮教授呢，也是响叮当的人物，他呢是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名誉的教授，他全力的参与健保制度的这个建制呢，关注社会的跟健康的不平等，以及儿童照顾政策及长期照顾政策等等，他也是全民健保重要的推手之一。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陈亮陈大哥。
3: 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其实陈亮哥呢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长者。其实呢，不管是杨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我都非常的钦佩。但是陈大哥因为我们比较熟他在这个医疗界呢是实务在第一线的他在这个医院的资深的医院管理呢有相当多的这个背景。他曾经担任普里基督教医院的行政副院长，以及在多所的医院担任董事顾问。他也曾经参与

0: 了这个健保的这个小组的这个规划，这当中呢，他是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哦，所以他们三个人呢，在早期就是一同参与哦，这个健保系统的一个创制跟推动的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过我们三位大佬了啊，那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啊。首先呢，我们想要来了解哦，这个健保那时候我们要开始实施了之后，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大家觉得很棒的一个制度的建制规划了，那开始实施推动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居然才实施第一年，就提出来这个法要修，因为原先这个觉得这个法就是完全由政府来主持，公办公营
0: 是，
1: 可是呢？大家觉得说啊，应该是所有的民众啊都是健保的主人，所以应该啊是健保的主人自己来管理。
0: 是，哎，
1: 所以呢，就马上第一年结束就修了法。
2: 这是当时在当年呢，啊，要投票表决，立法院要投票表决经过的时候。互助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通通都是因为大家怕被国家管得太紧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立法院通过表决的时候啊，当时表决的时候连那个什么东西也被毁掉了，就是要民众自己出钱，所以后来。还没有实施之前就修法，把，把它再改回来，不能够变成商业保险了。
1: 民众自己出钱就是美国今天最主要的制度。
2: 对，
0: 是
2: 啊，那这投票表决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投票表决，竟然把这一条那个。改了，改了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希望就是说，不要通通都是由国家来办，因为这些民间的这些，特别是医疗院所，怕被政府控制太紧了。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后来提了，就一年之后有这个需要这个提出。刚才杨老师讲的这种东西是你要提修法嘛？
0: 是。
2: 可是修法提出来了之后，反而这个医院这边又老百姓民间呢又怕说被裁团
3: 是，是，对
2: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没有修法，后来是真的是没修法，还是维持原来是公办公营。
0: 是是。对OK， 那个时候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状况，是不是？
1: 那时候争议很大嘛，争议大，就大家就觉得说，还是要这个民间自己来组成啊，这个民间自己来管理，这个民间自己要负责，
0: 是。
1: 所以那后来就产生很多的这个争议嘛，比方说这个所有雇主啊要帮忙受雇的人出这个40%的保费啊，民众自己出60%
0: 是
1: 啊，但是呢没有能力的人就一毛钱不付，就是互助的精神
0: 是
1: 啊，这一点。所以有一阵子啊，这个雇主欠了很多钱
0: 哦。
1: 比方说那时候台北市政府，他没有雇主的人，政府地方政府要负责这个40%的钱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欠钱了，
0: 是。
1: 高雄市政府也出钱，这个省政府那时候也这个欠钱了。
2: 有雇主的啊，其实当时也要求政府付10%。
1: 对，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当了署长的时候，就要去台北市政府啊，去要钱。那时候你可以查一下那时候的市长是谁。那时候我还跑到高雄去啊，
0: 是
1: 找陈祖

0: 陈菊
1: 哦，陈菊市长，
0: 市长要钱啊。后来呢，这个打行政官司，我每一样都赢了。那、哦、所以这个，所以完全是互助的，
2: 互助。但是事实上呢，全民健保的财务是属于就是当年收支要平衡的啦，
1: 是
2: 哦，那你欠钱就没办法了。那财务的不平衡是从第三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是这个支大于收，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有要开始改革这个制度。
0: 改革两大点，一个呢就是要调高保费，
1: 是
0: 调高保费啊，
2: 李明亮署长，
1: 调高保费那个一定民众会抗议，对不对？
0: 当然。第二个啊，因为有时候这个雇主啊，以多报少，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奖金啊、加班费啊，通通要算进去，就是加一个补充保险费，所以本来啊，这个费率啊是4.55，改成5.17，
1: 是，
0: 就是4.5改成5.17。
1: 4.55改成5.17 ，OK， 请继续。
0: 蛮高的，还有呢，有的雇主啊，就是以多报少，
1: 是
0: 把加班费啊，他把故意把这个固定薪水啊压得很低，
1: 是，
0: 然后呢，根本找不到人，就是给你加班费啊，给你像公车司机啊什么奖金啊这样，那这个就可以逃漏掉他要雇主负担的部分，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啊，通通算进去，就是等于啊，雇主的所有的薪水的支出，当作俸，不是你实际的领到的那个薪水袋上面写多少钱，所以这个啊，就让这个健保的财务啊，大幅的改善，
1: 是
0: 剩了很多钱，反而下健保啊，就剩了钱，啊，这样财务呢就稳定了，稳定了，大家就安心了。
1: 是，在那个时候啊，我想在实务现场的话，因为是一开始嘛，所以都是会碰到一些不同的状况哦。那这个钱的问题是最实际的问题。那这个我是觉得二代的这个健保的这个实施，我个人是觉得蛮成功的哦。就是说，当时候要想到这个办法跟拟定这个二代健保的这个政策，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2: 一开始是在李明亮当署长的时候，因为第三年就已经发现这个钱不够嘛，
1: 对
2: 啊，那李明亮署长也是军人军职啊，所以他就认为应该就是提高保费，
3: 对，
2: 但是没想到提高保费刚好2000年的时候是这个Internet bubble， 就是网络泡沫。
1: 是
2: 经济变得不好，
1: 那
2: 老百姓呢怨声大起，
1: 是，
2: 所以李明亮
0: 前署长那时候他勇于承担，但是只好辞职，
2: 辞职下台，对，
0: 所以以前任何一个署长，包括我的前任叶金川，只要提到要涨保费，大家就下台。
2: 对，
0: 我最得意的是我涨保费，没有下台。
2: 是啊，到侯森茂的时候，侯森茂当署长的时候，他就学会变通了，他就不要只有调整保费，他叫做多元调整，
1: 多元调整，
2: 多元调整，所以就是很多地方每个都一小
0: 点，每个地方扣一点
2: ，对，那但是呢。一直都不过，到了2009年、2010年的时候啊，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2006年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就是，那时候台北市也没缴钱嘛，刚刚已经讲过，所以呢，
0: 高雄也没缴。
2: 对，这个健保署啊，常常要跑3:30。
0: 借了很多钱，跟那个银行借了很多钱。那银行为什么愿意借呢？反正这是政府的政策，他说借你钱，你迟早会还。
1: 是，

0: 是愿意借钱，
1: 所以那时候为了这个健保借了很多钱。
0: 叶金川署长，前署长，他是借了很多钱。
1: 嗯，是，哇，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晓得，那个时候为了要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健保的系统，那个时候政府还付上这么大的代价。那之后呢？
2: 之后啊，
1: 嗯，
2: 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这样子、啊。到了2008年，你知道，2008年又一次的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
0: 那个世界的这个财务危机，
2: 财务危机。
0: 那时候他们在医院的人呢，就非常的紧张，
1: 嗯，
0: 因为他们怕什么呢？我提供了医疗照顾，到时候领不到钱怎么办？
1: 哦，对，万一跟政府取不到钱怎么办？会怕这个事情。
2: 对。那这时候就叶金川署长就交给了这个杨志良当署长，
1: 嗯
2: 啊，那时候杨志良署长心里头就想说，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那时候
0: 第一个当然是说有欠钱的要去要钱，
1: 嗯，要钱，
0: 要钱，所以专门去要钱。那么第二点呢，因为是依法办理，所以虽然他们不愿意。他们还是要从这个市库里面呢把这个钱拿出来，所以我不是说那时候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还有城局的市长，他们都把钱拿出来，但是这样子还是不够啊，
1: 还是不够。
0: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这个费率，跟加一个叫补充保险费，不能以多报少，
1: 对，
0: 啊，这个就要去。最重要是说服民众，
2: 对，
1: 说服民众，
0: 对，因为那时候我想到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反对，但是呢大家觉得说健保的存在，比这个什么都重要，
1: 对、
0: 所以就那时候啊，像工商企业界反对调整保费的很多很多，今天忘了把那个报纸拿出来，那个《中国时报》好大的篇幅，说这个杨志良啊要调整保费，那雇主要多拿钱，对不对？但企业说这个全面反对，今天那个报纸没有拿过来，啊，下次我拍了这个给你啊。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是吴敦义，啊，他当然。不喜欢，因为他是行政院长，一调高费率，
2: 他的压力也很大，
0: 这个，他的这个民调一定会下降，就像今天一样嘛，没有人敢多涨什么费率啊，什么多拿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吴院长他是口才非常好，他到立法院呢，可以跟所有的立委啊舌战群雄，但是呢那时候这个我跟吴院长意见不同，这个那时候总统是马英九先生，马总统啊就知道我跟吴敦义院长不合，我到行政院去啊好多次啊去跟那个吴院长，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马先生也知道我跟吴院长两个意见不合，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马总统就把我叫到总统府去，那个这个面对面呢，那我知道健保这个东西啊，在民众的心目中啊 ，number one。那么嘛，最重要的这个议题，不能在这个不是钱的问题，说到时候我连生病了我都没办法找到医师，所以那时候马总统刚第一任做完了，正要再来，再过两三个月就要再大选，那我就跟马总统说。这个因为我是国民党员，他也是国民党的总统，我就说报告总统，马上就要选了，如果呢健保不能够维持的话，对本党非常不利，我没有跟总统讲说你要不要选第二任，他当然

所以呢，我没有讲说你这个健保维持不下去的话，你这个本党不利，但就是对他不利。所以呢，我就他听懂了。所以我一离开

0: 他那吴敦义是院长，
1: 嗯，
0: 那老大是谁？就是马总统，
1: 嗯，
0: 他说老大已经交代了，
1: 嗯，
0: 就照你的办法做，
1: 是，
0: 啊，所以既然总统支持了，
1: 嗯，
0: 当然就照我的办法，就是要提高费率，
1: 是，
0: 还有这个高薪低报的这个要加上补充保险费，
1: 嗯，
0: 但是呢，事情很大。那个民间呢是反对的，特别是工商企业反对的很厉害、
1: 嗯、
0: 那我怎么办呢？一定要说服我们的民众、
1: 嗯、
0: 所以我不但到各个电台工商团体，只要人家找我去我就去跟他们报告，
1: 到处分享、
2: 嗯、他不止这样子，他自己报告，他很重要，他请了很多人来拍公益广告，
1: 哦，拍公益广告、
2: 嗯、啊，
1: 有有有，那时候我有印象、
0: 啊、
1: 那一阵子那个广告还有那个消息，这个议题非常多，
0: 非常大，
1: 嗯、
2: 哎、
0: 所以我这个还不但我自己，我交代我的同仁、啊、
1: 嗯，
0: 只要外面有人要想要提出质疑啊、
1: 嗯、
0: 你们通通要给我去，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身先士卒，
2: 嗯，
0: 只要有人说像工商企业团体啊要找我去，我一定去，包括劳工团体我也去报告、
1: 嗯、是，
0: 包括医界的我也去报告、
1: 嗯、
0: 因为医界你知道
1: 是
0: 医界的收入很高、欸、
1: 是
0: 他们自己
1: 增加保费、嗯、
2: 不过 很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个、
1: 嗯、
2: 要去说服啊这老百姓，他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老百姓觉得医疗有浪费的地方、
1: 嗯、
2: 特别是这个医界的某些少数的这个医界啊，他有这个
0: A 钱的，
1: 嗯，
0: 那所以我跟你报告一下，我曾经啊被认为是医界的首恶，
1: 首恶
0: 最坏的一个人。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有贪污的，人家民众第一件事情就想什么？有浪费，
1: 嗯，
0: 对不对？那浪费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很明白的是浪费的，是拿这个医保来挨钱的，啊，就谋财害命的。
1: 嗯，
0: 我呢，就是很对不起，一定是手起刀落。
1: 嗯，一定处置的，嗯、
0: 处置
3: 一定处置，而且这个
0: 他知道，
3: 对，
1: 对我们
3: 那。在医管这个领域来讲，我们印象深刻就是，杨署长是包青天，
1: 嗯，是包青天。
0: 我报告一下，
3: 对，
0: 那个一个那时候叫做署立医院，
1: 嗯，
0: 啊，有这个每个县市都有署立医院，院长啊收入已经不错了，
1: 嗯，
0: 啊、他这个而且呢。医院的收入啊，院长还可以说难听一点就可以抽成。
1: 嗯，
0: 他们一个月啊都是四五十万以上，居然还要 A 钱啊，那我就收集刀落，我就收集了资料，
1: 嗯，
0: 送给检察官。
1: 是，
0: 那检察官呢，那时候很客气，
1: 嗯，
0: 还自己跑到办公室来。啊，说这样子，我们是来办一办，那一办的话，那一定是报纸的头条、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的政风室主任呢、啊，就找我说啊，这个是不是最好不要办？这办的话就头条，
1: 嗯，
0: 对你自己也不利啊。嗯，那么这个检察总长自己跑来找我。
1: 嗯，
0: 这我真的佩服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政风室主任说你这个手起刀落啊，这影响社会太大了。
1: 嗯，
0: 你将来反作用力一定很大。那隔了第二天呢，他又来找我，我说还要办，他说真的要办吗？到了第三天，嗯、我说你不办呢、啊，我就办你。因为政风系统是属于检调系统，
1: 对，
0: 但是部委首长有权利把你调走，
1: 是，
0: 他就怕了、
1: 哦、

0: 结果呢，就把这些，为什么是首恶呢？
1: 嗯，
0: 就把这些人呢，这个医院管理的这个部门的人呢，好几个人，
1: 嗯，
0: 好几个院长，统统送到检调去。还有呢，前的这个医师啊，
1: 嗯，
0: 就是把正常人的妇女的这个子宫乳房拿掉，因为他买了商业保险，
1: 嗯。
0: 那商业保险呢，这个他们造假，
1: 嗯，
0: 明明他不是，包括长庚，
1: 嗯，
0: 包括这个高雄
2: 高医
0: 高雄医学院附设医院，
1: 嗯，
0: 有做这个事情，那几个医师啊给他废止医师证书，
1: 哦，
0: 不是吊销，废止医师这辈子
1: 不能再当医生了，
0: 他不能当医师了，
1: 哦，
0: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多讨厌呢。
3: 他是第一次把这个医师执照废除
1: 的，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时候为了这个事情，
1: 嗯，
0: 我特别在台北，在面前陷入了一个，我知道要报，
1: 嗯，
0: 请那个医师工会的理事长、医院学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以前在亚洲大学的这个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
1: 嗯，
0: 附设医院的董事长
1: 是
0: 这个医界的大佬，请他们吃个饭，我把资料给他们看，该不该给？他们医界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们的名誉，
1: 是
0: 名誉，他们都点头了。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呢，我在卫生署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三个人都站在我旁边。
1: 嗯，
0: 啊，他们说这些啊。我们医界的清誉啊，
1: 是
0: 非常重要。
1: 是，
0: 他们几个人都赞同。
1: 嗯，
0: 我这个手起刀落，所以呢，那几个就真是最后就送到检调单位。所以呢，有的人呢，大概应该出来了吧？
1: 嗯，
0: 都去坐牢。
1: 嗯，
0: 其中还有一个人呢，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啊，就是。胡市长，
1: 嗯，
0: 啊，胡市长呢？他的这个，
3: 胡志强，
0: 胡志强他的那个叫做他的
3: 夫人
0: 小姨子，
3: 小姨子，
0: 哎，那么他的小舅子，
1: 小舅子，
0: 署立台中医院的院长。这个那时候，他属立台中医院是很重要的医院。
1: 嗯，
0: 那么他也在那个里面，所以呢，那是他是国民党的大佬，
1: 是，
0: 所以他就要我去见他。
1: 嗯，
0: 他的小舅子叫做，突然忘了是谁，叫做很有名的，这个去见他。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我当然是尊重他。
1: 那他有做什么吗？
0: 就是 A 的钱。
1: 哦，是。
0: 所以我就去了。那么，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就去在台中见他。
1: 嗯。
0: 那么他就当着他小舅子面说：“你到底有没有？”
1: 嗯。
0: 啊，那我把资料给胡市长。那他的。小舅子就承认了。
1: 嗯，
0: 那我就请教胡市长，
1: 是
0: 该怎么办？
1: 是，
0: 胡市长这个人呢、啊，还是一个正义之士。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1: 嗯，
0: 政治上的压力。
1: 嗯，
0: 他说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是，
0: 我就把他
1: 也是处置了，
0: 处置了。
1: 嗯，
0: 这个。
1: 哇，你这样子，
0: 你可以查一下。
1: 是啊，其实署长，你这样子做哈，真的是可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哎，大家都不敢啦，
0: 不敢啦、啊，所以大家就吃。
3: 不过这个事情不只是这个医界啊，
1: 嗯、
3: 医界本来就是很爱惜自己名誉的
1: 哈，对。
3: 但是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啊，因为以前我不愿意提高保费，是老百姓知道有很多的浪费，
1: 对。
3: 哦，那杨署长啊，做了这件事情是让老百姓知道，政府也有决心，不只是要调高保费而已。
1: 嗯，是

0: 它很重要，就是把这些浪费怎么样，要减少浪费。
1: 那时候李明亮前署长啊，他是在我不应该讲蓝绿啊，是绿营里面的非常非常尊重的大佬。
2: 嗯，
1: 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啊，杨志良啊，包括网络上有一些业界朋友说说，你啊，把这个业界的情欲弄坏了，就骂我。
2: 嗯。
1: 说你怎么可以在侮辱一届？
2: 嗯，
1: 我只讲了一句话，李明亮前署长啊，
2: 嗯，
1: 我还是尊敬他。他怎么说？他本来说我侮辱了一届啊，一届这么多坏事情都抖出来。
2: 嗯，
1: 我讲句话，我把这些啊坏的一届的处理掉了，那剩下的老百姓就可以相信，剩下的都是好的。
2: 对，
1: 剩下好的。
2: 对，
1: 所以。李明亮前署长就一句话都不再讲了。
2: 嗯，
1: 那么这一届的那些一届一些朋友啊，本来很生气的。
2: 嗯，
1: 听我讲完这个话，就不再讲话。
2: 嗯，
1: 特别我们佩服一个人啊，就是这个高一的董事，后来当了监察委员，监察院的院长。
3: 张博雅。
1: 哎，这个对张博雅。
2: 哦，赵博雅，
1: 他是高一的董事，
2: 是，
1: 他就讲，他说、啊、很多人在骂我，对，他说杨志良是对的，
2: 是，
1: 因为他是高一的董事，
2: 嗯，
1: 那时候我不是那个高一又罚了，1亿5000万嘛，
2: 嗯，
1: 他支持，
2: 是，
1: 他说做错了就错了，
2: 嗯，
1: 啊，所以这些人呢都是道德
2: 高尚，
1: 高尚
0: 清流了，
1: 我罚了。长庚，10亿，他健保违规了，所以后来的行政书院，诉讼，完全我都赢了，所以呢，我就，建立了这个
0: 医学伦理，
1: 伦理
2: ，对，
1: 这一点这样，当然我会受到。很多人的指责，但是后来大家都明白了，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健保救下来。
2: 对，对，其实后来大家都晓得啦，一开始反对人，后来也都赞成了，都改变想法了。
3: 更值得提的是，那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老师他，几乎就是可以，等于说立法委员还没有到办公室，杨老师先到，然后几乎每一个都能够让这些立委知道说，这个健保相关的一些，就是尽量能够说明，那这个跟前面杨署长讲的他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你能够让这个社会整体上面看见。这个署长为了要调这个保费，
2: 是，
3: 其实他是非常完整的在平衡，
2: 是，
3: 该处理就处理，该这个该怎么做怎么做。
2: 嗯，
3: 我觉得，所以在我的了解是，当时立法院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2: 嗯，
0: 他把健保费从4.25啊提高到5.17啊，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过去的署长一旦调高保费啊，满意度就会下降，而且下降蛮多的。但是只有他这个提高了保费以后啊，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就是把社会里头应该走的方向跟价值都呈现出来了
3: ，
0: 所以老百姓给他鼓掌，他民众的满意度、社会的满意度啊，反而在
2: 提高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现象，在。当时我想可以做一个见证，说老百姓其实眼睛也都是雪亮的啦。
2: 对 对,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立法院呢、就是你知道现在的官员到立法院去一定是很辛苦啊，后来钱又不够了，那个后来的卫务部长后来改成卫务部，陈时中啊，他本来钱

0: 很多了，就调降了，
1: 嗯，
0: 费率就调降了，
1: 嗯，
0: 调降以后，它又恢复成5.17啊，
1: 嗯，
0: 就在立法院呢、啊，没有一个人讲话，
1: 嗯，
0: 他就说那是杨思良的费率，因为钱够了、啊，
1: 嗯，
0: 那么他慢慢会钱又不够了嘛，
1: 嗯，
0: 啊，所以钱多了，有人就说应该调降，
1: 嗯，
0: 健保法就是规定，钱不够了要调涨，
1: 嗯。
0: 钱多了要调降，因为我把补那个补充保险费啊、
1: 嗯、
0: 就是也加上去了。那前阵子不是现在的这个石崇良部长要钱不够了，要加了这补充保险费、
1: 嗯、
0: 马上就被打脸了。看到那个左院长马上所有立法院全部都反对。所以啊，很简单一句话，所有的民众就是全民健保的主人。
1: 嗯，
0: 你要做任何新格，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说服我们的民众、
1: 嗯、
0: 民众是健保的头家，
1: 是
0: 头给、
1: 嗯
0: 啊、头家不答应，你就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
1: 嗯、
0: 啊、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啊、就是说这国家是大家的，只要老百姓不同意什么都不能做，
2: 不，我
0: 老百姓同意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2: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基本上面，这个民众是头家是没有错。
1: 嗯，
2: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杨署长在他任内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是让我们身为台湾人很得意了。
1: 嗯，
2: 就是说民众的眼睛是雪亮。
1: 嗯，
2: 对，他也不是跟你就说啊，你只要调我就一定反对、
1: 嗯、
2: 没有这种事、嗯、
1: 是，
2: 对不对？可是如果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讲，身为一个署长，他能够就是让民众看见说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1: 嗯
2: 哦、我还记得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2: 叫做什么德要配位、啊
1: 嗯
2: 哦、就是说今天署长站在这个位置上，他该做的他就认真的做。那、
1: 嗯
2: 啊、你说台湾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
1: 嗯，
2: 绝对看得见。
1: 是，
3: 所以老百姓这个民之所欲呀、啊，要藏在这个、
1: 嗯、
3: 这些的执政者的心里头。但是民之所欲里头，其实老百姓也是有正道德价值的这个伦理的，不是说老百姓就是让你胡搞乱搞。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1: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那种正派哈、哦，那种清流、哦，我就觉得说在，在这种所谓的官员在从事这些公务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最关切的是谁，大家都晓得的。
2: 是，
1: 如果他所想到的是自己，那他所做的就不是老百姓的需要。啊，可是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就很钦佩，在那个时代，或者说在更早的那个年代里面的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心心念念的就真的是苍生百姓，他们所想的、所关切的就是人民的福祉。啊，那我觉得这个时代一直变化了哈，那我们就是说，官员呢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但是我们现在再往回看，再看过往那个时候，像杨署长那个时候，你们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所做的努力，跟那个时候你们的信念系统，就是觉得很令人钦佩啦，真的很令人钦佩。而且我自己也是感受，就是说你看，
0: 在其位要谋其事，
1: 是，
0: 不能的话你就不要做。
1: 是，
0: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啊、真的很可怜、
1: 嗯、
0: 他被 fire 掉、
1: 嗯、
0: 看到报纸才知道、
1: 嗯、
0: 这他的老板都没有先、把他找来说，哎呀对不起啊、现在我要把你 fire 掉、
1: 嗯
0: 啊、那多可怜 啊、
1: 嗯、
0: 啊，我呢是 fire 掉老板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啊、
1: 嗯、
0: 我对不起国家了、
1: 嗯
0: 啊、再做也做不下去了、啊
1: 嗯、
0: 那么就自己走人、啊、这样子才对 啊， 啊，既然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上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1: 嗯、是
0: 就应该走人。
1: 是、
0: 啊、那么我刚刚讲，我们现在有好几次看到有些官员、
1: 嗯、
0: 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被fire掉了、
1: 嗯、

0: 特に、
1: うん、
0: 啊，所以这个，你真正去做啊，就是立法委员呢、啊，再凶、
1: 嗯，嗯，
0: 也都了解。有一次在立法院呢、啊，有一个他的小孩子是一个，这个有这个，是一个弱势的一个。
1: 嗯，
0: 那个立法院我就不要讲说什么名字了。
1: 嗯。
0: 我每次都觉得不说你提出什么就一定是是是。
1: 嗯。
0: 不是的话我就跟他辩论。
1: 嗯。
0: 然后他很生气。哎，署长你给我下台。我的那个包包啊、
1: 嗯、
0: 上面经常装好了辞职书。
1: 嗯。
0: 就说我真正干不下去。我就走人，因为那个记者都在旁边，那个在行政院旁边那个走廊、
1: 嗯嗯、
0: 我不能当场跟他讲说、
1: 嗯、
0: 那我就现在就给你辞职啊，不能这样讲，这等于跟他对干、
1: 嗯、
0: 我就拿那个包包啊，旧的包包就准备走下去，他说你给他懂哎。等一下、
1: 嗯、
0: 我要你下那个讲台，不是要你、
1: 嗯、
0: 要你辞掉、
1: 嗯、
0: 卫生署长
1: 是、
0: 啊、所以那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就那时候有一个、哎、
1: 我们听了这个杨署长聊了这么多，我在想说从张东亮教授跟陈亮大哥你们的角度来观察来看这些过往的一些事情哦，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2: 一个政策啊，要通过，其实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2: 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呢是政治。
1: 是，
2: 但是呢，科学讲究的就是事实。
1: 嗯，
2: 政治呢是价值观念，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在这里头，就是说。科学的东西可以让政治的这一方面来了解，但是呢，这中间的判断就是当时间过去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你做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2: 哦，不，有没有合乎科学？
1: 是。
2: 短期内可能政治很热情，但是长久的政治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1: 嗯，
2: 我想这从这杨老师这个，后代健保的实施来讲的话、
1: 嗯、
2: 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1: 嗯，
2: 但是杨老师他是一个位置做不满三年的人、啊、他常常就是做两年一年就跑掉了，一样的事情、
1: 嗯、
2: 他通过了，虽然他的满意度的
1: 非常高
2: 非常高了，可是他不久之后就马上辞职，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1: 嗯，
2: 那就是啊，我们的健保里头的公平性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哦、
1: 嗯、
2: 就是我们是论口计酬、
1: 嗯、
2: 那论口计酬通常是对穷的家庭是不利的。
1: 嗯，
2: 那特别是那个孩子比较多的、
1: 嗯、
2: 这些东西呢，那他知道他在做通过这二代健保的时候啊、
1: 嗯、
2: 虽然把钱的问题从某一方面的方式去解决了，可是对于各个家庭来讲更多的问题、
1: 嗯、
2: 那这个就使得他虽然通过，但是他马上就辞职了。
1: 嗯，是
2: 意思就是任务还没有完成了，他还
1: 是 是。那陈亮哥呢？
3: 我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其实人的一生呢、哦，能够在社会上有所贡献、啊
1: 嗯、
3: 时间实在是不长了、
1: 嗯、
3: 但是有幸、啊、在我的背景知道是读法律嘛、
1: 嗯、
3: 可是我竟然走到这个医管这个领域、啊
1: 嗯、
3: 那我觉得很高兴是能够刚好遇见了这个杨署长跟江老师他们、
1: 嗯、
3: 然后就是这种跟人的生命价值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

0: 个行为科学好了，
1: 嗯，
0: 那我可以完全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限制，
1: 嗯，
0: 是因为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信仰也好或者自己的价值观也好，
1: 嗯，
0: 就是认认真真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这个环境就是这些老师们他们好，就单单讲公共卫生好了，他所有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善的环境，好，完美的环境，
1: 嗯，
0: 让我们觉得可以很用心的真的照顾到这个台湾同胞的生命啊，
1: 嗯，
0: 需要这些，
1: 嗯，
0: 那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哈，
1: 嗯，
0: 从头到现在其实好像聚焦在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让健保活下去，这个调费很重要，
1: 是，
0: 可是事实上这个背后我想有太多的生命的价值
1: 是
0: 呈现出来，
1: 嗯，
0: 那这是我最深的感动，
1: 是是的，因为当我们如今在想为什么要有健保，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初衷，为什么要健保呢？我们就会看清，那就是对人的生命最终的关怀，这才是最早会有健保的一个理由。所以当我们回顾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杨志良署长、张忠耀教授跟陈亮大哥他们早期在参与这整个健保的创制的时候是怀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关怀的心态，到现在他们还心心念念的，那我们的健保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他们还在关切这件事情哦，还没有停止哦。特别是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哦，还有很多跟健保相关的推动的事情他还想要做的，他用他的专业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他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当中持续的陪伴着我们的健保往前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健保的未来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张忠耀教授还有陈亮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梁慧今天也是受益良多哦，特别是听了那个杨志良署长分享了很多以前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再次让我们想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健保故事要分享，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接下来健保的下一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往前走呢？我们到时候再来请教他，找他们三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啊。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

是继西家之后又一位传奇好王。8岁登基，16岁寻求神，20岁除去国中的偶像，26岁他修理圣殿，得了律法书之后，进一步推动了宗教革新。然而他的死却有一点蹊跷，让我们来听听传奇人物约西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位南国历史上这个作恶应该说这个罪恶滔天，就是应该是南国史上罪恶的君王，但是却因为在极难当中他寻求上帝，然后诚心悔改，最后他的下半生从前半生的这个到处拜偶像，到后半生他悔改单单敬畏上帝，从而成为了南国历史上作王最久的一个君王，马拿西。那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他很明显学到了父亲前半生的恶行，却没有经历他父亲后半生的悔改，所以亚门仅仅作王2年就死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因为父亲这个亚门作王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变成说这个约西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继位了。但是呢，约西亚他很可能是在马拿西悔改之后才出生的，所以呢他是在一个祖父敬畏上帝的氛围底下成长的。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约西亚8岁就登基了，因为他的父亲等于是死于非命，是被这个臣子刺杀的。那所以继位2年就被臣子刺杀，然后只好儿子只好继位了，被推上来赶鸭子上架，才8岁就登基成为了君王。那么这样一位年幼的君王才8岁可以干嘛？8岁差不多我们小学2年级那怎么可能管理国家呢？这么年幼的君王一定是需要

要有人辅佐的哈。那所以经文虽然没有提到谁辅佐约西亚来做王，但是呢，很有可能他是由一个敬畏上帝的大臣或者就是祭司来辅佐约西亚推行国政的。在我们之前好几期以前的一个节目哈，我们提到也是南国的一个君王叫做约阿斯。约阿斯他也是很年幼啊，六岁就被推上王位。那辅佐他的就是当时候救下他的那个祭司耶和耶大。那所以呢，约阿斯的前半生非常的敬畏上帝，因为他等于是一路由一个敬畏上帝的祭司带着长大的。所以呢，他的前半生其实真的就做了很多，就是敬畏上帝，然后宗教改革等等很多的敬畏上帝，就是说在宗教敬拜上面是敬畏上帝不偏左右的哈。那也因为这样，让他在列王记里头的记载当中留下了一个好王的评价哈。那约西亚呢，他很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当他上位的时候，因为很年幼，所以呢就有人来辅佐他。那这个辅佐他的人呢，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这个君王他就会转向上帝哈。所以这个成长真的是非常重要。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陪着你长大，那你的心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向着上帝。好，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他做王八年的时候，他登基的时候8岁哈，他做王八年之后16岁，他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哈，等于是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开始认真的寻求上帝，开始比较懂了，好，认真寻求上帝。当他做王1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作为了，他着手除去国中的偶像。而且呢，他拆除偶像的地区不仅仅限于耶路撒冷跟犹大境内啊。我们知道南国的这个领土一直就是耶路撒冷跟犹大，原本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些这个地业。但是呢，在当时候，在约西亚做南国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北国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亚述的领土。那甚至当时候连北国以色列原本的区域，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亚述行省了，可是可能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权去管理哈。所以呢，在北国以连甚至连北国以色列的区域里头，都遭到这个约西亚派人去把偶像祭坛拆掉哈。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举动，所以没有引起亚述的重视。好，所以那当时候的亚述其实也已经开始国力衰弱，然后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管这种事情哈。所以呢，总而言之，这个言而总之，约西亚他在20岁的时候，就是做王12年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了第一步宗教改革，就是除去国中的偶像，不仅包括南国犹大的境内，也包括了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好，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全部通通拆光光。好，那么到了约西亚做王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约西亚呢开始有一个念头，他要重修圣殿。好，所以呢，他就从百姓当中收集，他说：“我要修理圣殿，你们中间有乐意的啊，愿意付出的，你们就可以来捐献金银哈，捐到圣殿，然后交给大祭司来办理。”那后来这件事情就办成了哈，在修理圣殿的期间，当时。

的大祭司发现了一卷律法书。好，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的意思背后的这个弦外之意哈，就是在约西亚之前不知道已经多久哈，没有人诵读上帝的律法，那个律法书已经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已经意思就是国中已经没有律法书，甚至连大祭司本人都不知道圣殿当中哪里放着律法书哈。好，所以呢，这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现状。但是 ，anyway，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发现了圣殿里面居然有一卷律法书。好，那约西亚王听见这个哦，有律法书，那就快赶快那个就请祭司拿来嘛，然后就叫人点，就叫人读这个律法书。那当约西亚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发现哇，原来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现状实在是差太多了，相去甚远啊！这个敬畏上帝的，身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好王，约西亚听完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他的反应是撕裂衣服，这个是古代以色列人表示悲痛。就是悲痛欲绝的一个外在表现，好，他就撕裂衣服表示很悲痛，好，然后说糟糕了，我们有祸了，我们大大的得罪耶和华上帝，好，我们现在南国犹大的百姓所行的跟这律法书上所讲的，所上帝所期待所吩咐我们要行的根本就是天差地远。那所以呢，他第一个撕裂衣服，他知道我们得罪耶和华了，糟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约西亚就差人去请教了一位先知，说我们该如何是好？那先知就表示说，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南国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这个之前耶利米所说的哈。那这个先知虽然不是耶利米，但是这个先知他应该也就是了解了上帝的心意，好，人家求问上帝之后，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已决，好，南国灭亡的结局是已经定下来的，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 there's a but， 如果你因为听见这律法书上的话，你就自卑悔改，那么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但是会因为你的悔改而延后。上帝的刑罚虽然不会取消，好，南国是一定要灭的，但是如果你自卑悔改，然后愿意归向上帝，那么上帝的刑罚将因你的悔改而延后，就是不在你作王的这段时期领导你，好，使你至少你可以救你自己，就跟马拿西一样，好，悔改之后，他就因为马拿西的悔改，上帝本来要灭绝南国的这个刑罚就延后了。那么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也因着约西亚就延后了。好，那不在这个时候临到，让你至少你做王的这一段时期可以得享平安。你虽然没有办法救这个国家的结局，但是至少你的悔改、你的敬虔可以救你自己。好，约西亚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是由基督徒歌手黄美珍所演唱的《你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小寻求上帝，长大之后他做了两件很重要的宗教改革，一个是在20岁的时候，他除去以色列全地的偶像，包括南国犹大境内的，包括已经灭亡的北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土，在整等于是整个以色列地区，整个以色列民所在的地区，所有的这个偶像祭坛通通除去。接着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他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得了一个律法书。当他听见这个律法书中上帝对以色列的吩咐，约西亚整个大惊。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南国腐败不堪啊，与律法书里头所描述的上帝

要求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大惊之下，这位约西亚王立刻去求问先知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该如何是好？那么先知就告诉约西亚王说，

使你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接下来约西亚就更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历代志下34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约西亚王呢，他召聚全国的百姓，他自己听了律法书之后呢，他求问了先知之后呢，他下一步是召聚全国的百姓，然后在众就是在众人面前宣读律法，然后告诉百姓说，我们现在悔改还不晚哈，只要我们现在悔改，至少我们在世的日子仍有平安。所以呢，宣读了律法之后，他就带领百姓跟上帝立约，说至少现在的我们，要前面我们的父母或者更之前的一辈，这个怎么样作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哈。但是至少现在的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好，然后呢，历代志下35章，约西亚在就推动好全国的百姓来到耶路撒冷，向上帝守逾越节，而且呢，在时间。在不管是这个守逾越节的时间，然后守逾越节的这个礼仪等等各方面，都尽量完全按照这个律法书上的要求。以至于呢，再带一下35章18节，好，圣经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好，也就是约西亚这一次他所守的逾越节，在整在礼仪上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哈。那所以呢，这个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可以说是为约西亚这个宗教改革的整个事情哈，就是最后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那事实上，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除了十分肯定约西亚这一次所守的逾越节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律法书上写的话哈，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以色列民都没有好好的遵守哎，从先知撒母耳以来。这样严谨的逾越节礼仪没有守过哎，哇！好 ，But anyway， 像约西亚这样认真对待上帝的话，好，非常努力的进行宗教改革的君王，按照我们之前所谈的啊，之前按照之前我们一个一个王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应该不难想象。他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应该是这个与列祖同睡，然后葬在大卫城，或者是葬在与列祖同睡，然后葬在君王的坟墓当中，应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写。可是没有哎，约西亚作为一个这么敬虔，然后这么努力，要这个敬畏上帝的君王，他的。晚年应该说他的结局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他并没有安享天年哦，而是莫名其妙的就战死沙场。好，这事情是经过是这样的，带下35章20节讲到当时候的埃及法老叫尼哥。好，这个尼哥法老呢，他从埃及上来，经过南国犹大，他只是经过，他没有要攻打哦，他只是就是他的军队要经过南国犹大，去往更北边一个叫做加基米斯的地方。好，这是有一个大时代的背景的，因为当时候的亚述已经衰弱，然后巴比伦崛起，所以呢，亚述那时候是已经首都都被灭了，然后呢，这个。亚述王室的这个等于说就是首都被灭，其实这个亚述帝国已经算是分崩离析哈，但是呢，亚述王室还有一些存。

流的这个王室的成员，然后就开始就是往西边逃哈，一路就是逃到这个这个往地中海往地中海东岸的这个区域来，就是逃亡这样。然后呢，一边逃就一边向埃及发出了求援的信号。那法老站在埃及的立场呢，其实都已经跟亚述合作这么久了哈，这个要换成另外一个巴比伦的，就是说他也不希望这个中东的强权换人哈，所以呢，站在埃及的立场，他其实是支持亚述的，所以这一个埃及法老尼哥呢，他就是出兵要去到加基米斯跟亚述的这个残余的势力会合，然后一同来对抗巴比伦。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从刚刚我讲的整个这个大时代的局势来说，这件事情在加基米斯的战役其实跟约西亚一点关系也没有哈，但是呢，他就出兵去阻挡这个法老尼哥北上，甚至呢，在这个两军相见的时候，法老就说明，他说我没有要来攻打你，好，我只是要经过，我的目标是要去到加基米斯，然后去帮助亚述，那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你不要阻挡我。但是呢，约西亚仍然不为所动。最后他在米吉多被法老杀死。这一段看似非常突兀的结尾，其实隐约让我们察觉出约西亚很可能在他的晚年开始有了自负的心态，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事实上，这是真的出于上帝，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兴起巴比伦取代亚述。但是约西亚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他是这个不相信埃及真的只是经过，还是他不想要这个亚述，就是他还是说他是不就是想要这个不希望这个埃及去驰援亚述等等，不管，就说不知道他的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其实约西亚的死，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当中也有很多的讨论哈，但是毕竟我们不是约西亚本人，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但是总而言之，他没有听法老说这是出于上帝的话，所以呢，他最后就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上帝的，而没有相信上帝的心意。最后，他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认定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约西亚，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寻求上帝，并且随着他长大，对于国政的把持越来越有权力，这份对上帝的敬畏并没有变质，而是化为更实际的行动。不论是他拆毁全以色列地的偶像祭坛，还是他听到了律法书之后，他决定进一步的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修圣殿得到了律法书之后呢，他在百姓的面前宣读律法书，然后带着全国百姓与上帝立约说，不管之前怎么样，现在的我们要这个敬畏上帝。然后呢，他尽力按着律法所记载的礼仪向上帝守逾越节。那为什么特别守逾越节？因为其实在摩西律法里头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好，那在当时候很可能已经没有在守节了。那既然我们要向上帝守节，就从最重要的节开始守，好，就是逾越节。好，那这每一项的改革其实都需要对上帝有非常深的敬畏，以及拿出君王的魄力才能够做到。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为止，按着经文的描述，好，这一个约西亚他确实是这个南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王。但是他最后的结局，也就是他的死亡，却为这个君王敬畏上帝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遗憾。哈，刚刚我提过，约西亚的死引发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或许约西亚是希望巴比伦战胜亚述，或许约西亚不相信法老真的只是要过境南国，或许法老前往的加基米斯其实在当时候已经成为了约西亚的地盘，然后他不希望两大势力在他的城池开展。好，无论如何，

他的死确实是在他面对法老的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过于相信上帝的心意，所以最终他死在了战场上。各位听众朋友，敬畏上帝确实会带来祝福，而当你不敬畏上帝、背弃上帝、不相信上帝，也确实会遭受苦果。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人生的结局现在还没有底定哦，在上帝的手中，这个结局很可能会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准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人生结局是未定的，我们的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朝敬畏神，不代表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份敬畏到底；一朝背弃神，也不代表我们再也没有悔改蒙恩的机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如果我们都能够选择相信上帝、敬畏上帝，那么我们人生的结局可以改写，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美好的结局。不论什么时候，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永远不嫌晚。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敬畏一生，却在人生最后的结局失脚，是多么的可惜。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当我们认识了你，当我们相信了你，当我们开始敬畏你，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来亲近你，每一天都来爱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到底，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

0: 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说了别人也不了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老师，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继续，我们上一次啊有邀请到一位非常美丽而且又心地非常细心又善良的这个白衣天使，现在他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聊上一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非常少机会可以有人跟我们好好的解说和指教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懂所谓的这个 HIV 艾滋病的感染者他们的这个。我们都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疾病？很欢迎邱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现场，请邱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淑欣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飘逸，
1: 邱飘逸老师，人如其名。那邱飘逸老师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这个。很喜欢在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疾病，这个叫艾滋病的这个防治，还有艾滋病的病友的这个相处啊，陪伴上面非常非常的有这个负担啊。我们说愿意花很多的心思为他们着想，那么我相信就必定是一个天命之类的。我们说这是一个你。就特别想关心他们，这不是一般人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跟这个能力。那刚好邱老师在念护理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份机缘，到了这个所谓的路德协会。那这个路德协会呢，他在艾滋病的感染者上面呢做了蛮多事情哦。我们请这个邱老师再次跟我们解释一下哦，这个路德协会主要现在在做的工作有哪些。
2: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哦。我们路德协会呢现在还是一样，主要的焦点在服务我们社区的艾滋病患，艾滋病友。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帕斯体， 就是 HIV positive
1: 哦，帕斯
2: positive 叫帕斯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 哦帕斯。

0: 朋友或怕友，那指的就是我们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啊。其实我们路德除了在服务艾滋病患社区当中的，那我们也会去监所做一些探视关怀探视，因为有些也是在入监服刑的过程被检验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病友有些会遇到需要入监服刑，所以我们会去监狱做一些探视，因为我们协会里面现在也是有一些就是神职人员在担任我们的理监室，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社工，那我们里面也有医师社工师然后护理师，那像我就是护理师等等，所以除了监狱的探访以外，我们也会跟政府部门或者是教育单位做一些合作，做一些教育方面的宣导，然后我们做蛮多的应该是个案的服务啦，个案的管理，因为蛮多就是 positive 朋友怕有回到社区以后，其实可能还是会面临到家庭啦、工作啦、生活上面等等的困扰，甚至还有交友方面的困扰，那就是怎么样还有权益方面的困扰，那很需要一个就是比较个别化的一对一的一个服务，那我觉得就是个管师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社工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个管的服务对，那还有我们常常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病友团体，我们有新朋友团体就是刚刚诊断的还有家属支持团体，
1: 哇好多
0: 是的甚至呢我们也有我们有路德有路德之音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广播节目，然后呢我们也有做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之前有一个试验性的对话平台就是让民众可以提问，然后我们有找几位愿意跟大家沟通的我们的 positive 朋友，然后呢就可以用这种互动式的留言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民众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档案，然后呢可以录下你想要问的话，那我们的 positive 朋友就会回复，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跟一个正向友善的循环互动跟循环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在做药瘾的社区治疗性社区那我们是在台中的雾峰乡上面有一个小型的社区那当然也很感谢
1: 社区
0: 是的是的
1: 是药瘾的人都住在那里，
0: 没错没错就是说第一个但是艾滋药瘾者，那甚至是非艾滋的药瘾者只要经过我们的评估然后呢再来安排以后，他就可以住到我们的治疗性社区里面了。
1: 哇
0: 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系列的一些跟大自然互动的课程，甚至身心灵方面的课程，比如说心理剧啦，还有一些比如说陶艺课啦还有一些哇我们课程相当的丰富那跟刚刚讲的是那个跟大自然的互动，就是我们会去种植我们会种那个山苏，然后养鸡在那个地方生活很规律，然后呢每天也有晚上也有就是要跟工作人员然后做一些分享然后谈谈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帮助药瘾者朋友在做生命的沉淀然后呢在做更坚强的要出发下一步出发做一些准备。
1: 哇感觉协会做了好多事情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关怀这个 HIV positive 的怕友，HIV 检验成阳性的，我们就说他叫帕斯提的病友，或者帕斯提感染者，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么多的层面来帮忙，尤其是药瘾。是不是因为我们说 HIV 的感染途径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不当用药啦，你使用那个打药，打一些

0: 不该打的药在身上，
1: 对对对，
0: 结果那个感染就从那个针头就变成传染了这个，
1: 对对，
0: 而且是可能共用针头说不定，
1: 对，
0: 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其中一个感染帕斯提，不是感染 HIV 的一个途径。
1: 对对，
0: 那我这样子的感染途径其实我们过去都以为是性行为居多，不洁的性行为，刚刚说到可能有，这个之前有提到不洁的性行为，或是一个叫做，哎，反正就是要透过体液和血液的
1: 交
0: 换，
1: 对，
0: 体液跟血液的交换，大家要注意，我们身体会产生液体的几个地方，泪液不会，所以
1: 泪液没有，
0: 喷嚏不会，
1: 对，
0: 口水不会，鼻涕。
1: 不
0: 会，不
1: 会
0: 就是只有体液跟
1: 血
0: 液。那体液尤其是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性行为的时候体液的交换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邱老师跟我们大家有一点预防的概念，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比较容易感染，除了说药引之外。嗯，
1: 好好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很重要。
0: 对，
1: 那如果这一点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其实对艾滋病毒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嗯，
1: 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很想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跟独特性。
0: 是，
1: 那艾滋病患、艾滋病友，他只是身体里面暂时住了一个叫做 HIV 的病毒。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人身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细菌跟病毒的存在。
0: 没错。
1: 好，那为什么要因为住了一个 HIV 病毒就把它贴标签？这个其实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个 HIV 病毒的存在，那我觉得它不应该来改变我们人对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判断。
0: 是，
1: 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问题是要
0: 从预防的层面，我们从因为体液跟血液交换，
1: okay，
0: 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说，哎，是不是很容易跟别人好，就是基本上发生什么样情形啊？深入一点才会体液跟血液交换嘛？哈，
1: 对对对，这个问题太好了哈。那刚刚提到了哈，它会在血液哈或者是精液、阴道分泌物的浓度是最高，当然还有一个是脑脊髓液，然后泪液啊，呼吸道的分泌物跟唾液的病毒量，甚至乳汁里面的病毒量相对是非常非常低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人不会透过一般的社交，比如说游泳池或者是共用马桶，那或者是一起上学，一起同事，这个都不会有造成传染，否则的话现在全球大概都是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一般的社交真的不用担心。但是只要有可能这个新鲜的血液会碰到我的伤口，我举个例哦，如果我现在要用一个刮胡刀，这个刮胡刀刚刚是被某一个人用过，那上面沾着他的血液，
0: 是
1: 刚刚沾到他的血液，然后我拿来刮我的胡子，结果我不小心受伤了，所以这个血液残留在上面，血液碰到我新鲜的伤口，而且是有血液在流动的伤口的时候，这个就有机会了。
0: 哦，这样子哈，
1: 是的，如果是对方的血液有 HIV 病毒的血液碰到的是我完整的皮肤哦，不是黏膜，皮肤哦，真的没事，不会有事。
0: 要这么刚好血液留在那个刮胡刀上，
1: 对，
0: 其实很快就干了啦。
1: 是是，
0: 要流动的可能要你这里又刚好出
1: 血，没错没错。那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尽量不要接触到含有血液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宣导一件事情，不要共用刮胡刀、牙刷，凡是可能会沾到血液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共用。其实这个不只是在预防 HIV， 也是在预防其他的
0: 血液传染疾病，很多耶，
1: 鼻肝啦、吸肝啦等等的，
0: 是是，
1: 对对。那第二个 要讲的是，就是确实

0: 就是 HIV 病毒很容易透过没有防护措施的
1: 性行为。
0: 对对，那我举个例来讲，因为我们女生的生殖道从阴道进去就是黏膜，黏膜它就会有扩散渗透吸收的效果，不需要流动的伤口，不是不用有血液流动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黏膜层。那所以如果说精液里面的病毒量很高的话，那只要进到我们女生的生殖道，它确实是就有可能会感染，所以女生她比较容易被男生感染，那 女生、不容易感染给男生，因为男生的生殖道除了尿道里面那个就是尿道里面是黏膜以外，其实男生生殖道是一个完整的
1: 包覆
0: 皮肤，对，它是一个皮肤。那我要讲的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如果是透过肛门的话，因为肛门我们都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便便会出血嘛，就是因为肛门黏膜很薄，然后又容易会破裂出血，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肛交的风险确实是比较高，
1: 是，
0: 对对，如果是 无套的话，那我们可以看疾病管制署上面提到的一些，到底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感染的几率是有多少？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其实疾病管制署是用每十万次有几次的机会
1: 哦，
0: 那其实这样看下来，最高的就最高的几乎95%就是输到含有 HIV 的血液，
1: 输血传染，
0: 是，那这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啦，输到含有的血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一关的那个就是检验站，他们要做 很精准的那个血液的测试啦，那再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没有防护措施的性接触的话，它几乎是十万分之不小于十万分之低于十次以下，
1: 哦，那
0: 没有很高，
1: 非常非常低，
0: 对对，其实是没有很高，所以真的是对方病毒量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们没有防护措施，然后呢又有一些黏膜或伤口啊破裂等等的接触，这样才会导致HIV 的传染，对。不过现在如果真的好好的接受治疗，病毒量低到测不到的程度，接近于零的程度，它是没有传，真的是没有传染力。
1: 是。
0: 那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 HIV 的单定治疗，那我能不能够像避孕有没有事前的药物呢？
1: 就是什么事后丸哦。
0: 对对，其实我们 HIV 的防治呢也有
1: 哦，
0: 是暴露前预防性投药跟暴露后预防性投药。
1: 哇，
0: 对对对，如果我之前做都是一直是 HIV 阴性，但我很有可能就是也许嘛，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意外，
1: 是
0: 保险套破掉啦，或者是那次真的忘了带啦，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也会因为在一些药物的影响之下，就是行为就比较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药爱，就是娱乐性用药之后的性，叫 Kim Sex，
1: 药爱，
0: 药爱，
1: 因吃了药才发生的性行为，對對對，
0: 以
1: 的做爱行为，
0: 对，就是要以助性的方式来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情况之下，这样子的不安全性行为是比较容易发生的。那这样有时候像是这样之后呢，会需要一个叫做事后暴露性的预防性投药，
1: 万一发现刚刚那位，
0: 已经知道发现了，哇，我来得及做什么吗？有的，
1: 还是有用，还是有帮助的东西，
0: 但是要记得一定要在72小时
1: 三天内，
0: 三天内
1: 赶快去，
0: 然后赶快只要上网去查暴露后预防性投药，它就会跳出医疗院所，或者是我们可以上疾病管制署去查这个医疗院所的名单，我们就可以去预约，那有蛮多都是会从急诊的进入进去，对，只要去急诊就是说明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他们就会启动一个整个这个后面的 SOP 的方式，好去陪伴他，就是赶快做，因为还是要做检测嘛，然后赶快服药，然后后续的追踪跟支

0: 此陪伴，这样
1: 是
0: 对。那这是曝露后的预防性投药。那有些朋友就会问哦，那我有没有这个事前丸？有事后丸，有没有事前丸？就像避孕药一样哈、哦，有的
1: 也有，
0: 有的有的、哦，现在有曝露前预防性投药 哦。那这个药就是它的商品名叫楚巴达。哦、然后它是蓝色的、哦、所以我们都会说它像蓝，就是叫它蓝色小药丸，这样、哦、okay, 也是蓝色

0: 那这个楚巴达呢，我们现在的疾病管制署其实也有开放公费的名额，但是它有一些条件。我举个例，可能有某些年龄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说必须要是例如说你的伴侣是 HIV positive， 他是 positive， 那我现在是 negative， 我就很符合这个暴露前预防性投药，因为我还是要把可能降到最低嘛，所以这个就符合公费的一个标准。
1: 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刚认识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我真的也很喜欢他，然后我们已经非常要好到可能会发生性行为，
0: 是，
1: 然后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0: 是
1: HIV，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0: 对，
1: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也没办法查他的健保卡，
0: 是是，
1: 但是我担心过去他可能有什么可能原因，总之我不知道，因为他就算是个正常人也有可能因为感染，因为输血然后就不慎有传染到，总之在这个不是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的这个人，你想跟他发生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预防性投药。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是符合啊？
0: 第一个哈，可能预防性投药如果是要自费的话，它还是一笔费用
1: 哦。
0: 对，那算下来，现在透过一些门诊可以拿得到的预防性投药，一颗大概要100多块
1: 哦，大概那还好啦，
0: 大概100多。但是呢，女生哈，她就可能要天天吃。
1: 哦，从开始
0: 女生是要天天吃，因为我们的整个我们女性的生理的架构哈，到我们的生殖道的一个构造，就是变成是我们要达到稳定的治疗浓度，是女生就要变成是 daily， 就是要天天服用
1: 哦。
0: 那男生的话呢，就有所谓的 on demand。On demand 就是需要时才服用。男生他可以选择在事发前，服用两颗，然后事发之后的固定时间内再服用两颗就可以了，就会变得比较简单。那他的需要的金额就会不一样。那因为是服药嘛，所以服药还是会有很多的负担啦，所以不除了经济以外，还有药物可能会不会有些不舒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非常好，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话，那我担心的话，其实有几个策略是建议，那但第一个一定要跟对方好好的谈，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检测，或者是分开做也可以。那坦诚不公我觉得都是好的，这才会对那个将来的关系可以长久的稳定发展才是最好的，因为毕竟以后还是会考虑结婚或生小孩。那当然就是第二个，如果在还不确定对方的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一些防护措施。所谓的防护措施其实就是虽然会有点不舒服，但是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进步了，然后保险套也有很薄的0.0几公分的，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口味的，所以其实防护措施还是一个很值得去推广的。那只是说保险套他们在使用上有几个要注意的。第一个，保险套怕热，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包包，然后又放在，如果又放在身上，它只要受热它就很容易破掉。是的，然后保险套要留意它的有效期限。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封的时候，不要因为那个封套被打开的时候刮到保险套，所以要先把保险套挤到一边，然后再慢慢再把那个这个保险套打开，
1: 不然会有破裂。
0: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润滑剂要使用的是水溶性的，因为蛮多朋友就是没有准备润滑剂，然后就从家里拿了乳液啦，或者甚至沙拉油什么的，但那是油溶性的，保险套更容易破。是的，真的很容易破掉。所以我们其实有做蛮多暴露后预防性投药的情况，都是因为保险套破掉
1: 了。
0: 保险套破掉了，他就来做预防性的投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防护措施如果能够做的话，

0: 我觉得至少就是两边都安心，
1: 是是是，
0: 对对。然后再来您提到的是不是真的要服药，因为这个要考虑相当的多，
1: 嗯，
0: 包含经济还有他本身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叫做我们医疗上是讲说依从行为啦，
1: 是
0: 他就要天天都要吃，他要记得吃，要按时吃，不然的话这样子不稳定就视同于不稳定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1: 要吃多久呢？
0: 好，他一开始吃就要一直吃下去，女生、
1: 哦哦、
0: 对、
1: 啊、
0: 对，就
1: 是每天而且
0: 每天
1: 一直到后面的药
0: 都要吃，就是说，除非有一天他真的知道不需要了，嘿，也要怀孕了，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确定对方也是 negative， 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比较后面去考虑。
1: 哦 okay、
0: 我们前面的沟通去筛检，然后防护措施做好，可能还是可以放在优先。
1: 是我们。对于不太认识这个疾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一切顺着我们的心，想要爱就爱，想要跟、任何人你想要认识，你当然都是非常自由，非常的 OK 的。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当你想跟他做进一步体液交换的可能性提高的时候，
0: 是是，
1: 当然不会每个人都去输血打针嘛，那个是必要性的一件事情，你生病的输血或打针吃药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那些都有可能会感染到，只是比例上高不高，还有就是你输到的血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都提早都会有人筛检。
0: 对，
1: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的性行为，
0: 对，
1: 因为这是在清醒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处理的，那用药过后药物使用过后的发生的性行为有时候就是不太清楚的，
0: 没错。
1: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如何做一个有谨慎的爱，还有一个有距离之前的这个交换沟通认识，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很快进入到体液交换，有时候反而暴露在一个危险之下，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邱飘逸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聊聊他在照顾这些帕斯提艾滋病阳性的感染者当中他所获得的一些心得，跟大家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暨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非常的难得的一个经验，来听听他在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这个防治工作，还有后续的这个在这个协会里面对他们所做的后续的支持，社区性的一个服务相当深入，而且非常令我佩服哦。刚刚在药物的使用上面就可以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个阶段，不论是暴露前、暴露后，都几乎已经有药物可以处理，甚至确定自己是确诊后，也有非常有效的药物可以达到 U 等于 U， 让你的病毒量达到零，甚至就是查不出来你有病毒，那这个药物让你跟别人是几乎一样，可以继续去过你的日子，结婚生小孩都是可以的。那这样子的医疗发展真的是超过我的想象哦，即使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卫生医疗工作的人员啦哈，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一块服务，也没有去找这个相关的资料。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在社区还有在学校里面做非常多的这个性别平等教育，但是对于这个后续有可能的风险啊，我们倒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很开心。刚刚我们提到很重要，就是在暴露在危险情况之下哦，一个是你有可能有一些输血啊，或者是因为治疗造成的一个体液和血液的交换，是让自己就很容易暴露在这个风险下。那这个状况最直接让人知道，想到联想到就是好像有跟人之间的这个深度的性行为是一个最直接的管道。那这样子对女生，听起来对女生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是因为天生构造好像就比较高哈，但是有一些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没筛检，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结果就可能就结婚啊，然后结果就发现，哎呀，好像生出来小孩会有一个检查机制，然后就会知道这个状况有没有这样子的病人，或者说这样的感染者，他是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他这个跟外界或甚至跟家人怎么解释，哇，真的是好像一个梦魇一样，人生跑马灯在当下就跑出来了。
1: 是
0: 那
1: 确实有碰到不少的女性朋友，那有些是已婚或者是未婚，然后都在某些机缘的情况下意外的被筛出来了，
0: 是
1: 有些可能是去捐血，然后被捐血站通知，

0: 那有些是在产检的过程当中、被检验出来、那有些是、到监所去入监服刑的时候呢被检验出来、那我们都有碰到、个别不一样原因发现的女性朋友、那我觉得发现之后其实女性感染者就女性 positive 的处境呢相对真的弱势很多、因为女性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东方社会被赋予了一个是、就是要养育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还有我们要传宗接代等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性别的期待所以、如果本身又是一个 HIV 阳性的人的话好像会跟这些角色就会冲突就是 你有办法生养小孩吗、你怎么照顾小孩、你本身都感染了、还有当然一个最大的灾问就是你为什么会被传染
1: 是
0: 所以光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女性的 positive 朋友来讲负荷很大很大、因为老实讲有些女性朋友她可能想得到原因那想得到原因的、例如说他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母子垂直传染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到这么大的年纪都没有发病因为如果是母子垂直传染的小孩如果一开始都没有被好好的治疗可能也活不过十岁啦、对对对所以如果能够活到这么大没什么事的话应该是可以排除母子垂直传染、那
1: 你觉得说是被自己的上一代传染
0: 对对 有些我们的朋友也会在第一个会想说哎，是不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传染给我、但是这个机会真的是低了，
1: 很小很小
0: 对对对
1: 不用这样想了
0: 事实上是可以不用因为你都已经长到二三十岁甚至三四十岁了嘛那个如果艾滋宝宝在一开始没有处理很难活过十岁就是说他的存活率相当的低
1: 是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之后他让他的周围的这个比如说他的伴侣好了要解释这个状况、其实女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他们的这个状况是、带给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一个注记在他的健保卡上面可能就会注记了那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有时候也许是一个性行为的过去的一段罗曼史、也有可能他是想不起来的所以 我觉得对女生来讲你要开始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事情很多
0: 是
1: 那在我们刚刚说、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下是几乎每个人都很难逃得过来就是你都不晓得对方有没有啊那你就可能就已经有一些性行为是一个、造成现在生小孩的时候或者你检查出来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像这个病友是这样的状况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0: 是就、最近也遇到几个妈妈
1: 对
0: 那其中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她确诊了之后呢他在现在在家里的处境相当的不好因为、长辈还是会比较用一些、异样的眼神就是对待的方式啦因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为什么会被感染
1: 对
0: 那即便是后来先生做检验是阴性小孩子、两个孩子也是阴性
1: 是
0: 但是这个怎么会被感染然后还有你会不会对家人造成威胁的这样的想法一时半刻难以消除所以他在家里的处事就变得很低调他甚至也会常常的就是压抑自己然后要承受大家对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为他甚至就会说服自己说他是应该这样被对待的因为他身上住了一个 HIV 的病毒
1: 是
0: 所以他值得被别人这样质疑他或对待他相当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要带两个小孩小孩又正在处在一个
1: 活泼力很大
0: 是的就是还在成长
1: 学前之类的
0: 对学前期的小孩所以他相对累疲累其实女性艾滋病

0: 患他现在虽然透过单定的药物治疗他已经可以达到病毒测不到，但其实药物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对一个、要这么劳心劳力照顾小孩还要工作的妈妈来讲、身体负担是相当大的、那过去的文献就有看到说女性艾滋病患比男性艾滋病患确实是很容易疲惫，生活品质也比较差，
1: 是，
0: 所以对妇女的支持反而应该是要更多。
1: 所以我想说对于女生啊，或是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啦，都只要你有担忧你可以循着正常管道很快拿到筛检包。那个邱老师这边有提供一个就是 Uber 的筛检包的专线，就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都可以有专人各管师陪伴你去做筛检，拿给你做，教你做，只要是唾液的这个筛检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然后你的担心就可以很快就知道自己有还是没有，一翻两瞪眼。那有就是像慢性病一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
0: 对。
1: 然后呢当你的这个药物效果发挥出来大约是几个月半年内就可以没有感染的这个风险了，就是病毒量几乎趋近于零，那你都还是可以正常生活。那这些治疗其实是带给人这么多的信心，可是在你得到这个 HIV 检验是正的时候，是阳性的时候，你似乎自己的压力很多是来自于这个好像过去的一些对这个疾病的污名化，周围的人就可能会认为你是一个性行为可能很乱的人，殊不知可能最大的感染途径是输血，或者是你不知道的可能共用了什么牙刷或什么的，或是其他的，说不定女生的一些化妆品的一些比较，比如说拔眉毛的也有可能会有一点血液，但是那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有时候是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感染的，的确也是有对，但是这样子的人他的所受到的待遇其实是非常被歧视，而且是家里头的人，因为知道的人一定是家里头的人居多，
0: 对，
1: 再来就第一个是医护人员嘛，再来是家里头的人，所以有时候在很近距离的家庭里面，对于这个疾病若是有这个迷思不清楚的时候，那这个状况就会变成很不平等的这个歧视的状况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在对疾病有正确的了解，然后自己也是假设自己有这个感染风险，然后周围的人也对这个疾病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事实上受感染者他过得快乐，这个旁边的人也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眼光看待彼此，
0: 对，
1: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嘛。
0: 是。
1: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其实会有一些需要宣导嘛，那您有没有觉得对于一些年轻的人啊，您有什么忠顾，就是在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跟一般的，我们应该先说这个疾病目前的人数有 HIV 阳性就是帕斯提的 positive 的这个病友人数其实没有很多吧，
0: 目前大概42,000-43,000，
1: 而且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其实
0: 是越来越低的，
1: 越来越低，
0: 现在很难检测到阳性 的
1: 很难检测到了，
0: 很难检测到，因为我们刚提到了嘛，就是 U 等于 U，那现在普遍的感染者都能够好好的服药，
1: 是
0: 它根本就是传不出去，病毒就传不出去了。那真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潜藏的感染者，他们很害怕出来筛检，那我们要怎么样营造更正向跟友善的环境，让躲藏起来的人愿意，或者是他们能够被我们找到，
1: 是，
0: 然后在可以的资源介入之下，帮助他们发现，然后进到医疗体系是也是接下来我们努力的目标。
1: 是，
0: 对，
1: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网络交友很多啦，然后还。

0: 还有就是说使用一些娱乐性用药的后遗症，或甚至喝醉酒，我觉得都有可能让自己没有办法理智去判断我现在是不愿意发生性行为。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比较能主动控制的情况下失去了，那就有可能有这些危险，跟我们所谓的输血其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其他都是必须要的，但是这个行为是我们唯一比较能选择的嘛。
1: 是是，嗯，对，刚刚淑香老师有提到，就是确实在前几年青少年，就是30岁以下的甚至十几岁的青少年，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的畅达交友，还有一些娱乐性用药进到校园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艾滋呢在那段时间就是青少年的比例是有提高的，但是后来有蛮多的校园的介入，其实很想跟青少年朋友分享的是但第一个就是如果那个性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踩一下刹车，然后想清楚。那当然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随身携带，不是说鼓励大家要去就是随机发生性行为，
0: 是是，
1: 那我觉得性是根基在有一些美好的感情为基础，要稳定发展的关系为基础，然后呢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发生这个行为，
0: 是，
1: 然后不要让这个行为到最后醒过来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遗憾，
0: 是，
1: 或者是担忧，
0: 嗯嗯嗯，
1: 发生了以后才在回想说对方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样我不知道的事情，
0: 嗯嗯，
1: 那其实这个对自己是不好，然后也对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也不好，
0: 是，
1: 所以可能要想一想，那网络上面现在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人啦，那表面上有些就是可能约你出来之后，我们还是有遇到蛮多就是约会下药，
0: 是
1: 下药之后就是
0: 发生
1: 被迫的性行为，然后醒来之后才很担心，然后来约我们的筛检，然后甚至就要去吃暴露后预防性投药，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相当的 suffer， 很辛苦，所以聪明的做法就是我们要倒过来想，我怎么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慎选交友对象，
0: 慎选交友对象，
1: 我觉得时间很好，时间就是不要急，拖久一点，然后观察彼此的这个发展的关系，或观察对方的言行啦，然后彼此对感情的期待，
0: 对，
1: 我们把时间拉长，
0: 是，
1: 然后呢安全措施要做好，我觉得多沟通聊聊对彼此对性的看法还有安全措施的看法，那怎么样降低自己不要发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产生的性行为，这是每一个女生都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关系还没有到那么稳定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去只有两个人独处的地方，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可能喝下的是什么，
0: 是，
1: 这个有时候又很难以避免，
0: 是啊，就是我们与爱的距离，
1: 是是，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深思的，我们跟爱好像是这么近，可是又必须要保持一点距离，
1: 对对，
0: 一侧安全的感觉，
1: 是，
0: 这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有性行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当然它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以外，它要这个健康的传送到，把我们的爱能够有一个爱的结晶嘛，
1: 对对对，
0: 让下一代能够孕育出来。那我们如果有疾病，有很多都会透过怀孕、结婚、生子啊，就是生子的过程会传递了一些美好事物，当然也有可能把一些疾病或什么的就会传递下去。那前面做到的可以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一个就是筛检，筛检可能有些什么传染性疾病，
1: 是，
0: 那有一些其实像譬如说我知道像巨细胞感染，这个是听障者很多就是在妈妈在生孩子的过程，其实巨细胞也是一个

0: 一直存在我们身体的，
1: 没错。
0: 但是他就是有的孩子，他在阴道的传递的传输这个还胎儿出来的过程当中，他被感染到的，这个病毒在他身上有发挥一个作用，结果就让他有一些不良的后遗症，
1: 身体上面的缺陷，
0: 是他就变成有一些听障的状况。那很多的问题在孩子的产生的时候，我相信妈妈都会希望生出来是最健康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宝宝，所以女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天赋的一个责任啊，就是保持自己的健康，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下一代。这你对你孕育孩子这样一个神圣任务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旨意，一个美好的工作。那我们在做性行为之前的确就像飘逸老师说的，要其实我觉得刚刚问错了，也不只是青少年，是每一个人，
1: 对，
0: 他在进行性行为之前，你就要第一个了解慎选你的这个伴侣，你想要跟他发生性行为就有可能是会产生下一代的，那你愿意跟他，他也是你认为是一个值得跟他发生关系的一个人，那我相信你就得要前面要谨慎，然后呢观察，然后甚至就是了解彼此对于这个性的观念，然后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婚前的筛检，
1: 是
0: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的对方啦，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疾病也会在婚姻后发生，
1: 没错，
0: 有些有忧郁症的人或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可能后天在结婚后这个时段人生很难去预估，当你后面发生了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秉持着对婚姻的这个照顾对方一生一世不离开嘛，这个单一的这个伴侣在婚后是就是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姓氏的诺言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尽量的去避免，然后呢真的是有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不用担心，
1: 对，
0: 还是有人在为这件事情思考研究，他的爱是足够让你应付这些将来会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所以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也就是在艾滋病的防治跟后面的社区性的一个协助，一直不停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相当的专业的这个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这么珍贵我们跟人之间的爱的价值。爱是跳脱距离，跳脱国界，跳脱人种，但是我们在真实的进入这个爱的关系需要有更多谨慎跟观察和冷静的面对这个爱需要带来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让这个邱飘逸老师跟我们讲这么多，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真的非常的难得，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也来了解，如果有担忧都可以很快取得这个相关的资讯。好，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再请您来真的跟我们分享这些最新的研究，最新的这个趋势。好，
1: 没问题，
0: 谢谢。好，谢谢大家，下一次继续在空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外头回到家？外头很热哦，是不是你也口渴了？真巴不得打开冰箱，拿起冰水就猛灌。哎，且慢，别一下子就把冰水往肚子里灌，还是缓和一下，让凉凉的水先在口里缓和一下，再吞下去哦。

谈起六零年代、七零年代中华少棒队在美国宾州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大赛夺得冠军，凯旋返台，荣获英雄式的热烈欢迎，掀起台湾棒球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当时候台湾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夜里大伙儿不睡觉，聚集在有电视机的邻居朋友家，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华少棒队的比赛，看着他们接连夺魁，国人欣喜若狂，即便在夜里仍然到处都会响起欢欣雷动的掌声。这是上了年纪的国人共同的记忆。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场不一样的球赛，同样的让人热血沸腾，我们来听听看。在一个学习迟缓儿童学校的募款餐会上，在场所有人永远忘不了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所说的话。在推崇学校和教职员的付出和贡献之后，这个家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照理说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应该都是完美的，但是我的儿子西恩，他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的学习，他也没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的理解事物。所有的听众都哑口无言。这个父亲继续说道，但是我相信，当像西恩这样身体和心智有残缺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让人类展现真实本性的机会，而这是一个体现别人如何对待这个孩子的经过。接着他说了下面的这一个故事。西恩和我走过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些西恩所认识的男孩们正在玩棒球。西恩问我，爸，你想他们会让我一起玩吗？我知道大部分的孩子不会想要有西恩这样的孩子在自己的队伍上，但是身为一个父亲，我同时也知道，若是他们能够让我的儿子参加，一定会让他得到他所迫切需要的归属感，并且建立起自己虽然是残障仍然能够被接受的信心。于是我走进一个男童，不抱着太大的希望，我问他，西恩是否可以参加？那男孩看了看周围的队友，然后说，我们现在输了六分，而且目前正在第八局上半，我想他可以参加我们的队，我们会在第九局设法让他上场打击。西恩带着满脸的兴奋困难地走向他的球队的休息区，穿上该队的球衣，我悄悄地滴下了眼泪。

而心中有满满的温暖。而这些男孩也看出我对于儿子被接纳的喜悦。就在第八局下半场，西恩的队又追上来了，但是仍然还输了三分。第九局上半，西恩戴上手套防守右外野，虽然没有球往他的位置飞来，但是能够在场上他已经很高兴了。我从看台上向他挥挥手，他笑得合不拢嘴。在九局下半，西恩的球队又得分了，而这个时候两出局满垒的状况，下一棒是球队逆转机会，而西恩正是被排在这一棒。在这个重要关头，他们会让西恩上场打击而放弃赢球的机会吗？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真的把球棒交给了西恩耶。大家都知道西恩根本不可能打到球，因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握球棒，更别谈碰到球了。然而当西恩踏上打击位置，投手已经明白对手为了西恩生命中重要的这一刻放下赢球的机会，所以投手往前走了几步，投了一个缓慢的球给西恩，让他至少能够碰一下。第一球投出来，西恩笨拙的挥棒落空，投手又再往前走了几步，投出一个软软的球给西恩。当球飞过来，西恩挥棒打出一个慢速的滚地球，直直的滚向投手。球赛眼看就要结束了，投手捡起这个软软的滚地球，他可以轻易的把球传给一垒手，让西恩出局而结束这一场球赛。然而投手把球高高的传往一垒手的头顶上方通过，让在一垒手的队友接不到。每个站在看台上的人，不管是哪一队的家长，都开始喊着：西恩跑到一垒，跑到一垒，跑到一垒。西恩这辈子从来没有跑这么远过，但他还是努力跑到了一垒。他踩上垒包，眼睛张得很大，而且很惊喜，每个人都喊着说：西恩跑向二垒，跑向二垒。刚喘过气，西恩满山的跑向二垒，很辛苦的往垒包跑。这时就在西恩往二垒跑的时候，右外野手拿到了球。这个全队里最矮的小子第一次有了成为队上英雄的机会了，他大可把球传向二垒，但这个全队最矮的小子了解投手的心意，所以他把球故意高高的传过三垒手的头顶过去。当前面的跑者往本垒跑的时候，西恩跌跌撞撞的往三垒跑，大家都大喊着：西恩跑下去，跑下去。西恩能到达三垒还是

因为对方的游击手跑来帮忙，将他带往山垒的，而且喊着跑到山垒，西恩跑到山垒。当西恩抵达山垒，双方的选手和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高喊着，西恩全垒打，全垒打。西恩跑回本垒，踩上垒包的时候，大家为西恩大声喝彩，就好像他打了一个大满贯，并为全队赢得比赛的英雄一样。那个父亲两颊泪流满面，轻柔地说，那一天两队的男孩子把真爱和人性的光辉带进了这个世界。西恩没能活到另一个夏天，他在那一年的冬天过世了，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曾经是个英雄，而且让我们高兴，以及他回到家的时候看着妈妈流着泪拥抱他的小英雄的那一天。

是的，诚如西恩的父亲所说的，双方球队队员把爱和人性光辉带进了这个世界，而活在这世界的我们，不要只把这份感动留在身边，我们不仅把爱和人性光辉传递下去，更可以把它散播给我们身边一切不方便的人。曾有一个智慧的人这样说，要评价一个社会，就要看这个社会如何去对待他们当中最不幸的人。是的，朋友，祝福您成为那个散播爱与人性光辉种子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放弃到自由，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许多人都把进食和负面的感觉联想在一起，必须放弃甜食和美好的欢宴。但是，到底放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放弃了解成操练内在的自由。为了比赛而锻炼自己的运动员，也会放

0: 弃一些舒适与享受，但是他们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们有个具体的目标。放弃可以测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我想要借此证明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因为我们可以自主决定，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尊严，而自由就是尊严的一部分。透过进食，我们不只要测试自己是否是自由的，它更是一种内心自由的操练。我们一生当中当然无法完全克服依赖性，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时间训练自己放弃一些依赖习惯，例如不开车、不看电视、不喝酒、不喝咖啡等等。我们也必须发挥高度的创意，让放弃的操练也可以充满乐趣。操练也需要特定而具体的目标，我们必须认真的思考，透过放弃，你希望达到哪些目标？哪些身心灵的目标？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

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这位歌曲之王，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所写的一些作品。我们介绍了他好多好多的艺术歌曲啊，听了他的几首啊简短的作品，还有两个连篇歌曲，美丽的模仿少女，然后还有冬之旅啊。虽然舒伯特写了600多首的艺术歌曲，但是他的作品里面不是单单只有艺术歌曲而已，只是艺术歌曲的分量非常的重，他非常的会谱为艺术歌

曲来谱写旋律跟伴奏，但是他所以他是一个很会创作歌唱的旋律的这样子一位的作曲家。可是我不断的在介绍舒伯特的时候讲到，就是那个创作的过程里面跟一般的当代的流行音乐的创作是不太一样的。那舒伯特创作的曲子全部的音符都是他一个人写，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做改编编曲。可是流行音乐是所有的那些作曲，所谓的作曲其实是只是旋律的创作者，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是由别人来操刀的。那么所以舒伯特这么的会为诗词来这个创作艺术歌曲，所以你知道他的创作的其他的作品不是艺术歌曲的作品，你演奏起来或者你弹起来，你就会发现那个里面就很有唱歌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唱，你听舒伯特的曲子就是像在唱歌。即使今天我要介绍他的两首交响曲，你听他的旋律，你听他的安排，他的旋律里头就每一个作曲家的作品都有旋律，我知道啊。可是那个旋律能不能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是没有办法唱的，这不是唱的旋律，这是演奏，要用乐器演奏出来的旋律啊。这个啊，还有什么例子呢？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哒滴滴哒哒噔，这个是小星星哈。这个当然这是童谣，它不是，它当然它可以唱很好听的旋律哈。可是我说的是说那个有歌唱性哈，就是。即使他是一个他创作的曲子是没有歌词的，可是你在听他的音乐里面，你都觉得他的那个曲子里面好像有歌词，就很有歌唱性，里面好像有在说话一样，这样子的感觉。那舒伯特是如此，舒曼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写艺术歌曲最棒的在浪漫派时期的作曲家里面，舒伯特、舒曼、布拉姆斯这三位的那个艺术歌曲哈，那就是德文艺术歌曲里面的代表作中的代表作的代表作的重要的代表作。你看我讲多少个，就表示它重要的不得了啊！所有声乐家就是要唱舒伯特，要唱舒曼，要唱布拉姆斯的这个是必定要有的必备曲目啊。所以讲到艺术歌曲，这三位作曲家，所以他们三位的那个作品啊，就真的那个歌唱性会不太一样啊。莫扎特的曲子里面，你听起来就是轻快啊。那要唱那个，那真不容易唱啊。贝多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不能唱啊。那个月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噔噔噔噔噔噔，这不可以唱，这要用弹的啊。可是舒伯特的曲子就是很多都是可以唱啊，当然还是有一些是为乐器来创作啊，那也是不太能唱，但是你会整体的看起来他的作品就是可以歌唱的占比较多数啊。好，那么介绍两首他的作品，交响曲的作品，他总共写了九首交响曲，但是请注意，我们在编他的曲目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手，但是他的那个作曲的先后次序并不是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顺序来编来创作的，他的先后顺序不是按这个数目 来创作的那个前后顺序。那么这两首是他九首作品里面最重要最有名的两首，而都是他晚年的时候的作品。所谓的晚年是30岁，他30岁的时候写第八号是未完成，所以你可以见到第八号交响曲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没办法写完。然后第九首作品交响曲作品是伟大，那个名字 有一个名字给他叫伟大 Great G-R-E-A-T Great。 那第八首就是未完成 Unfinished。 那么好，我希望把第八首的交响曲可以听完，它总共只有2个乐章。那不多说，我觉得真的不多说，就请大家听音乐吧。我今天两首交响曲都采用的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但是指挥不是卡拉扬，指挥是卡尔贝姆，卡尔贝姆，所以不太一样的感觉。同样一个乐团换了不同的指挥，或者是说这个乐团的人也换了，那又是另外一位指挥，那个听起来的音色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听听看卡尔贝姆跟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一起来演奏这个第八首舒伯特第八首交响曲未完成，总共2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一个慢板乐章。

本来应该还有第三乐章的，可是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他的第八首交响曲，其中好几段旋律各位有听到

甚至是可以吟唱的那种旋律，很有歌唱的那个感觉哈。那么时间的关系，我看恐怕第九首交响曲《伟大》，我们大概只能听第一个乐章。那我想在之后空中游乐园的单元里面，我会专门要介绍交响曲这一个形式的乐曲，我想带领大家听遍历史当中最有名的所有的交响曲，我希望能够带大家全部都把它听完啊。所以我想第八、第九这两首交响曲必定是曲目之一。那今天蛮可惜时间不是很够听两首完整的，那么我们来把第九首交响曲伟大的第一乐章把它听完。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咯。那下一次我们再来听听舒伯特其他的作品吧，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的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邀请到啊，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哦。为什么呢要邀请他来呢？其实我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是在一场母亲节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邀请了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去呢分享到他从一位癫痫的患者现在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啊跟专业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过癫痫患者啊。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带下的观念是透过电视节目或者是我们自己也许有看过就是癫痫发作的病人的情况。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老实说包括我自己，虽然在医院里面也并不一定对他们都了解哦。所以呢我也想要透过我们的理事长多多的帮助我们众人能够来认识这个疾病也让我们知道说，如果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朋好友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他、哦、所以现在邀请我们的理事长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琳。建轩好，平安
0: 平安好。但、我想在他亲切的、这样的问候当中，很难想象他是一位癫痫患者。那我们也可以从、理事长的这样的经验当中、能够、让我们、去认识到、有关于你现在所从事的，也就是透过、台湾超越癫疯、关怀癫痫联盟、这个部分来去介绍、你们联盟是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我们的癫痫朋友呢？
1: 我们联盟帮助癫痫朋友的方式有很多种，像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为癫痫朋友向政府来争取福利，还有我们也会去努力的宣导癫痫，让癫痫朋友跟家属可以更了解癫痫，进而愿意自己接纳来勇敢面对，然后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因着认识癫痫症，不再排斥癫痫朋友甚至家属，还有我们也会举办癫痫卫教讲座跟座谈会，来帮助癫痫朋友跟家属更了解癫痫医疗的最新发展与一般就业、支持性就业或者是庇护性就业的差异性。那我们也会为癫痫朋友家属举办户外跟户内等等不同性质的活动。那像我们超越癫疯关怀癫痫联盟呢，我们的前身就是台北超越癫疯联谊会。我们在民国8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癫痫朋友跟家庭争取合理跟社会的医疗照顾。那时候癫痫朋友是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哦，是我们一直努力到民国91年。我们才成功的为顽性癫痫朋友争取到了身心障碍保护法的权益。那身心障碍保护法呢，就是需要经过癫痫专科医生与卫生署他们来决定，要癫痫朋友是要持续及规则性的服用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抗癫痫药物，那他们治疗至少必须要有1年以上，平均每个月发作2次或者是2次以上，合并有意识丧失啊，或者是明显妨碍工作啊，或者是学习的癫痫患者，他们才能够申请顽癫身心障碍手册。
0: 那理事长你说到这边啊，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疾病的名称哈，叫做顽性癫痫。那什么是顽性癫痫呢？就是那个顽固的这个顽。
1: 对、是的，顽性癫痫也就是它是无法用药物去控制的癫痫，然后它每个月都会发作，甚至会发作2次或2次以上的，在医生方面就会判定它为顽性癫痫、
0: 哇，那如果说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被判定为这个顽性癫痫，其实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难过哈。
1: 对，
0: 对，好，那我透过了就是你们的协会呀、提到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关于这个癫痫症啊，我想知道说，如果是以平均100位来说，那大概会有几位癫痫的朋友，包括现在台湾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1: 像现在癫痫朋友呢，平均100位就会有1位。那依照目前台湾有2300多万人口来保守估计呢，大约有20万左右的癫痫朋友。所以宣导癫痫，让社会来认识癫痫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哇，20万不少哎。
1: 没错。
0: 非常的多哎。
1: 对。
0: 那刚刚就是理事长你有提到说呢，癫痫朋友呢是可以协助他就业的。
1: 对。
0: 包括就是 一般的或者是支持性的就业，
1: 嗯，
0: 还有啊这个互庇性的就业，那这三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1: 像一般就业，也就是有工作能力的癫痫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应征了。
0: 嗯，
1: 那像支持性就业呢，他是需要量身定做的个别化服务，像就会有救服员帮助他们去做职前训练，或者他们试用期的时候。

0: 候，就会有救护员陪同在旁边来帮忙密集辅导他们。那庇护性就业呢，它是针对那一些已经有可能脑部有比较受损比较严重，他就业能力比较不足，那他需要长期性支持的就业服务对象。所以就像台湾现在也有庇护工厂，就像那个就喜憨儿，他们就有专门属于他们的庇护工厂在那里。对，
1: 但是就你所知道啊，就是联盟成立的啊这些年啊，面对这个部分有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呢？
0: 联盟的挑战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像是经济方面，我们经济方面我们就非常的缺乏，因为我们的联盟是由家属还有病友一同组成的，然后我们就没有药商的支持，然后我们就要募款也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也请不到社公司，因为我们没有经费可以去聘请，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属于义工性质的。然后我们里面的理监事们通通都是义工性的服务，或者是我们的癫痫朋友跟家属一同的来热忱参与的。
1: 刚刚在就是关心到联盟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也有跟理事长提到，就是关于这一些癫痫的朋友要就业对，那对你来说，以目前的现实的这个状况，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问题呀？
0: 有，像癫痫朋友要就业，就算他是很正常的，他没有脑伤的，他要就业都会遭受到排斥。那像甚至有癫痫朋友说，那我就不要告诉雇主我有这个问题嘛。可是问题当他不告诉的时候，他如果工作当中发作的话，他就会被革职。然后像有些癫痫朋友，他很诚实的在面试的时候会去告诉雇主，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连就职的机会就都没有了。
1: 对，我想除了就业的问题啊，我有跟理事长真的是聊过，好像也是在面对着三老的问题哦。所谓的三老，就是第一老可能就是有关于我们生病的朋友，也是渐渐的在老迈当中，照顾他的家人也是更是更老了。好，那就算是有的人可能可以有一些身边的人来去协助，可是事实上这些照顾者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老迈的状态，我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有关于癫痫朋友特别是在联盟的成立底下，也没有能够来帮助，甚至也可以说是目前没有能力啦。
0: 对，
1: 就是说一些的癫痫朋友的这个家属啊，其实最难过就是假如他们离开就是挥别了这个地上，那留下来的他的癫痫的孩子该怎么办？好，那就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请理事长就是可以透过他的观察，也更多的来描述这方面的困境跟需要，好吗？
0: 好，像现在的话，虽然也有关于那一些好像说行动能力啊比较差，或者是脑力比较差的这一些就支持性就业，或者是说好像说那一些工作坊，可是问题我们就有发现，这些小作所、工作坊或者是家庭资源中心，常常如果碰到我们的癫痫朋友，他属于顽性癫痫，而且他的发作频率又比较高的话，他们就会用软性的告诉家长，就是说抱歉啊，我们这边能力不足啊，他们就护理人员不足啊，或者是说他们甚至会要家长自己就现场来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去陪同这样子。其实家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喘息机会的，因为照顾顽性癫痫朋友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有些顽性癫痫朋友他们是属于失张力型发作，他们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像布偶一样，会像木偶一样断线一样，就是马上倒下去。那这个样子的话，家属在家里就需要跟前跟后的陪同。那可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说好像又没有这一些社会资源的话，还要家属一同的下去陪同，家属就几乎是没有喘息的机会。那可是当家属老化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一些安养机构来愿意收纳这一群顽性癫痫朋友的话，就不晓得说

0: 说他们要怎么办，因为像我就看到我们协会里面就有看到有些家属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脊椎都受伤了，也有人就照顾因为孩子发作会倒下去，他们要去扶他，长期下来他们的手就会变成习惯性脱臼。
1: 哇，真是非常的辛苦哦。那我也想要透过就是我们的理事长来聊聊哈，有关于癫痫它的一些的原因，还有包括它的治疗的方式。好，那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癫痫的原因有很多种，像它有先天性的，那就是遗传的，那是医生他现在会靠着基因去了解，可是这种遗传性基因反这种遗传性癫痫反而是比较好治疗的，所以医生会称它为良性癫痫。然后另外一种是由于它脑损，像他可能在妈妈怀孕期间脑受损发育不良，或者是他在儿童的时候他就有脑受伤，或者是成人的时候脑受伤，或者是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脑中风，都有可能造成癫痫的。然后像癫痫他目前呢，他就是治疗的方式它就是以药物为主，约有70%的癫痫朋友它可以用药物控制，
1: 是
0: 那另外有30%无法用药物控制的癫痫朋友就是属于顽性癫痫，那他们的治疗方式就有手术治疗还有生酮饮食疗法。那手术治疗又可以分为病灶切除术还有微创立体定位脑电极置入的探查手术，还有缓和性的癫痫手术。那缓和性的癫痫手术呢，又有胼胝体切开手术、迷走神经刺激术跟脑深层电刺激术。那像缓和性手术主要是为了要减轻它的发作状态和降低它的发作频率。大概有30%的顽性癫痫朋友，约有15%是可以接受手术治疗。那要采哪一种术式呢？就要视癫痫术前评估以后，医生来了解这一位癫痫朋友他脑中放电异常的状况去决定。那这个15%可以接受手术治疗者，医生有评估说约有60%-80%的人可以术后不发作。像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就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我有接受了台北荣总癫痫多领域治疗团队，他们对我采了癫痫病灶切除术的顽性癫痫患者。像我现在呢，我只要不熬夜，然后又乖乖的就生活作息比较正常。那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比较忙碌，所以医生就会让我每天服用2颗药物来做预防性发作。
1: 是是，哇，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理事长真的是不容易哦。第一个本身就曾经是患者，并且现在在用药当中，那他因为也关心同样的得到这个癫痫的朋友，也关心到家属哦，甚至成立了个这样的一个联盟哦，很值得令人家敬佩哦。待会来听一首诗歌，这个是我们理事长特别选的哦哈，那也让听众朋友呢来去呢为这一个联盟包括这一个疾病哦，其实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也愿上帝来祝福这一个联盟。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刚刚在上一段也有提到有关于联盟服务的项目，还有介绍有关于这个癫痫包括他治疗的方式。其实在上一段让我非常的惊讶，是每100人就会有一位是癫痫患者。好，那如果以台湾的人口2300多万人呢，就会有20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真是非常的讶异呢。那你可以想，这20万的家庭该要怎么样的来去生活呢？当一位癫痫的孩子在家里，也许有的父母就要放下工作，全然的要来照顾他。好，那在就业上呢，也许有些人其实对于癫痫患者也有许多的不是很正确的了解哈。所以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曾佑宁理事长来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能够来去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呢？好，那是不是能够用更正确的眼光来去对待他们？
1: 那各位朋友好，癫痫朋友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接纳跟正视。我们很希望社会人士可以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那我们更希望说企业主也能够给癫痫朋友有就业的机会。
0: 是，
1: 其实癫痫朋友发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癫痫的发作形态是高达40多种的，最严重的是大发作癫痫丛积型发作，这种是大家不会常看到的。它这种丛积型发作，也就是它发作时，它不仅会全身连续抽搐，而且它还会超过5分钟以上。这种发作，这个时候就要立即送医。
0: 是，
1: 那如果遇到癫痫朋友全身性僵直痉挛性发作，这种也就是大家比较常从媒体看到的那种全身抽搐啊，口吐白沫。那碰到这一种，大家就要怎么帮忙他呢？请大家记住下面的口诀：
0: 是
1: 宜物侧陪送。宜就是
0: 侧陪送嘛。
1: 是的，宜物侧陪送。宜就是将患者附近尖锐的物品来移开。如果有软垫或者是衣物，就可以赶快拿过来垫在患者的头底下，以免患者恶度伤害。
0: 是，
1: 那物呢，这个特别要记住哦，不要强行的去压制患者肢体的抽搐，否则会造成他们骨折。然后也不要强

0: 去敲开患者颈壁的口，因为这个样也会造成他们下颚受损。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将物品放入患者的口中，去怕担心他们去咬舌，所以就要这样子。

0: 会被咬断，然后他们就吞进去。
1: 嗯，
0: 所以侧呢，就是将患者的脸侧放，让口水跟分泌物可以流出来，以免堵塞他们的呼吸道。
1: 是。
0: 那陪呢，就是要陪伴患者到他们神志清晰，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发作的情况，还有他们发作的时间，然后给予他们安慰。送就是患者如果连续抽搐五分钟以上，或者是连续发作间神志没有回复，就需要将患者送医治疗。
1: 这个移物侧陪送、哦、这样的一个因应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因为啊，我刚刚特别听到这个物啊，哈，就是不要强行压制患者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抽搐，还有就是不要强敲开患者紧闭的口哦。
0: 嗯哼，
1: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以前的都会想要去把他的口中塞个什么东西啊，叫他好、哦，就是想要预防他不要咬到舌头，就反而这样子更会让这个患者处在一个更危险的情况当中哦。其实我自己在医院也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也有这样的做处理。但是呢，啊，也想问理事长，就是说，当我们就是陪伴患者至神志清醒啊，
0: 嗯，
1: 这段时间的话，通常大概需要多久，甚至是说什么时候才知道他是神志清醒，可以跟他对话呢？
0: 嗯，像他只要不抽搐了，然后你就让他去休息没有关系。然后他不抽搐的时候呢，那他慢慢的就会神志清醒过来。有些人神志清醒是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就神志清醒。清醒的，那所以当他有没有神志清醒，就是你可以在他旁边去问他说，请问一下小姐，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试探看看，这样子。
1: 是是是，所以就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的来跟这些癫痫的朋友来相处哦。那当然我也想知道说，通常癫痫朋友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是最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像如我刚才说的，他最严重的大发作从畸形发作的话，这种发作其实就是癫痫朋友他没有乖乖吃药。像医生就可能医生叫他要一天吃三次，他只吃一次，或者他忘记吃药，这个时候他就有很有可能会导致他大发作的从癫痫从畸形发作。
1: 是是，
0: 那像一般的大发作或者是一般的发作呢，这就是因为患者他的脑电波放电的问题。然后可是呢，像患者如果睡眠不足熬夜，或者是他们就是那个太紧张了，或者是他们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然后还有一种发作呢，是光敏感型发作，他那种就是受到光线的刺激，他就像打电动啊这种光线的刺激，看电视，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发作这样子。
1: 像我前几天有遇过这样的癫痫的患者、然后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病的原因，因为他本来要出院了，那后来我这样关心一下，我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可能家属压力大哈、或者是习惯用一些负面的言语，所以也造成他心情就是低落，压力很大，然后就是有发病。好，那的确我们的医生也有送这个病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脑部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发现脑波都正常，所以就归纳于为有关于是心理性的，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好，或者是听到一些非常的负面或者是责备的话，所以也会造成他的情况。好，刚我有提到说，其实癫痫的家属也都会处于在高压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像你们联盟都怎么样的来提醒或者是叮咛的家属如何的来去帮助自己呢？
0: 像我觉得说家属他平常处于高压的状况，那我们就要试着去帮助 家属可以解除压力、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联盟我就有发现如果有来参加联盟活动的人、
1: 嗯、
0: 那些家属他们都会因为长期来参加活动他们心里就会获得一些抒发因为他们

0: 我们可以有沟通的机会，
1: 是
0: 可以获得解压、嗯、然后他们这些家属也因为这个样，他们就比较可以面对他们癫痫孩子癫痫的问题。
1: 嗯，因为我有遇过这个癫痫的家属啊，他是需要全程的来陪伴这个孩子啊，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这些癫痫朋友是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啊、疾病，所以啊、才会让家属需要全程的陪伴呢？嗯，
0: 像这些癫痫朋友呢，他们就是发作的时候，他们会全身倒下去，
1: 嗯，
0: 那这种他们就是属于双脑放电、
1: 哦、
0: 然后他们就发作的时候会有失张力型发作，
1: 嗯，
0: 他发作的时候就会像木偶断线，全身就倒下、
1: 嗯、
0: 那这个发作的话，家属就需要跟前跟后的保护他们、
1: 嗯、
0: 因为不然他们很容易因为这样倒下去脑受伤。
1: 嗯嗯嗯，所以也在这当中，其实也因为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他们就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协助他的机构呢？嗯，
0: 是的，这种他们就非常难找到、
1: 哦、
0: 因为像就有家属跟我反映说、
1: 嗯、
0: 像他们去家庭资源中心、
1: 嗯、
0: 去求在寻求帮助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些家庭资源中心都有软性的拒绝他们、
1: 哦、
0: 告知他们发他们的孩子发作频率较高，他们没办法帮助这样子。
1: 哇，所以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是雪上加霜哦。
0: 没错、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很希望政府可以给予癫痫相关的资源、
1: 嗯、
0: 让癫痫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
1: 是是，的确，如果说在除了政府以外啊，其实我也觉得是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能够多对于这方面的病症多加的了解、
0: 嗯、
1: 更多的接纳，其实可以让这样的家庭啊，他们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会更扩大一点。好，否则的话我会看到因为很特别哦，当我认识到我们的理事长之后啊，哇，我的办公室就来了3-4位有关于癫痫患者跟家属。好，那发现到说诶，他们就是我们愿意跟他聊聊，然后也鼓励着孩子，我觉得家属在这个部分啊也是跟着孩子一起开心的、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能够多跟他们互动、啊、然后肯定孩子、啊、甚至在这当中呢也可以让家属在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他也可以稍微喘息一下。
0: 没错、
1: 啊、那 这个都是我们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嗯
1: 啊、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因为呢我也想多了解啊这个佑宁理事长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好，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经历到了什么，以至于现在很愿意哦，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创立了联盟，然后又在进行各方面的这样的关怀。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0: 好。
2: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今天特别邀请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前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前面两段呢是让听众朋友多多的认识呢有关于癫痫这个疾病，还有如何的来去与癫痫朋友互动，如果他们发作的时候呢，那可以做如何的这样的协助，但也包括从联盟的帮助的过程当中发现呢在家里面如果有癫痫的患者，其实有许多的不容易哦。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段呢来问一问我们的理事长，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历程，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像我是从十岁，也就是民国64年就开始有癫痫症的问题，可是因为我当时发作的症状是属于失神性发作跟部分复杂型发作，并不是常人常常看到的

0: 种全身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的全身僵直痉挛发作，
1: 是，
0: 所以我的家人就并没有发现。那当时我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课业成绩很明显的往下掉，那原本就完美主义的我就陷入了觉得自不如人的自卑当中。那除了上课呢，我回到家我就只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埋在书堆当中。那家人，可是家人看到我这样子成绩下滑，还是认为我是不用功，所以导致退步的这么的严重。其实我会知道我从十岁就有癫痫，也是后来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同学们知道我癫痫症的症状，回忆起我小学四年级常有的异状，才真相大白的。不然当年的时候呢，我是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当时只要一考试，我就会考到一半，别人都一直在那边埋头苦干写考卷，而我却双手已经摊在桌上，然后 眼球上吊，嘴唇发白，然后老师到我身边叫我，我也没反应，这个就是失神性发作。那就是因为导师蔡老师的细心跟用心，我才会被家人带去检查，确诊我是有癫痫症。然后因为当年医学对于癫痫的宣导近乎于零，那癫痫那时候又有很难听的别号，像羊癫疯、猪母癫，所以连我家人都没办法接受，他们都会认为说我们家又没有人有这种病，你哪会有这种问题呀、你一定是考为了要逃避考试的花招才会这样啊。所以连我最亲近的家人，也就是我当时的保姆，都还叮嘱我说你绝对不要告诉别人你有这种病，这是很丢脸的事。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班上发作的频率也蛮高的，所以同学啊都离我渐行渐远，所以每当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小圈圈有说有笑，我就好难过，因为我那种被同侪孤立的感觉，对我就像一个没有止息的噩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常会自问跟问上帝，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人都不理我呢？
1: 哇，这个成长历程真是非常的辛苦哦。
0: 对啊，
1: 不仅是在考试期间就发作了，影响了极大的成绩，结果在家里又误解你是要逃避考试，
0: 对，
1: 然后又有这样的很难听的这样称号，就是羊癫疯啊、猪母癫啊，然后也影响了你在班上的这样的同侪的行为。
0: 对，
1: 那在当时你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来去调试自己的心情呢？因为这个是不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班上都蛮孤独的，蛮孤单的。对，
0: 所以像由于呢，我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呢，我就接受了邻居的邀请，然后我就到教会参加了儿童主日学，然后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我从小我这个对爱有强烈很渴望的我，我就被爱吸引了，所以我就融入了教会这个大家庭。因此当时候教会的哥姐们知道我所面临的困境还有心理创伤的时候，他们都为我祷告，而且他们还很坚定地告诉我，我们要把病放在祷告里，我们要倚靠上帝，患有癫痫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那由于呢我也很喜欢唱诗歌，所以我很早就加入了教会的诗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前献诗的时候，我癫痫症发作，可是当我清醒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那种怪异轻蔑的眼神，而是大家都在为我，都在我身边为我祷告。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纳，所以在那个癫痫症还被误解说是鬼魔附身的年代，我都还是能够很勇敢不隐瞒的将病情的告诉周围的人。所以像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1: 是
0: 这首诗歌的副歌提到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要破碎，你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确实当时教会有好多关爱我的朋友，弟兄姐妹，他

0: 们都在为我祷告。
1: 是，哇，我觉得整个的过程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你从不被接纳，然后有人带你到教会，你开始感受到身边人的接纳，其实他们是这样眼睁睁看到你癫痫发作，
0: 对，
1: 就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的愿意的来接待你。那你在这之后呢，怎么样的来面对你的生活呢？
0: 像我面对我的生活呢，我就是在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是只能借着祷告来面对我的生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五专的时候，我也甚至我有到了辅导室去接受了张老，那个时候是张老师辅导室，我去接受了辅导室他们的关怀，他们的开启。然后那时候我到辅导室去的时候，那老师就是让还甚至让我去帮助那一些就是智力有受损的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到了辅导室，所以我心里因为可以去帮助那些脑部受损的朋友，让我就感觉到说原来还有人比我更不幸。其实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神是这样的帮助我，带领着我，让我可以好像有这么多的人来接纳我。
1: 那我也想知道说，在当时你的家人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了你在身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如何的来看待这样的你呢？
0: 像我的家人，他们是一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像我记得，我最记得的就是我当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我除了那种失神性发作还有部分复杂型发作以外，我经期要来的时候我也会有全身僵直痉挛型发作，尤其是半夜睡觉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半夜发作，就是因为在我要发作的时候，我清早起床我就会头痛欲裂，然后舌头侧边我也会在发作的时候咬破了。可是我又能怎样呢？因为当时我每天都要服用两种甚至是12颗抗癫痫药物，我还是每个月都会发作4次以上。可是家人还是一直的在误解我。所以我当下呢，我都只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头痛到去用头去撞墙，去减轻那种我很剧烈难以忍受的疼痛。
1: 这是非常辛苦的历程哦。那后续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在职场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特别是你想找工作的时候？
0: 我很感谢神，因为在我要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神主内的儿女，所以我都是到基督教里面基督教机构里去找工作。像我第一个工作是到橄榄书房去，那时候李正一林哥哥他也是接纳我有这个癫痫症。
1: 是，
0: 那我的第二个工作呢是到了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像我在那里已经有37年，到现在已经有37年的工作经验了。像刚去宇宙光的时候，我就记得说，因为我的癫痫的脑部异常放电的部位是在右颞叶，所以我的情绪跟记忆就都受到了影响。然后再加上我完美主义折善固执的个性呢，所以我就只要和那个同事中间，同事如果说他们做的事情跟我的意见有差异，或者是他们做了跟我就有相关的事情他们做错了，我就会发脾气。然后虽然我当时我应征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诚实的告诉了对我面试的这一位总干事，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总干事还是接纳了我，让我可以在宇宙光这边继续的来面对我的服事。
1: 哇，真是不容易哎！就是也需要主管的支持，也需要同事在这当中更多的来去了解你，
0: 是的，
1: 包括去接纳你在这当中因为疾病所产生的有关于可能是脾气啦或者是对于事情上想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完美。所以也在这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我们在职业的生涯上

0: 就我个人来说，即使不是癫痫症的人，都有可能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折扇固执、追求完美的个性。但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应该是很珍惜你可以工作的机会，
1: 对，
0: 很怕出错。所以在这当中就更多的要求自己。那我们也可以来去透过你的个人的经历也想要问说，如果面对现在的癫痫的朋友或者是家属你会给予他们怎么样的鼓励跟建议呢？
1: 像面对癫痫朋友跟家属呢，我会给癫痫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你们不要轻看自己，因为我们这个癫痫症说不定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医疗的水准一直不在的不断的提升，新的癫痫治疗方式一直不断的出来，所以我奉劝大家要好好的遵行医嘱，要好好的服药，然后把你们的生命全部都能够好好的去把握住，我相信你们一定还是可以有很辉煌，可以有不一样的另类人生。那对于家属呢，我是在这边为奉劝一下家属，希望你们也能够来正视你们的癫痫朋友，你们家的癫痫朋友，然后不要对于他们过度的保护，因为有时候过度的保护的话，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脑力的发展。然后他们的脑，因为我们癫痫朋友每发作一次，就癫痫的脑细胞就会受损一次。如果对他们过度保护，不给他们一点训练的话，或者是给他们一点功课去学习的话，他们的脑部只会越来越退化。这样子对于他们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然后也希望家属们能够放开心，相信上帝会保守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你们愿意跟你们的孩子来一同的走入教会，我相信你们可以找到那不一样你们所需要的爱。
0: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理事长在最近你们有规划有关于提供给癫痫或者是家属这样的一个活动吗？或者是课程吗？
1: 我们今年在7月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就是说会请一位中医，会办一个中医讲座，会请一个中医，就是来告诉癫痫患者跟癫痫患者的家属，要怎样在食疗方面或者是在医疗方面要怎样，就是说来注意这样子。那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吃了中药就可以将西药断掉，这是不行的。所以欢迎大家在7月的时候都能够来一同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到时候我会在我们的粉丝页，就是癫痫关怀联盟的粉丝页，然后我们会有讯息来放出来，这样希望说大家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也能够上这一个粉丝页来看看，然后大家就可以了解日期在什么时候，地点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0: 我也很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因为我是第一次收到这个超越巅峰的这样的一个期刊那我觉得这期刊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的部分，就是有提到第一个你们会提到有关于这个医疗篇，介绍就是有关于这个癫痫，对于癫痫的认识居家生活的这个照顾，还有包括留意到癫痫朋友这样的生活的质量也包括活动甚至相关的这一些的治疗的方面，不论是从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或者是从饮食方面的留意，这方面在你们的期刊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也包括有关于心灵小续篇那这些也都是来去采访有关于就是病人家属嘛。
1: 是的。
0: 对，那另外的部分呢，我也觉得哇也很用心就是有关于在媒体上就是近况的一个报道。那还有就是有关于社会资源篇针对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的可以帮助可控制的癫痫者考领这样的一个驾驶执照哇然后还有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的来领取身障手册，是针对这个晚性癫痫的朋友包括就是刚刚有提到

0: 定需求评估及就业包括证明等等的。不过我们刚就第一段所采访的，在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服务还是有要需要更多的商家或者是企业来去接纳这个癫痫的朋友。
1: 是的，
0: 好，那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他们，然后给予他们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友善的环境，好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养，也让他们的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那再次的谢谢我们的佑宁理事长，那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佑宁理事长的这个生命的记忆我们还没讲完呢，要留待我们在下一集特别的来去了解理事长他发现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那他的就医的过程，
1: 好的，
0: 也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联盟，那所看见的需要，所以要在这里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要在下一周再次的跟我们的理事长在空中相会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1: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身体健康快乐，
0: 对，谢谢大家，拜拜，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哇，我们上一集哦，就是请了这个我们何中队长啊，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他在在资源上面的这些连结哦，是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原本可能只是一个防灾的宣导，但是他可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连上了非常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资源哦，不管是这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后就来帮助了除了这个消防的需求以外，还帮助了很多就是可能这个贫穷的这些小朋友，我觉得这是低收入户的小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很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新北义消第五大队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3: 好，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啊，
3: 谢谢。
2: 玉芝姐，因为玉芝姐非常特别，就是何中队长他曾经做过两届的议员，还有一届的这个树林市的市长嘛，所以他的经历都是很特殊的。而且我在上一集的快结束之前还发现，原来玉芝姐是一个运动健将，
3: 对呀，
2: 我简直是不可思议，
3: 是
2: 难怪那么有活力，然后感觉精神这么好。
3: 是是 是, 是，那因为我那时候呢担任议员的时候是83年，那一选上呢不到三个月吧，就马上有那个这个网球教练来找我，就说：“哎，何议员，我听那个王金常老师说你很会运动，有那个细胞，那你要不要来训练一下？我们每年都有一掌杯的比赛。那我说哦，好啊，
2: 所以那是您第一次打网球吗？
3: 他
2: 找你，
3: 对对对，
2: 哦、真的、啊，
3: 我没有接触过网球，所以我连在哪里发球、什么时候发球，我都搞不清楚。
2: 哦，真的、
3: 啊，对啊，后来呢，就这样训练，不到三个礼拜就要比赛。
2: 哦，哇，就训练三个礼拜就要比赛、
3: 对啊，结果就拿了第3名。
2: 哇塞，真的是太有这个细胞了。
3: 我因为我是长跑的嘛，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耐力也蛮不错，所以我是打后排。那时候呢，王淑慧王议员，民进党那个王议员，他是打前排。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常常会讲说，到因为8年的时间，有八年都要比赛，到各县市去比赛。我说我们两个
2: 8年呐、啊，
3: 对呀、啊，我说我们两个国民外交还不错，我是国民党，他是民进党，所以我们两个出去比赛，我们就不分党派，我们都为新台北县而战嘛，
2: 台北县，
3: 对啊，那时候呢，因为我们都会到别的县市去比赛，那

0: 时候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每一年都会训练。训练呢，有一些这个社会组的哈，有长青组的都有。所以有一些我们树林的一些爱好网球的那些阿伯啊、阿姆他们啊，都会想说啊，我们常常到别的县市去比赛哦，都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据点。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前辈，
1: 是
0: 听说他每天早上都会在我们黄训道路那边一直在找土地。就是找不到。那后来呢，等到有一次他们跟我讲说已经找到，在我们那个体山那边。后来呢他们就找我去看，
1: 是
0: 他说议员，我跟你讲，我们都帮你量好了，有几面球场、多大、那个面积要多大、怎样怎样、都帮你量好了，你只要去议会帮我争取预算。看可不可以。那时候我就在议会里面就提案嘛，可是那时候我们的 议长是、那个许在恩许议长、他是住新店，
1: 是
0: 他就说哎、要也要在我新店啊，怎么可以到你树林去啊那他的官比我大嘛，我也不能讲话。后来呢他们就自己找那些专家去看，看他找的那块地是山坡地、又湿油地、所以这个都不符合规定，
1: 是
0: 所以后来呢又被我拉回来我们体山这边，就我们现在的运动场、就陈林桥，对对，树林，就陈林桥这边的一个体山运动场、那时候呢就有它算是软网跟硬网、红土的、那时候呢，那我在争取的时候我就先、那时候的县长是应该是苏贞昌苏县长、那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咨询的时候就问他说哎、请教一下县长，我们台北县有没有八面球场以上的、这个网球场、他就看一下教育局长，现在教育局长也是教育的部长、潘部长、
1: 对，
0: 他就跟他摇头、说没有、我说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啊、因为台北县是全国最大的县，
1: 对对，
0: 你竟然没有一个八面以上的球场、那你要不要补救、要不要补救、啊可以，我可以，土地已经帮你找好了、你看可不可以请我们教育局去看看、好，结果他们去看了之后哎，可以了，
1: 觉得可以，
0: 就觉得可以、所以现在呢那个球场也很多比赛都在那里了、所以我也觉得说在当议员的时候可以请命到一些体育的、或是我们地方上的需求需要的，
1: 是
0: 我不会分党派、我希望说是为老百姓、所以那时候呢这个球场对我来讲也意义非常的深远，
1: 是
0: 因为是也感谢我们那个前辈、因为他没有看到球场就已经过世了
1: 啊，真的，
0: 对啊，所以我们也算是完成他的一个心愿，也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所以其实我们台北县很多这些软网的这些前辈都年纪都很高、打球、可以长寿、
1: 真的，
0: 对啊，我看到他们体力也好球技也好、都不输给别人，甚至我也在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有一些日本的球队来，那是我当议员的时候、我都会帮他们办一个、球就是一个晚会、联欢晚会、所以在那当中有一个他们带来的一个会长、他把我认当干女儿
1: 哦，真的，
0: 对啊，因为每次来他都看我在选举，一下子拿牙签，一下子拿什么回家里面都摆在他房间里面，所以他的那个儿子啊媳妇啊、都觉得他爸爸妈妈很奇怪，每次到台湾来就看到他拿这个女孩子的东西啊，都摆在他房间，都摆了很多，有相片啊，有什么东西都有。就有一次我当市长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家人全部都带来，结果在台北请他们用餐，结果呢没多久呢哎，台风广播来了、说我们那个我又回来又要这个又要回来指挥啊、所以又没办法陪他们那个，但是这个爸爸很不错，因为每次有交流的话 我到他那边他来我们这边，我们不止这个球技的交流、我们这些、这个友谊的交流方面、都真的我在那时候都不错、那他现在他们两个老人家都已经过往了、那时候他过往之后我们这边的球队也组团去、虽然已经 完毕公祭的工作、嗯、但是他也弄一个小灵堂在那边给我们祭拜、
1: 嗯、
0: 啊，我也把我们的心经
1: 是、
0: 请人用日文写、
1: 嗯、
0: 送给他儿子、
1: 嗯、哼
0: 心经你知道吗、
1: 嗯、
0: 用书法写的心经、嗯、啊，也放在那
1: 用日文写
0: 对日文的字写、
1: 哦
0: 哦

0: 日文写、嗯、哼哼啊，也去到那边那个，所以在我当议员的时候，我觉得网球这个部分呢，算是在我人生旅途里面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行碑。嗯，我觉得在这边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嗯、哦、他们来也会来看看我这个女儿、嗯、或是他们的朋友都来看我，或是我去看他们。但是现在呢，因为都不在了、嗯、他们也都年纪长了，都老了，所以呢也没办法。所以你现在要问我说，你觉得现在最可悲或是心里面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就是岁月。嗯，岁月没办法去阻挡的。
1: 对对对，
0: 你看老就是老了，
1: 是
0: 好，所以呢以前他能够带来的跟他一样老了嘛。嗯嗯嗯，所以这个部分我永远都会放在心里面。 他送我这个我新家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礼物，我一直放在我家。哦、他的相片我也一直放着、哦哎、所以我觉得说
1: 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0: 对、嗯、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嗯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感觉对了就对了、嗯嗯哦、不一定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他83岁、嗯、他开车带我跟我老公在高速公路、嗯、高速公路里面飞奔呢，我们两个一直拉着那个怕要死，你知道吗？
1: 83岁。
0: 对啊，那时候呢还载着我们在高速公路里面。他儿子是医生、哦、他媳妇是音乐家、哦、音乐老师、
1: 哦、是是，
0: 所以他也不错啊、嗯、他就会说啊，我带你来我们家呢医院啊，或是怎样啊，啊所以他会开着高速公路那个车子哦飞奔呢、欸，哦说哦真的我冷汗都流哎、欸，可是我觉得他的那种情谊，跟那种我感受到的，我非常非常的想他们，也感谢他们，对。
1: 对，所以就是在议员的这个任内，然后就推广了网球的运动嘛，
0: 对
1: 对
0: 对，
1: 还建了一个可比赛的网球场。
0: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最后一年4项冠军嘛，
1: 哦，就是4项冠军，
0: 对啊，女议员配我们议长的那个点也冠军，哦、那女议员要配我们主秘的那个点也冠军，嗯、哦，女议员对女议员那个点也冠军，哦，到最后团体的那个点也是冠军，
1: 哦真的啊、
0: 所以我那四个点冠军之后，哎，对，完了之后我要选市长就当选了，
1: 这知名度太高了，是不是？
0: 没有，我是觉得南河文的时阵哦，拢就攀公哎，对不对？这也算是一个前兆。其实在这当中，那时候我老公是做建筑的、嗯、那时候在甘源呢有一块地、嗯、也是本来是跟我们宋议员他们想要说做那原住民的一个住宅、嗯、可是原住民他们都是怎么样、嗯、可能是没有那个缘分、嗯、没办法在那边做，后来我老公就自己就做别的用途、嗯、那时候是你禅中哎、欸，禅中你知道吗？田中、哦
1: 嗯、
0: 田中间哦、嗯、那我老公就盖了60栋，另外10栋是
1: 60栋，
0: 对，六十间这样子、嗯哼哼，那另外一栋就10楼，十栋的别墅、嗯。你看哦，在田中间你可以卖到怎样呢？全部都卖完，那个十栋里面哈、哦，剩下两间哦，剩下2间啊，结果有一个是要订3间，嗯哼，他拜托人家另外一间刚订拿5万块订的，他说你卖给阿贝，就这2间加那个要3间嘛、嗯，他说那我5万块赔你，你不要买，嗯，啊我这个人要给我买3间，哎卖到这样子你知道，啊所以人家就在笑说，哦嘿就奇怪，何议员那时候议员嘛。嗯，我餐厅我就是全力打，市场一定算得条，就这样一个留言出来，你知道？所以我也觉得，哎、欸，也很奇怪。嗯，哎啊，但是我老公的这个他建筑的一个生涯哈，也非常难得。嗯，因为这样他做事情非常的实事求是，嗯嗯，而且他，那譬如说你这个梯啊三千，3000吨或是怎样，嗯嗯，他愿意弄到4000、4500，让他更强，
1: 更扎实，
0: 对，更扎实，嗯，对。所以我觉得他做事情方面我也蛮认同的，嗯，对，
1: 哇，所以你看就说玉芝姐意思就是说当你那个事情很顺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好像一切的事情就越来越顺利，哎，
0: 对
1: 啊
0: 对啊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也很好笑，就是我们8年议员完了嘛，那我们议长本来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15万的一个考察费用，嗯，那我们那时候议长就说那我们去加拿大考察，嗯嗯，那时候我那时候我老公都会陪我嘛，那我们就到加拿大之后我们自己又到美国去，嗯，到美国我表姐他们都住那里嘛，嗯，我姑姑他们都住那边，就去到那边结果就有一个中间人就打电话说，因为我老公在想说啊，基础基鬼细狼啊，没有天跟地是

0: 自己的房子啊，他就放风声说，如果在树林哈、啊、市中心这附近，如果有这个180坪或200坪的哈、啊、地的话，他要买，啊盖起来呢，天跟地是自己的，好、哦，他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就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嘛，就我老公就说好，那我回去看，就那时候呢，中间就中介要200万，中介费，那其他那个坪数多少钱他都没有跟他杀、就中介费呢跟他变成150万，杀50万、就买了、买了之后就现在我们住的那个 Miss 姑姑那边、就天跟地就是我们的、
1: 所以你们就真的盖了一栋自己的，
0: 对，自己的天跟地的自己房子，
1: 理想中的房子，
0: 对啊，但是你买那个也是要钱啊，也是要去贷款啊干嘛的，不可能平白那个嘛，所以呢那时候有人会说，哎哦，你市长还没做，你就已经有这个就有这个大房啊，干嘛的、啊？其实我说实在，那时候我老公也一直要跑国外去、他不想让人家讲说你是地下市长、地下议员，所以他想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公务小组？因为他说没地没当啊，人要选举啊，剩四个月，啊，你来去跟人选议员？因为是有人鼓吹嘛。他说，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黄阿春黄议员，他选镇长，所以他以前护女票很多，所以他就叫我说，那阿基亚，我老公是狮子会的嘛，他说啊，叫你那阿基亚师嫂去选啊。我想说他在讲笑话，小孩子才3岁叫我去选议员，结果呢，他们中秋节刚好在烤肉呢，我还在我儿子还在那滑溜滑梯呀、我还接我小孩子在那边玩呢。结果呢要回来的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民意代表就说，哎，明天就是党部哦登记最后一天啊、你赶快去登记啊。我老公听了都愣住了，他说你干嘛要去，
1: 讲真的，
0: 对，他干嘛去选这个东西啊，他说没关系啊，登记也不一定要选啊。我老公说啊，你哦，那明天再来明天看看，如果没有女生你就登记，因为他有保障名额嘛，他就想说这样，但是保障名额是土城莺歌三峡土那个树林莺歌三峡土城四个的保障名额，不是树林而已嘛，就那时候我们就登记啦。登记之后呢，那很好笑的是我老公公，哎，阿明他准备搞你相片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那不然你赶快准备下午4点以前，真的没有我们就登记，就是这样，才4个月哦，准备哦，就这样出来。
1: 哇，所以你真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0: 对啊，我也莫名其妙。其实我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以前的一个座右铭，我不要嫁给生意人，我不要当民意代表，我不要我老公当民意代表，我也不要当。因为我看那些，因为我以前，
1: 可是你现在都是哎、
0: 对啊，就是说人不能讲得太满，
1: 太满。
0: 对啊，你就往往就是这样，你就会去做。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都很小心讲话，都不敢乱讲话。对啊，
1: 对啊，真是很有趣哦。
0: 就
1: 是、
0: 很有趣。
1: 对，就无心，你本来不是说准备好要去选市议员的？
0: 对啊，没有啊，
1: 就这样推上去，而且还选上了。
0: 对啊，我、那时候很认真啊。那只有4个月，我跟我老公每天晚上都去人家拜访，白天拜访，晚上拜访、拜访到凌晨4点还在那边做。
1: 哇，
0: 你看多认真。
1: 太认真了，
0: 对啊，
1: 太认真。
0: 对啊。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谢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防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刚才就是听到那个玉芝姐从政的这个过程，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你根本不是准备好说，
1: 对对对，
0: 哦，我要去选议员，
1: 是是是，
0: 然后好像就是被别人推了一下，
1: 对对，
0: 然后就只剩四个月，
1: 对，
0: 竟然就拼上了议员，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对啊，其实这个选举哦，你没有做的话，你真不知道。他是你朋友或是你同学，也许是其他候选人的亲戚，你都不知道。所以有一次我老公说，啊，我带你来拜访我同学，啊，我同学在哪里哪里，哦，开到那个山里面，欸，结果看到他那个另外一个候选人在里面，结果那个是他舅舅，
0: 真的，
1: 对啊。所以 我跟我老公说，两个人，欸，想到说，欸，怎么会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我们没选过举都不知道，
0: 对，真的，
1: 哦，当这样子。所以在从政当中，其实这八年来让我觉得台湾的选举啊，有时候 我一直在讲说生病生病啊，真的是生病。你看哦，30块的礼物就算是贿选，
0: 是，
1: 那你请吃饭哦，也叫贿选，
0: 嗯，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当一个从政人员来讲的话，我的人生哦，我自己本身，比如说我今天我生日或是我亲人生日，我要请大家用个餐或怎样，哇，你会不会想说检调单位有没有在哪里拍啊，哦，电话会不会监听啊，干嘛的，我觉得很辛苦很累，你知道吗？
0: 對對對。
1: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台湾的这个从政哦，这个政治哦，是真正的一个这个病源很深啊，所以呢，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每天请人家吃东西，所以我现在开了一个火锅店，一个饮料店，一个咖啡厅，我就觉得说，哦，我请人家，我高兴啊，我欢喜啊，哦，不会像以前说，哦，你会选哦，哦，你怎样哦，我说，哦，我已经憋了十几年，对不对？我好像每天都有监视，人家在监视你一样，没有自己的人生，没有自己的人格，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没做民意代表，我最高兴，就是我刚才讲，我掐人我就怀疑，
0: 是是是，啊，所以竟然玉芝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不做民意代表以后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请客，
1: 对，可以请客，
0: 怎么那么好，
1: 好好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呀，我就觉得说，哎，怎么会憋那么久？我刚不是提到说，哎，我到大陆去帮我老公处理事务吗？
0: 啊，
1: 他要送给我东西，我都不敢收。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先生送给太太，为什么会不敢收？
1: 不是，我是说我们在台湾的话，你人家送你礼物，
0: 对啊，
1: 人家请托案给你的话啊，请托案请你的话，你不敢收礼啊，不敢收水果什么的，对不对？都不敢嘛，怕人家说你这昂包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
0: 那时候还是
1: 对，我那时候对啊，议员的时候啊，或是什么呀，都不敢嘛，
0: 都不敢，
1: 所以我才会说，我去到那边，我老公要送给我，我可以收吗？

0: 我都还觉得纳闷
1: 都还习惯就是不能收，
0: 对，习惯台湾这，对，台湾这种，对对对
1: 对对对、嗯、哇，这真的很深的，
0: 对呀、啊、
1: 很深的恐惧，
0: 是啊，我就觉得说哦，我的人生恐惧怎么会来自这里、嗯嗯、
1: 对

0: 跟我鼓励说，没关系，你没有命当镇长、嗯、但是你有命当市长、嗯哦啊、那我其实我不敢说我一定有那个命啦、嗯、那只是说哎、欸，好吧，那我们就跟他冲冲看。结果那时候跟我选的有四位男生、嗯啊、我一个女生、嗯、还有个代表会主席啊，副主席啊、嗯、代表啊、嗯、还有一个是担任过立法委员的助理、嗯哦啊、其他就剩下我一个、嗯、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嘛，男生选给男生，女生选给女生那我的票就会比较多投给我我就这样子讲嘛、哦啊、那其实是这样子，你担任代表会主席、嗯，代表的话它是区域性、嗯、
1: 是，
0: 它是比如说树林有四个选区、嗯嗯、它也许是第二选区的代表，它、嗯、是第四选区的代表、哦、所以它不是全面性的、嗯、
1: 了解。
0: 那我选过议员是全面嘛，
1: 是是、
0: 除了树林、土城、三峡、莺歌都有、嗯、
1: 对，
0: 但是树林算是全面的、嗯嗯嗯、所以我 那次选举是算是你只要稳稳的、嗯、不要有一点差错、嗯、就还 OK、嗯哦、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有一个里长嘛，那个很高也最近有过往了，他帮另外一个民进党的议员买票、嗯、那个人也二号，我也二号、嗯、我是市长二号，他是议员二号、哦、所以他去拉票的时候说、欸、那时候呢议员二号、嗯、他是民进党一个候选人，
1: 是，
0: 那我是市长二号嘛、嗯啊、那他去的时候就可能有真的有买票还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啦、嗯嗯嗯、反正他就说哎、欸，投给那个二号议员号、嗯啊、要走的时候他说市长选选二号、哦哦、那被抓了之后就去调查局问话干嘛的、嗯嗯、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也 被叫去问哦、嗯，那些领长都就高一嘛，那、嗯、年纪很大、嗯、我看到他被法官在这样问，我觉得都很心疼、嗯嗯、那他在问我的时候我说第一个、哦、买票是违法的事情、哦嗯嗯、再来我是国民党籍的、嗯、我不可能跟民进党配合、嗯、
1: 对啊，
0: 再来就是这个里长本来就是支持我的人、哦嗯嗯、再来第四点是我担任过议员、嗯嗯、那我其他候选人都是代表的一个职位、嗯、所以呢我这都牙牙叫嘛、嗯嗯嗯、我哪有可能可以买票、嗯、而且买票又是违法的事情，那我如果当选违法我就当选无效，我干嘛要做这个事、嗯、对不对，结果我就没事
1: 哦、啊，但是还有这个插曲，
0: 有这个插曲，我才会跟你讲说，我就很讨厌人家。你看哦，选举很多哦，要抹黑要干嘛、嗯嗯？可是你被抹黑之后，你要播，嗯，嗯已经太慢了。
1: 对，
0: 你知道吗？所以我说，真的是政治生病的很厉害。嗯，好、啊，所以看人家这么这样吵来吵去，嗯嗯嗯、我觉得说，你们是真的要来为老百姓做事情，嗯、还是有所涂抹什么、嗯、那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人身攻击或是怎样、嗯、好，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1: 是是，
0: 所以我刚刚才会跟你讲说，甚至有时候人家在办活动、啊、请个吃饭你去那些敬酒、嗯、也说是你会选要干嘛、嗯、所以我才会刚刚在讲说我在那人生的过程里面，这些民意代表的过程里面、嗯、我就很讨厌这样子、嗯、因为我最怕 被人家误会嘛、嗯嗯、因为我没做的事你为什么要讲说那个
1: 对
0: 不对，所以我就讲到说这个二号选举的时候、嗯、议员跟市长的一个部分、嗯嗯嗯、所以你在讲说选举，
1: 对、
0: 啊、我其实有时候在敬酒的时候或怎样、嗯、跑脱的时候就说、嗯啊，不要紧啦，啊，你有杂波酸的杂波啦，啊，杂酸的杂哦，我就打趣的这样讲、嗯嗯，啊，其实四个人去分男生的票，我一个女生的票，就独得嘛，对不对？那我就这样开玩笑、嗯、啊，结果也真的有胜选出来，哦、
1: 哇，真的、嗯、好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中间还被调查局叫去问话，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是第一个，我也没做嘛，
1: 对，
0: 所以你要问我，我心非常坦然，
1: 对 对
0: 我也会分析，嗯，从头到尾我怎样哈、嗯、啊，或是你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嗯、来源，我都讲给你听嘛、嗯，而且那个人是住莺歌嘛，又不是住树林，
1: 是
0: 啊，莺歌的票。比较这边的票那就少，我那就要扣一啊，一要扣我唔该丢，
1: 丢丢丢，
0: 对不对？那我扣点我该搭配一朵，
1: 对，
0: 而且他又民进党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又完全不一样的党派，
0: 对呀、啊，党派又不一样，怎么会去那个？
1: 对
0: 对不对？我说那里长的部分，大家都挺我的话，我也不敢讲说他挺别人嘛，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自由，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1: 对啊。不过玉芝姐，我觉得很多人从政之后你要叫他再离开、嗯、他是会很舍不得的，就是他会很难断开的、嗯、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可以就是我今天说断就断、嗯、我今天因为 你不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嗯、你是民意代表，而且都是一票一票选出来、嗯、也不是不分区的啊什么的，
0: 对，
1: 所以那

0: 所以就是你要能够放弃掉这些资源，选票的资源，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我到现在哦，到现在还有人在等待我出发，
0: 真的、
1: 哦、对啊，好多人都希望我再出发、嗯、但是我是觉得人生哦、嗯、有人生的规划、嗯、因为我们人生一出来，你是第一个，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嘛，
0: 是，
1: 那我们要接受教育嘛、嗯、再来我们就是要就业嘛、嗯、结婚嘛、嗯、生子嘛、嗯、那结婚生子之后你要教育子女下一代嘛、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说我小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去从政、嗯、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0: 是，
1: 而且他又是手球队的、嗯、那他手球队的我只能在他们比赛的时候资助他们、嗯、辅导他们、嗯、帮忙他们、嗯、啊，真正跟小孩子在的机会也不多、嗯、譬如说他国中高中都读海山嘛，都住体育馆、嗯、那我就要让他去懂得说吃苦、嗯嗯、因为你如果说在我家很享受、嗯嗯、但是等你享受完再吃苦你会很难过，
0: 是，
1: 但是你如果他从当球队的一个球员的话，第一个可以吃苦之外、嗯、他还可以去体会到国际观、
0: 嗯、还有
1: 团体生活，对，他们还要团体的生活的一个互动、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他一个平台、嗯嗯、那虽然我不能陪、这段时间不能陪你、嗯、但是他会看着我学习很多东西、嗯、
0: 是，
1: 譬如说他们在打球我会带很多、水果啊什么东西、或是去慰劳他们、嗯、他会觉得说哦，每个人都有、嗯、哼哼，你看我那儿子参加球队到国外去出国，他竟然会把他的泡面去到不到两天全部都没了，老师说
0: 分给人家吃、
1: 对，老师说郑清哲你的泡面呢，他说已经分完了他就看到他妈就流哎。
0: 很懂得分享，
1: 对，他就会懂得分享，
0: 对对，
1: 他就懂得会照顾人家，
0: 对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说教育其实是以身作则非常重要，
0: 是是是，言教不如身教、
1: 对、所以我今天你刚才讲到这个我是觉得我也非常欣慰、嗯、就是说我在从政当中、嗯、我的小孩没变坏，
0: 是是是、
1: 他能够懂得自爱、嗯、而且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很懂事、嗯、也很乖、嗯嗯所以这个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嗯啊，不然的话有些人哦，从政之后家庭哦都破灭，
0: 是、
1: 什么都没了，
0: 都没有时间兼顾家庭、
1: 对，那我是觉得我也非常感谢我老公、嗯、他也非常疼爱我，他也非常的给我一些
0: 支持，
1: 对，
0: 我
1: 支持我、嗯、给我很多平台，
0: 对，
1: 所以他刚开始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要我去公务小组、嗯、因为没钱没当你来跟人选举议员你敢不敢做议员你会做吗、嗯、我说我不会做，他说那你去第三审查会、嗯、第三审查会就是公务的、嗯、他说他是做建筑的、嗯、他所以他可以给我一些指导说、人家说建筑线 我会跟你讲什么叫建筑线、什么专有名词他会跟我知道，
0: 所以他变成你的帮手了，
1: 对，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也许半年一年我可以帮你辅导、嗯，到最后你会比我厉害、嗯嗯嗯、好啊，那等到我就绪了、嗯、他就开始找他自己的平台、嗯嗯、譬如说他会跟我讲说我是不是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嗯嗯、哪里有钱赚或是怎样，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他不想让人家讲说他是地下议员、嗯、地下市长、嗯嗯嗯、所以那时候他就会去考察干嘛的，是是，但是他要决定之前会告诉我、嗯原因、嗯、或是这样好不好、嗯嗯、会跟我讨论，
0: 是、
1: 那所以呢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人家怎么都会说、某某议员阿康不弄出来然后就说、老公你怎么不陪我出来，人家介绍两个都在、嗯、他说你干嘛呢？你觉得这样好吗、嗯？我说为什么不好？他说：“你至少要有一个人赚钱给你花呀，不然等你不当政的时候、嗯，那你要吃什么？
0: 是
1: 你要喝西北风啊？
0: 是，所以老公还是未雨绸缪的、哦。
1: 对，他现在去花莲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0: 好的
1: 啊，你们一定猜不到，他要去晒萝卜干。
0: 哦，这样子。
1: 啊，为什么要晒萝卜干？他说以后真的如果是地球暖化。”吃不到食物、那个还可以吃有很多用途，
0: 光吃萝卜干而已
1: 还有呢真的战争的你没有食物了、或是怎样你还要未筹谋，至少那个东西可以很多作为啊满塞猪汤啊我今天
0: 是是
1: 今天跟那个
0: 想得好远
1: 大队长他们去南园哦喝咖啡配什么你知道配萝卜干
0: 哦这样子
1: 他萝卜干可以像那个什么那个乌鱼子啊切得那么薄
0: 这么薄
1: 他还那个看色嘛哈、还有一些糖啊、在上面吃起来真的不输给人参，
0: 真的
1: 对啊
0: 怎么那么特别
1: 你看他就是文创嘛他就文创啊他可以泡咖啡哦你咖啡喝
0: 咖啡可以
1: 不是泡咖啡配这个喝吃
0: 配萝卜干
1: 还有喝

0: 酒哦，它还有一个地瓜酒
1: 哦，地瓜酒我还没喝过哎、欸、
0: ，whisky
1: 真的啊？
0: 对，他们那天晚上有一个喝酒啊、哦，听音乐的时间哦，他就有哎哎，你可以吃那个萝卜干，他、弄几片而已啦，是是不可能让你吃很多，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会把它做得很高档啊、
1: 哇，所以我还没听过萝卜糕可以做成高档，
0: 所以我等我老公回来我会跟他讲说哎、欸，你萝卜干还有其他用途
1: 真的太厉害了、
0: 真的哎、
1: 这都是没有想到萝卜干还可以配
0: 咖啡啊，对，还可以配酒，
1: 还可以配酒，
0: 对，
1: 还有这样子的用途，
0: 对，真的啊，下次有机会到南园去体验一下。
1: 南园在哪里？
0: 新竹啊，
1: 哦，在新竹。
0: 时报周刊，是那个马联合报的以前那个，对对对，他现在已经用一个饭店，
1: 是是是，哦，我知道了，南园知道，
0: 对，那个饭一碗也不便宜，但是包含很多的一些活动，我那天晚上他还吃牛排，还有这个有音乐响宴，就大提琴的那个表演，
1: 哇，蛮享受的，
0: 对，你一道菜前面一个表演，一道菜前面一个表演，所以要两个钟头，哇，所以吃下来、还真不错，享受一下，
1: 蛮享受，蛮享受，
0: 放松一下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最主要是他做的一些人文的这个文创也很多，我们跟我们房仙姐妹他们去那边也觉得可以再去，
1: 是是，
0: 对，
1: 是，
0: 而主要是他那些树木啊、那些的那些，我觉得放松，尤其疫情当中哦、大家应该把一些时间可以放给自己、留给自己，我觉得也真不错，
1: 对啊，
0: 那时候是我当气管协会当会长的时候、我们去还要公文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啊，他现在已经委外经营了
1: okay,
0: 对，就不错、对，
1: 哇，也推荐了一个，因为自己也推荐一个好地方，好，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對, 對，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哇，那玉芝姐她卸下了这些光环之后，然后她的生活是不是我感觉是更快乐，
0: 更快乐。
1: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呢，仍然是我们新北义消第五大队防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那个玉芝姐刚跟我们讲了，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除了她呢做了这个防宣，因为现在你看玉芝姐她已经不从政了，
1: 对，
0: 她议员也退下，市长也退下，
1: 对，
0: 她只留下了这个防宣的这个置业，
1: 中队长，
0: 对，中队长的这个置业，就是说像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还你还是持续的做下去，你反而不留恋那一些可能一般人觉得比较权大势大的一些一些事情，你就是选择回归家庭，然后留下这一些做义工，
1: 对，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感觉你是不是就是离开政坛以后好像日子过得更快乐了，做了很多
1: 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以前在从政的时候没办法去做的。
0: 嗯，
1: 因为从政呢就是这样子，你今天请托案来的话，我这种人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热心哦，会赶快帮你做完，
0: 对，
1: 帮你完成，甚至我会交代我们秘书，你今天请托案来到这里，你要这个进度，要告诉那些拜托的人
0: 哦，
1: 好，要一定要跟他
0: 主动跟他汇报进度啊，
1: 跟他讲，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在我旁边的人会很辛苦，因为你有要求嘛，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都是请托案。甚至我在请托案的时候很好笑的时候就是这样，人家有请你这个民意代表，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民进党的，那他们就哎，其中有一个非常印象很深啊，就是有60户的违章，
0: 是，
1: 那违章的话就是其实是因为别的违章影响到他们，
0: 是，
1: 那那个违章就是说你给他补嘛，你报我说我违章，那前面这边都违章，为什么你不报？
0: 对，手一笔这样，
1: 手一笔那
0: 60户，
1: 对，都丢掉啊，就完了，你知道吗？
0: 对对。
1: 那结果呢？那时候呢，他们就很着急，因为那60户都是工厂，
0: 哇，
1: 那工厂不是我60个老板而已，
0: 啊，
1: 还有很多员工嘞，
0: 对
1: 不对？
0: 对 对,
1: 對。啊，那时候呢，我刚好又打球，打到我拉伤，
0: 哇。
1: 我又拿着拐杖去服务
0: 哎呦，
1: 哈，啊，那时候我去之前是一个民进党的议员先去了，他走了，啊，那他说，哎，今天何玉芝何议员来了，啊，就拍手过来，那我就先了解说，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这个报你们的违章，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那为什么会报你这个？我就先深入了解，
0: 是
1: 了解，听说已经到监察院去了，
0: 哇，
1: 到哪里去了？这样，我说，哦，那这很严重哦，
0: 是啊，
1: 对不对？就后来一查，那个人被爆，这个人是资源回收者，
0: 哦，
1: 那也算是，这个生活也不是很好啦，
0: 也辛苦的啦，
1: 也很辛苦的啦，对，那可能就是人家他挡住人家的去路，所以人家爆他，那后来呢，经过我这样了解之后，我后来想说，不然这样，你们呢帮他找，找个地方让他搬，
0: 哦，
1: 那看可以洗这个
0: 洗。

0: 歧视歧视一下，对对对，嘿对。结果呢，就帮他找了，每个人每个六十户嘛，一个人出一万块，就六十万，就帮他处理这个事情。
1: 哦，这样子。
0: 所以我在第二次选举的时候，就很多老板、老板娘来帮我帮我弄那个旗帜，对，帮我弄旗帜、宣那个文宣那帮那个碟啊、折啊、干嘛的。我老公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这边干嘛、嗯？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因为每天都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哦啊，结果他发现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再跟他讲。嗯，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说，哎，为什么里长有些人会对我认同？
1: 是，
0: 就是说我今天碰到这个困难，嗯，我是要想办法，嗯，不违法之下，
1: 对，
0: 帮他们解决问题。
1: 是是是，
0: 你合法的话，他干嘛找你、
1: 啊？对啊，
0: 他不用找你、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的一般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一定会把老百姓的事情当做我的事情去做处理。嗯嗯。好、哦，所以我说为什么会交的朋友会交那么深？
1: 是啊，
0: 就是他会觉得说，哎、欸，这人真正是你替我做代志。嗯嗯。所以我其实我刚才讲到说，人的一生里面，你到了某一个阶段，嗯，你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家人，或是怎样，
1: 是
0: 你自己要评估，嗯，因为你再多的掌声也是会下台的一天，
1: 对，
0: 对不对？
1: 我非常认同，
0: 是啊，
1: 这句话。
0: 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说啊，我以前帮你做什么做什么，我说你也不要埋怨他，嗯，因为你没做的时候，人家他要靠别人帮忙，嗯嗯，所以他欠人家的人情，嗯，他也要还嘛，
1: 是。
0: 对不 对, 对？所以你不要太留恋。嗯，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嗯，
1: 对。
0: 好、哦，有时间没时间跟这些老朋友叙叙旧。
1: 对对对，
0: 这样就很快乐啦。
1: 对
0: 啊，再有多出来时间，或是有多出来资源，嗯，我们就贡献给社会。嗯嗯，不分大小。
1: 是。
0: 好、哦，我们可以做的一点点小心意，嗯，也许社会上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嗯，也很难说。
1: 对
0: 对，
1: 我觉得玉芝姐就是很提得起放得下的人、嗯嗯、对，而且我觉得刚讲了一句话真的很中肯，就是你再多的掌声你都会有下台的一天，
0: 对呀、啊，
1: 就是你最后人生你还是会走到尽头，
0: 对，
1: 就算你什么都不放，可能有一天你走了，这些东西你也都带不走，
0: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是很中肯的。
1: 对，
0: 再来就是说你当一个从政人员、啊、你不要也不要留烂摊子给家人，
1: 嗯，是是是，
0: 真的、啊、
1: 对，
0: 要对得起自己，要对得起家人，
1: 真的真的、嗯、对，就像玉芝姐也没有、嗯、真的是没有留烂摊子给家人、啊、
0: 还好，对，目前还好，
1: 对
0: 对 对, 對，
1: 然后也没有家人就是仗着这个势力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0: 欸、对我觉得很欣慰，就是我家人真的很懂得自爱，
1: 是、
0: 嗯、都不会说因为仗着说啊我妈妈、哦嗯、或是我家人、哦、当市长当议员、嗯、我怎样怎样，没有
1: 没有，
0: 他们也没有这个东西给我收烂摊子，都没有，
1: 对，
0: 我非常的欣慰，
1: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呀、啊、
1: 对不 对,
0: 对,
1: 对, 对啊，那现在就是玉芝姐就是把这些都放掉了、嗯、然后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嗯、那刚才已经提到很多嘛、嗯、玉芝姐连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然后来做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事情、嗯、还有就是玉芝姐还有做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哦，
0: 我刚才讲到说庙宇的部分、嗯、或是在我当市长的时候、嗯、我们市长那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第六公墓、喔嗯、那时候是火那个嘛水灾来，
1: 是，
0: 所以呢整个那个公墓啊都降到差不多五六层楼那么高，
1: 降这么多，
0: 所以那些棺材啊那个墓啊
1: 都留下来、啊
0: 欸、对，都留下来、哎、呦，那时候我在当议员的时候我就在县政府咨询啊、嗯、议会咨询的时候、嗯、希望县政府赶快拨钱下来抢、嗯、救这个灾情嘛，
1: 是是，
0: 好、哦，那时候当然啦、啊，县长他会有一些优先次序啊，嗯嗯嗯，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我的市政哦，
1: 对，
0: 我一定会不择手段。好、哦，我跟他讲说，哎、欸，这些都是我们第六公墓，都是我们以前很早就很多人都埋葬在这里，嗯嗯，都已经当先人啊，嗯、或是当做火葬啊，像、嗯、呢、嗯嗯，啊，有的甚至是最近才出殡的，
1: 是，
0: 如果你那个嘛，那个棺材木啊、嗯、如果跑那个糟浆嘛、嗯、就是会跑掉，
1: 跑掉了，
0: 跑掉那尸体会出来，对、嗯、尸体出来的话就有那些虫啊干嘛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觉得这个应该要赶快来抢救，
1: 对啊、
0: 哦、可是那市政府不觉得这样子啊、哦、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如果你不给我钱没关系，但是呢这些已经成佛成仙、嗯、 那如果说有一些成鬼的话去找你啊，你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对不对， 我连这个我都敢讲好不容易这3800多万才下来
1: 哦，所以你是用这个理由就是
0: 对啊，
1: 结果他真的会心里面会有一点害怕
0: 对，我用这个理由要到这3800多万

0: 我市长第一个市政那个执行的工作就是这个公墓、欸、
1: 哦，这样子。
0: 我现在那个公墓现在做得很好，如果 你如果说有到树林、哦、嗯嗯嗯，或是你手机看一下，
1: 是是，
0: 现在真的是让我们那些先人有一个、歇地的一个地方、哦，嗯嗯嗯，啊，现在一些公墓啊或是怎样整个市府的改造都不错、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在想说我这种人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拜托我或是怎样的话，我一定会为了你不择手段、
1: 嗯嗯、
0: 但是是合法的、嗯、
1: 是是是，
0: 我不会说、哦、用那个些小人的那个、嗯、那个不会，
1: 而且合情合理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甚至另外有一个也是跟宗庙有关系、嗯嗯、我刚讲的这个、哦、后来改造之后、哦、现在很顺利，
1: 嗯嗯，好，就很，那现在状况很好，
0: 对，状况非常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玉林国小旁边有一个玉林福德那个宫啊、
1: 嗯嗯、
0: 有五个土地公、
1: 嗯嗯、
0: 那五个土地公呢，那时候好像是因为人家在 建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那应该找里长说把这个土地公啊、嗯、把它移走、
1: 嗯
0: 哎啊、结果呢怎么会一下子被人家丢到水沟里面、
1: 哦、
0: 那刚好那附近有一些政治界的大楼里面、
1: 嗯嗯
0: 啊、听说一年都要赔的一亿多、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有一些老板都来找我、
1: 哦、
0: 那找我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这个神明我也不会处理啊、嗯，哎，刚好有一个机缘，有一个师傅，谢师傅啊，那、
1: 嗯、
0: 刚好就说，哎，那我来帮你问看看，然后帮你处理看看，嗯、就把那五尊、土地公啊，把他请到地面上，那就跟他请示啊，说、嗯、他问我啦，因为我也没有地给他放啊、嗯，我当市长刚开始我也不懂啊，那我就那时候跟我们课里面就在讲说，哎，不然我们那边有个停车场，
1: 嗯嗯，
0: 那看看我们这五尊土地公愿不愿意去那里。
1: 嗯，
0: 一拨都拨背，
1: 嗯，
0: 就有，
1: 嗯嗯，
0: 就愿意他们首肯呐、啊，
1: 嗯，
0: 哎、啊，那时候就帮他，这个弄了那个香炉啊、
1: 嗯哼哼，
0: 哦，弄个地方给他住啊什么的，到现在已经17、18年，
1: 哦，
0: 香火鼎盛，
1: 哦，这样子、啊，
0: 而且对他们所有的香火钱都留着，
1: 嗯，
0: 做什么？给邻近的那些学校，给学生当奖助学金，好、
1: 哦哦，
0: 那时候我们很早。哎，我当市长的时候，在我们三家有一个车祸、
1: 嗯、
0: 就是玉林国中的一个毕业旅行，
1: 是
0: 就是车祸、
1: 哦、
0: 很严重、
1: 嗯、
0: 所以呢现在目前所有的靠近那边的学校要出游啊、
1: 嗯、
0: 要做什么、啊、都会去跟贝公啊拜拜、
1: 嗯、
0: 哦，那都相安无事，
1: 是是、
0: 哦、所以这些校长们都很高兴、
1: 嗯
0: 哦、所以呢他们公庆的时候都会给这些校长家长会来、
1: 嗯、
0: 就是给这些学校给小奖助学金的部分给他们、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在做一些功德的时候你无形中背后、
1: 嗯
0: 哦、留下来的很多善行
1: 是
0: 你没办法去想象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我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把我封为荣誉理事长
1: 哦
0: 那对很高兴啊
1: 对对对 很荣耀、哦、
0: 对很荣耀所以他每次恭敬都找我回去、
1: 嗯嗯、
0: 那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原先本来那个土地公那个土地的问题
1: 是
0: 最近也处理完了、
1: 哦、
0: 处理完了很圆满了、
1: 嗯哼
0: 对
1: 嗯、
0: 哼啊，那时候他们也在找说要找谁来帮忙、
1: 嗯
0: 啊、那时候就有讲贝公有指名到我、
1: 嗯、
0: 他说一个肥肥矮矮啊戴着眼镜、哦、常常来
1: 其实玉芝姐没有很不一样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他就说啊，也是在做建筑、嗯啊、那时候刚好我有个工地小工地在动嘛、嗯、所以我们总干事就有拿个那个发财树去我那里、
1: 嗯嗯、
0: 他说那这样讲不就合市长吗就这样子、啊、他就来找我了、
1: 嗯嗯嗯
0: 啊、找我之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
1: 嗯、
0: 找公所找民意代表、啊嗯、怎么样帮他协助、
1: 嗯嗯嗯、
0: 甚至以前那个原来的给他的那个200万、300万的那些钱、
1: 嗯嗯、
0: 都已经要回来了、
1: 哦、
0: 对啊、
1: 哦、
0: 所以那天贝光应该也很高兴、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现在没事有事就是跟神明啊这边啊、嗯、或是这样啊，其实跟他们做就好像对地方的一个付出一样
1: 是是
0: 对啊
1: 对啊我觉得玉芝姐好像市长也没做完的感觉、嗯
0: 比当市长还要忙
1: 还忙对就是还是很多事情还是会找你来帮忙
0: 解
1: 决对对对处理
0: 无形中的就会这样找过来
1: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你之前所做的事情大家都
0: 认同
1: 看得到也认同、
0: 哦、是
1: 对对 也就是能够接受然后真的是跟你朋友做、
0: 嗯、他们相信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真的齁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现在也过得很快乐啊
1: 对啊
0: 对啊因为你到哪像我今天这个贝光的这边还有玉林国小这边、嗯、像我刚才讲到北山妈、
1: 嗯、
0: 本来是一年绕境一次嘛、
1: 嗯、
0: 那本来就是应该是2年前我就要绕境

0: 那因为疫情嘛，所以就没绕境。那没绕境的话，接下来就是也要结合警察局，因为你要交通指挥嘛，还有公所啊、里长这些啊、学校啊这些。那个玉林国小校长，我去拜会他的时候，他说没关系，是那个嘛，背光啊这边你们就在这边歇脚、完了呢，你就在玉林国小这边哈、弄丢卡或怎么样，都帮你协助啊呢。我就觉得说，哎、好像路都铺得满满的，都刚刚好那种感觉，都有人来帮忙那种感觉呢、所以我是觉得说，人就是互相，
1: 对对，
0: 你帮我，我帮你，对不对？而且神明的事，有时候你不要小看他，
1: 是，
0: 他就冥冥当中可能都帮你很多。
1: 所以我觉得哦、你看玉芝姐哦，就是到现在都还在房、就是房轩也是帮人，
0: 对，
1: 就是助人，
0: 对，
1: 所以他就得到多助，所以他那么多事情哦，很多人也来找你帮忙，
0: 是，
1: 然后你也帮助很多人，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是，
1: 然后很多人也回头来帮你的
0: 忙，对对
1: 对对，就产生了一个很善的循环，
0: 对对对对，
1: 很非常好的循环，
0: 是是是，
1: 对 对, 對，
0: 像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是我们林科长找我来，
1: 是是，
0: 对，不然我以前也常听陈明分队长
1: 啊、對對對，
0: 跟我们陈副座在谈起这个节目嘛，
1: 对 对, 對，
0: 那我一直都没接触，因为我也自己也太忙了。那林大在我们那个武大那边六年的时间，也做了我们很多的保佑跟保护、保护我们的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而且他现在到明利科来当科长，
1: 是
0: 一定要挺他咯
1: 他听了一定很高兴
0: 对对对，他一定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啊，我们就可以发现，你看我们这两集下来就知道，就是玉芝姐呢，就是不但是很有人脉，然后重点是你会广结这些善缘，然后把它用在就是非常需要帮助的地方，
0: 是是，
1: 然后让这些资源结合，让它都不浪费，
0: 对 对,
1: 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回馈，
0: 是，
1: 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
0: 我只是尽尽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服务而已小的力量而已，
1: 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啦，
0: 是啊，
1: 真的，对啊、你看你已经不从政那么多年了，其实有很多事你也没必要做嘛，
0: 对啊，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还是因为结了这个善缘，你就一直还是做到现在，
0: 是是是，
1: 好像
0: 我要感谢我的爸妈，因为我一出生就在树林我读书也在树林，我结婚也在树林，生子也在树林，
1: 一生都在树林，
0: 所以树林是我的家，
1: 是，
0: 所以我一定想说，哎，这个家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不是说你今天区长是谁，要区长自己负责、应该让我们大家来广为维护这个家，
1: 是是、
0: 尽一点人脉，尽一点力量、我是觉得很重要、社会也一样啊，
1: 对，
0: 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對，谢谢，今天谢谢，非常感谢玉芝姐，我们两集，哇，你的经历真的非常丰富，
0: 哪里哪里，
1: 让我们也觉得获益良多。
0: 是啊，我很高兴来这个节目，能够跟你们结识也非常高兴，也知道我们这是一个都在做公益的一个活动
1: 哈，一个电台，
0: 对，电台，而且我知道大家都没有收任何的经费，
1: 是，
0: 都在为这些社会的角落付出的人，需要帮忙的人，
1: 是，
0: 都要做这些工作，
1: 是，
0: 这是我觉得我也非常钦佩你们的地方，
1: 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玉芝姐，
0: 好，哪里，谢谢，
1: 带来给我们那么多好的故事，
0: 哪里，
1: 荣华安康，下礼拜再见咯，
0: 好，
1: 拜拜，
0: 大家再见，拜拜咯。